0: 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咱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聊的是夜跑，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聊一种不用你的双脚去追风，而是让风主动来追你的运动。
20: 什么？
21: 这个声儿一出来，大家肯定就猜到了，没错，它就是骑行，骑自行车。
20: 哎，就是如果说桨板是浮在水面的冥想，夜跑是路灯下的独处，那骑行就是穿城而过的流动啊。
21: 嗯，
20: 两个轮子，哎，一踏一转，风就打耳边起来了。所以今天这期呢，咱们不聊竞技的那个带破风的那种武器，咱没那么专业啊。
21: 对对 对, 对，
20: 也别说咱们骑着自行车咱们进藏吧，也别比，我是没有这个本事，反正我也没有这个耐力，咱也不聊那种长途骑行的远征啊。
21: 对对对，
20: 咱们就聊一聊，一到夏天晚巴晌，哎，骑着一辆单车在家门口慢慢晃悠的那种快乐。
21: 对，其实我就发现骑行真的特别适合像你或者说像我这种，就你不爱跑步，但是呢又特别想去感受夏日夜风的朋友。骑行这事儿真的挺挑季节的，你看冬天嘛，天儿特别冷，你又穿得很厚，就骑不动。春天的时候呢，有风沙眯眼，而且有点冷。这个秋天倒是很适合，但是呢，在北京确实有点短。
20: 对，
21: 所以只有夏天，白天时间很长，树荫呢又很厚，护城河的水是暖的，晚风是贴着你的皮肤过来是热的，但是又带着一点点水汽的凉。然后你蹬一下这踏板吧，风就可以从你的这个领口灌进去，把一天的燥热给你全带走了。
20: 哎，没错，所以说夏天骑行的魅力就在于这股风的性价比。空调房里是凉快，但是它比较闷得慌，对吧？
21: 嗯嗯嗯。
20: 冰西瓜也挺好，但粮食短暂的，你能吃多少？半拉西瓜顶到头了吧、对吧？
21: 对。
20: 但是你要说骑行时候耳边的风，那是流动的，是免费的，是只属于你的。而且这个夏天天黑的也晚，下班了之后吃完晚饭天还亮着呢，光线斜斜的打在胡同的灰墙上，这时候骑车才叫偷得浮生半日凉啊。
21: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特好，就是流动。你说到这种的话，我就一下子想到老舍先生《骆驼祥子》嘛。但是他其实写《骆驼祥子》的时候写的冬天比较多。
20: 对对对。
21: 但是他写夏天其实也很传神。你看这段，就你给大家念一下呗。
20: 好。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儿，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哎呀，听着就热。
21: 对。
20: 你这时候祥子怎么着？老舍接着写这么说的：只有祥子在暗地里伸长了脖子等着凉风，他在槐树底下坐着，从树枝中间看着天空。凉风即使是一点点，也给了人们许多希望。你看那时候没空调，对吧？
21: 对，
20: 拉洋车的洋车夫还有骑车人都盼着一片槐树荫，风不是等来的，是骑快了追来的。
21: 就是哎呦，老舍先生这个文笔啊，这描述太有画面感了。我前两天其实看了那个李一鸣的散文遇见，就里边写他夏天清晨然后骑车上班，从西直门到德胜门，有一段话也特别美。
20: 那你给大伙分享一下。
21: 念一下。
20: 好。
21: 单车轮子一圈一圈的滚动，路旁古槐一颗颗闪过，新生的朝阳透过纷杂的枝条，在路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夏天的晨风是凉的，带着昨夜的露水气吹在脸上，能把瞌睡全吹跑。在那咔嗒的开锁声中，我开启了新的一天。
20: 你听听，
21: 哎，就他用的这个咔嗒这个开锁声，这真的就是咱现在北京哈，你骑行在北京的夏天从来不是单纯的运动，它是过夏天的方式。

0: 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越遥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要说的是骑行。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过夏天，其实我最近在网上真的看到很多北京的骑行笔记。有个哥们儿在骑行论坛上记录的是夏至那天的二环夜骑，他写的是晚上八点半从蓝色港湾出发，沿着亮马河骑上北二环，夏至白天最长，天儿啊到了9:30才全黑，一路槐树荫儿啊浓的是化不开，风里带着护城河的水汽。
6: 哎，9:30天还亮着，这你看看，也就是夏天的特权。
7: 对，
6: 冬天甭说就甭说9:30了，6:00天就黑透了，5点多下班天就黑了，对吧？
7: 对，
6: 你那时候骑啊，心里发慌。确实冬天骑自行车心里发慌。
7: 对，
6: 你要说夏天这光线柔和，像是给整个城市加了层滤镜似的。而且他还写说到西直门转西二环，永定门桥的灯刚亮，橙黄色的映在护城河里，像撒了一把碎金。
7: 哎呦呦，
6: 全程40公里没出汗，因为风一直吹着。
7: 真会写呀。
6: 他也没没提配速，他也没提 PB， 提的是没出汗跟碎金。你看，这才是北京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7: 还有个姑娘记录的是亮马河，她说北京夏天的救赎是亮马河给的，晚上9点对岸的灯亮了，这边是刚下班的我，扫码开锁，沿着河岸骑，风从水面上来，带着水汽的凉，路过蓝色港湾的喷泉，水雾溅到胳膊上，比涂10层芦荟胶还舒服。
6: 哎，你看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对，在忙碌的城市里啊，这半小时的风就是夏天给咱们的合法摸鱼时间的。
7: 还真是。
6: 对，还有一个北漂的妈妈带着孩子刷奥森，他说以前觉得夏天不能户外运动太晒，后来发现傍晚6点以后再进奥森，树荫覆盖率90%。女儿呢骑着粉色的童车，一边蹬一边喊：“妈妈，你看树叶在跳舞。”骑完了之后，把自行车停好，坐在椅子上喝上这么一瓶冰镇的酸梅汤。女儿说这是夏天最好喝的饮料。
7: 对对，你看孩子记得的也不是说我骑了多远，而是树叶的味道，酸梅汤的味道。所以就总结一下，为什么骑行是夏日专属呢？因为夏天白天长，傍晚的光线适合慢骑，又因为风是流动的凉，树荫是天然的伞，更因为它能把夏天的燥热吹成心里的安静。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骑行。聊到骑行，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电视剧《什刹海》里面那个庄爷爷，对吧？他不就经常骑着他那个28杠自行车吗？然后在那个银锭桥那边，虽然说桥里头剧里头提到更多的是遛弯儿，但是那种骑着车看北京的那感觉就特别符合咱们今天聊的调性。
0: 对，还有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头傻柱，那时候不也经常骑个自行车上下班吗？那时候的这个车座子硬啊，后座上的绑着菜，车把上挂着饭盒，那是那个年代北京人的生活印记。现在咱们带孩子骑行，其实也是在让他们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1: 对，就说到带孩子，肯定也有朋友问说，夏天那带孩子出去骑行会不会太晒呀？其实只要您选对了时间，夏天其实是亲子骑行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首推的还是奥森哈，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有全封闭的塑胶道，又不晒，树荫的覆盖率又特别高。只要您在下午5点钟之后，然后不管您是去晚上夜跑也好，或者骑自行车，这地面上的余温已经散了，然后跑完之后可以喝点酸梅汤，是吧？这个体验孩子能一直记着。
0: 如果说能感受老北京韵味最好的地儿啊，我觉得那得去二环的绿道，北二环那段，就是德胜门到雍和宫护城河北侧的绿道，全程隔离机动车，就是槐树遮阴儿。上午9点前或者下午5点以后在那儿骑，路过休息亭啊，能看见老人。

0: 在那下棋，孩子起来了呢，停下来围观看一会儿，顺便学两句当头炮把马跳，这比他报补习班还有用。
1: 对，就这个主意也挺好，不过安全这块咱们真的得要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夏天孩子爱动。
0: 对，
1: 可是这个头盔还有护膝一定是要戴上的，咱们为了防止孩子不舒服不愿意戴哈，给他尽量选那种夏天专用带通气孔的，不然的话他闷出痱子了肯定就不愿意戴了嘛，对吧。另外就是车身要贴上反光条，夏天傍晚的光线变化很快，那个车灯照上的话比较显眼，会让孩子更安全一些。
0: 对对对，而且在北京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护城河的路段呢你别骑得太靠外。有时候啊这个槐树籽掉地上混着落叶它挺滑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个雨季啊，这两天你看北京雨水也多，就井盖周边也容易打滑，你得教孩子叫做遇黑圈绕道走。另外啊，这个亲子骑行有三个不原则，什么呢？就是不骑正午。你说那不跟自己有仇吗？顶着大太阳正在脑袋顶上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你非带孩子骑行，那太难受了。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不骑主街。咱们都知道北京的这个交通啊其实是非常繁忙的。
1: 对。
0: 避开机动车一定要确保安全。还有就是第三个，不骑太快，能够控制速度，能够随时停下来看蚂蚁看老爷爷下棋，这个速度是最合适的。
1: 是的是的，我之前看过有一个00后的姑娘的笔记，她就说周末从朝阳门骑到了东直门，然后再沿着亮马河走，说以前啊觉得北京夏天呢只有空调房，然后骑到亮马河就发现，哎呦，这城市这不就是北京塞纳河的松弛吗？风是热的，但是吹在身上又很舒服，不是空调房里头那种闷出来的那个凉。
0: 所以你看咱们前面聊的都是个人感受亲子时光，但其实这两年骑行火成这样背后还有一层，就是它已经成了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了。
1: 对对对，就以前咱们跟朋友说来北京玩啊，那标配是什么呀？就是故宫长城烤鸭。
0: 对，
1: 现在呢不少年轻人做攻略第一件事他来了之后要搜北京骑行路线，北京的骑行路线很多啊，那京郊线的话就有你像门头沟的弹王路，对吧，还有那个昌平环十三陵，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还有怀柔的雁栖湖，密云水库环线啊，等等等等，它串的都是古村水库长城脚下的风。
0: 对，我前阵子呢看北京体育局发布的2026年6月底怀柔刚办完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就是500多骑友聚在了兴发科技园，把板栗做成小绿宝，骑行挎包和奖牌，骑完直接露营吃烟火宴。
1: 好玩。
0: 同一周呢，对，昌平也在十三陵水库举办了这个 Hello 100自行车赛，有专业的爬坡组，还有家庭组慢骑。大坝沿线平时不开放，专门给骑友那天是留了一天可以在那骑。
1: 对，就这事儿挺有意思的。你看骑行它不再是说我自己偷偷骑着玩吧，就城市已经主动拿它来当一个名片和招牌了。我把绿道先给你修好了，然后驿站呐、咖啡呀、民宿啊跟着进来，我再办上一场比赛一个活动，周末流量不就留在这儿了吗？你看那个门头沟潭谷，现在就骑友都管它叫胡同到山野的一个碰头点，车店、骑行文化空间、单向空间全聚在那儿了，骑完之后直接坐下来喝北冰美式，再也不用来回扛着车进城。
0: 你要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对吧？这话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咱们也上附近、上周边、上河北骑一圈。
1: 好好好，
0: 咱们去哪儿呢？去雄安
1: 啊，
0: 跟着中央绿谷公园的工作人员感受一下夏日骑行的美好。
2: 哇，在这骑车感觉是不一样啊！雄安，我又来了！
3: 欢迎你梦欣来到我们中央绿谷公园。
2: 哎呀，这儿真好！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一座桥上，这个湖面非常的开阔，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雄安的地标性建筑金芦苇中化大厦。哎呀，我发现这个骑起来的感觉真不一样啊，你骑起来就有风，然后这个风呢它把草地湖水的清新的香味全都带给你了，感觉非常好。
3: 中央绿谷公园就是我们启东区的核心的一个生态廊道。北边是龙洞片区，南接我们白洋淀，总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大概有500公顷。
2: 那真的很大了。
3: 对对，公园有三个比较大的宽阔水面，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就是文翠湖，湖面大概有200亩左右。
2: 200亩。
3: 对，有一些 水生植物、白洋淀特色荷花。现在六月份这个荷花也是一个初开期，到七月份、八月份就达到一个盛开，这里又会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一个核心地点。
2: 而且我注意到我们这个湖面上有很多这个小鸟飞过去。
3: 中央绿谷公园这些水系呢，给我们城市的生态涵养、动物的栖息繁衍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有鸟叫声，有花香，就是大家说的鸟语花香。
2: 鸟语花香，是的了。
3: 新区的规划就是75%的蓝绿空间占比，我们的公园是占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人在城中，城在景中。夏天也来了，在我们的汇智湖区域引入了我们的桨板项目，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项目。
2: 没错，
3: 对。
2: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儿玩桨板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水很干净，对吧？
3: 中央绿谷公园呢，每周末都会举办绿谷周末国风市集，会邀请各类的与文旅相关的一些商户过来摆摊儿，还是非常热闹的。
2: 工作了一周之后，一定是需要一个地方去放松一下自己的，
3: 对，
2: 需要去回归一下自然。
3: 对，
2: 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3: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中信书店，这就是我们整个中央绿谷公园目前最核心的一个打卡地。
2: 这个建筑好漂亮啊！
3: 设计的时候就设计了大量的玻璃幕墙、落地窗，设立了自由阅读区、儿童活动区，大家在阅读的之余呢，就可以抬抬头看看外边的景色，
2: 对，
3: 用这个窗户把这美丽的景色就框进来了。
2: 一抬头，满目的绿意，我特别想拍张照片，这块太好看了，有一种园林的设计哈，哎。
3: 这个书店每周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古法制香、新书的签售会、亲子活动。你像周边社区的群众，他们每周也会带着孩子来这边选选自己的书，选选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嗯，因为这里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2: 哇，这个花长得真好啊！来，我们得让这个摄像机来看一看。来，这花太干净了，它这个叶子，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我们来之前你拿了一个都擦了一遍啊？
3: 对，这个真没有，
2: 太干净了，
3: 这个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公园的水系跟我们的绿化是非常多的，这里边的空气还是非常好的，每天在这里边拍照打卡的游客还是非常多的。
2: 朋友们，我来给证实一下啊，这花真的不是刚种上去的，应该种了至
3: 少有这个花有三年了
2: 差不多。这个植被养护的真的是用心了。你看，你走在这个小桥上，各种园林的这个景观，一下就感觉怎么又到江南了呢？
3: 对，人不在江南，但胜似在江南。
2: 对，
3: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2: 其实你看，我这一次又来雄安嘛，我又带给了我更多的惊喜。我认为我这次发现了雄安的美，它其实是多层次的。你比如说，我们绿意盎然的绿意之美。生态自然之美，除此之外，其实我还看到了什么呢？活力之美。因为刚才在下面有看到很多年轻人，然后大家有市集，一种非常洋气、非常 fashion 的这种生活方式。
3: 对，
2: 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3: 对。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骑行。现在呢流行一个词叫 City Ride， 就是城市骑行嘛，就是在 City Walk 之后年轻人的最爱。说白了，骑行的妙处就在这儿，它比走路要

0: 远比。
1: 而且夏天是这条逻辑最顺的季节，绿道有树荫啊，江边有晚风，骑完一身汗，刚好换杯凉饮料，挺舒服的。
0: 嗯、
1: 消费链条还一气呵成。
0: 对，
1: 所以这两年呢，就流行一句话，叫一条绿道串起半座城的夏天。所以你看，今天无论你是骑在二环绿道推车进胡同，还是只是站在鼓楼台阶上听钟声，哎，你都会记得风会等着你。
0: 嗯，
1: 哎呀，说起来我都觉得浪漫。
0: 我也会等着你。
1: 今天行在了一块骑。今天上半时的内容啊，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找到文艺之声，告诉我们您夏天最爱的运动是什么。
0: 嗯，
1: 当然了，也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随着气温升高，又到了吃瓜的季节，
3: 各类应季瓜果琳琅满目。
1: 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敦实朴素、碧绿清白，在每年六七月大量上市的夏季第一大瓜——冬瓜。深挖冬瓜好种又耐存的自然特性，梳理历代诗文、古籍典故里冬瓜承载的文人意趣，细数从古至今层出不穷的冬瓜烹饪方式，沿着瓜藤生长的轨迹，品读人们顺应时节、借清淡食材消解暑热的生活智慧。提起盛夏瓜果，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果肉多汁、果香浓烈的品类。冬瓜显得低调内敛，青绿外皮裹一层细密白霜，果肉素净寡淡，不张扬不浓烈，静静扎根田间，是为数不多兼具夏秋采收期长、耐储存的瓜类作物。冬瓜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冬瓜的种子。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种植冬瓜的记录，神农本草经中就被以冬瓜子的形式记录为上品，别名水枝。说文里指枝神草也，被称为水枝，说明古人对冬瓜的作用评价不低。
3: 三国时期魏国的张一编写的广雅里记载，
1: 冬瓜经霜后皮上白如粉涂，其籽亦白，故名白冬瓜。因为形体长圆类似枕头，又被称为枕瓜。南北朝时冬瓜的种植已颇为广泛，其民要术中便有了冬瓜的栽培及酱渍方法。冬瓜的原产地在哪里？明明夏天成熟为什么叫冬瓜？和冬天有什么渊源吗？一些朋友煲汤总喜欢把冬瓜炖得软烂，这样做营养会不会大量流失？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抱冬瓜能解暑降温？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冬瓜的原产地啊，被认为是在南亚以及我们国家南部的一些区域啊。那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冬瓜的原生地。那问题就来了，这些地方它本身就非常的热，那这地方来的瓜它怎么就叫冬瓜呢？而且冬瓜都是夏天成熟的，为什么叫冬瓜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据说其一是因为冬瓜在生长的过程中，它表面不是覆盖了一层白霜嘛，所以以前的我们的祖先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觉得哇，这是不是就是跟冰霜一样的瓜啊？那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冬瓜啊，冬天的瓜啊，冬瓜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储放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把这成熟的冬瓜收回来，其实一直一直都可以储放到冬天还能吃啊。那这也是冬瓜的另外一个名字的来由吧。那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冬瓜其实蛮多的，有黑皮的，有青皮的，白皮的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冬瓜呢，它只是不同的品种的一个表现啊。当然了， 不同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黑皮冬瓜的它含水量可能更高一些啊，整个的吃起来的口感会软糯一些啊。至于说青皮的它的果肉会更脆一些啊，那适合的这种做法就不一样啦。黑皮冬瓜我们通常来说都是会把它用来炖啊，青皮的呢通常来炒啊，做炒菜也不错啊。那我们挑选冬瓜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证能够选到这个汁水足且肉厚的这些冬瓜呢？几个挑选的要点啊，第一还是建议大家选那种比较成熟度高的冬瓜啊，这样的话整个吃起来的质感会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选两个看起来个头差不多的，你一定要选那个重的啊，你选那个重的冬瓜那它的含水量肯定是更高一些嘛。如是的一个筛选办法也适用于其他的蔬菜水果啊，包括说我们选柚子的时候，两个一样大的柚子你去掂量掂量，重的那个柚子一定是更好吃的，它道理就是因为里面的含水量的差别会带来重量的差别。至于说这个里面的冬瓜瓤和冬瓜籽儿啊，我们做菜的时候通常来说都是扔掉了。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冬瓜瓤冬瓜籽儿，你把它弄出来以后也可以煮水煮这个冬瓜茶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饮品来喝，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呢这么折腾值不值当啊，个人爱好而言了，不用强求啊，这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具有神效的物质，大家不用专门去干这事儿。那我们讲啊，有的朋友说我煲汤的时候把这个冬瓜喜欢炖得软烂，那因为这样口感好，那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我们吃的时候这营养都流失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啊不用那么担心啊，因为冬瓜的营养啊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还是水。你要想它 96% 都是水分啊，干物质的含量很少很少啊。那除了水以外它还有什么呢？主要就是膳食纤维了，另外呢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C 还有钾。那当然你长时间炖煮对于保存维生素 C 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今天获取维生素 C 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必要说非要吃这生冬瓜补维生素 C 是吧，这也不好吃啊。能够从冬瓜里面获取足量的水和膳食纤维这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炖这个冬瓜的熟烂的程度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讲啊，在最近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降温的方案里面提到了抱着冬瓜睡觉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抱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冬瓜的含水量可以达到 96%， 它就是一大水球啊，而且水的这个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这物质里面这是最高的，吸热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你抱着一个大水球，你说它能不能吸热？它肯定吸热了，把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带走了，你说是不是会变得凉爽？肯定会啊，你就是把一个真的拿这个大的这种气球装满水，你抱着睡一样的也凉快是吧。其实这跟冬瓜降温的原理是一样一样的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神秘的事情。那么我们讲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因为冬瓜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的表面是有很多的硬毛的啊，那这些硬毛如果刺入我们皮肤的话，那真的是会让人痛痒难耐啊，所以你真的要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你首先得清理一下这个冬瓜表面的刺毛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冬瓜抱多长时间啊，它的成熟度几何啊，如果说哪个冬瓜你抱的时间太长了，或者说它本身成熟度就很高，你抱着抱着流汤了，这确实对我们的这个家居用品是个风险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的细节。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成句。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0: 抱冬瓜睡觉这种独特的消暑方式并不是现代的新奇创造，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人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慰藉。早在明代，学者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志》中就有夏月以冬瓜振心凉体的记载。成书更早的《清异录》里则记载，暑月，工人以冬瓜为鱼榻，覆以薄绡，夜卧其侧，鸡声微凉，生动描绘出夏日里宫廷之人将冬瓜放置于床榻边，覆盖轻薄纱巾，夜晚躺在旁边，肌肤能感受到丝丝凉意的场景。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记录，南方暑热之地，百姓会清洗冬瓜放在竹席上，借冬瓜表皮凉感辅助入睡的风俗。现代社会怀旧潮与健康理念的回归，为这个古老风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空调病引发大家对自然消暑方式的向往时，抱冬瓜睡觉、零碳环保等特点重新受到关注。在短视频平台上，古法消暑挑战、抱冬瓜睡觉等相关话题下，年轻人抱着冬瓜拍段子的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上亿次。这种从生活智慧到文化 IP 的转变，让古老风俗在娱乐化传播中完成了跨越时代的传递。冬瓜在夏天采摘，有一些晚熟的冬瓜甚至可以延长到冬天。《本草演义》中就有记载说，白冬瓜一二斗大，冬月收为菜，又蜜煎带果，可以御寒，故曰冬瓜。元代王祯在《农书》中也说，冬瓜以其冬属也。冬瓜性微寒，味甘淡，能清热除烦，消除水肿，不仅好吃，而且自古就是减肥食蔬。唐代孟申在所传的《食疗本草》中说，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明代冬瓜已经是寻常可见的日常菜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一段非常详细的描述，三月生苗影蔓，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大者近尺余，长三四尺，嫩时绿色有毛，老则苍色有粉，其皮坚厚，其肉肥白，其瓤谓之瓜链，自须如絮，可以换练衣服，其籽谓之瓜稀，在瓤中成裂，霜后取之，其肉可煮为茹，可蜜为果，其籽仁亦可食。由此冬瓜可盐可甜有了依据。冬瓜其貌不扬，默默无闻生长于田间地头，甚至是野草丛中。菜根谭将冬瓜不是张扬的品性称之为暗长，并说为善不见其意，如草里冬瓜自应暗长。比起很多的蔬果，冬瓜是个庞然大物。明朝的王世茂在瓜蔬书里夸赞道，天下皆食大者无若冬瓜。宋朝诗人郑清之也写过一首诗以冬瓜自喻，生来笼统君羞笑，腹里能容数百人。当然这里的人是指瓜子人。在他看来，冬瓜腹中宽广，大肚能容，心态豁达，岂能不爱。冬瓜的吃法也多种多样，水煮、素烧、蒸炒、焖炖都可以，既平易家常，又可登大雅之堂。古人为了吃冬瓜可谓是花样百出。北魏时流行的冬瓜吃法是以青梅卤汁进行腌制，叫做梅瓜。还有一道瓜芥租，是用冬瓜切长三寸、广一寸、厚二分，芥子少与胡芹子、河熟盐、去籽与好醋、盐汁下瓜，为酒一家也。宋朝时盐腌冬瓜被称为冬瓜盏，还有一种腌法叫做蒜冬瓜，记录在明代食谱《尊生八笺》里，是将大冬瓜削皮去瓤，切成一指宽，焯水后加盐，以捣碎的大蒜和熬好的醋水浸泡。还有蜜渍之法，《武林旧事》中就记载了南宋清河郡王招待宋高宗的一份御宴菜单，其中有一道蜜冬瓜鱼儿，是将冬瓜蜜制后在内壁雕出精巧的鱼。元朝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也有一道蜜煎冬瓜，可以算是甜口的果脯。 宋江陵县志记录了宋代宫廷名菜冬瓜鳖群羹的由来。宋仁宗见江陵张景，问平日里吃些什么菜品，张景回答说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群羹，于是宫廷里便有了冬瓜鳖群羹这道名菜。之后清代朱彝尊的实现红秘中记载了一道名菜煨冬瓜，后来演变成了鲜美的家常菜肴冬瓜粥，以碧绿玉冬瓜为容器蒸出鲜美的中汤，可谓是白玉藏针。如果要做冬瓜粥，首选形美小巧的小冬瓜，如果炒着吃可以选深绿皮的大冬瓜，煲汤呢就选肉质松软的浅绿皮。冬瓜素味鲜和，是许多菜肴的黄金搭档。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凡一物烹成必须辅佐，要是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他认为冬瓜和蘑菇鲜笋一样，都是和合之妙物。冬瓜的万般吃法中，以宋朝僧人施观的最为特殊。他写诗说自己蘸雪吃冬瓜，别有一番滋味。炎炎暑日，饮食适宜清淡，这个时候如果吃一碗清雅的冬瓜汤，虽未蘸雪，却也有嚼霜之意了。冬瓜别看块头大，味道清淡，它其实是一位低调的实力派。有人调侃它是名副其实的夏季报恩菜，每100克热量仅约10千卡，在常见蔬菜里算得上绝对的轻盈。翻遍中国食物成分表，热量比它还低的只有蟹、灵蜜瓜、紫瓜这三个小众食材。与此同时，它还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钾等营养成分，作为日常蔬菜是非常不错的营养来源。不过比起这些，冬瓜更让人喜欢的是它在厨房里的好脾气。冬瓜本身味道清淡，却特别会吸味儿。如果您在夏天食欲不振，冬瓜绝对是开胃好物。它水分足，味道淡，与排骨、鸭肉、虾米、菌菇等等一起炖煮，或剁碎入馅儿做包子、饺子，能化解油腻。切片素炒，清鲜爽口，切块红烧，形似肥肉，却没有胆固醇之忧。宁波特有的臭冬瓜，经臭卤腌制，闻着臭，吃着香，堪称下饭神器。接下来我们来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主任营养师张烨为大家介绍一道简单好做的冬瓜粥。
1: 好，张老师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拿那个冬瓜肉去煮，为什么非要带皮煮啊？
2: 那你为什么要想煮这个冬瓜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用这个目的是为了去火、利尿、去湿，那就是皮的作用要比这个肉的作用强，不能说百倍吧，强好多倍。所以我们用这个皮和米煮成粥作用更好。其实你在家里头完全可以用冬瓜皮煮水，煮完水以后呢，把这个皮去掉再去煮粥。
1: 尤其是咱们还得看看夏天的时候要是喝这个冬瓜皮粥有什么样的好处。它能够预防中暑，感觉这颜色就特别的清亮。
2: 对，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去讲，冬瓜有利湿、利尿、去暑的作用，它寒凉。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冬瓜里有太多太多的物质，有利于我们的基础代谢。其实夏天呢，我们的湿气特别大，我们容易肿，身体的水分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很多人就会转拳的时候总觉得怎么转不上了，绷得慌，有这种感觉吗？其实呢，就是个湿气的问题。这个湿气除了你觉得你水大，实际你并没喝那么多水，往往是代谢不好了。冬瓜里头有一些太多的一些化学物质，它还不是一种，一些酶类、一些多糖类，它可以使我们的代谢会增强，会活跃起来，所以呢，使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湿气可以去降低一些，水分可以排出去一些，这是现代医学对它的一些研究。
0: 喝完粥，我们再来点和冬瓜有关的甜品。白糖腌制的冬瓜糖是南宋蜜冬瓜鱼儿的传承，红糖熬煮过滤而成的冬瓜茶，清香味正， 是特色消暑饮品，而它本身无味的特点更让它甘当幕后英雄。许多水果味月饼的馅料其实是由冬瓜加糖等调制而成，足以以假乱真。漫长岁月里，外来瓜果不断传入国内，各有鲜明浓烈的特质，但冬瓜始终保持平和沉静的姿态，稳稳扎根在每一处乡土。先民读懂冬瓜跨越时节的生长规律，摸索出适配种植、四季尝鲜的办法。文人读懂冬瓜清淡内敛的气质，将它写入诗句，寄托安然包容的心境。百姓读懂冬瓜温润解暑的特质，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家常做法。一个冬瓜串联起农耕种植技术、传统饮食美学、人文精神追求的内涵。暑夜难安寝，冬瓜抱入怀。这几年的夏天，抱冬瓜纳凉意外出圈，但真正让它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从来不只是有趣的玩法，更是餐桌上的那一口清爽滋味。眼下气温越来越高，您不妨挑一个饱满的冬瓜带回家，亲手做一道冬瓜美食，用朴素的食材抚平夏日的燥热，在平凡日常间才发觉人间至味是清欢。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这段时间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正在热映，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看过或者刷到过相关的内容。大荧幕上，紫薇城飞檐斗拱，直入云天，千年前神都洛阳的市井烟火与皇家气象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走出影院都心生向往，想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摸一摸真实的千年时光。可其实荧幕里的传奇故事不过是这座古都万千风华里的冰山一角。洛阳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它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情怀，是一阙诗词，更是一种文明符号。从夏商周到隋

0: 唐，十三个王朝在紫建都，五千年的文明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历史上与洛阳有关或提及洛阳风物的诗词偏至浩瀚。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诗词的足迹，走进这座被笔墨浸润的千年古都。洛阳位于中原腹地，依洛禅建泗水流经其间，南临伊阙，背靠邙山，这片土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洛地区更是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近四千年城市史，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治乱，政治风云变幻，人间喜怒悲欢，与此地息息相关。所以洛阳二字承载的是一种繁华，一种感怀，一种隐居文人的闲适生活，更是一种中华文明的符号。让我们从诗歌开始，一起来聆听洛阳的声音。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士叫梁鸿，字伯鸾，他出身贫寒却博学多才，与妻子孟光隐居霸陵山中，后因事出关，路过洛阳，登邙山望洛城，眼前的景象令他感慨万千，宫殿的华丽与人民的劳苦形成了刺目的对比，他遂作《五一歌》：至彼北邙兮一，故瞻帝京兮一，宫阙崔嵬兮一，民之衢劳兮一，寥寥未央兮一。五个一字道尽了帝京的威严与百姓的艰辛，梁鸿因此触怒了汉章帝，被迫改姓换名，携妻儿远走他乡。后来他与妻子举案齐眉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夫妻相敬如宾的典范。时光流转，到了汉魏之际，建安文学的风骨在洛阳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最璀璨的篇章。曹植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在《名都》篇中这样描写洛阳：名都多妖女，经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力且鲜，白日西南池，光景不可攀，云散还成意，清晨复来还。经洛就是洛阳，当时的洛阳是曹魏的都城，繁花似锦，少年意气。曹植笔下的经洛出少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帝都形象。西晋时期，左思以十年之功写成《三都赋》，描绘魏、蜀、吴三都的繁华。此赋问世后，在都城洛阳广为传抄，一时纸价大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赋中小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礼的名句，也高度肯定了河洛地区的王者地位。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武则天称帝后，长期以洛阳为实际施政中心，上阳宫、宁堂、天堂等建筑拔地而起，洛阳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诗人张九龄在《奉和圣旨送十道采访使及朝及使》中写道：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万国趋河洛这五个字写进了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盛景，四方纳贡，百国来朝。隋唐时期，洛阳的人口达到百万，交通四通八达，盛极一时。而唐代另一位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中，虽然写的是送别，却也提到了洛阳：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里的洛阳亲友是诗人对远方故人的牵挂，而一片冰心在玉壶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中表达高洁品格的千古名句。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体现在繁华盛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兴亡的感慨里。唐代诗人余业在《过洛阳城》中写道：古来吏与民聚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周秦十几遍，一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这是诗人对历史沧桑的深沉感慨。朝代更迭，人事代谢，唯有一洛之水依旧清澈。而孟郊的《洛桥晚望》则描绘了一幅清冷孤寂的洛阳图景：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行人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明月直见嵩山雪。天津桥是洛阳城中的一座名桥，冬日傍晚桥下冰初结，陌上没有行人的踪影，
榆柳萧疏，楼阁闲寂，唯有明月高悬，嵩山雪色清晰可见，这是洛阳的另一面，繁华落尽后的静谧与苍凉。然而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有繁华与诗意，更有血与火的洗礼。在东汉末年，这座城市曾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董卓之乱。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矛盾激化，为加强力量，何进假召驻守河东的董卓率兵入京。董卓这位凉州军阀趁朝廷内乱之际进入洛阳，从此开始了他的残暴统治。他先是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随后镇杀何太后，自任相国，独揽朝政。董卓军在洛阳抢劫财

朝不保夕。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袁绍为盟主，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联军声势浩大，董卓感到洛阳形势岌岌可危，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既可以靠近自己的凉州大本营，凭借函谷关天险据守，又能借迁都清除异己，劫掠财富，震慑朝中反对势力。公元190年2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数百万百姓被迫西迁，这是一场人间惨剧。百姓们被士兵用皮鞭驱赶着上路，没有粮食，没有医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倒闭路边。从洛阳到长安的千里官道成了一条死亡长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董卓在撤离洛阳之前下令纵火焚烧洛阳城，大火持续了数日，将洛阳城内的宫殿、府邸、民居付之一炬。据说当时洛阳周围200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东汉近200年来在洛阳积累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曹操后来在泄露行中悲愤地写道：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地基业，宗庙已繁丧，波月西迁移，豪气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这是何等沉痛的叹息。曾经繁华似锦的帝都只剩一片焦土。董卓之乱历时3年，虽然董卓最终在初平3年被王允、吕布合谋诛杀，但这场浩劫的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崩溃，三国乱世由此开启。洛阳这座千年帝都在战火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洛阳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曹魏时期曹丕在洛阳称帝，重建都城。西晋时期，洛阳再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那些历经战火的文化记忆在废墟中重新生长，在诗词中获得了永恒。从梁鸿的《五一歌》到曹植的《名都篇》，从左思的《三都赋》到张九龄的《万国曲河洛》，从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到孟郊的《天津桥下》，从曹操的《瞻彼洛城郭》到蔡文姬的《悲愤诗》，洛阳的帝都气象在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是繁华的，也是苍凉的，既是热闹的，也是孤寂的，既是辉煌的，也是悲怆的。这就是洛阳，一座承载了太多历史重量的城市。

如果说帝都气象是洛阳的骨骼，那么牡丹文化就是洛阳的血肉。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1982年，牡丹被定为洛阳市市花。1983年起，每年举办牡丹花会。牡丹作为原产于我国的传统名花，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有关于牡丹药用价值的记载。到了距今1400余年的隋朝时期，洛阳牡丹

作为观赏花卉，其人工栽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周200里为西苑，照天下进花卉，一周近20箱牡丹，品种已有飞来红、一幅黄、颤风娇等。唐代牡丹的种植规模更大，技艺更为成熟，甚至催生了专门培育牡丹的职业工种花师。据《龙城录》记载，洛阳人宋善甫是个种牡丹的高手，凡牡丹遍1000种红白豆色。唐玄宗听闻后将他召至骊山，在宋善甫的妙手之下，上万株形态花色各不相同的牡丹在骊山绽放。唐玄宗大喜，赐金1000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而牡丹与诗词的结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仅唐代吟咏牡丹的诗词就有200余首。让我们先来聆听最著名的那首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写尽了牡丹的雍容华贵，妖无格，静少情。诗人以芍药和芙蕖做对比，衬托出牡丹真国色的地位。而花开时节动京城一句，更是写出了牡丹盛开时万人空巷的盛况。白居易对牡丹更是情有独钟，花开之时他呼朋唤友，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错过花期他又叹息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他在《买花》一诗中更是详细描绘了当时长安牡丹交易的盛况：帝城春欲暮，轩轩车马度，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愁值看花树，灼灼百朵红，尖尖不束素。其中还有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这样的描述，这是何等的痴迷。牡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卉，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风尚。徐明在牡丹诗中写道：何人不爱牡丹花，战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疑是洛川神女作，将牡丹与洛水神话联系起来，赋予了牡丹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洛川女神就是曹植《洛神赋》中那位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牡丹仿佛就是洛神在人间的化身。而关于牡丹，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传说——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传说在一个隆冬大雪飘舞的日子，武则天在长安游后院时，命百花同时开放以助酒兴。她下旨曰：明朝游上院，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一夜之间绽开齐放，唯有牡丹抗旨不开。武则天勃然大怒，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花繁色艳，锦绣成堆，这更激怒了武后。他又下令烧死牡丹，不料牡丹金火一烧，反而开得更是红若烟云，亭亭玉立。这个传说虽然带有民间附会的色彩，却生动地反映了牡丹不畏权势、英勇不屈的性格，也解释了为什么牡丹与洛阳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渊源。到了宋代，牡丹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详细记载了洛阳人爱牡丹的风俗。文中写道：城中无贵贱，皆插花，

这是一种全民的狂欢，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从达官贵人到挑担小贩，人人爱花，人人赏花。牡丹已经融入了洛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这座城市鲜明的文化标志。司马光也用诗描绘了洛阳的繁荣景象：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人将锦绣学群花，这是何等高的赞誉。人们不是用锦绣来比喻花，而是将锦绣做得像花一样。牡丹已经成为美的最高标准，而南宋诗人陈与义在远离故乡洛阳的日子里写下了那首令人动容的《咏牡丹》：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墩溪畔笼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陈与义是洛阳人，靖康之变后他流落江南，当他看到眼前的牡丹盛开，勾起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十年一落路漫漫，这七个字里有多少国破家亡的悲痛，有多少故土难归的惆怅。牡丹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而是故乡的象征，是家国的记忆。从隋代的西苑到唐代的花诗，从刘禹锡的真国色到武则天的传说，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到陈与义的《十年一落路漫漫》，牡丹与洛阳早已融为一体。每年四月，洛阳牡丹花卉如期而至，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景象，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生动。从宫廷御苑到百姓庭院，从诗人笔下的洛川神女到今天的城市名片，牡丹早已融入洛阳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诗魂。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来听古都洛阳的故事。如果说牡丹是洛阳的血肉，那么龙门石窟就是洛阳的灵魂。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6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其中奉仙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原名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其规模宏伟，气势雄壮，代表了中国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东方佛教艺术的典范，也是洛阳乃至河南的名片。而龙门与洛阳城的联系不仅仅在于地理上，更在于文化上的深度融合。隋代以龙门东西两山作为都城选址的重要坐标点，唐代进一步强化了龙门作为城市中轴线南端基点的地位。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中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代文字，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广博，反映了隋唐洛阳城的行政区划与城内建制类型以及复杂的社会空间。例如宾阳南洞159号窟的题记中提到，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密而精华，似岐山之阶王城。670号窟的题记中写道，东临伊水，百亿金梁，北走顶门，大千

方殿，其中顶门及定顶门的简称。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龙门与洛阳城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诗人笔下的龙门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著名的龙门应志，这首诗描绘了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壮丽景色。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背后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据宋代纪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求诗成，拜赐，坐未安，知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诗会的经过。首先成诗的是左使东方求，他的《春雪》写道：“春雪满空来，处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求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东方求领了锦袍，开心地谢了武则天。刚坐下没多久，宋之问也写成了。武则天打开一看，正是那首《龙门应志》，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于是武则天竟然从东方求手中夺回了锦袍，转赐给宋之问。一场诗会，一件锦袍，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唐风雅的权力游戏。相传这场游戏的发生地就在龙门香山寺。与宋之问同时期的沈佺期也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从幸香山寺应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这是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独特视角，钟鼓声穿越山林回荡在四野，让人感受到帝都的庄严与神圣。而韦应物的《龙门游跳》则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龙门与洛阳的关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凿山倒一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家气生朝夕，日落望都城，人间何意义。龙门与洛阳城遥遥相望，朝夕之间家气氤氲，而人间何意义一句则流露出诗人对尘世奔波的感慨。在龙门佛光的映照下，一切功名利禄似乎都显得格外渺小。武元衡在《春题龙门香山寺》中写道：清景乍开松岭月，乱流长响石楼峰，山河杳映春云外，城阙参差茂树中。这是春天游览龙门东山香山寺时远望洛阳城的景色，城阙在茂树中若隐若现，山河在春云外杳然映现。这是一幅多么宁静而深远的画面。而白居易这位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的诗人，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号香山居士。他在《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危亭绝顶似无陵，尽见三千世界春。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白居易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远望洛阳城，触景生情，却望都城一片尘。这一片尘三字写尽了诗人对尘世繁华的淡泊与超然。白居易晚年隐居香山，与龙门山水为伴。他去世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永远守望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今天当我们漫步龙门石窟，
看到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佛像，听到依水潺潺的流淌，是否会想起那些曾经在龙门留下诗篇的诗人？是否会想起那场香山赋诗夺锦袍的风雅往事？龙门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宝库，更是诗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里，佛光与诗韵交织，历史与当下对话，构成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洛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帝都，不仅是花城，更是一个寄托着牵挂的地方。历史上无数诗人客居洛阳，或求学，或为官，或漫游，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留下了自己的情感。而当他们离开洛阳或者远离洛阳，那份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便成为诗词中最动人的篇章。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客居洛阳，那时的洛阳是唐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时称东都。李白大概正在客栈里，偶然听到笛声，触发了故园情，遂写下了那首千古传颂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暗飞声的暗字写出了笛声的幽微与突然，满洛城的满字则写出了笛声随春风传遍全城的壮阔。而折柳正是古人送别时的传统曲目，在一个春夜的洛阳，一曲折杨柳让客居的诗人想起了远方的故乡。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客居他乡者共同的心声。洛阳对于李白来说是客居的驿站，是乡愁的出发点，也是诗歌的灵感源泉。而另一位诗人张籍则用一封家书写尽了客居洛阳的思乡之情。张籍原籍吴郡，他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客居洛阳城。秋季秋风勾起了诗人独在异乡的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于是创作了那首著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信已经封好了，交给行人了，诗人却又担心话没说完，把信拆开再看一遍。这个又开封的细节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动人的细节之一，它写尽了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牵挂，写尽了那种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复杂情感。杜甫与洛阳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年少成长于洛阳，青年时在此郊游名士，安史之乱后故土沦陷，回望洛城满是怆然。恨别一诗更是写尽了离别的痛楚，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四千里的空间距离，五六年的时间跨度，道尽了战乱年代生离死别的悲哀。洛阳对杜甫来说是青春的记忆，是亲友的欢聚，也是战乱中无法回去的故乡。而欧阳修与洛阳的关系则更为特殊，欧阳修之于洛阳如杜牧之于扬州。刚步入仕途的欧阳修来到的地方便是洛阳，他在这里认识了一生的知己梅尧臣。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宋仁宗景佑元年春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即将离开洛阳，在离别之际， 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尊前拟把归期说，欲与春容先惨艳。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结。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是何等深情的告别，要把洛阳的牡丹看尽，才舍得与春风告别。洛阳的花，洛阳的春风，洛阳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诗人的生命。后来欧阳修被贬峡州夷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朋友丁宝臣写了一首题为《花十九语》的诗给他，欧阳修便写了戏答元真作答：春风一步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曾是洛阳花下客，这七个字是欧阳修对洛阳最深情的回望。虽然此刻身在偏远的山城，虽然二月未见花开，但曾经作为洛阳花下客的记忆，足以慰藉所有的艰辛与落寂。而朱敦儒这位洛阳本地人，则用一首《鹧鸪天·西都作》写出了洛阳文人特有的疏狂与洒脱。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曾披几羽知风劝，垒上流云借月章。诗万首九千伤，几曾着眼看猴王。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晋康年间，钦宗召朱敦儒至京师，欲授以学官。朱敦儒故辞道：迷路之性，自乐闲旷，绝路非所愿也，终因鄙弃世俗和权贵，拂衣还山。此词即为朱敦儒从京师返回洛阳后途中作，故题为《西都作》。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是何等的气概！皇宫的富贵不如洛阳的一枝梅花，这种疏狂，这种洒脱，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守，正是洛阳文人最动人的品格。从李白的何人不起故园情，到张籍的行人临发又开封，从杜甫的昔在洛阳时，到欧阳修的曾是洛阳花下客，还有朱敦儒的且插梅花醉洛阳，洛阳对于李白是客居的驿站，对于张籍是乡愁的寄托，对于欧阳修是青春的故乡，对于朱敦儒是精神的归宿。同一座城，在不同诗人笔下，诗词不仅记录了一座城的兴衰，更记录了无数心灵的颤动。诗词中的洛阳是历史的洛阳，而今天的洛阳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延续着千年的文化血脉。近年来，洛阳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用数字技术还原隋唐大运河漕运场景，手机小程序让云赏龙门成为现实， VR 复原等手段让佛龛文物芳华永驻。洛阳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建城史，1500多年建都史，这些历史被浓缩进百余座博物馆、纪念馆中。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敬汉歌，再到今天随处可见的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 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云赏龙门，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千里之外通过屏幕感受石窟艺术的魅力。而那些曾经让诗人感慨万千的佛像，在数字技术的保护下正在获得永恒的生命。洛阳水席，这形成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名宴，也依然在洛阳的街头巷尾飘香。24道菜以汤见长，牡丹宴菜的千年传说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从河图洛书到周公治理作乐，从老子著述文章到孔子入周问礼，从班固写汉书到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从今古24有的文酒雅集到唐代洛阳诗坛的群星璀璨，洛阳的文化传承从未中断。今天的洛阳人依然可以在邙山之上体会“治彼北邙西一”的感慨，依然可以在牡丹花丛中吟诵“唯有牡丹真国色”的绝唱，依然可以在龙门石窟前想象香山赋诗夺锦袍的风雅。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5000年的厚土，13朝的花香，在时空重叠中穿越古城，一街一巷都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些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不知道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唱戏扮戏聊戏，把手机屏幕当成了新的戏台。科班出身的他们却用一部手机重新搭起了一座直播间的戏台。上半时段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在手机屏幕里搭戏台的年轻人，梅派传人郭宇昂。郭宇昂啊，四岁接触京剧，12岁进专业戏校，同年拿下了中国戏曲小梅花的称号。后来他又考入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17年拜入梅兰芳先生张南云门下，成为梅派的第三代传人。毕业之后他没进剧团，而是选择了直播间。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但他的想法很简单，想让更多年轻人听到京剧。如今他的社交平台已吸引了数十万的粉丝，很多年轻网友就是从他的直播开始被慢慢带入京剧世界的。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郭宇昂的戏曲直播间。先来一首让他圈粉无数的《回马枪》，这是一首融合了京剧唱腔和流行节奏的国风歌曲。我愿为你一生守边疆，我学会那本领回马枪。这首歌的特色在于前奏是电子合成器，副歌部分一开口却是纯正的戏腔，配上它干净利落的身段，飒爽英姿，叱咤风云。传统的身段配上现代的节奏，这就是典型的新国风。来听这首《回马枪》。

那接下来这首叫做《相思谣》，您一定非常熟悉了吧？郭玉昂的嗓音细腻，戏腔一出来就能穿屏。这首歌呀，把京剧的婉转唱腔和流行音乐的深情叙事揉在了一起。旋律是现代的，但咬字归韵全是戏曲的底子。听他用梅派的腔调唱一首相似的歌，那是什么感觉？一起来听。

古风歌曲咱们听完了，咱们呢还是回到京剧。京剧四郎探母讲的是宋辽交战，杨四郎被俘，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六郎挂帅，四郎四母亲切，被公主看破心事，就了这段做工的对唱。这段唱腔是嬉皮快板，节奏紧凑，你来我往，夫妻之间既有试探又有深情，是生旦对唱的经典名段。来听一听郭玉昂和周恩旭合作的四郎探母做工一段。

母亲。

接下来我们来听梅派的代表作京剧《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是杨玉环在百花亭设宴，久等唐明皇而他不来的时候的这么一段唱。这段四平调唱腔华丽婉转，把杨贵妃从期待到失落的心境一层层拨开。郭宇昂作为梅派传人，演绎这段经典可谓是得心应手。

接下来这首是郭宇昂的原唱古风歌曲《红妆处》，独观月色如雪，似你眉目，词中情更与何人诉，歌词里满是锦书难脱红妆处的相思与无奈。这首歌编曲用了大量的民乐元素，配上了专业的戏腔，把古风歌曲的意境拉满。来听这首《红妆处》。

最后一首《仅此一念》是郭宇昂参加总台戏曲频道郭峰超有戏时与金沙郑业成等人共创的作品。戏曲融入了山西历史文化元素，一望千里山川秀，一念繁华一梦中。他把梅派轻易的唱法融入流行旋律，戏韵化作袅袅余音。来听这一首《仅此一念》。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下半时段啊，带您认识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京剧演员，她就是大连京剧院的女花脸任思源。花脸就是净行，通常呀演包公、张飞这种豪迈的男性角色。女花脸本来就少，在社交平台上直播的女花脸可是更少了。任思源啊，出生在辽宁葫芦岛，父亲是京剧迷，六岁学戏，13岁进戏校，10年拜裘派传人李长春为师，15年进了大连京剧院。2020年有粉丝问他能不能开直播唱一段，他就抱着哎，我就当练功的心态开了播，结果啊，一开嗓这个网上的弹幕就炸了，好多人说这小姑娘唱花脸竟然没有词音。两年来他在直播间唱了超过几百段的传统戏和现代京剧，有粉丝说这思源一个人那就是一个京剧团了。接下来的音频都来自他的直播间，这音质啊，您可能听着和录音棚里边的和戏台上的不一样，但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是舞台给不了的。第一段戏，他的看家戏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这铡美案讲的是陈世美中状元之后抛妻弃子，秦香莲告到了开封府，包拯是怒铡负心汉的故事。而这段唱啊，是包拯升堂之后对陈世美的痛斥，人来看过了香莲状，驸马爷近前来看端详。花脸讲究气势，任思源作为女花脸，把包拯的刚正不阿唱的那是威风凛凛。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这段更厉害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穿林海，跨雪原，是侦察英雄杨子荣打虎上山深入匪巢时的经典唱段。注意啊，这段是老生唱腔，而任思源的本行是花脸，他这叫反串老生行当，气势不减反增，不信您就听一听。

只等闲为赵飞，先把土匪

接下来这段厉害了，梁祝的故事大家不陌生，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梁山伯同窗三载，情深意切，却因门第之隔被迫分离，最终双双化蝶的故事。而这段彩蝶飞啊，正是化蝶时的经典唱段。注意，这是程派唱腔，程派啊是由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创立，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不像梅派那般甜美华丽，而是以低回婉转，细腻见胜。程派特别擅长用气息的控制和独特的气口，唱出那种藕断丝连，音断意不断的韵味。这段彩蝶飞采用的是二黄慢板，旋律低回婉转，深沉幽怨，把它唱成经典的正是程派名家张火丁。张火丁在2005年首演了程派新编京剧《梁祝》，此后多次在舞台上演绎这段彩蝶飞，他用程派特有的唱腔，把祝英台忘不了寒窗，一别十八相送，忘不了楼台会苦诉衷情的深情心伤，一点点的唱了出来。有观众说啊，张火丁唱这段的时候，动情处是泪流满面，演员和人物完全融为一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任四元的版本，这叫花脸唱青衣，反差感浪漫。

接下来这段更绝了，京剧秦香莲，香莲状告陈世美这么一段。秦香莲呢，说的是陈世美高中状元之后被招为驸马，抛弃原配秦香莲，并派人追杀。秦香莲告到包拯面前，在公堂之上状告负心汉。注意，秦香莲这出戏啊，是张派的代表作。张派是由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创立，唱腔刚健清新，华丽舒展，嗓音清亮激越，既有甜润圆脆的韵味，又有直冲云霄的气势。张君秋先生亲自为秦香莲这个角色创编了多个经典唱段，把张派端庄华丽、典雅深沉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任四元要唱的这一段《香莲状告陈世美》啊，节奏明快，富有旋律。秦香莲从破镜不曾望重圆起唱，一字一句控诉陈世美身登龙门把心变，杀妻灭子禽兽一般。这段唱开篇就是充满了悲愤，随着唱词推进，情感愈发浓烈。张派传人王蓉蓉等名家都经常演唱这一段。而任四元呢，在直播间当中是一人分饰几个角色，先唱秦香莲，再唱包拯，花脸蛋卷无缝衔接，这种本事真不是谁都有的。来听一听他在直播间里的随性演绎。

这回壮志我还你的儿男呐、啊！爸！什么词儿来的？凭这一死，鸡汤锅，啪大的疼，贼疼贼疼贼疼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相邻几股为哪般？我太欠我的儿和女不疼呀！岂要民女心欢？快快放了陈驸马，放了驸马，我还他的儿男的勇士们，他也想回他的儿和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这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0: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新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1: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2: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0: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1: 我也不知道，阿姨。
2: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1: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0: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2: 那还是为了你吗？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3: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0: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2: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0: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功力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地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
4: 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
0: 易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
4: 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
0: 易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
4: 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他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院和杀生，他就不再上这个戏了。他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他的真心话。今天排练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 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2: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
4: 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2: 不，反正我不。
4: 为啥不？
2: 反正我就是不。
4: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2: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2: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
4: 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
0: 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2: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
4: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
0: 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2: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她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
4: 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4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3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地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4、5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3、5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得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2个多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5: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4: 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5: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她接回来。
4: 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儿，扑哧乐了，
5: 嘿，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
2: 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1: 叶青娥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
2: 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1: 易清河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胖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2: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
1: 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
2: 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
1: 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
2: 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
1: 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
2: 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
1: 我没有跟她恋爱。
2: 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
1: 易清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
2: 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1: 啊，附近的村子？
2: 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
1: 易清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儿？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薄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
2: 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
0: 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2: 是啊，说好了，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0: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2: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0: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1: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2: 是啊，
1: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
0: 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背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洪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清娥没想到刘洪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激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
1: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0: 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

0: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
1: 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仰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0: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瓜，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她，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1: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0: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1: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皮货

0: 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仙人，你就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一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一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一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
2: 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嘞，啊？
0: 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
3: 少皮干，快滚。
0: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一晴娥的面前。一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2: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都不用灯泡了吗？哦，
0: 乔所长瞪了一眼，
3: 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一晴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2: 谢谢老婆大人。”
0: 一晴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1: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一晴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1: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
2: 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
1: 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
3: 你知道皮亮能做几个？
1: 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
3: 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
1: 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李红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红兵，
3: 那我就改叫易红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1: 你混蛋。
3: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1: 你臭不要脸。
0: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5: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主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这一周啊，又有一部舞台作品可以加入暑期文艺清单了。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即将在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两址上演。
0: 主创团队历时近3年酝酿创作，力求实现传统经典的现代化转译，用当代视角和手段创作一部既有幽默底色又有现实映射的喜歌剧。
1: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呢，我们都不陌生，是西游记里边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孙悟空火眼金睛识破白骨精的3次变身，可是唐僧呢却1次1次的被蒙蔽，最终念起了紧箍咒赶走了徒弟。哎，这个故事啊，我们是从小听到大，但是主创团队却从中读出了一层新的意味。
0: 在技术纷繁的时代，无数新鲜事物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恰好揭示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局限和认知牢笼，都可能被蒙蔽、被裹挟。那么如何跳脱这种局限，做出合理的选择，是这部剧希望引发当代人思考的命题。
1: 信息局限和认知牢笼，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面对的处境吗？算法推送、大数据画像、信息茧房，反正我们每天啊被无数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可能只是在被推送的内容牵着走。你以为自己看清了真相，其实可能只是困在了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
0: 是这样的，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可是咱们普通人没有。唐三藏3次被白骨精蒙蔽，每一次都有充分的理由。村姑送饭是善意，老妇寻女是情理，老翁哭泣是悲悯，这些理由单独看都没问题，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今天我们重看三打白骨精，也许不只是重温一个降妖除魔的故事，更是在借这个故事提醒自己，在信息轰炸的时代，如何守住内心的判断力。
1: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跳脱局限，坚守初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从1962年的少剧电影86版的电视剧里杨春霞塑造的经典形象，1999年央视动画片的离间记和巩俐版白骨夫人的诡谲妖媚，聊到运用无人机机器狗的现代物剧，看看呀，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演绎当中是如何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的。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聊聊，在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的时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要聊三打白骨精的各种版本，我们得从最早也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版本说起，那就是1962年上映的少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部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主演是著名少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也就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的父亲。六龄童饰演孙悟空，七龄童饰演猪八戒。
0: 六小龄童曾在采访中说，父亲从6岁开始学艺，到90岁离世，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少剧猴戏艺术表演。这部少剧电影不仅让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家喻户晓，也让南派猴戏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全国观众。
4: 动了 民两个人书信在公厅，定是不叫南海路了有道生才恶兵。
1: 从刚才的这个片段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少剧唱腔高亢激越，粗犷朴实，和江浙一带的其他剧种很不一样。六龄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力。波月洞内，白骨夫人等待唐僧的到来，妖气弥漫的山洞，白骨精的诡计就此拉开了序幕。
0: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少剧电影，我们跨越半个多世纪来看一种全新的戏曲表达。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创排的婺剧《三打白骨精》，自2023年首演以来频频破圈，通过角色突破、技法融合、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让经典神话故事焕发全新活力。
5: 女菩萨反佛，
6: 妖怪，妖怪，哪里妖怪？
5: 哎呀，哎呀，女菩萨，我不是妖怪，我是宝物师傅去西天取经的和尚。
6: 和尚，哎，你的耳朵。
5: 耳大嘛福气大，
6: 嘴巴怎么那么长？
5: 嘴长，嘴长福寿长。
6: 真的？
5: 真的？
6: 真的？
5: 真的？请问女菩萨，你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呀？
6: 小女子恰及山下道化庄，奉了拉姆之命，前往天王庙送斋返的。
5: 啥个？这里还有天王庙啊？
6: 有，天王庙就在前头。
5: 哦，那你等一下啊，待我告诉我师父。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师父。师父，这个女菩萨是从山下桃花庄来的，要去天王庙进佛斋僧，我们何不跟她一起去呀？哦，
7: 阿弥陀佛，
8: 师父，大师兄还没回来，我们只能走出圈外。
5: 他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肚子都饿空了，想必师父也饥饿难熬吧？你何必等他？
6: 哎，
1: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婺剧《三打白骨精》当中白骨精第一次变身化作送斋饭的妙龄女子迷惑猪八戒的情节。在婺剧的舞台上呢，这一经典段落呈现出了别样的魅力。
0: 观众会在舞台上看到悟空变风探妖洞这个情节中无人机模拟蜜蜂音效和动态，既契合神话奇幻感，又极大地调动了观众情绪。
1: 更可贵的是，这部戏紧贴观众，常演常新，还加入了 Come on baby 的台词，面对年轻人融入像内卷啊这样的新潮词语，猪八戒化身金华明珠两头乌，这就是传统戏曲在当代绽放生命力的最好例证。
0: 从戏曲舞台的虚实结合，我们转向大银幕的视觉奇观。2016年大年初一，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映，郭富城饰演孙悟空，巩俐饰演白骨夫人。
1: 这巩俐版的白骨夫人美艳诡谲，一出场就令人过目不忘，缕缕白烟拼凑而成，似仙又似妖。巩俐把白骨夫人的妖媚和狠毒啊演绎的是入木三分，也成为整部电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9: 啊！妖怪！
5: 人！
9: 妖怪！妖怪！
5: 不要害怕！
9: 你别过来！
10: 师父，我听到二师兄在叫。
5: 别跑，我跟这样的不一样，我是宠物，我是宠物。
9: 妖怪啊，哎呀，求求你，
5: 你快起来，
9: 我们没干什么坏事，别伤害我们，
10: 快快请起，快起来吧。阿弥陀佛，恐怕您是误会了，我这个二徒弟虽然长得有些不合情理，但是他却是个老实人。我们师徒四人途经此地，只是想化一些斋饭，多有叨扰。
11: 师徒四人，
12: 还有俺老孙，
13: 这里妖气这么重，你还住在这儿？
11: 不习惯了。
5: 赶紧吧，起风了。师父，赶紧进屋，走。
11: 行不吧，行不吧，
10: 走吧。
14: 哦，知道师父。
11: 把刀都放下吧，放下放下，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煮了。坐吧坐吧。
15: 那两个姑娘是你女儿对吧？你们家这块地呀，缺一个上门女婿。
10: 八戒，
15: 师父，我正在行善呢，你先不要吵。
11: 长老就放过我们吧。
15: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们幸福而快乐的。
11: 你这个小竹帘会吓着他们的。
15: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11: 小鲜肉好吃，问题不大。
15: 我会孝敬死你的。
0: 白骨夫人化作老妇人，带着两个女儿寻找失踪的村姑。白骨夫人的谎言层层递进，八戒动了当上门女婿的念头，而孙悟空早已看穿一切。
1: 孙悟空打死了白骨夫人变的老妇人，唐僧是怒不可遏，念起了紧箍咒。孙悟空头痛欲裂，但是依旧坚持着自己没错。于是师徒之间的信任在这一刻裂开了一道口子。但是唐僧后来爬到山上，主动向孙悟空道歉，两人和解继续西行。这一幕赋予了唐僧更多人性化的层次，他并非固执到底，而是在反思当中承认了自己的局限。
16: 臭妖猴下手可真狠。
17: 夫人，有那只妖猴在挺麻烦呀。
11: 麻烦

0: 我呢，就最喜欢麻烦。
1: 悟空，悟空，
2: 悟空，刚才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你是不是以后都用这个紧箍咒管着老孙？
3: 只要你不再滥杀无辜，小僧绝不再念。
2: 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们是妖怪？
3: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像，我们只会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因为这个，佛祖才把我们俩安排在一起结伴同行吧。悟空，你看这串佛珠，紫檀来自湖南，砗磲取自南海，可是他们是被一根绳子穿在一起的，就像你我八戒悟净把我们串在一起的，是这十万八千里的取经之路。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所看见的，但我希望你会相信，小僧每念一声紧箍咒，我心里是跟你一样的疼痛。
2: 这个肥肥白白的一定是八戒。
4: 如果说电影版让白骨精的形象更加立体，那么86版电视剧里的白骨精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第十集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5: 白骨精第一次化身村姑被孙悟空识破打死，第二次呢就化作老妇人前来寻女。唐僧的慈悲心被反复利用，道德枷锁是越缠越紧。于是啊，孙悟空再次挥棒，白骨精化作了青烟逃走，留下了老妇人的尸身。唐僧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
6: 师父，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7: 二师兄，不要乱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8: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9: 哎呀，这个
7: 没看见，没看见。
8: 女儿，我的女儿啊！
9: 老人家，
7: 师父不要靠近。
9: 老人家。
8: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9: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8: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10: 妖怪
6: 悟空。
9: 逆徒，逆徒！
11: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9: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
11: 师父，
9: 你回去吧。
7: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6: 留下吧。
9: 观音菩萨。
1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9: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
4: 白骨精第三次化作老翁，得知所谓的妻子和女儿都被孙悟空打死，就上演了一场苦肉计，道德绑架至此达到极致。
9: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7: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9: 八戒，你说什么？
7: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12: 呆子，你懂什么？
11: 师父，我去看看。 踩住！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12: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11: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12: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6: 得，
11: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再来骗人，可
12: 恶！长老，
13: 老人家，
12: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一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13: 老人家，
11: 师父，
13: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12: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6: 是啊，
12: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8: 住嘴！
11: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11: 好。
5: 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白骨夫人是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饰演的，她冷酷、狡诈、步步为营，尤其是那双能说话的眼睛，也成为很多观众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白骨精形象。
4: 从八六版电视剧的写实风格，我们进入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的二次元世界。这部52集的动画片由中央电视台制作，以忠于原著的叙事脉络，展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传奇历程。
14: 这猴头烈性不改，每当杀错好人，就用障眼法骗人，实在可恶。
15: 悟空啊，悟空，我本以为可以教化你，谁知道你却变本加厉。走吧，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你走吧。
16: 啊，师父，您再念100遍紧箍咒都行，别赶我走。
15: 这样看来，当初在五行山下，我真不该救你。你走吧。
16: 师父，别赶我走，我要保护您去西天取经。师父，
15: 没有你更好，我绝不要你。
16: 师父既然已经铁了心，那就请把我头上的金箍退下来吧。
15: 哼，你别来这一套。反正我不再念咒，金箍等于没有，我们师徒也就没有关系了。
16: 好，我走。师父，我总算跟了您一场，请再受我一拜。
5: 虽然白骨精三次变身都被孙悟空识破，但是他还是成功离间了唐僧和孙悟空。唐僧写下文书赶走了悟空，孙悟空含泪拜别师父，驾筋斗云离去。
4: 有观众回忆说，小时候看这段三打白骨精结局，猴哥被师父冤枉赶走，我气得直掉眼泪。动画片用简洁明快的线条和色彩，把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传递给了最年轻的观众。
5: 时光漫游机，刚才啊，我们回顾了戏曲、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四种艺术风格的三打白骨精。从1962年的少剧电影，到2026年即将登上舞台的喜歌剧。60多年间，白骨精的造型变了，孙悟空的打斗方式变了，舞台上的技术手段也变了，但是故事的内核从未改变。
4: 白骨精用三次变身编织谎言，唐僧三次被蒙蔽，孙悟空三次挥棒，每一次打都是一次选择，选择相信什么，选择坚守什么，选择为什么而战。
5: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啊，是他的天赋，但是他的坚守是他的选择。明明知道师父会念紧箍咒，他还是要打，明明知道会被赶走，他还是要打，因为他心里有一条底线，妖怪就是妖怪，不能因为披上人的外衣就被放走。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守，在信息真假难辨的今天，尤其值得回味。
17: 在无声 去也像一阵风，翻跟斗翻过千里洞。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三打白骨精的五个版本，从邵剧的高亢唱腔到婺剧的无人机蜜蜂，从巩俐的美艳诡谲到杨春霞的经典塑造，再到动画片里让我们童年落泪的离别。这个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讲述，却始终不过时，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当真相被层层包裹，你还能不能认出它？
1: 今天啊，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白骨精的三次变身，而是像算法推送、大数据画像、信息茧房，他们好像比白骨精更隐蔽，比白骨精呢更温柔，也更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进牢笼。当我们每天被无数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怎么保持清醒呢？当我们的手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又该如何不被裹挟呢？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来聊聊，在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的时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想跟你聊一部即将上演的歌剧，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将于7月17号到26号在北京首演。可能有人会问啊，说于老师，你是心理学者，你怎么跑来聊这西游记了呢？别急啊，这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和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得多。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啊。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白骨精为了吃唐僧的肉啊，先后三次变化。第一次变成妙龄村姑，第二次变成寻女的老妇人，第三次呢变成求佛的老翁。那孙悟空用火眼金睛啊，一就给他识破了，并且三次将其打死。但是唐僧肉眼凡胎啊，他看不出那是妖怪变的，反而觉得呀，这悟空滥杀无辜啊，最终一怒之下把孙悟空给赶走了。你小时候看这一段，我们都会站在孙悟空这边，那明明就是妖怪呀，这师傅你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思考啊，甚至是不解嘛。但长大以后再想，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啊，远比正义战胜邪恶要复杂的多。它讲的呀，其实是一个关于看见与看不见、相信与不相信的故事。而这个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面对的困境。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假设在某一个领域很专业，你一眼就能看出这问题的本质，但是你会发现，哎，身边的人有时候就是他不明白，他看不出来，他甚至还不相信，甚至觉得你在危言耸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咱们反过来，这你明明收到一个看起来很真的信息啊，很真实的信息，一个听起来呢也很合理的建议，你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吧，结果后来发现被骗了。这不是你笨，这是人类认知的天然局限。心理学中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叫做认知局限。简单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信息壁垒，或者说认知框架。 我们只能够看到自己能看见的东西。但唐僧为什么看不见白骨精的真身呢？是因为他蠢吗？不是因为他蠢，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啊，没有妖怪会变成人这个选项，或者说这种可能。他相信的是什么？眼见为实，他看到的就是一个村姑，一个老妇人，一个老翁。在他的认知世界里，那些就是活生生的人。那孙悟空为什么能看见呢？因为他有火眼金睛。但这个能力啊，本身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能看见真相吗？能，但是却没有办法让别人也能同时看到。但他就以为说，哎，这个事儿这么明显，你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但是在唐僧的眼里，这真相啊，一点都不明显，甚至跟孙悟空看的完全相反。像不像我们日常在工作上跟同事对接问题啊，讨论问题，沟通不畅的情况，现在很流行说这颗粒度对不对得齐，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也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争论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息的偏差，信息不对称，在网上大骂客骂，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自己就是真理，对方都是不对的，对方都是甚至是愚蠢的、愚昧的、无知的。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认知挑战比唐僧师徒要大得多得多。为什么？我们活在算法和大数据的时代，你打开手机刷到的内容都是算法根据你的喜好推送给你的，你越喜欢什么它就越推给你什么，那推给你以后你更喜欢，再之后呢它还推你，久而久之你就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个概念大家都听过很多年了，是吧？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呢，永远是你已经认同的东西，你听不到的呢，永远是跟你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信息茧房会让我们的认知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容易出现我们的局限。所以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其实呢你只是被算法喂养的。这就像是什么呢？就像唐僧的肉眼被放大了无数倍，他不是不想看见真相，而是他身处的环境根本就不给他看见真相的机会。那白骨精不需要多高明的骗术，他只需要变成算法觉得唐僧会相信的样子就足够了。
1: 通过刚才于越老师的分享，我发现啊，用现代视角来看白骨精的三次变身，本质上就是在对唐僧进行信息投喂。第一次呢，他投喂的是善意，第二次啊，他投喂的是情理啊，第三次他投喂的是悲悯，反正每一次都精准地击中了唐僧的认知弱点，就像是算法精准地推送了我们想看的内容。
0: 是，所以说啊，唐僧最大的问题不是太善良，而是过于依赖单一信息源，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却拒绝接受孙悟空提供的另一种视角。在信息茧房里待久了，人就会把我看到的等同于全部真相，把我认为的等同于唯一正确。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像孙悟空一样保持清醒呢？如何跳脱信息局限不被裹挟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听听于越老师的解读。
4: 在现代或者说在当下这个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这样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像孙悟空一样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呢？怎么才能跳脱出我们认知的局限，或者说怎么才能做出更清醒的更合理的选择呢？有几个建议给到大家。第一啊， 叫做承认自己的看不见。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啊。你得先承认，承认什么？承认我的认知啊是有边界的，我看到的不是全部的真相，我也有可能被蒙蔽。唐僧最大的问题不是看不见妖怪，而是他太相信自己看见的了。一个永远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人，他是最容易被骗的。第二呢，叫做主动寻找不一样的声音。算法呀，只给你推送你喜欢的东西，那你就自己去找那些你不喜欢的，你不认同的，甚至是让你不舒服的观点。不是说要你接受他们啊，而是要让你知道，哎呦，原来还有人这么想啊。每一次接触不同的视角，其实都是在拓宽你的认知边界。那第三呢，叫做保持一份怀疑的勇气。你看这孙悟空，他被误解，他被冤枉啊，被念紧箍咒，但是他从来没有怎么样啊，从来没有因为害怕被误解就放弃打妖怪。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保持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所有人都说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你敢不敢多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敢不敢提出那句质疑的话呢？导演王小英说啊，这次国家大剧院版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不是站在传统文化的语境，而是站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来解读这个经典故事。那舞美设计呢，说据说啊，采用了赛博朋克的风格，音乐融合了现代语汇和民族的风韵。这主创团队说，他们希望观众在轻松观剧的过程中，既能开怀一笑，也能品味出一些现实的味道。哎，那我觉得啊，这个现实的味道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在纷繁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局限、认知牢笼，你都有可能被蒙蔽啊，被裹挟。而如何跳脱出这种局限，做出合理的选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命题。这三打白骨精里啊，白骨精被打死了三次，但在现实生活里，那些白骨精啊，无论是虚假信息呀、认知偏见，还是信息茧房，我们可能需要打很多很多次。好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炼自己的这个火眼金睛，它不是天生的，它是来自我们不断的反思、开放的心态，还有一点怀疑的勇气。我是愉悦，祝你拥有一双越来越明亮的眼睛。
0: 感谢愉悦老师的分享。正如他所说，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修炼一双火眼金睛，不是真的能看穿妖魔鬼怪，而是能分清哪些信息值得相信，哪些观点值得倾听，哪些推送值得点开。
1: 而且于悦老师呢还提到一个关键点，跳出信息茧房需要主动寻找意见，这个意是差异的意，也就是跟自己不同的观点。孙悟空呢就算是唐僧的意见者，他的视角跟唐僧啊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如果唐僧愿意多听听孙悟空的话，也许就不会三次上当了。今天的我们呢，也需要主动接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只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
1: 在这个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像孙悟空一样保持那双看清真相的眼睛，也得像唐僧最终醒悟那样，在犯错之后啊，有勇气承认，有勇气回头。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1: 六秒了啊！
2: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3: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土地，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4: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6: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4: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4: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经典的故事，但是啊，在西游记原著中并没有白骨精这个词。
2: 是的，西游记当中啊，三打白骨精的情节呢，是出自原著第27回，回目的标题叫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也就是说啊，原著里只有尸魔和白骨夫人这两种称呼，而我们今天口中常说的白骨精，则是后人在此基础之上于民间戏曲和文学作品当中逐渐叫开的名字。
0: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写三打白骨精这个情节的时候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呢？
2: 成书于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其中记述的白虎精似乎和白骨精有渊源，是这么说的：又过火泪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40余里。猴行者曰：我师曾知此岭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鬼怪，以致吃人。师曰：不知。良久，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飞，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罗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如白莲，食指如玉。
0: 在西游记原著中，白骨精曾经这样介绍自己，他说：师父，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面是我家。白虎岭的正西就是黄袍怪所在的碗子山波月洞，后来啊，清乾隆皇帝亲手操刀改编的升平宝筏一戏，黄袍怪和白骨精在这部戏里就成了义兄妹。白骨精还费心费力地帮助黄袍怪劝说百花羞回心转意。
2: 白骨精啊，是唐僧取经途中最早碰到的女妖怪，也是第一个声称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的妖怪。她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只占一回篇幅，也不叫白骨精，而是被称为尸魔白骨夫人。白骨精这个词真正出现在笔记小说当中是袁枚的子不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跳脱局限，坚守初心。
0: 从1962年六龄童主演的少剧电影，到即将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喜歌剧，60多年来，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的魅力从来不止在打的精彩，而在变的艰难。
2: 白骨精的三次变身像极了今天我们每天面对的信息轰炸，有的披着善意的外衣，有的呀打着情理的旗号，有的呢裹着悲悯的糖衣。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可能已经走进了别人为你准备好的牢笼。
0: 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在每一次被推送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在每一次被说服的时候多想一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在每一次被裹挟的时候多停一下，问一问我的初心是什么。
2: 7月17号到26号，国家大剧院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即将上演。如果你刚好在北京呢，不妨走进剧场，看看这部历时3年打磨的作品，如何用当代的视角重新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啊，那个被白骨精3次蒙蔽的唐僧和你我并无不同，而那个一次次挥棒的孙悟空呢，也正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不甘被蒙蔽的自己呀。
0: 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双看清真相的眼睛，守住一颗不被裹挟的初心。
2: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明天见，
2: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团；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1: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加班加到麻木，
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呦，小霍，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7: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6: 嗯，
7: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6: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7: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6: 怎么说啊？
7: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6: 啊，
7: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6: 哎，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7: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6: 是，
7: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6: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饮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7: 哎，要说躺平啊，
6: 嗯，
7: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了？
6: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7: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三伏酷暑天吧。
8: 我们这期的主题
9: 啊
8: 是为泥儿服务。我们呢，
9: 那个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8: 什么叫为泥儿服务啊？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啊，都这么说吗？为泥儿服务吗？
9: 你见哪北京人跟这儿加儿化音呢？
8: 我就这么加儿化音啊，我都加了20多年了，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
9: 怎么这么，
8: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著名的根星，著名的演员，
9: 哎，
8: 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9: 你有神经病吧？哎，您那舌头都快寄出中国节来了，都哪儿这么说话？
8: 就这么说话。
9: 不是不是不是，怎么着？为您服务。
8: 为您，
9: 为您服务
8: 啊，
9: 还为您服务，说的咱俩跟搓澡的似的。
8: 逼着你行吧？
9: 为您，为您，
8: 为您服务，
9: 为您服务。
8: 那么我们相声演员
9: 啊，
8: 怎么为您服务呢？
9: 怎么为大家服务？
8: 就是把我们平时一些所见所闻
9: 啊，
8: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9: 跟您念叨念叨。
8: 您看啊
9: 啊，
8: 一年有四季，
9: 哎，春夏与秋冬。
8: 李丁
9: 啊，
8: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9: 我呀，
8: 嗯，
9: 我最喜欢啊春天。
8: 为什么呀？
9: 因为春天呀是恋爱的季节。春天呢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哈哈，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8: 为什么呀？
9: 看姑娘。
8: 这个呀也是人之常情，
9: 都这样，
8: 对不对？
9: 对，就是
8: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9: 没错没错，
8: 尤其是到了夏天
9: 啊，
8: 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
9: 啊，
8: 穿的那个服装都特别的热辣。
9: 没错没错。
8: 哎，我说的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9: 夏天有好多特点呢。
8: 还有
9: 啊，
8: 在座的肯定都去过夏季露天大排档
9: 啊，这很常见。
8: 而且啊，
9: 嗯，
8: 有的人不是自愿去的。
9: 哦，被人强迫去的。
8: 被朋友生拉硬拽叫过去的。
9: 尤其下了班以后。
8: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
9: 哎，
8: 对不对？
9: 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8: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9: 怎么办呀？
8: 哎，如何拒绝别人呢？
9: 哦，还得拒绝他们。
8: 我跟李丁
9: 啊，
8: 这儿可以教您一个方法。
9: 啊。
8: 哎，一会儿
9: 啊
8: 您注意，下了班，办公室下了班之后，我邀请李丁去大排档，看他是如何婉言谢绝我的邀请的。
9: 那咱看看吧。哎呦，
8: 哎，
9: 这上一天班累死了，总算下班了。哎，
8: 李丁啊，
9: 啊，
8: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9: 好，走吧。
8: 你不是拒绝吗？
9: 不是，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8: 那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9: 啊，我
8: 你瞧你什么德行，嘿，喊了走呗，怎么馋死你呢？
9: 是那样吗？我
8: 咱给大伙演怎么拒绝这个方法。
9: 我怎么拒绝呀？
8: 随便找一理由啊。
9: 随便找一理由，
8: 这都不会，
9: 我得找个理由。
8: 再来啊，
9: 重新来啊。哎呦， 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8: 李丁啊，
9: 哎，建川，
8: 晚上吃大排档去了？
9: 不去。
8: 为什么呀？
9: 你认错人了。
8: 回来，我就那么招你讨厌是吗？说的跟闹分手的似的还。怎么不是让你找个理由你就找这理由啊？
9: 找什么理由？
8: 装病啊，
9: 这我擅长的。
8: 真是，再来啊，
9: 上学老装病。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8: 哎呀，李丁啊，
9: 哎，建川，
8: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9: 不去，我嗓子发炎了。
8: 你脑子怎么没发炎呢？什么？你这演太假，你糊弄谁呢？
9: 不去，我的嗓子发炎了。
8: 你这嗓子够演话剧的了，你。什么装病也不会了？
9: 那应该
8: 这样啊，你就 说你得马上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
9: 明白了，
8: 行吧，
9: 这好，这好，
8: 再来啊！
9: 对对对对，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8: 哎呀，李丁啊，
9: 建川，
8: 晚上吃大排档去了？
9: 不行，我得马上去北极。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8: 你就侮辱我们智商了呗？还北极养企鹅？北极有企鹅吗？
9: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
8: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会找借口了。
9: 我等
8: 这样，我给你做一示范。
9: 那我邀请你
8: 来，
9: 来来来。
8: 哎呀，上里边天班可算下班了。
9: 哎，建川
8: 啊，
9: 一块吃大排档去。
8: 没钱。
9: 没。不是刚发完工资吗？
8: 都给我媳妇了。我们家叫严，出门不让带钱。哎，你看这个借口找的是不是特别好？你就找不着这借口。
10: 其实我也都给我媳妇儿了，我忘了说了我。我现在都给媳妇儿吧。
8: 那你赖谁呀？对不对？哎，你这么一找借口，肯定就去不了了。
9: 您这借口倒不错，那这不是借口啊？
8: 不是吗？
9: 这是咱们悲惨的生活现状。
8: 话又说回来了
9: 啊，
8: 大排档这个东西啊，
9: 啊，
8: 夏天常见
9: 是。
8: 哎，你要是老去，
9: 嗯，
8: 我觉得确实耽误时间。
9: 哦。
8: 但是呢，
9: 啊，
8: 偶尔去一次，
9: 嗯，
8: 一次两次的。能够促进朋友的感情
9: 是啊，
8: 但是又不能老不去
9: 啊，
8: 老不去啊，你朋友不愿意了，但是又不能老去，太耽误时间，又不能老不去，又不能老去，又不能老不去，
9: 要不你死去？
8: 咋说话呢？你
9: 那么纠结，你别老那么着急行不行？我不愿意去，我就拒绝朋友，就不去就完了，就
8: 你拒绝朋友，你老拒绝朋友不高兴啊？
9: 哪儿不？我们关系好，拒绝就拒绝了，就
8: 不是
9: 不高兴的。
8: 但他也得分什么季节？
9: 怎么了？
8: 就像夏天这种闷热的季节，人的心情容易烦躁，
9: 不是
8: 就容易吵架？
9: 是夏天是闷热，但跟心情没有关系，我觉得
8: 是
9: 吧？夏天都挺好，
8: 再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
9: 没有关系好
8: 这是难免的，
9: 没有这。
8: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抬杠。
9: 我不是跟你抬杠。
8: 我媳妇那天跟
9: 我
8: 发火，我
9: 管你媳妇儿怎么样呢？
8: 她就容易吵架，
9: 不容易吵架。
8: 别
9: 什么夏天就容易吵架，
8: 你
9: 什么观点？
8: 你
9: 每次都这样。我跟你说，你不是，
8: 容易吵架
9: 你说的不是，然后一直拿你媳妇儿说说，你跟你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你都那个。就是不容易吵架，
8: 就是容易吵架嘛，对不对？而且吵架我有研究。
9: 吵架怎么了？
8: 吵架跟吵架不一样。
9: 怎么了？
8: 不同地区的人吵起来不是一个味道。
9: 哦。
8: 比如说东北
9: 啊，
8: 两个人要是撞上了，发生了一些口角，
9: 那一张嘴你就知道是东北人。
8: 你瞅啥？
9: 瞅你咋的呀？
8: 这是东北的。
9: 东北是这个。
8: 哎，到了香港不一样了。
9: 你看香港。
8: 顶你个肺呀！
9: 顶你咋的呀？
8: 不是，
9: 我
8: 这不还是东北话吗？
9: 不是，我
8: 不说香港吗？
9: 是就是香港的话，我不熟。
8: 那欢迎你熟的，
9: 欢迎熟悉的。
8: 天津，
9: 天津行。
8: 哎，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9: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
8: 这是天津的。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9: 四川更有意思。
8: 抓错瓜娃子。
9: 哎。你撞老子，老子抓子吗？你也抓子吗？老子想撞哪个撞哪个。
8: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9: 北京最有意思了。
8: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9: 又怎么着？还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再受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这是北京的。
8: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10: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8: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吵归吵，
10: 怎么着？
8: 千万别动手。
10: 为什么呀？
8: 谁要是先动手，谁可就理亏了。
10: 是啊，
8: 哎，
10: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砸起来了，
8: 没关系啊。
10: 怎么了？
8: 我也有办法呀。
10: 还有主意？
8: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10: 怎么暗示？
8: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10: 不是，您这管用吗？
8: 不信咱试试。
10: 就。要动手，我就说我公司就拿不着了。
8: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啊，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10: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8: 件袜子是你的吗？
10: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8: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10: 那个，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8: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10: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吧？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你就别删了，这越删味儿越大了就。
8: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10: 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8: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别脸是吗？
10: 哟哟哟，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8: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10: 我不拿。
8: 拿不拿？
10: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8: 那也没放我脸上呢。
10: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8: 你拿不拿？
10: 我不拿。
8: 拿不拿？
10: 我就是不拿。
8: 哎，你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10: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是吧你？
8: 我动你，我怕脏了我手。
10: 哎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8: 哎，说话你说谁呢？
10: 谁？
8: 你说谁女了女气的呢？
10: 说的就是你。
8: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10: 哎，你怎么？
8: 我不敢动。
10: 哎，
8: 我不敢。我不敢动。
10: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8: 本来就拿不着了。
10: 怎么了？
8: 全给我媳妇了。
10: 哎，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6: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7: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6: 对呀。
7: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7: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7: 啊。
6: 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7: 是的。
6: 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寓意也好啊，福天纳吉呀。
7: 说哎，
6: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7: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6: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啊就是吃饺子的事儿。
13: 太爷爷，
14: 哎，
13: 出来帮我一把呗。
14: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13: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14: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13: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14: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13: 你看你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14: 你那干啥呀？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13: 你会呀？
14: 会。
13: 哎，我告诉你啊，
14: 啊，
13: 开锅在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14: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13: 哎，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14: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13: 对对对对，
14: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13: 哎， 躺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来着？
15: 盖锅煮皮儿，铲锅煮馅

0: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花来呀、啊，就点点凉水。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1: 爷爷，客人，
0: 上哪儿去了？
2: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奶奶，
1: 快洗手，好吃饭。
2: 哎，今儿又吃饺子？
0: 你说啥话？
2: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0: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真是，
2: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吃这个。
3: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2: 哎，你们看，
1: 哎，这好，怎么样？
0: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1: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0: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1: 就是，
0: 跟你一样。
1: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0: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上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哎，
1: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0: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晚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心里头就往外，我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从心里头往外就。
1: 奶奶，您练气功呢？
0: 他爷爷啊，你说这是咋着啊？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看，啥也没有。
4: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呀？
0: 不，啊，我非掉眼泪，
4: 不是，
0: 我得教育教育他。
4: 那也不能生挤呀。
0: 这么着，啊，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4: 不，那叫启发启发。
0: 对，启发启发我。
4: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那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0: 那不是啊，那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它，我也不想它。嗯。嗯，新棒子面
4: 是吗？我再尝尝，
0: 是吧？
4: 香。
1: 哎，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0: 哟呵，嗯，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2: 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
0: 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4: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这儿。
0: 坐哪儿我也不怕。
4: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嗯，
1: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4: 也包括窝头窝。
1: Yes，
0: 我揍你。
1: 哎，
4: 怎么辩论还想打人呢？
1: 就是
0: 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 Yes， 你 Yes 谁呀？
4: 这你说是这样
0: 的？你还笑，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笑。
4: 人家说的 yes 那是英语，是说是的，是不是？
1: yes，
4: 你看是不是？快快快，坐坐那儿吧，要该你发言了。
0: 我发就我发。
4: 嗯，你发言你老吃，
0: 我绷不住。
4: 那快咽下去。
0: 下去了。
4: 嗯，说
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4: 哦，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4: 那下联呢？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嗯，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

0: 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连狂连狂狂没有好处。
1: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哎，这叫人话。
1: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声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化。
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 就是
0: 啊，爷爷啊，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我
2: 行，那我把他摆平
0: 摆平
2: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0: 好，你说啥呢你呀、你到了是哪头的？
2: 我说什么呀？
0: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2: 那我再重说。
0: 你起来，
2: 请反方注意。就这人急性子，
0: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2: 那吃了可以不饿。
0: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骄子，新年旧年
2: 骄在子时。
0: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1: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0: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1: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2: 哎，你甭管学不学，她用着还有点绝。
0: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2: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0: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2: 你这人，
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1: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2: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2: 我知道，你先说吧。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2: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这里头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2: 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1: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0: 谁承认了？
1: 您。
0: 我多少承认了？
1: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0: 我没说。
1: 哎，
0: 我没说。
1: 你跟
0: 我多少承认？我多少承认？
1: 爷爷，你看他。
2: 行，快，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1: 谢谢。
2: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方格不高。
0: 啥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2: 是，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2: 是不是你给吃了？
1: 我哪吃了？
0: 我
1: 怎么吃了一口？
0: 这生活也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
2: 啊，
0: 咱们走，
2: 上哪儿去？
0: 上大街，再买几个窝头去。
2: 走
1: 走，
2: 上大街。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8: 哎，冻成冰棍了啊！
7: 太热了。
8: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7: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8: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犯困，而且啊，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7: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8: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7: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吹胳膊，没直吹腿，这不是有挡风板吗？
8: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空调的温度降得太低。
7: 我知道，夏天啊，养生的秘诀我都听梁元和张思雨告诉我了。
9: 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啊，梁山的梁，原来的元，
10: 没错，
9: 他叫张思雨。
10: 二位
9: 啊，而且呢，您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太熟悉，
10: 这都正常
9: 啊，因为张思雨呢，其实严格来讲，他算是一个星二代。
10: 嗨，那不就你知道吗？
9: 他爸爸呢是卖带鱼的，
10: 对，真是。
9: 所以说呢，
10: 大哥，你有文化吗你？
9: 啊，
10: 哪个星啊？
9: 多星啊！
10: 那带鱼能不腥吗？
9: 就是我听他们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
10: 没有，
9: 没有。但是别着急，
10: 着不了，
9: 咱往上倒啊。
10: 是啊，
9: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10: 是
9: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10: 正常，
9: 真不一定，
10: 不好说。
9: 咱各位，您回到祖籍，回到老家，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10: 嘿，
9: 家里有一探花，
10: 对，
9: 那都有可能。
10: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9: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10: 怎么了？
9: 那是赫赫的有名
10: 哦，大伙都认识
9: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10: 您给介绍
9: 郑和，知道吧？
10: 你是有病吧您？
9: 怎么了？
10: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的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9: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10: 太随意了的。
9: 这个人，你说，我话说完了吗？
10: 什么意思？
9: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10: 后面还有话呢，
9: 对不对？咱是借郑和这名儿
10: 啊，那行。
9: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10: 是啊，
9: 就那个船上
10: 怎么了？
9: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10: 啊。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捞带鱼了，
9: 那多厉害！
10: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星五十代吧，我们
9: 是不是？
10: 还是我们代代星？我们
9: 对呀、啊哎。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10: 可以
9: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10: 哟，
9: 人家家不一样，
10: 我们家呢，
9: 人家供海贼王，
10: 嗯啊，我都没听说过。
9: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10: 哎。你是真有想法，你
9: 对不对、啊？
10: 什么人呢？
9: 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这行的、
10: 哎，
9: 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10: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9: 谁说的？
10: 你待两天去。
9: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10: 条件还行。
9: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10: 是啊，
9: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10: 啊！对对，
9: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
10: 啊、
9: 那一见之后您一看，一点年代感没有。
10: 讲究是修身养性，
9: 那就看着年轻。
10: 是是，
9: 为什么年轻呢？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10: 没错，
9: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10: 啊，
9: 叫《养生讲不停》，那个是。每天晚上10点播，
10: 对，
9: 播到凌晨4点，
10: 你这
9: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10: 4点他还养生吗？他还，
9: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10: 说什么？
9: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10: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9: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10: 那什么节目啊？
9: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家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10: 为什么呀？
9: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10: 您说吧。
9: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那你说怎么办？
10: 也是。
9: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
10: 嗯。
9: 喂，
10: 我，
9: 星爷，
10: 啊，我爸爸周星驰。
9: 周星驰，星气的星吗？
10: 哎呦，这个名起得好巧妙啊！你看看，
9: 喂，星爷，
10: 嗯，
9: 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啊，人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
10: 嗯，
9: 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10: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呵呵呵，是不是？我们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啊，什么刚起。
9: 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10: 那嘴硬啊。
9: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麦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10: 啊，是啊，
9: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
10: 哎呦，
9: 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10: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9: 编，
10: 嗯，
9: 你接着编。
10: 好啊，
9: 好，我接着编，俺爸接着睡觉。
10: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9: 妈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10: 可真有办法。
9: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10: 有什么规矩？
9: 叫一进一出。
10: 什么叫一进一出？
9: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10: 不就吃东西吗？
9: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那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10: 是吗？
9: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悟。
10: 哦，你给大伙儿也学学。
9: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
10: 来年生一个大胖小。
9: 哎，
10: 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经吗？这不育儿经吗？这不是，
9: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
10: 哦，就是一进嘛。
9: 啊，
10: 那您说的一出呢？
9: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10: 怎么排毒啊？
9: 沐浴排毒。
10: 哎呦，不就洗澡吗？
9: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10: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吗？
9: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10: 是吗？
9: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
10: 哟，
9: 他父亲得去那儿。
10: 干嘛去那么远呢？
9: 因为那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10: 哦，有区别。
9: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10: 啊。是，
9: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10: 怎么了？
9: 大池子里有人造浪。

0: 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1: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0: 那当然了，您要这劲儿啊。
1: 哪儿的事儿啊？
0: 下楼洗澡去，
1: 打车去吧。
0: 那打车哪行啊？
1: 怎么了？
0: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
1: 啊，
0: 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1: 是
0: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1: 你想活得多在意？
0: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1: 怎么去的呀？
0: 骑摩托车。
1: 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0: 老爷子戴头盔呀、啊。
1: 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盔呀，
0: 老爷子那头盔安全系数高，
1: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0: 戴17个头盔，
1: 多少？
0: 17个。
1: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啊，
0: 有时候走那限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1: 哦，还得歪一下是吧？
0: 对。
1: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0: 是不是？
1: 什么技术啊？
0: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1: 是吗？
0: 也是那国际名牌。
1: 那什么品牌
0: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儿咱都知道、
1: 啊，朋友们都认识。
0: 那个哈罗，
1: 哈罗单车。
0: 哎，
1: 我说大伙儿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0: 哈雷，哈雷，
1: 哈什么雷？哈雷，
0: 反正就是那个
1: 啊。对，
0: 太好了、
1: 啊！
0: 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
1: 还挺明白。
0: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1: 哎，真是这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0: 太帅了
1: 啊！
0: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1: 说的是，
0: 您就看到冬天啊，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1: 确实、
0: 啊，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1: 怎么穿呢？
0: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1: 哎、
0: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1: 哎、
0: 裹的是严严实实，
1: 我听着都暖和。
0: 但是有人看不惯。
1: 谁看不惯？
0: 有的小年轻，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1: 怎么说的呀？
0: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1: 哎、
0: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1: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呢？
0: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1: 是吗？
0: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1: 哦，老头还会作诗。
0: 别人笑我太疯癫，
1: 不行啊，了
0: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1: 你那是做事吗？那
0: 是
1: 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的吗？
0: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1: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
0: 半分钟以后啊、小年轻追上来了
1: 啊，
0: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可不对啊！
1: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0: 你爸爸养生啊？
1: 不是啊，
0: 骑摩托车最多5迈。
1: 5迈呀、
0: 哎，
1: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0: 太快，刺激心脏、啊。
1: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0: 是不是、啊？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解决了、
1: 这不就认怂了吗？
0: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1: 加大油门走吧。
0: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1: 又怎么了？
0: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1: 说什么了？
0: 骑摩托车慢点跑，人家生个大胖小。
1: 对对，再提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吧，
0: 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
1: 啊。
0: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2点出的门。
1: 是啊，
0: 晚上8:30还没到呢。
1: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0: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不行，我得快点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呀？
6: 红枣加枸杞呀。
5: 放这么多呀？你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6: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5: 什么呀，这红枣啊1到2颗就行，这枸杞一小把就可以了。
6: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5: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6: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5: 哎，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6: 那是什么呀？
5: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6: 你这都哪听说的呀？
5: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这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7: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8: 没错，
7: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8: 是是，
7: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8: 啊
7: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8: 啊。你说吧。
7: 哎，身体得好啊。
8: 啊，必须是，
7: 对不对？
8: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7: 革命的本钱嘛。
8: 哎，对，
7: 身体不好，
8: 嗯，
7: 表演小品呐、说相声啊，
8: 是
7: 没气力不行。
8: 那可不嘛。
7: 哎，说到这身体啊，
8: 怎么着，
7: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8: 啊，
7: 我这搭档
8: 啊，我
7: 瘦不瘦
8: 啊？是有点瘦，
7: 有一点瘦，没关系啊。

0: 在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1: 啊，
0: 养生世家呀。
1: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反正你说吧。
0: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啊。
1: 是吗？
0: 侯振鹏的爸爸啊、
1: 嗯，
0: 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1: 我爸爸
0: 好极了。
1: 哦，是啊。
0: 哎，每天早晨啊，
1: 啊，
0: 五点钟准时起床。
1: 哇，够早的。
0: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1: 嗯。
0: 站那儿喊嗓子，
1: 哎，土就纳新，
0: 哎，
1: 是
0: 这一拉山膀，
1: 你瞧
0: 这劲头，
1: 呵，
0: 老爷子，哎，
1: 啊、
0: 这胸肌这儿挺着，叉腰，嗨，
1: 哇，
0: 嗨，
1: 嗯，
0: 嗨，
1: 还练练小嗓，
0: 嗨，
1: 哇，
0: 嗨，
1: 嗯，
0: 救命啊！
1: 哎，您怎么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0: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1: 嗯，
0: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1: 是影响别人了。
0: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啊！
1: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0: 练那个吗？
1: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0: 你妈妈练得好，
1: 我妈又练什么
0: 呀？侯振鹏的妈妈
1: 啊，
0: 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1: 哦哦，
0: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1: 嗯，
0: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1: 干嘛呀？
0: 在这儿拍巴掌。
1: 哦，这也是养生手法，
0: 特别可爱啊！这儿拍巴掌，嘿嘿嘿嘿嘿，
1: 哎，
0: 退嘿嘿嘿，哎呦呵，哎嘿嘿嘿，
1: 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0: 啊？对了
1: 啊，
0: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1: 嗯，
0: 怎么称呼啊？
1: 王莲芝。
0: 你听这名字，
1: 嗯，
0: 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1: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0: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一般叫什么呀？
1: 啊，
0: 张玉环。
1: 哦，
0: 刘素梅。张淑琴。
1: 你瞧瞧，
0: 包括侯振鹏的妈
1: 谁？
0: 李莲英。
1: 哎，你妈李莲英
0: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1: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0: 奇葩运动
1: 这不叫养生，
0: 觉得这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今天好办了
1: 啊，什么好办？
0: 咱们来一回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1: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0: 我后边这预备好几个呢，
1: 行吗？
0: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就等看您
0: 预备预备，
1: 好嘞，好嘞。说、哎、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大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大老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不是，
2: 主持人好。
1: 哎，
2: 在今天
1: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哎，我是身体不好吧？
2: 观众朋友，
1: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家
2: 掐我人中
1: 什么？
2: 掐我人中？
1: 不是你搞掐人中！哎呀，
2: 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1: 这不是床，这桌子。
2: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1: 啊，站那就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呦嚯！
2: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1: 7天没睡觉？
2: 对。
1: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这身体。
2: 我跟大家讲
1: 啊、嗯，
2: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1: 不是不是，
2: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1: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啊、
2: 不会
1: 啊。
2: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1: 不是，它缺血，
2: 缺血
1: 啊、
2: 嗯！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1: 伤肝；
2: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哪儿做补哪儿。
1: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都我知道，差人，对，过来了吗？
2: 啊，过来了，
1: 您先回去吧，我害怕这样的。
2: 谢谢主持人，
1: 哎哎哎，
2: 谢谢，
1: 哎，
2: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1: 嗯，
2: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1: 哎哎，
2: 先走了啊，
1: 哎哎，您我哎呦，好家伙，在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的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呢？郭阳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 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2: 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1: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了？
3: 行，
1: 您稳当点，稳当点。
2: 好的，
1: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2: 是这样的，
1: 阿秋啊，
2: 养生方法千万条，
1: 是我知道，
2: 只有元气少女的小妙招，哎，10000多条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哎，
1: 是。咱有没有就是您？哎，这样，抢我就行了，好，来就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2: 对
1: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2: 10000多种，
1: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2: 当然有了，
1: 你说说，
2: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1: 哪句啊？
2: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1: 等会儿，您再说一遍什么？
2: 通则不胜，胜则不。
1: 8个字，你是说错7个。
2: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1: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就是这样一句话
1: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2: 没错
1: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2: 可以呀、啊。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1: 是，
2: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1: 您给我调理呀、啊。哎嚯，
2: 站这儿、哎。你这样
1: 啊，
2: 哎。把手自然下垂，
1: 哎，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2: 不会的，来，啊、我们这样，
1: 哎，是这
2: 持人啊，
1: 哎，
2: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哎、啊！
1: 谁叫寿衣？
2: 很瘦的衣服，
1: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2: 这好，主持人，
1: 哎，
2: 你这儿疼吗？
1: 哎，不疼。
2: 主持人，这儿疼吗？
1: 不疼。
2: 这儿疼吗？
1: 不是你有病吧你？
2: 啊，
1: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2: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1: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2: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1: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2: 当然有反射区了。
1: 在哪儿啊？
2: 里帘。
1: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
2: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1: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2: 没错啊。
1: 那怎么就是这儿？
2: 把双腿分开
1: 啊。分开啊。
2: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1: 疼啊。
2: 哎，郭阳来了。
1: 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2: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1: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2: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1: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2: 好不好啊？
1: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2: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的名字叫叶逢秋，谢谢。哎、
1: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啊、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啊、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马姨，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2: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1: 您讲，
2: 身体要好啊，
1: 哎，
2: 就要吃药。
1: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2: 啊？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1: 吃保健品也行，
2: 晓得吧？哎，对啊。
1: 哦，
2: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1: 是啊，
2: 名字啊、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1: 你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1: 哎，
2: 我，对不起啊。
1: 还激动？
2: 我真的，
1: 哎呀！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2: 这个是，
1: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2: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1: 怎么了？
2: 大概2年以前吧。
1: 哦。
2: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1: 哎，您坐，您这
2: 妇女们去，
1: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2: 检查我们的身体。

0: 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嗯，
1: 怎么了？
0: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1: 哎呦，这可不好。
0: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
1: 哎呀，您喝，您别那么激动啊。
0: 当时我想这个病嘛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1: 真是。
0: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1: 老伴活得更好。
0: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2: 哦，马大姐你怎么了？
0: 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1: 我说高兴了。
0: 他说哎马大姐
1: 怎么办呀，
2: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
0: 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
2: 你试试吃。
1: 哇，好厉害的。
0: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瓶啊，我只吃了一瓶。
1: 效果怎么样？
2: 奇迹发生了。哇，
0: 包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1: 元气少女。
0: 我现在72岁能生二胎了。哦，
1: 好嘛。
0: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1: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呀？
0: 一定要记住啊，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1: 他叫什么呀？
0: 王莲子。
1: 我妈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

0: 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系列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不知道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唱戏扮戏聊戏，把手机屏幕当成了新的戏台，科班出身的他们却用一部手机重新搭起了一座直播间的戏台。上半时段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在手机屏幕里搭戏台的年轻人，梅派传人郭宇昂。郭宇昂啊，四岁接触京剧，12岁进专业戏校，同年拿下了中国戏曲小梅花的称号。后来他又考入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17年拜入梅兰芳先生张南云门下，成为梅派的第三代传人。毕业之后他没进剧团，而是选择了直播间。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但他的想法很简单，想让更多年轻人听到京剧。如今他的社交平台已吸引了数十万的粉丝，很多年轻网友就是从他的直播开始被慢慢带入京剧世界的。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郭宇昂的戏曲直播间。先来一首让他圈粉无数的《回马枪》，这是一首融合了京剧唱腔和流行节奏的国风歌曲。我愿为你一生守边疆，我学会那本领回马枪。这首歌的特色在于前奏是电子合成器，副歌部分一开口却是纯正的戏腔，配上它干净利落的身段，飒爽英姿，叱咤风云。传统的身段配上现代的节奏，这就是典型的新国风。来听这首《回马枪》。

古风歌曲咱们听完了，咱们呢还是回到京剧。京剧《四郎探母》讲的是宋辽交战，杨四郎被俘，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六郎挂帅，四郎四母亲切，被公主看破心事，就了这段做工的对唱。这段唱腔是嬉皮快板，节奏紧凑，你来我往，夫妻之间既有试探又有深情，是生旦对唱的经典名段。来听一听郭宇昂和周恩旭合作的《四郎探母》做工一段。

接下来我们来听梅派的代表作京剧《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藤是杨玉环在百花亭设宴久等唐明皇而他不来的时候的这么一段唱。这段四平调唱腔华丽婉转，把杨贵妃从期待到失落的心境一层层拨开。郭玉昂作为梅派传人演绎这段经典可谓是得心应手。

接下来这首是郭宇昂的原唱古风歌曲《红妆处》，独观月色如雪，似你眉目，此钟情更与何人诉。歌词里满是锦书难托红妆处的相思与无奈。这首歌编曲用了大量的民乐元素，配上了专业的戏腔，把古风歌曲的意境拉满。来听这首《红妆

最后一首《仅此一念》是郭宇昂参加总台戏曲频道《郭峰超有戏时》与金沙、郑业成等人共创的作品。戏曲融入了山西历史文化元素，一望千里山川秀，一念繁华一梦中。他把梅派轻易的唱法融入流行旋律，戏韵化作袅袅余音。来听这一首《仅此一念》。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

0: 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0: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下半时段啊，带您认识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京剧演员，他就是大连京剧院的女花脸任思源。花脸就是净号，通常呀演包公张飞这种豪迈的男性角色。女花脸本来就少，在社交平台上直播的女花脸可是更少了。任思源啊，出生在辽宁葫芦岛，父亲是京剧迷，六岁学戏，13岁进戏校，10年拜裘派传人李长春为师，15年进了大连京剧院。2020年有粉丝问他能不能开直播唱一段，他就抱着哎，我就当练功的心态开了播，结果啊，一开嗓这个网上的弹幕就炸了，好多人说这小姑娘唱花脸竟然没有词音。两年来他在直播间唱了超过几百段的传统戏和现代京剧，有粉丝说这思源一个人那就是一个京剧团了。接下来的音频都来自他的直播间，这音质啊，您可能听着和录音棚里边的和戏台上的不一样，但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是舞台给不了的。第一段戏，他的看家戏《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这《铡美案》讲的是陈世美中状元之后抛妻弃子，秦香莲告到了开封府，包拯是怒铡负心汉的故事。而这段唱啊，是包拯升堂之后对陈世美的痛斥，人来看过了香莲状，驸马爷近前来看端详。花脸讲究气势，任思源作为女花脸，把包拯的刚正不阿唱的那是威风凛凛。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这段更厉害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穿林海，跨雪原，是侦察英雄杨子荣打虎上山深入匪巢时的经典唱段。注意啊，这段是老生唱腔，而任思源的本行是花脸，他这叫反串老生行当，气势不减反增，不信您就听一听。

先知等先为剿匪，先把土匪办死

接下来这段厉害了，梁祝的故事大家不陌生，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梁山伯同窗三载，情深意切，却因门第之隔被迫分离，最终双双化蝶的故事。而这段彩蝶飞啊，正是化蝶时的经典唱段。注意，这是程派唱腔，程派啊是由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创立，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不像梅派那般甜美华丽，而是以低回婉转，细腻见胜。程派特别擅长用气息的控制和独特的气口，唱出那种藕断丝连，音断意不断的韵味。这段彩蝶飞采用的是二黄慢板，旋律低回婉转，深沉幽怨，把它唱成经典的正是程派名家张火丁。张火丁在2005年首演了程派新编京剧《梁祝》，此后多次在舞台上演绎这段彩蝶飞，他用程派特有的唱腔，把祝英台忘不了寒窗，一别十八相送，忘不了楼台会，苦诉衷情的深情心伤一点点的唱了出来。有观众说啊，张火丁唱这段的时候动情处是泪流满面，演员和人物完全融为一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任四元的版本，这叫花脸唱青衣，反差感拉满。

京剧秦香莲，香莲状告陈世美这么一段。秦香莲呢，说的是陈世美高中状元之后被招为驸马，抛弃原配秦香莲，并派人追杀。秦香莲告到包拯面前，在公堂之上状告负心汉。注意，秦香莲这出戏啊，是张派的代表作。张派是由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创立，唱腔刚健清新，华丽舒展，嗓音清亮激越，既有甜润圆脆的韵味，又有直冲云霄的气势。张君秋先生亲自为秦香莲这个角色创编了多个经典唱段，把张派端庄华丽、典雅深沉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任嗣源要唱的这一段《香莲状告陈世美》啊，节奏明快，富有旋律。秦香莲从破镜不曾望重圆起唱，一字一句控诉陈世美身登龙门把心变，杀妻灭子禽兽一般。这段唱开篇就是充满了悲愤，随着唱词推进，情感愈发浓烈。张派传人王蓉蓉等名家都经常演唱这一段。而任嗣源呢，在直播间当中是一人分饰几个角色，先唱秦香莲，再唱包拯，花脸蛋卷无缝衔接，这种本事真不是谁都有的。来听一听他在直播间里的随性演绎。

这回壮志我还你的二难呐、啊！大哥，爸，什么词儿来的？拼这一次鸡汤锅，啪大的蹭，贼蹭贼蹭贼蹭贼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香邻鸡锅为哪般？锅太浅，我的儿和你不谈呀。齐耀斌的心慌，快快放了陈驸马，放了驸马我还他的儿难呐、啊！勇士们，他也想回他的儿魂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这老

0: 过来，刹不住车了。
1: 从郭宇昂到任思源，一个梅派青衣在直播间里唱古风唱戏歌，一个女花脸在直播间里反串老生反串旦角，一个人撑起一个剧团。他们用手机屏幕搭起了一座新的戏台，让京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成了年轻人手机里刷得到的活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系列节。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荀攸越想越委屈，你这不屈了我的心吗？这人呢，还就这么档子事儿，怎么回事呢？如果他真要是出了坏道，他倒心安理得了，一片好心

你往别的地方领会，他越想越窝囊，这不是把肉埋在饭里了吗？再说原来这位曹丞相不这样，我开始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啊，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了，你可要知道那时候曹丞相还没成事呢，那翅膀还没硬呢，正需要好多人抬着他围随着他，这时候曹丞相怎么回事啊？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了。荀攸心想，我这是为你好，你要不听我良言解劝，你就这么下去，这不毁了吗？这个你曹丞相自从赐董卓渭城献刀之后几十年呐，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啊？哎呀，荀攸一边想着曹操，替曹操担心，一边自己又窝囊，窝着火，特别他琢磨曹操那句话，荀彧怎么死的，难道他荀攸不知道吗？这人就怕心事太重了，憋气窝火着急再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攸先生与世长辞了，死了。曹操听说之后，哎呦，也怪心疼的呀，他十分后悔，我不该说那么几句话，这荀攸大概是窝囊死的呀，辅佐了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不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怪对不起这位荀攸先生的。怎么办？曹操是厚葬荀攸，亲自祭奠，是以敬问慰之情。荀攸、荀彧爷儿俩都完了。曹操死了，荀攸啊想荀彧，他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为此他就顶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自己啊也下定了这决心了，这魏王我是非领不可。由此他更加横行无忌，是目中无人呢。曹操这想法啊让皇上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这曹操自领魏公加了九锡还不满足呢，要进爵魏王，干脆我这把椅子归他得了，这可怎么办呢？感觉这皇上啊也不老实，您别看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位献帝啊也不心甘情愿总让曹操那么夹死着，他也想把曹操给弄死，但是他没那力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可以下诏书啊，给哪儿下呀？一个是江东的孙权，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两路发兵，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一做内应，把曹贼不就灭了吗？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呀，咱们可得秘密进行啊。秘密什么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人家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就走漏出来了，曹操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呢，他当即带剑进宫，杀死了福皇后，连福国丈一家满门都给杀了，他把他的女儿那个曹贵人呢立为正宫。汉献帝是敢怒不敢言呐，整天就会以泪洗面，广胜了哭了，哭管什么呀？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要亲自点人马30万取江东，报赤壁之仇。他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不能打江东啊，上次的教训您别忘了，那孙权倚仗什么呢？倚仗长江天险呢、那地方不好打，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呢，人家要光守呢，咱们就光去那吃亏的。您要打也行，您得先打汉中灭张武，不然的话刘备已经诈取

了西川，娶了西川，他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他要了川西不能满足，还要要川东，还要要汉中啊。所以您应该先把这地方取过来，灭张鲁，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秉吞荆襄，徐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扫平天下，此为上策。曹操一听此言甚善，不打江东了，把人马调过头来，直取汉中张鲁啊，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卫，以许褚保中军，曹操亲自挂帅，领人马10万，不用那么多兵了，用不着30万，10万就足够用了，浩浩荡荡直取汉中啊。一路上斩官夺寨呀，是直抵南郑，可把张鲁吓坏了。天哪，曹操怎么突然间想起我来了？他领人马这样长驱直入，这怎么得了啊？眼看我这汉中就完了，谁能敌得住那些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么能敌得了啊？他赶快聚文武商议，张鲁的兄弟张卫啊，一再安慰他哥哥：“兄长，您这又何必呢？咱们军马粮草什么也不缺，曹操有何惧呀？”“哦，您说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呢。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可保咱南郑平安。”不但南郑平安呢，保住整个汉中，说不定您还许带领人马杀败曹操，直取许昌呢。哦，张鲁听得这会精神一振，我贤弟呀，那你说这人是谁呀？您忘了，当初马超、马孟起来投奔您，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庞德、庞令明啊。这个人是十分勇猛，因为他病了，所以马超把他留下来，没带着他去取葭萌关。现在马超归顺刘备了，庞德还在这儿呢。他的病怎么好的？是您给治好的，您对他有恩呐。此人是有恩必报啊，只要是把他请出来，曹操必灭。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哎呀呀，张鲁一听高兴坏了，快去请啊，把这位庞德请来了。张鲁当着庞德的面封官许愿，重赏庞德，你只要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你一半。不但把汉中给你一半，我还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婚，不给马超了。马超当初他是想招马超为婿，不让杨松给搅黄了吗？这回啊，张鲁急了，乱许愿呢。庞德一听，哎呀，您不用赏我呀，我病的这会儿不是您把我给救了吗？这叫活命之恩呐，有恩不报非君子，不就是一个曹操吗？太算不得什么了，就是孙权、刘备一起来，我也保主公您汉中平安。这庞德口气可也不小啊，披挂整齐，提刀上马，一声炮响，杀出南郑，就跟曹操打上了。曹操在镇上这么一见庞德呀，哎呦，把他喜欢坏了，这员猛将，感情他在这儿呢。潼关之战我曾经见过他呀，此人武艺高强，可惜呀，他怎么辅佐了张鲁了呢？曹操立刻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的这些武将，谁也不许伤害庞德，你们呢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
要是那样的话，我必有重赏，因为我想得到这员大将。他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您不是想要得他吗？带我去捉。夏侯渊催马就过去了，他想要活捉庞德，哪儿捉得了啊？三十几个回合，让人庞德就给杀败了。张合过去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晃打了几十个回合败下来了，最后许褚上去了，也仅仅战了六十几个回合。庞德这么勇吗？庞德勇是勇啊，但是就因为曹丞相有话说是这员将我太喜爱了，你们谁也不许伤他，那么这些位过去会庞德呢，都想把他力擒下马，擒不了啊，伤又不敢伤他，因为丞相有话十分喜爱此将，只能生擒，不能把他碰伤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你想这仗能打得赢吗？所以庞德在镇上是连胜四将，威风大振。曹操一看，行了，有威风你就尽量走吧，我们不打了。一棒锣声响，撤队收兵了。曹操回到大帐啊，跟手下文武商议，这员虎将可真不错呀。哎，夏侯渊、张合、徐晃、许褚，你们都会过他，你们说他的武功如何？这几员将一听，唰啦的一下被大指全挑起来了。丞相您真有眼力，庞德庞令明确实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就收不了他呢？能想个什么办法叫他归顺老夫？旁边贾诩搭话啊，丞相，贾先生，您不是要收庞德吗？啊，这有何难啊？贾先生，您有什么妙策？贾诩微然一笑，您要想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啊，是易如反掌啊。庞德再勇猛，他不过是一员武将而已。哎，你快说说呀，怎么能把他收过来呀？丞相，您不知道张鲁手下有个人吗？他的第一号谋臣叫杨松啊，我听说过这人，此人最喜受贿，就喜欢受贿赂。您派个人带着点东西到南郑去贿赂杨松，虎将可得呀。哦，多谢你贾先生。曹操当时啊，就在这中军里边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嘱咐了他一番，明日老夫战庞德呀，是诈败而退，你呢换上汉中军校的衣服，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庞德得胜回城的时候，你混到他的军校之中，混进南郑去找杨松。如此这般，你明白了吗？丞相，我明白了，不知礼物何在？曹操一听，哎，这份礼物你可得给我保护好了啊，必须得交给杨松，如果要是一露了白，让别人给得了去，那我可就要杀了你呀。这中军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我就是舍出性命也得把这份礼物送到杨松的面前。那就好了，取了过来。随着一声吩咐，把礼物拿过来。这中军还担心呢，心说什么礼物啊，是金山呢、银海，我怎么拿呀？贿赂杨松办这么大的事情，这礼绝对轻不了啊，你要一共给他一锭银子，杨松也不缺那一锭银子花呀，他能干吗？他等把礼物放在这会儿，这中军一看呢，傻了，
怎么回事？他没看见过，感情是一副啊赤金眼心。

0: 甲，上边是镶珍珠、嵌美玉。哎呦，这漂亮哦！感觉这甲呀，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呀，是件宝衣呀。哦，啊，丞相，这个我得怎么拿着呀？你穿上它呀，把它穿在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那号衣，这不就行了吗？嘿，这中军一听啊，我行了，怎么这回算开了窍了，我也穿穿这好玩意儿。我们丞相真下本钱了。对了，不下本钱能得大将吗？这军校收拾了收拾，穿好了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了。庞将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带得胜之军回了南郑了。这位军校就混杂到里边来了。进到南郑来，他找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的这些人给打点了一番，然后亲自见杨松。杨松一问，你从哪儿来？由曹丞相的大营来。哦，杨松一听这句话是贪心顿起呀、啊、甭问呢、啊、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曹操派人来见我，一定是啊。他立刻把他手下的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是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你只管讲吧。这军校没说话，噼里啪啦把衣服脱了，把里边这件宝衣就露出来了。杨松啊，本儿，那俩眼直了。他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眼心金甲，他还以为啊那是说着玩的呢，感情真有这宗东西呀、啊！哎呦，甭问，这是送给我的呀！这军校就把这件金甲脱起来了，往那盒一放，这是我们丞相给您的礼物。杨松当时就把这副金甲拢到怀里来了，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你可要知道啊，这甲可是金的，上边又镶珠子又嵌玉，五光十色，是金光缭绕。哎呀，杨松眼珠都花了，是垂涎三尺，哈喇子都下来了。他立刻问这军校，丞相有礼相送，有什么事儿让我办吗？这军校赶忙把曹操的那封书信交给杨松。杨松拆开书信一看，嗨，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请你回复丞相，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让庞德不战自败呀。你说这金子多管用吧。这军校立刻出城回复曹操。曹操这么一听，哦，杨松已经答应了，好啊，那我得配合他一下啊。曹操叫过来张合和夏侯渊，你们要如此这般，二将领令下去了。这时庞德又来讨战，曹操一听，来得好，打。说这么一声打呀，两员大将张合和夏侯渊到镇上，没跟这位庞德打上十几个回合就败下来，败得还挺惨呢、啊、怎么把大寨都丢了？庞德就把曹操的大寨给占了，他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到南郑城中禀报张鲁，我已经取了曹操的大营，得了粮草无数。庞德在这大营之中设摆酒宴，给他军校贺功。这酒还没等喝完呢，四下里喊声大起，曹兵杀回来了。哎呦，庞德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得了人家的大营，这小哥还没站稳呢。
1: 让人曹操给包围了。
0: 哎呦，好不容易庞德杀了这么一条血路，这算夺路而走了，他败回了南郑。这一败回来，杨松可有了口实了，他直接来找张鲁啊。主公您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以为这庞德真败了？庞德是受了曹操的贿赂了。本来能战胜曹操，可是他不战败下来了。主公您可不能不加小心的。张鲁一听啊，能这样吗？怎么不能啊？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他这次一败呀，准是心向马超，怀恨主公您呐。
1: 哦，张鲁一听有道理。
0: 你瞧这张鲁，杨松说什么他信什么，要不然他怎么倒霉呀？张鲁当时传令，就把这庞德给找来了。他当着那么多的人呢、啊，把庞德给训斥了一顿。本来这一仗你应该打胜，你为什么不胜？难道说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我冤枉啊，主公绝无此事啊！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战必须取下曹操的首级，如果取不得曹操，我就将你庞令您的人头悬挂高杆。
2: 呵，庞德呀，窝了一肚子的气，他没明白这是怎么阵子风，这怎么了？我为主公你都卖了命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庞德做梦也想不到，杨松给他说了坏话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鲁听信了杨松的谗言，把庞德给找来，狠狠地申斥了一顿，令庞德马上把曹操的首级取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杀了。庞德呀，窝了一肚子的气，嘿，马上现我就把曹操的首级取来，取得来吗？唉，说什么也没用了，去吧。他带领人马杀出城外来，曹操已经知道了，杨松坐着内应，所以这回曹操跟庞德打呀，心里更踏实了，派几员将是引逗庞德，他呢在山头上观阵看热闹。庞德打着打着偷眼这么一看，曹操在山头上，哎呀，干脆我把他娶了吧，娶了曹操等于斩他手下千员上将，再说我也活命了，我要杀不了曹操，回去张鲁也饶不了我呀。想着这个，他一带马催马就往山头上飞来了，还没等到山头呢，噗，怎么了？掉在陷马坑里了。呵呵，曹操在山头上微微一笑，怎么样，庞令明，你进了我的圈套了吧？一眨眼的功夫，曹家军校就把庞德绳捆索绑给推过来了。曹操一见，赶忙离开座位，过来亲自给庞德松了绑，又用袍袖给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嘴里边是连声道歉呐。哎呀，曹操多有得罪令明将军，吩咐人来啊，把将军的战马带过来。曹操亲自扶庞德上马呀，这庞德哪受得了？哎呀，丞相，这我怎么敢当？哎，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赶快上马吧。说着，曹操也上了坐骑了，和庞德是并马而行，正好从城前经过，城上面张鲁全看见了，庞德不知道，感情这次他出战呢，这张鲁跑城头上观阵来了，他怕让庞德看见他，他在城楼子里边猫着，这阵关的倒不错，偷着关，这也是杨松给他出的主意，说您可不能让庞德看见您，那样他就做不了假了。哦，张鲁一听言之有理，杨松在旁边陪着他，就这么瞪眼看着庞德，让曹操给捉住了，随后扶上马去了，一块走，并马而行，有说有笑。张鲁啊，全信了，杨松跟我所说的是一句不假呀。把他气得都晕了。曹操呢？曹操把庞德请进大帐，摆酒压惊，然后劝降。庞德一想啊，我降了吧。曹操那是明主啊，比张鲁强多了。张鲁胡了八都什么都不是啊。他什么时候听人家说的？说我私通曹操了，正好我这回啊就归顺了。他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施了礼，谢了不杀之恩， 归降曹操了。这时候杨松可就告诉张鲁了，怎么样主公，我跟您说的一点不假吧，您看看，您把他找来这一问，这庞德降了。如此看来，马超庞德呀，当初投咱们那天就没安好心呢。我劝您不把女儿给马超，对了吧？张鲁一听，你说的全对了，也不是对什么了，人家曹操收了庞德之后继续攻打南郑，这南郑就有点守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派人来见张鲁劝降，张鲁真有投降之心，他弟弟张卫不干了，哪能降？咱们有人有马有粮草，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这杨松啊就主张降，闹得这张鲁啊到底是降是不降，他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他弟弟张卫告诉他，哥哥，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了，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把所有的这粮仓国库这么一烧，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让曹操进的南郑来啊就一空壳了，什么也没有，咱们从此一撤，撤走巴中，这是上计啊。张鲁一听啊，哎呀兄弟，那哪行啊，怎么那粮仓和国库那都是国家的，哪能就一把火把它烧了，我也对不起南郑的百姓啊，真格的了，那得多少人唾骂我呀。这么着得了，不行啊，咱们就把那库全封起来。说着张鲁吩咐人把所有的库全封了。张卫这气，你封库管什么呀，曹操又来讨战来了，带我出征。他兄弟张卫带领一哨人马杀出去了，到城外边只听三声炮响，探报回来禀报张鲁，张卫啊让曹操手下大将许褚给斩了。张鲁一听大吃一惊啊，杨松听着可挺高兴，心说好，斩得好，我让你不降。他又跑张鲁旁边来了，我说主公，您看见没有，二将军说什么也不降，不降就这么个下场，咱们现在怎么办？主公啊，您赶快降曹吧，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张鲁一听，嗨，我兄弟都死了，我降什么呀，应该降我也不降了，我就在这儿守着，您守不住，守不住，守不住，我撤。哎呀主公，您撤哪儿去呀，我可以撤到巴中。说完了，张鲁就传令了，带着他的文武全家以及他这心爱的杨松就从南郑撤出来了，撤到巴中去。

0: 曹操人马进了南郑，初告示安民之后，曹操这么一查看，所有的库房都封起来了，起开封条一瞧，里边粮草一应等项的东西一样没动。哎，曹操暗暗点了点头啊，张鲁这个人不错呀，他还能知道说这是国家的仓，黎民百姓的粮，他还真没动。曹操赞叹什么呀？按俗话说呀，他赞叹张鲁这个人还有点良心。曹操呢，就有了收张鲁之意了。他这一赞叹，他手下的文武一看，丞相您赞叹什么呀？哦，您看张鲁封了这粮仓，他这事做得不错呀。那也不行，咱们得赶快追他，不能给他一喘息之机。咱们来不就是收汉中灭张鲁来的吗？快追吧。
1: 哎，曹操摆了摆手，别着急别着急，张鲁跑不了，因为有杨松在他的身边。
0: 哦，文武这才明白，我说丞相这次取南郑收庞德这么顺利呢，感情丞相已经买通了杨松。曹操在这歇兵几日，然后领人马兵进巴中。张鲁听到禀报了，说曹操来了，就在这同时杨松也来了。干嘛？又劝我投降？不是，杨松这回改了，说主公，曹操欺人太甚了，您呢得跟他背城一战，咱们得主动点，我在这给您守着城。嗯，张鲁一听这回行啊，好，那我就跟曹操决一死战。哎，他让杨松守城，张鲁领人马出去了，到外边一打，让曹操把他打得稀里哗啦，他赶快往回败。等败到吊桥桥头这一看呢，嘎的这么一声，杨松把吊桥吊起来了，在城楼上大喊一声啊，张鲁啊，我早已归顺了曹丞相，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张鲁一听啊，哎呦，他差点在马上背过气去，给我攻城，那怎么攻啊？城上面是乱箭齐发，张鲁只好是绕城逃跑，咵嚓的一声，让曹操设置的绊马索把张鲁由打安桥上给摔下来，摔下来就给捆上了，压着他来见曹丞相。曹操亲自跑出大帐啊，给张鲁松了绑，跟他客气了一番，说要收服他，不知张鲁将军可愿归降。那张鲁也是一方的霸主啊，在汉中多年了，他得好好琢磨琢磨呀。张鲁前思思后想想，现在要不归顺曹操是无路可行啊，只得忍气吞声归顺了。曹操挺高兴，设宴款待张鲁，是进兵巴中。没费劲儿，巴中城四门大开，宣灯结彩迎接曹丞相。这都是谁安排的？杨松啊。杨松那鸡胸脯巴掌，呵，就他活跃，你瞧他张罗的，从这巴中帅府内一直到帅府外，坑坎门子儿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他都看看，恐怕哪地方不隆重，对曹操表现的不热情，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着好。有些人看着他呀可笑，有些人看他可恨，有些人也琢磨呀，琢磨什么呀？像杨松这样的卖主求荣、贪赃受贿、祸国殃民，他怎么总这么吃香呢？这是一功什么劲呢？这是一门什么功啊？是怎么练的？当然杨松不能把这秘密说出来了，他把曹操给接进帅府之后，斟茶倒水，摆酒设宴，这通折腾，曹操坐在帅府里开始封赏了。先封张鲁啊，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张鲁手下的文武是皆有封赏，有封将军的，有封列侯的，全封了，就是没封这杨松。

0: 杨松站在那儿是一点儿都没泄气。怎么回事呢？他自己那儿暗中琢磨呢，为什么曹丞相最后封我呀？因为我的功劳最大。哎，我甭说落在曹操手里，我落在谁手里也没事儿，因为谁都来求过我，不论是刘璋还是刘备呀、啊。刘璋现在算完了，他也甭想求我了，我也求不着他了。刘备在西川，曹操还有那江东的孙权，嗨，谁求我都行啊。求我不是就是为了得汉中灭张鲁吗？现在我帮着你曹丞相把汉中得过来了，张鲁捉住了不杀那是你的事儿，现在我听你怎么封我吧。曹操封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打量杨松，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那菱角嘴撇着，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心说：曹丞相，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曹操冲着他是捻然一笑，刷，这脸儿就沉下来了。曹操那张脸往下这么一嘟噜，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呀。就曹操那长相，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张脸往下这么一沉，杨松把脖子这么一沉呢、啊、他就觉得这浑身上下唰，怎么了？汗毛孔全张开了，他好像感觉到有这么股子不祥之兆。只听曹丞相吩咐一声：来呀，将杨松绑了。捆绑手顾着咔咔吭哧，曹操手下的捆绑手一个个身高力大，那胳膊伸出来像房檩似的，拳头一攥像皮锤一样，手指头都跟棒槌差不多，一拧杨松这小胳膊，嘎吱的些子差点给拧折了。杨松那胳膊跟干柴棒似的，哪儿禁得住这一拧啊。啊，丞相您这是何意？推出去斩首。把杨松推上市曹给斩了。这一斩杨松啊，不论是张鲁手下的文武，还是巴中的黎民百姓，是万人称快，人人拍掌啊。后人写诗叹杨松啊，说方贤卖主逞其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位荣华身受禄，令人千载笑杨松啊。杨松被斩是罪有应得呀，因为他是有奶便是娘，见钱眼就开，贪得无厌呐、啊，把贪赃受贿看成是个便宜事儿。便宜，受贿这东西，大可以丧国，小可丧身呐、啊。古来多少奸臣都因为受贿而亡了国，最终自己也落得个家败人亡。骂名千载呀、啊、曹操今儿个能在巴中这儿杀了杨松，所以说这是杨松罪有应得呀。随之曹操把杨松的罪状这么一公布啊，甭说呀，巴中的百姓就连那张鲁都傻了。张鲁坐这儿一琢磨，哦，合着杨松是这么个人啊，哎呦，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这叫投其所好。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用了这样的人呢？张鲁这后悔呀、啊、后悔管什么用？别看曹操人家都称他为奸雄，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曹操比张鲁高明得多。 像杨松这样的小人呢、啊、根本不能用，不单不能用，还必须得除了，因为他恶性难改。曹操这一平定汉中啊，嚯、哦，声威又震起来了。曹丞相的声威是连着震呐、啊，连着啊、哦。西凉平定了马超，那多大气派啊！现在又收了汉中，这地盘是越来越大呀。这一收汉中啊，把西蜀闹得好紧张啊。西蜀的黎民百姓都传开了，说了不得了。这位曹操曹丞相领雄兵几十万，战将上千员，要来取西蜀。其实没那么多兵将，不是传的吗？不单西蜀的百姓传，就连汉中这一带也就都知道了，说曹操要进兵西蜀了。怎么回事呢？曹操手下这些文武也纷纷解劝呢、啊、丞相，咱们得进兵啊，一鼓作气灭刘备吧。尤其是那大主簿司马懿单独找曹操谈谈，主公您可不能贻误战机呀、啊、古人云，贵在乘时，时不可失也。曹操听到这儿笑了，啊，仲达所言极是啊，司马懿字仲达呀。曹操说，你说的对，可有一样，人苦于不知足啊，得陇而忘蜀。这得陇忘蜀怎么回事啊？陇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蜀就是现在的四川。曹操说的这句话呀，是借用刘秀的话说的。在这个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啊曾经对他手下大将陈鹏说过，说人苦于不知足啊，既得陇复忘蜀。得陇忘蜀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呀。感情曹操有曹操的打算呢、啊、曹操怎么想的呀？他心想，我不能再受赤壁之害了，上次因为在赤壁大战时候我败得那么惨，什么原因？主要是劳军远征啊，跑路途那么远，战线拉得那么长，今儿个我把人马带到汉中来了，要再一进西川，说不定啊有二次赤壁之险，这是一啊。其次呢，曹操有后顾之忧啊，我光是这么长驱直入了，我知道那孙权什么时候起兵去打我的许昌，攻我的合肥呀、啊、曹操一直担着这个心呢、啊、再有一层，曹操深知孔明啊。孔明当初出事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他保刘备，刘备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几把火烧得我蒙灯转向。要知道当时刘备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回事啊？他把西川得过来了，西川四十一州啊。再说曹操熟读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什么他不明白，西川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我真的要进兵太急喽，这不是等于逼着人家孙刘两家继续联合吗？我一打急了，刘备肯定得求助于江东，他得许给孙权好处，孙权得了好处之后他就得打我，我回顾孙权，刘备就抄了我的后路了。为此曹操想的很多，他不是说得了陇他不忘蜀，他非常想着忘蜀，但是心里想，嘴里他不那么说呀。他不急于进兵，在汉中这儿来个按兵不动，虽然不动曹操也不放心，立刻修下一封急书，派专人快马送往合肥。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1: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被生活推着走了太久，似乎已经不记得最初的模样。但好在阅读是一种归还，归还被浮躁掠夺的专注，归还被喧嚣掩盖的感知。在文字的镜像中，我们终将与那个最纯粹的自己重逢。在阅读的时光里，我们把世界关在门外，把灵魂还给灵魂。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在文艺之声的电波里为你读书。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邓安庆的小说集《摇落》。中国有1866个县城，底下的乡村更是不计其数。在经济腾飞的30-40年当中，人群的流动与迁徙里，县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乡村与城市这两端，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而，我们的文学却似乎很少聚焦这

0: 中间的一环，很少有人认真地刻写在两端之间不断游移奔波的打工人，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容易被遗忘的那部分，却可能是数量极大的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那一批人。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路》就扎根于县城，这本书的上卷叫《摇》，以一个孩子的眼睛看二十世纪末的乡村如何悄然裂变，下卷叫《路》，等孩子长大回望那些人又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各自走向终局。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只有使尽全身气力生活的父辈、留守的孩子、漂泊的游子，他们像秋风中的叶子，被时代的大风猛然吹散，飘向四方，却始终用最朴素的坚韧，在离别里守着温情，在困顿中撑住尊严。这本书不刻意堆砌苦难，只是写实，写那些我们身边最熟悉却也最容易被遗忘的面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摇路》，跟随邓安庆沉静又深情的笔触，回望那一代人共同走过的来路，在聚散离合之间去触摸那份属于平凡生命的倔强与温柔。
1: 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以落叶飘摇终归落地为核心意象，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全书分摇落两卷，童年时见证乡村巨变，乡人被迫奔赴远方的飘摇时刻，成年后回望半生漂泊，见证众人命运尘埃落定后的悲欢归宿。作品聚焦父辈农人、乡村留守儿童、返乡游子等平凡小人物，不刻意堆砌苦难，只写实刻画底层生活的窘迫、离别与坚守。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故乡人依旧以朴素坚韧对抗生活困顿，在离别里保有温情，在漂泊里守住善意。

小说集《摇落》分为摇卷和落卷，摇卷有六篇，落卷有四篇，可以说是十全大补的人生盛宴。摇卷描绘上个世纪90年代湖北农村的图景，而下篇则是农村少年成长后的人生际遇，上下篇互相呼应，并以杜甫的诗题为每一篇短篇小说命名，而小说之间互相连贯，叙述层层递进，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来看，都是独具匠心。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集，我们首先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待序，叫做《跨过那条江》。轮船开动时，坐在我身后的孩子们骚动了起来，他们扒住船舷，兴奋地喊：“妈，妈，船开了，开了！”汽笛声响起，船头一点点地调转方向，往瑞昌方向驶去。我起身站在孩子们旁边，看着灰白的江水拍打着船底，风吹起一层又一层的浪，对岸的江南丘陵在阴沉的天空下越发显得苍郁。这样的场景与我小时看到的毫无二致，依旧是破旧的轮船，依旧是兴奋的孩子，依旧是这样包含着水腥味的风，而我再一次站在这里，已经是20年后了。渡江去瑞昌再看一看，一直以来是我的夙愿。每一年回家，我都心想着要抽出一天时间过去一趟，可都因为各种缘由没有去成。这一次我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懒怠，在收拾背包时，母亲一直说：“哎呦，过去做什么呀，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我就是想去看看。”我还记得9岁时，母亲在菜园里忙活，父亲站在一旁劝说他跟自己一起去江对岸的江西瑞昌种地，毕竟靠屋里的几亩地很难养活一家人，而江西的土地税比起湖北来要少很多，去那里租地种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母亲说：“静儿这么小，我怎么放得下心呀？”父亲说：“嗨，他在家里读书，有他爷爷看着，没得事。”母亲虽然百般不情愿，还是随着父亲去了。就这样，从我9岁到14岁，父母亲一直在长江两岸来回跑动。家里5亩地，瑞昌15亩地，这边半个月，那边半个月，以此来供养着我和哥哥读书。我也从一个小孩子逐渐长成了少年。虽说有爷爷照料，但他年龄太大，又脾气暴躁，所以基本上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我学会了做饭、洗衣服，也学会了如何与孤独共处。正是在那些无人陪伴的夜晚，我点着煤油灯，在白纸上画想象中的地图，创造出幻想中的人物，让他们给我作伴。我后来喜欢上写作，与这段经历紧密相关。船行江中，江水平缓地往东流去。以前每当我放假，父母亲都会回来接我过去。父亲骑着自行车，母亲坐在后头的车座上，手里拿着装得满满的蛇皮袋，我坐在前头的横杠上，长江大堤在我眼前蜿蜒前去。等到了轮渡口，很多跟我父母亲一样到江西的人聚集在江畔，他们各自手中拿着锄头、提桶、棉被等，见到我父母亲亲热地打着招呼。上船后大家也不坐着，都喜欢站在船舷边看江水，有时候船上会放音乐，
母亲会兴奋地跟我说，你听，是九妹。黄鹤翔的歌声在船舷里回旋，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船靠岸后，我随着人流踏上了瑞昌码头镇的地界。当年船靠岸后，父亲再一次骑上自行车带着我们往山里去。我始终记得那条起伏的公路，父亲骑起来颇为吃力，路两旁的丘陵绿意葱茏，村庄淹没在竹林之后，要骑上很久很久才能到种地的村子。但这一次我坐上公交车，不到一刻钟就到了目的地。下车后在路边徘徊良久，力图把现实中看到的场景与我的回忆挂钩。毕竟20年过去了，昔日很多

力图把现实中看到的场景与我的回忆挂钩。毕竟20年过去了，昔日很多老的房屋的地方，夏天的暑气散尽，虫鸣声不绝。这里是父母亲去了地里后，我一个人闲极无聊去漫游的小路。回忆随着细节的一点点确认复苏起来，这里那里都有我跟父母亲生活过的痕迹。费了半天力气反复确认后，我总算找到了当年去父母住处的坡路。昔日这里是红土坡，一下雨十分粘脚，现在成了一条平缓的公路。母亲第一次跟父亲来这里时，晚上听到有孩子喊妈妈的声音，忍不住落泪。父亲以为是我跟了过来，还跑下山来找我。而今我一步步走上去，终于看到那间小屋子。我曾经在山中的糖果里写道，我们的确幸运多了，其他跟我父母亲一起来山中种地的人都只能在田埂边上搭草棚，而我们却有一处在山腰的屋子可以住。那屋子气派，青砖垒砌，木门厚实，屋顶天花板衬以黄杨木板，外盖黑瓦，原来是作为山下村落的幼儿园，现在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这里就被我们家租了下来。现在这间小屋子已经废弃了，昔日门前的水泥地上长满了杂草、灌木和小树。透过破旧的木门缝隙往里看，屋内原来我们放床的地方堆满了杂物，天花板上的木条有些已经朽烂了。站在小屋门口，看向前面的梯田和群山，跟20年前比起来毫无二样。地里有人在收割菜籽，他们一定还记得我父母亲，而当年那个瘦瘦的没事就喜欢在路上自言自语的小男孩，他们还会记得吗？天气闷热潮湿，我离开小屋往屋后的山头走去。那时候每当天空清朗，晚上我就会上来吹风看星星。现在站在山头，一切看起来都小小的，山坳的村落，山脚下的湖泊，山间的田地，一目了然。我还记得母亲因为胆结石的缘故在床上痛得呻吟，又没有钱去医院，而我只能守在旁边手足无措。我还记得洪水要来时，住在低处的乡亲带着他们的孩子借宿在我们这里。我还记得我们吃水很困难，经常是大人从山谷挑水，扁担压得咯吱咯吱响。这些记忆如此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我想写一本书。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写我父母这一代农民，也写像我这样的留守儿童。要知道，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并非孤立，当时在我们那儿，为了谋生路，大批人抛弃土地出去打工，也有人选择跟我父母一样出来租地种，自然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在这样的情况下，亲人都不在，你学习好坏其实无人在乎，只要保证自己不饿死就行。父母也没有办法，生存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生存下去，可光是为了生存就已经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那些人的笑和泪，聚和散，生和死，不应该任其消失，我必须要写下来。那一次就地重游之后，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这是一次漫长的写作

之旅，期间的甘苦难以言表。书名我一开始就想好了，灵感来自于杜甫的《摇落》。时代的大风吹打过来，多少人像枯叶一般被迫离开枝头，飘落四方。可以说，《摇落》形象地概括出了我笔下这些人物的命运。但这些命运看起来不能自主的人，为了生活，他们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哪怕结局没有那么圆满和美好，依旧值得我去书写。我想起乌宁坤曾这样写沈从文，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柔弱中有强韧，正是我想着力表达的。杜甫对我的帮助不止如此，全书十篇小说，每一篇的题目都来自于杜甫的二字诗题，在他的诗集中非常多，而且奇妙的是，我总能在他同名诗里找到对应的诗句作为引言，并与小说的内容产生微妙的呼应。在结构上，以小说人物我的年龄来划分，上部摇包括壮游、摇落、渡江、归梦、客至、佳人，是作为孩子的我所经历的事情，诸多的人物命运都在飘摇之中。而下部的落包含东深、空囊、对雨、归雁，我已经成年并在外工作，与他相关的人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飘落之后的结局。当然要说明的是，书中的父母并非我现实中的父母，我并非是现实中的我。不过我也承认，书中人物是基于真实的人生而来的。

在中短篇小说集《摇落》中，邓安庆将目光对准被乡土都市两大叙事忽略的中间地带县城，刻写下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与命运变革。而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不止书中的故事，更有书外真实的人们。在纸页的背面，藏着千万自县城漂泊向都市的普通人，也藏着作家自己的个人经历。整本书铺开一幅烟火人间长卷，道尽一代人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全是飘摇人世间里平凡生命独有的倔强与温柔。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这本书里有鲜活生动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困境，也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快乐。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这部小说集分为《摇》和《落》两卷，上卷《摇》以孩童时期我的视角描摹20世纪末的南方乡村，具体就是长江边的湖北武学邓院各式人物的命运，而下卷《落》以成年后我的视角来刻画家人和亲友们在时代变迁中的遭际。上下两卷的人物和故事交缠共生，谱写出了30年间邓院的人生百态与乡村群像。开篇之作短篇小说《壮游》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就是哀而不伤。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邻居拐子哥利用闲暇为腿伤在家的我补习功课，并给我讲述了他随继父在求医路上的各种见闻，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两人在相处过程中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其中拐子哥带给我的地球仪和地图册更是成为小说的题眼，那就是纸上壮游，这是另一种游牧骋怀。最后拐子哥身患绝症不治，给我留下了他生前最爱的吉他，而他幼年因腿疾被生父抛弃，后来又被继父视如己出的经历，则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温情色彩。中篇小说《空囊》写在工厂打工的我遇到了父亲的朋友聂叔，父亲让我帮他一把，我帮聂叔介绍了工作，两人同居一室，逐渐熟络。工作兢兢业业的聂叔却一次次请长假出门，一次次在公众场合失态。慢慢的，我知晓了聂叔的秘密，他的儿子失踪后，各种线人提供的假线索令他背上了巨额债务，他的外出都是因为一次次踏上寻子路。小说的结尾是聂叔放弃了寻子，和我建立起了一种类似父子的心照不宣的情感。短篇小说

0: 若克制，则是把乡下人和城里的父亲戚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写出了新意，其中乡下人一家的自尊，城里亲戚舅舅的良善令人落目。小说当中还涉及到了家暴这样一个题材，十个故事如涓涓细流，终究汇成了人世的大海。邓安庆为我们讲述了这本书里的故事。
1: 在小说集《摇落》中，我写的是故乡小县城里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他们都是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他们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
2: 作者邓安庆已出版《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流灯》等书，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摇落》中开篇的小说《壮游》中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骨折，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不能出门。我常形容那些日子是果冻时间，上午漫长，下午漫长，晚上也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难熬。人就像是冻在粘稠的时间里，怎么也不能进入到下一个时刻去。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光柱里细尘飞舞，水泥地面上一只甲壳虫慢腾腾地挪动，偶有渺茫的人声飘进来，却都跟我无关。我很想大声喊一句，我在这里，却不敢这么做，毕竟大人们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我唯有盯着墙壁来耗时间。雨天时留下的水渍，墙面裂缝形成的图案，墙角处没有扫除的蜘蛛网，它们都跟我一样冻在这里，散发出同病相怜的气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期待的，那就是堂屋条桌上的座钟尽职尽责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到了一定的时刻，忽然间当当，整点是多少它就响几声，每每听到莫名的会轻松一下，就像从冻结的时间里钻出头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再一次沉入到时间的粘液里，等待下一次报时的钟声。有一天，在我百无聊赖之际，忽然听到了一阵乐声。一开始我以为是哪家的收音机播放出来的，但是它听起来断断续续的，不太像是专业的人所弹，反而更像是一个正在练习的声手在尝试。再等了一会儿，大概能听出是琴弹出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在磕磕巴巴地跟着哼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这句那人大概唱了十几遍，因为在学校音乐老师曾经教过我们这首歌，所以我知道这人唱的不在调子上，但我不讨厌这样的练习声，甚至充满了好奇，那人究竟是谁？我很想起身去探看一番，可我动弹不得。大概过了一个钟头，琴声和歌声都消失了，我又一次陷入让人昏昏沉沉的寂静之中。到了黄昏时分，父亲抱着我出来，让我坐在屋门口的躺椅上。我的眼睛立即搜索邻居家的稻场，叔爷和婶娘们都在忙着收晾晒的麦子，没有任何新鲜的人和事。接下来的几天， 我一直期盼那个身影再次飘来，却不能如愿。雨下了一天，淅淅沥沥敲打窗棂，我没有听到，可能是雨声太大。风又吹了一天，窗外树木摇撼，我又没有听到，可能是风声太猛吧。直到第三天，阳光再次洒进房间，周遭所有的声音演习，忽然一个声音在耳朵里蹦跳了一下，那熟悉的琴声又一次飘来，还是那首跑调的歌。我兴奋地撑起身体听着，他没有唱下去，像是被卡在了旋律里，莫名地让我想起被毛线缠住的小猫，不禁笑出声来。他又一次从头弹起，我可能是寂寞太久了，忽然响亮地唱起来，那人像是吓住了，我如同做了恶作剧的捣蛋鬼，忍住了笑，等着他的回应。可是等了一两分钟，没有任何的声响，我开始有点后悔自己的莽撞，甚至害怕，担心他会找上门来。不过很快，琴声又一次响起，他又从头唱起。这时我没有发出声音，静静地听他唱，听着听着，实在忍不住他跑调，再次斗胆唱了同样的一句。这个时候，那人大声问了一句：“是谁呀？”脚步声往我家这边来了，我又兴奋又紧张。他走到了我家的门口，问：“花娘在家吗？”我大声回：“我妈不在家，大门没锁。”他推开大门，往我的房间走来，很快就出现在门口。我撇过头看他，一个看样子20多岁的男人，穿着黑夹克和牛仔裤，脸庞瘦削，眼睛大而明亮，嘴唇上方那一层薄薄的胡须，比起我平日见到的那些大人们乱糟糟的胡子，感觉是特意修剪过的，显得干净利落。但我一时间想不起他是谁了。见我露出疑惑的神情，他这才整个身子进到房间里。我是川啊，你不记得了？我脑子里搜刮了一下，没找到对应的信息，直到他往床边走，身子往右边一歪，右脚一屈再一伸，往前挪了一步，我这才反应过来。哦，拐子哥。随即我觉得这样叫他不妥，忙改口：啊，川哥。他坐在了床边，摇手表示不介意：嗨，你还是叫我拐子哥吧，我都习惯了。又仔细看我打了石膏的腿，看样子是要静养一段时间了。我问他：哎，你不是一直在外面吗？他捶捶自己的右腿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回来了。踹踹，回来喝药了。从我的记忆中忽然飘出了这一声长长的呼唤，它是从我家斜对面第二排的屋子那里传过来的。如果得不到呼应，一个瘦小的老人就会出现在院里的主路上，焦急地往左边喊，又往右边喊。这时候我会忍不住跑回家，往楼上喊：拐子哥，你爸叫你了。拐子哥出现在楼梯口，嘘的一声，说完他又跑到楼上。跟那时因为大舅生病暂时寄宿在我家的表兄虎哥、亮哥、峰哥三人玩扑克牌，老人往我家这边迟缓地走来，摸着墙壁喘着气，见我在屋门口，还没开口问，我就说：哦，有山叔他不在这里。他嘴里咕哝着，转身再慢慢往家里走。等他走远了，我冲上楼，屏息等待的四个人一下子又笑开了。我贴着虎哥坐下，看着对面的拐子哥问：你不喝药了？ 拐子哥出了一张牌，撅嘴道：“哎，苦得要死，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没得卵用。”虎哥劝他说：“哎，要试试的，坚持喝下去也许有用。”拐子哥摇头道：“这些年跑了多少次医院，花了几多钱，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他又找了一些偏方让我吃，各种稀奇古怪的药，什么蛤蟆、鸟屎、纸灰，说是有奇效。哎，结果你看。”他拍了拍右腿，越来越拐了。大家轰的一笑，他也笑了。那时候，虎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中学上课时，都会带上拐子哥。到了院口，亮哥和峰哥也过来会合，四个人一路笑闹着往3公里外的学校赶去。晚饭后，秀洋洋到我们家一边聊天一边纳鞋底。到了9:30，只听得叮铃铃的车铃声响起，他就知道虎哥带着拐子哥下了晚自习回来。虎哥停好车，拐子哥左脚踩住后车挡，右脚慢慢地往下带，秀洋洋会过来扶住他的手臂，这会招来拐子哥的抗议：“妈，不用不用。”他要自己下车，尽管有时候下来差点摔倒，也不让秀洋洋搭把手。回去的路上，拐子哥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斜挎的背包一下又一下打在身上，他也不让跟在后面的秀洋洋帮着拿。有山叔准时地出现在路边，等拐子哥走近了，他上下打量一番，像是看拐子哥有没有受人欺负，确定没事儿，这才慢慢地转身往前面走。到了第二天清晨，我还半睡半醒时，跟我睡在一床的虎哥就起床穿衣服了。母亲过来说：“拐子等在屋门口了，你还慢手慢脚的。”拐子哥在外面说：“不急不急。”等虎哥穿好，把自行车推出来，拐子哥已经借着星光背好了一篇课文了。那时拐子哥的成绩一直在全校排前3名，拿过市里知识竞赛的1等奖，各种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考上市一中，将来没准会成为院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落雨天，婶娘们聚在我们家闲聊，先是说起各自的孩子，摇头的摇头，叹气的叹气，一说起拐子哥都忍不住夸他聪明，未来能喝上升学酒，人也长得俊秀漂亮，只是老天爷不成全。大家哎的一声都收了口，没有再说下去，怕秀洋洋和有山叔路过会听到。可秀洋洋自己也叹气，每当一段时间的寻医问药没有成效，他也会来我们家坐着，跟母亲说着说着就落泪。有山叔却始终没有放弃，一等拐子哥放了假，就带他去武汉，去长沙，甚至还到北京和上海。这家医院不行，就换那家医院，绝不死心。有时候看到拐子哥站在自家道场，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想喝，不想喝。”有山叔耐心地揣着煎好的药，等在那儿，和声和气地说：“喝完这个就不喝了。”拐子哥赌气不去，有山叔就一直端着碗等在那儿。秀洋洋站在拐子哥那边劝他，劝着劝着就落泪。拐子哥烦躁地喊：“莫哭，我又没死。”最终还是耗不过，走到有山叔那儿一口气喝光，然后气呼呼地回到屋里关上房门。过不了一会儿又冲出来，一边往厕所赶一边嚷道：“我说了不喝嘛，一喝就拉肚子。”到了拐子哥上初3那年，有山叔在外打小工时突然中风，半边手脚不能动，被人送了回来。有时候我放学回家，经过有山叔家门口，他坐在屋门口的躺椅上，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我叫他

0: 勉力地睁开眼，中风那边手习惯性地想抬起，可是却不听使唤，他只好咧咧嘴，口水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放假时，拐子哥就坐在他旁边，手里端着碗要喂药给他喝，他扭头不肯喝，秀洋洋就过来说，你还不能死，你儿还要念书读大学，你不早点好起来怎么能行啊。有山叔这才回过头，拐子哥喂了一口药汤，汤汁从他的嘴角流出，拐子哥慌忙找手帕去擦拭。喝完了药，有山叔用好的那边手推着拐子哥说，你去看书，不管我。拐子哥便拿起课本坐在有山叔旁边看书，有山叔撇过头一直看着拐子哥，看着看着，路过的人喊，拐子，你爸尿了。拐子哥这才发觉，慌忙叫秀洋娘过来，把有山叔抱回家去换裤子。两个月后的一天，秀洋娘从地里回来，发现有山叔从床上摔了下来，人已经断气了。虎哥骑着自行车带拐子哥从学校赶回，车子停好，拐子哥怕冷似的哆嗦着身子从车子上下来，人没站稳也摔倒在地，他浑身发抖，双手环抱双腿，头埋在里面。秀洋娘过来抱他，他推开，其他人过来抱他，他也推开，他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发出吼叫一般的哭声。出殡那天，拐子哥抱着有山叔的遗像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他穿着丧服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虽然想尽力走快，却总也快不了。
1: 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以落叶飘摇终归落地为核心意象，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全书分摇落两卷。童年时见证乡村巨变，乡人被迫奔赴远方的飘摇时刻，成年后回望半生漂泊，见证众人命运尘埃落定后的悲欢归宿。作品聚焦父辈农人、乡村留守儿童、返乡游子等平凡小人物，不刻意堆砌苦难，只写实刻画底层生活的窘迫、离别与坚守。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故乡人依旧以朴素坚韧对抗生活困顿，在离别里保有温情，在漂泊里守住善意。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在这本书的封底，邓安庆这样写道：时代的大风吹打过来，多少人像枯叶一般被迫离开枝头飘落四方。可以说，摇落形象地概括出了我笔下这些人物的命运。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生存，可光是为了生存，就已经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那些人的笑和泪，聚和散，生和死，不应该任其消失。我必须要写下他们。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

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咱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聊的是夜跑，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聊一种不用你的双脚去追风，而是让风主动来追你的运动。
2: 什么？
1: 这个事儿一出来，大家肯定就猜到了，没错，它就是骑行，骑自行车。
2: 哎，就是如果说桨板是浮在水面的冥想，夜跑是路灯下的独处，那骑行就是穿城而过的流动啊。两个轮子，哎，一踏一转，风就打耳边起来了。所以今天这期呢，咱们不聊竞技的那个带破风的呜呜去，咱没那么专业啊。
1: 对对 对, 对，
2: 也别说咱们骑着自行车咱们进藏吧，也别比，我是没有这个本事，反正我也没有这个耐力，咱也不聊那种长途骑行的远征啊。
1: 对对对，
2: 咱们就聊一聊，一到夏天晚巴色儿，哎，骑着一辆单车在家门口慢慢晃悠的那种快乐。
1: 对，其实我就发现骑行真的特别适合像你，或者说像我这种，就你不爱跑步，但是呢又特别想去感受夏日夜风的朋友，骑行这事儿真的挺挑季节的。你看冬天嘛，天儿特别冷，你又穿得很厚，就骑不动。春天的时候呢，有风沙眯眼，而且有点冷。这个秋天倒是很适合，但是呢，在北京确实有点短。
2: 对，
1: 所以只有夏天，白天时间很长，树荫呢又很厚，护城河的水是暖的，晚风是贴着你的皮肤过来是热的，但是又带着一点点水汽的凉。然后你蹬一下这踏板吧，风就可以从你的这个领口灌进去，把一天的燥热给你全带走了。
2: 哎，没错，所以说夏天骑行的魅力就在于这股风的性价比。空调房里是凉快，但是它比较闷得慌，对吧？冰西瓜也挺好，但粮食短暂的，你能吃多少半拉西瓜顶到头了吧，对吧？
1: 对。
2: 但是你要说骑行时候耳边的风，那是流动的，是免费的，是只属于你的。而且这个夏天天黑的也晚，下班了之后吃完晚饭天还亮着呢，光线斜斜的打在胡同的灰墙上，这时候骑车才叫偷得浮生。

0: 半日凉啊。
1: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很好，就是流动。
0: 嗯，
1: 你说到这种的话，我就一下子想到老舍先生骆驼祥子嘛。
0: 啊，
1: 但是他其实写骆驼祥的时候写的冬天比较多。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写夏天其实也很传神，你看这段，就你给大家念一下呗。
0: 好。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儿，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
1: 嗯，
0: 哎呀，听着就热。
1: 对，
0: 你这时候祥子怎么着？老舍接着写这么说的：只有祥子在暗地里伸长了脖子等着凉风，他在槐树底下坐着，从树枝中间看着天空。凉风即使是一点点，也给了人们许多希望。你看那时候没空调，对吧？
1: 对，
0: 拉洋车的洋车夫还有骑车人都盼着一片槐树荫，风不是等来的，是骑快了追来的。
1: 嗯，就是哎呦，老舍先生这个文笔啊，这描述太有画面感了。我前两天其实看了那个李一鸣的散文遇见，就里边写他夏天清晨然后骑车上班，从西直门到德胜门，有一段话也特别美。
0: 那你给大伙分享
1: 一下。
0: 好好好。
1: 单车轮子一圈一圈的滚动，路旁古槐一颗颗闪过，新生的朝阳透过纷杂的枝条，在路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夏天的晨风是凉的，带着昨夜的露水气吹在脸上，能把瞌睡全吹跑。在那咔嗒的开锁声中，我开启了新的一天。
0: 你听听，
1: 哎呦，就他用的这个咔嗒这个开锁声，这真的就是咱现在北京哈。
0: 嗯，
1: 你骑行在北京的夏天从来不是单纯的运动，它是过夏天的方式。

0: 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要说的是骑行。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过夏天，其实我最近在网上真的看到很多北京的骑行笔记。有个哥们儿在骑行论坛上记录的是夏至那天的二环夜骑，他写的是晚上8:30从蓝色港湾出发，沿着亮马河骑上北二环，夏至白天最长，天儿啊到了9:30才全黑，一路槐树荫儿啊浓的是化不开，风里带着护城河的水汽。
6: 哎，9:30天还亮着，这你看看，也就是夏天的特权。
7: 对，
6: 冬天甭说就甭说9:30了，6:00天就黑透了，5:00多下班天就黑了，对吧？
7: 对 对, 对，
6: 你那时候骑啊，心里发慌。确实冬天骑自行车心里发慌。
7: 对，
6: 你要说夏天这光线柔和，像是给整个城市加了层滤镜似的。而且他还写说，到西直门转西二环，永定门桥的灯刚亮，橙黄色的映在护城河里，像撒了一把碎金。
7: 哎呦呦，
6: 全程40公里没出汗，因为风一直吹着。
7: 真会

0: 你看，
1: 他也没啊，没提配速，他也没提 PB， 提的是没出汗跟碎金。你看，这才是北京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0: 还有个姑娘记录的是亮马河，她说北京夏天的救赎是亮马河给的。晚上9点，对岸的灯亮了。这边是刚下班的我，扫码开锁，沿着河岸骑，风从水面上来，带着水汽的凉。路过蓝色港湾的喷泉，水雾溅到胳膊上，比涂10层芦荟胶还舒服。
1: 哎，你看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对，在忙碌的城市里啊，这半小时的风，就是夏天给咱们的合法摸鱼时间的。
0: 嗯，还真是。
1: 对，还有一个北漂的妈妈带着孩子刷奥森，他说以前觉得夏天不能户外运动太晒，后来发现傍晚6点以后再进奥森，树荫覆盖率90%。女儿呢骑着粉色的童车，一边蹬一边喊：“妈妈，你看树叶在跳舞。”骑完了之后，把这自行车停好，坐在椅子上喝上这么一瓶冰镇的酸梅汤。女儿说：“这是夏天最好喝的饮料。”
0: 对对，你看孩子记得的也不是说我骑了多远，而是树叶的味道、酸梅汤的味道。所以就总结一下，为什么骑行是夏日专属呢？因为夏天白天长，傍晚的光线适合慢骑，又因为风是流动的凉，树荫是天然的伞，更因为它能把夏天的燥热吹成心里的安静。夏天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将军，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骑行。聊到骑行，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电视剧《什刹海》里面那个庄爷爷，对吧？他不就经常骑着他那个28杠自行车吗？然后在那个银锭桥那边，虽然说桥里头剧里头提到更多的是遛弯，但是那种骑着车看北京的那感觉就特别符合咱们今天聊的调性。
0: 对，还有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头，傻柱那时候不也经常骑个自行车上下班吗？那时候的这个车座子硬啊，后座上的绑着菜，车把上挂着饭盒，那是那个年代北京人的生活印记。现在咱们带孩子骑行，其实也是在让他们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1: 对，就说到带孩子，肯定也有朋友问说，夏天那带孩子出去骑行会不会太晒呀？其实只要您选对了时间，夏天其实是亲子骑行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首推的还是奥森哈，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有全封闭的塑胶袋，又不晒，树荫的覆盖率又特别高。只要您在下午5点钟之后，然后不管您是去晚上夜跑也好，或者骑自行车，这地面上的余温已经散了，然后跑完之后可以喝点酸梅汤，是吧？这个体验孩子能一直记着。
0: 如果说能感受老北京韵味最好的地儿啊，我觉得那得去二环的绿道，北二环那段，就是德胜门到雍和宫护城河北侧的绿道，全程隔离机动车，就是槐树遮阴，上午9点前或者下午5点以后在那儿骑，路过休息亭啊，能看见老人在那儿下棋，孩子骑累了呢，停下来围观看一会儿，顺便学两句当头炮把马跳，这比他报补习班还有用。
1: 对，就这个主意也挺好，不过安全这块咱们真的得要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夏天孩子爱动。
0: 对，
1: 可是这个头盔还有护膝一定是要戴上的，咱们为了防止孩子不舒服不愿意戴哈，给他尽量选那种夏天专用带通气孔的，不然的话他闷出痱子了肯定就不愿意戴了嘛，对吧？另外就是车身要贴上反光条，夏天傍晚的光线变化很快，那个车灯照上的话比较显眼，会让孩子更安全一些。
0: 对对对，而且在北京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护城河的路段呢你别骑得太靠外。有时候啊这个槐树籽掉地上混着落叶它挺滑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个雨季啊，这两天你看北京雨水也多，就井盖周边也容易打滑，你得教孩子叫做遇黑圈绕道走。另外啊，这个亲子骑行有三个不原则，什么呢？就是不骑正午。你说那不跟自己有仇吗？顶着大太阳正在脑瓜顶上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你非带孩子骑行，那太难受了。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不骑主街。咱们都知道北京的这个交通啊其实是非常繁忙的。
1: 对，
0: 避开机动车一定要确保安全。还有就是第三个，不骑太快，能够控制速度，能够随时停下来看蚂蚁看老爷爷下棋，这个速度是最合适的。
1: 是的是的，我之前看过有一个00后的姑娘的笔记，她就说周末从朝阳门骑到了东直门，然后再沿着亮马河走，说以前啊觉得北京夏天呢只有空调房，然后骑到亮马河就发现，哎呦，这城市这不就是北京塞纳河的松弛吗？风是热的，但是吹在身上又很舒服，不是空调房里头那种闷出来的那个凉。
0: 所以你看咱们前面聊的都是个人感受亲子时光，但其实这两年骑行火成这样背后还有一层，就是它已经成了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了。
1: 对对对，就以前咱们跟朋友说来北京玩啊，那标配是什么呀？就是故宫长城烤鸭。
0: 对，
1: 现在呢不少年轻人做攻略，第一件事他来了之后要搜北京骑行路线。北京的骑行路线很多啊，那京郊线的话就有你像门头沟的弹王路，对吧？还有那个昌平环十三陵，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还有怀柔的雁栖湖、密云水库环线啊，等等等等，它串的都是古村、水库、长城脚下的风。
0: 对，我前阵子呢看北京体育局发布的2026年6月底怀柔刚办完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就是500多骑友聚在了兴发科技园，把板栗做成小栗宝、骑行挎包和奖牌，骑完直接露营吃烟火宴，
1: 好玩。
0: 同一周呢。对，昌平也在十三陵水库举办了这个 Hello 100自行车赛，有专业的爬坡组，还有家庭组慢骑。大坝沿线平时不开放，专门给骑友那天是留了一天可以在那骑。
1: 对，就这事儿挺有意思的。你看骑行它不再是说我自己偷偷骑着玩吧，就城市已经主动拿它来当一个名片和招牌了。我把绿道先给你修好了，然后驿站呐、咖啡呀、民宿啊跟着进来，我再办上一场比赛一个活动，周末流量不就留 留在这儿了吗？你看那个门头沟潭谷，现在就骑友都管它叫胡同到山野的一个碰头点，车店、骑行文化空间、单向空间全聚在那儿了。骑完之后直接坐下来喝杯冰美式，再也不用来回扛着车进城。
0: 哎，你要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对吧？这话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咱们也上附近、上周边、上河北骑一圈。
1: 好，
0: 咱们去哪儿呢？去雄安
1: 啊，
0: 跟着中央绿谷公园的工作人员感受一下夏日骑行的美好。
2: 哇，在这骑车感觉是不一样啊！雄安，我又来了！
3: 欢迎你梦欣来到我们中央绿谷公园。
2: 哎呀，这儿真好，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一座桥上，这个湖面非常的开阔，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雄安的地标性建筑金芦苇中化大厦。哎呀，我发现这个骑起来的感觉真不一样啊！你骑起来就有风，然后这个风呢，它把草地湖水的清新的香味全都带给你了，感觉非常好。
3: 中央绿谷公园就是我们启东区的核心的一个生态廊道，
2: 嗯，
3: 北边是龙洞店区，南接我们白洋淀，总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大概有500公顷，
2: 那真的很大了。
3: 对对，公园有三个比较大的宽阔水面，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就是文翠湖，湖面大概有200亩左右。
2: 200亩、
3: 对，有一些水生植物，白洋淀特色荷花，现在6月份这个荷花也是一个初开期，到7月份、8月份就达到一个盛开，这里又会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一个核心地点。
2: 而且我注意到我们这个湖面上有很多这个小鸟飞过去。
3: 中央绿谷公园这些水系呢，给我们城市的生态涵养、动物的栖息繁衍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有鸟叫声，有花香，就是大家说的鸟语花香。
2: 鸟语花香，是的了。
3: 新区的规划就是75%的蓝绿空间占比，我们的公园是占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人在城中，城在景中。夏天也来了，在我们的绘制湖区也入了我们的桨板项目，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项目。
2: 没错，
3: 对。
2: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儿玩桨板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水很干净，对吧？
3: 中央绿谷公园呢，每周末都会举办绿谷周末。

0: 我国风市集会邀请各类的与文旅相关的一些商户过来摆摊儿，还是非常热闹的。
1: 工作的一周之后，一定是需要一个地方去放松一下自己的，
2: 对，
1: 需要去回归一下自然。
2: 对，
1: 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0: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中信书店，这就是我们整个中央旅游公园目前最核心的一个打卡地。
1: 这个建筑好漂亮啊！
0: 设计的时候就设计了大量的玻璃幕墙、落地窗，设立了自由阅读区、儿童活动区，大家在阅读的之余呢，就可以抬抬头看看外边的景色，
1: 对，
0: 用这个窗户把我们美丽的景色就框进来了。
1: 一抬头，满目的绿意，我特别想拍张照片，这块太好看了，有一种园林的设计哈。哎，
0: 这个书店每周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古法制香新书的签售会、亲子活动。你像周边社区的群众，他们每周也会带着孩子来这边选选自己的书，选选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嗯，因为这里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1: 哇，这个花长得真好啊！来，我们得让这个摄像机来看一看。来，这花太干净了，它这个叶子，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我们来之前你拿那个都擦了一遍啊？
0: 对，这个真没有，这个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公园的水系跟我们的绿化是非常多的，这里边的空气还是非常好的。每天在这里边拍照打卡的游客还是非常多的。
1: 朋友们，我来给证实一下啊，这花真的不是刚种上去的，应该种了
0: 这个花有三年了，
1: 三年了，差不多。这个植被养护的真的是用心了。你看，你走在这个小桥上，各种园林的这个景观，一下就感觉怎么又到江南了呢？
0: 对，人不在江南，但胜似在江南。
1: 对，
0: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1: 其实你看，我这一次又来雄安嘛，我又带给了我更多的惊喜。我认为我这次发现了雄安的美，它其实是多层次的。你比如说，我们绿意盎然的绿意之美。生态自然之美，除此之外，其实我还看到了什么呢？活力之美。因为刚才在下面有看到很多年轻人，然后大家有市集，一种非常洋气、非常 fashion 的这种生活方式。
2: 对，
1: 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0: 对。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骑行。现在呢流行一个词叫 City Ride， 就是城市骑行嘛，就是在 City Walk 之后年轻人的最爱。说白了，骑行的妙处就在这儿，它比走路要看得远，比开车又停得下，15码的速度刚好可以读完一座城。二环的城楼啊，亮马河的灯啊，活动口卖冰粉的摊子呀，这些都是你骑过去才会碰到的细节。
0: 哎，而且夏天是这条逻辑最顺的季节，绿道有树荫啊，江边有晚风，骑完一身汗，刚好换杯凉饮料，挺舒服的。消费链条还一气呵成。
1: 对，
0: 所以这两年呢，就流行一句话，叫一条绿道串起半座城的夏天。所以你看，今天无论你是骑在二环绿道推车进胡同，还是只是站在鼓楼台阶上听钟声，哎，你都会记得风会等着你。哎呀，说起来我都觉得浪漫。
1: 我也会等着你。
0: 今天行在了一块儿骑。今天上半时的内容啊，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找到文艺之声，告诉我们您夏天最爱的运动是什么。当然了，也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随着气温升高，又到了吃瓜的季节，
3: 各类应季瓜果琳琅满目。
1: 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敦实朴素、碧绿清白，在每年六七月大量上市的夏季第一大瓜冬瓜。深挖冬瓜好种又耐存的自然特性，梳理历代诗文古籍典故里冬瓜承载的文人意趣，细数从古至今层出不穷的冬瓜烹饪方式，沿着瓜藤生长的轨迹品读人们顺应时节借清淡食材消解暑热的生活智慧。提起盛夏瓜果，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果肉多汁、果香浓烈的品类。冬瓜显得低调内敛，青绿外皮裹一层细密白霜，果肉素净寡淡，不张扬不浓烈，静静扎根田间，是为数不多兼具夏秋采收期长、耐储存的瓜类作物。冬瓜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冬瓜的种子。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种植冬瓜的记录，神农本草经中就被以冬瓜子的形式记录为上品，别名水枝。说文里指枝神草也，被称为水枝，说明古人对冬瓜的作用评价不低。
3: 三国时期魏国的张一编写的广雅里记载，
1: 冬瓜经霜后皮上白如粉涂，其籽亦白，故名白冬瓜。因为形体长圆类似枕头，又被称为枕瓜。南北朝时冬瓜的种植已颇为广泛，其民要术中便有了冬瓜的栽培及酱渍方法。冬瓜的原产地在哪里？明明夏天成熟为什么叫冬瓜？和冬天有什么渊源吗？一些朋友煲汤总喜欢把冬瓜炖得软烂，这样做营养会不会大量流失？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抱冬瓜能解暑降温？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冬瓜的原产地啊，被认为是在南亚以及我们国家南部的一些区域啊。那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冬瓜的原生地。那问题就来了，这些地方它本身就非常的热，那这地方来的瓜它怎么就叫冬瓜呢？而且冬瓜都是夏天成熟的，为什么叫冬瓜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据说其一是因为冬瓜在生长的过程中，它表面不是覆盖了一层白霜嘛，所以以前的我们的祖先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觉得，哇，这是不是就是跟冰霜一样的瓜啊？那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冬瓜啊，冬天的瓜啊，冬瓜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储放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把这成熟的冬瓜收回来，其实一直一直都可以储放到冬天还能吃啊。那这也是冬瓜的另外一个名字的来由吧。那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冬瓜其实蛮多的，有黑皮的，有青皮的，白皮的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冬瓜呢，它只是不同的品种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呢， 不同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黑皮冬瓜的它含水量可能更高一些啊，整个的吃起来的口感会软糯一些啊。至于说青皮的它的果肉会更脆一些啊，那适合的这种做法就不一样啦。黑皮冬瓜我们通常来说都是会把它用来炖啊，青皮的呢通常来炒啊，做炒菜也不错啊。那我们挑选冬瓜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证能够选到这个汁水足且肉厚的这些冬瓜呢？几个挑选的要点啊，第一还是建议大家选那种比较成熟度高的冬瓜啊，这样的话整个吃起来的质感会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选两个看起来个头差不多的，你一定要选那个重的啊，你选那个重的冬瓜那它的含水量肯定是更高一些嘛。如是的一个筛选办法也适用于其他的蔬菜水果啊，包括说我们选柚子的时候，两个一样大的柚子你去掂量掂量，重的那个柚子一定是更好吃的，它道理就是因为里面的含水量的差别会带来重量的差别。至于说这个里面的冬瓜瓤和冬瓜籽儿啊，我们做菜的时候通常来说都是扔掉了。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冬瓜瓤冬瓜籽儿，你把它弄出来以后也可以煮水煮这个冬瓜茶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饮品来喝，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呢这么折腾值不值当啊，个人爱好而言了，不用强求啊，那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具有神效的物质，大家不用专门去干这事儿。那我们讲啊，有的朋友说我煲汤的时候把这个冬瓜喜欢炖的软烂，那因为这样口感好，那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我们吃的时候这营养都流失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啊不用那么担心啊，因为冬瓜的营养啊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还是水。你要想它96%都是水分啊，干物质的含量很少很少啊。那除了水以外它还有什么呢？主要就是膳食纤维了，另外呢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C 还有钾。那当然你长时间炖煮对于保存维生素 C 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今天获取维生素 C 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必要说非要吃这生冬瓜补维生素 C 是吧？啊，这也不好吃啊。能够从冬瓜里面获取足量的水和膳食纤维，这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炖这个冬瓜的熟烂的程度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讲啊，在最近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降温的方案里面提到了抱着冬瓜睡觉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抱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冬瓜的含水量可以达到 96%， 它就是一大水球啊。而且水的这个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这物质里面这是最高的，吸热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你抱着一个大水球，你说它能不能吸热？它肯定吸热了，把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带走了，你说是不是会变得凉爽？肯定会啊。你就是把一个真的拿这个大的这种气球装满水你抱着睡一样的也凉快是吧？其实这跟冬瓜降温的原理是一样一样的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神秘的事情。那么我们讲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冬瓜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的表面是有很多的硬毛的啊，那这些硬毛如果刺入我们皮肤的话那真的是会让人痛痒难耐啊。所以你真的要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你首先得清理一下这个冬瓜表面的刺毛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冬瓜抱多长时间啊，它的成熟度几何啊，如果说哪个冬瓜你抱的时间太长了，或者说它本身成熟度就很高，你抱着抱着流汤了，这确实对我

0: 我们的这个家居用品是个风险，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的细节。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抱冬瓜睡觉这种独特的消暑方式并不是现代的新奇创造，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人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慰藉。早在明代，学者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志》中就有“夏月以冬瓜振心凉体”的记载。成书更早的《清异录》里则记载，暑月，工人以冬瓜为鱼榻，覆以薄绡，夜卧其侧，鸡声微凉，生动描绘出夏日里宫廷之人将冬瓜放置于床榻边，覆盖轻薄纱巾，夜晚躺在旁边，肌肤能感受到丝丝凉意的场景。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记录，南方暑热之地，百姓会清洗冬瓜放在竹席上，借冬瓜表皮凉感辅助入睡的风俗。现代社会怀旧潮与健康理念的回归，为这个古老风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空调病引发大家对自然消暑方式的向往时，抱冬瓜睡觉、零碳环保等特点重新受到关注。在短视频平台上，古法消暑挑战、抱冬瓜睡觉等相关话题下，年轻人抱着冬瓜拍段子的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上亿次。这种从生活智慧到文化 IP 的转变，让古老风俗在娱乐化传播中完成了跨越时代的传递。冬瓜在夏天采摘，有一些晚熟的冬瓜甚至可以延长到冬天。《本草演义》中就有记载说，白冬瓜一二斗大，冬月收为菜，又蜜煎带果，可以御寒，故曰冬瓜。元代王祯在《农书》中也说，冬瓜以其冬属也。冬瓜性微寒，味甘淡，能清热除烦，消除水肿，不仅好吃，而且自古就是减肥食蔬。唐代孟申在所传的《食疗本草》中说，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明代冬瓜已经是寻常可见的日常菜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一段非常详细的描述，三月生苗影蔓，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大者近尺余，长三四尺，嫩时绿色有毛，老则苍色有粉，其皮坚厚，其肉肥白，其瓤谓之瓜链，自须如絮，可以换练衣服，其籽谓之瓜稀，在瓤中成列，霜后取之，其肉可煮为乳，可蜜为果，其籽仁亦可食。由此冬瓜可盐可甜有了依据。冬瓜其貌不扬，默默无闻生长于田间地头，甚至是野草丛中。菜根谭将冬瓜不是张扬的品性称之为暗长，并说为善不见其意，如草里冬瓜自应暗长。比起很多的蔬果，冬瓜是个庞然大物。明朝的王世茂在瓜蔬书里夸赞道，天下结实大者无若冬瓜。宋朝诗人郑清之也写过一首诗，以冬瓜自喻，生来笼统君羞笑，腹里能容数百人。当然这里的人是指瓜子人。在他看来，冬瓜腹中宽广，大肚能容，心态豁达，岂能不爱。冬瓜的吃法也多种多样，水煮、素烧、蒸炒、焖炖都可以，既平易家常，又可登大雅之堂。古人为了吃冬瓜可谓是花样百出。北魏时流行的冬瓜吃法是以青梅卤汁进行腌制，叫做梅瓜。还有一道瓜芥租，是用冬瓜切长三寸、广一寸、厚二分，芥子少与胡芹子、何熟盐、去籽与好醋盐汁下瓜为酒一家也。宋朝时盐腌冬瓜被称为冬瓜盏，还有一种腌法叫做蒜冬瓜，记录在明代食谱《尊生八笺》里，是将大冬瓜削皮去瓤，切成一指宽，焯水后加盐，以捣碎的大蒜和熬好的醋水浸泡。还有蜜渍之法，《武林旧事》中就记载了南宋清河郡王招待宋高宗的一份御宴菜单，其中有一道蜜冬瓜鱼儿，是将冬瓜蜜制后在内壁雕出精巧的鱼。元朝的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也有一道蜜煎冬瓜，可以算是甜口的果脯。 宋江陵县志记录了宋代宫廷名菜冬瓜鳖群羹的由来。宋仁宗见江陵张景，问平日里吃些什么菜品，张景回答说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群羹，于是宫廷里便有了冬瓜鳖群羹这道名菜。之后清代朱彝尊的《石县红秘》中记载了一道名菜煨冬瓜，后来演变成了鲜美的家常菜肴冬瓜盅，以碧绿玉冬瓜为容器蒸出鲜美的盅汤，可谓是白玉藏针。如果要做冬瓜盅，首选形美小巧的小冬瓜，如果炒着吃可以选深绿皮的大冬瓜，煲汤呢就选肉质松软的浅绿皮。冬瓜素味鲜和，是许多菜肴的黄金搭档。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凡一物烹成必须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他认为冬瓜和蘑菇鲜笋一样，都是和合之妙物。冬瓜的万般吃法中，以宋朝僧人施观的最为特殊。他写诗说自己蘸雪吃冬瓜，别有一番滋味。炎炎暑日，饮食适宜清淡，这个时候如果吃一碗清雅的冬瓜汤，虽未蘸雪，却也有嚼霜之意了。冬瓜别看块头大，味道清淡，它其实是一位低调的实力派。有人调侃它是名副其实的夏季报恩菜，每100克热量仅约10千卡，在常见蔬菜里算得上绝对的轻盈。翻遍中国食物成分表，热量比它还低的只有蟹、灵蜜瓜、紫瓜这三个小众食材。与此同时，它还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钾等营养成分，作为日常蔬菜是非常不错的营养来源。不过比起这些，冬瓜更让人喜欢的是它在厨房里的好脾气。冬瓜本身味道清淡，却特别会吸味儿。如果您在夏天食欲不振，冬瓜绝对是开胃好物。它水分足，味道淡，与排骨、鸭肉、虾米、菌菇等等一起炖煮，或剁碎入馅儿做包子、饺子，能化解油腻。切片素炒，清鲜爽口；切块红烧，形似肥肉，却没有胆固醇之忧。宁波特有的臭冬瓜，经臭卤腌制，闻着臭，吃着香，堪称下饭神器。接下来我们来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主任营养师张烨为大家介绍一道简单好做的冬瓜粥。
1: 好，张老师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拿那个冬瓜肉去煮，为什么非要带皮煮啊？
2: 那你为什么要想煮这个冬瓜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用这个目的是为了去火、利尿、去湿，那就是皮的作用要比这个肉的作用强，不能说百倍吧，强好多倍。所以我们用这个皮和米煮成粥作用更好。其实你在家里头完全可以用冬瓜皮煮水，煮完水以后呢，把这个皮去掉再去煮粥。
1: 尤其是咱们还得看看夏天的时候要是喝这个冬瓜皮粥有什么样的好处。它能够预防中暑，感觉这颜色就特别的清亮。
2: 对，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去讲，冬瓜有利湿、利尿、去暑的作用，它寒凉。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冬瓜里有太多太多的物质，有利于我们的基础代谢。其实夏天呢，我们的湿气特别大，我们容易肿，身体的水分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很多人就会转圈的时候。

0: 总觉得怎么转不上了，崩得慌，有这种感觉吗？其实呢，就是个湿气的问题。这个湿气除了你觉得你水大，实际你并没喝那么多水，往往是代谢不好了。冬瓜里头有一些太多的一些化学物质，它还不是一种，一些酶类，一些多糖类，它可以使我们的代谢会增强，会活跃起来，所以呢，使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湿气可以去降低一些，水分可以排出去一些，这是现代医学对它的一些研究。
1: 喝完粥，我们再来点和冬瓜有关的甜品。白糖腌制的冬瓜糖是南宋蜜冬瓜鱼儿的传承，红糖熬煮过滤而成的冬瓜茶，清香味正，是特色消暑饮品。而它本身无味的特点，更让它甘当幕后英雄。许多水果味月饼的馅料，其实是由冬瓜加糖等调制而成，足以以假乱真。漫长岁月里，外来瓜果不断传入国内，各有鲜明浓烈的特质，但冬瓜始终保持平和沉静的姿态，稳稳扎根在每一处乡土。先民读懂冬瓜跨越时节的生长规律，摸索出适配种植、四季尝鲜的办法。文人读懂冬瓜清淡内敛的气质，将它写入诗句，寄托安然包容的心境。百姓读懂冬瓜温润解暑的特质，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家常做法。一个冬瓜串联起农耕种植技术、传统饮食美学、人文精神追求的内涵。暑夜难安寝，冬瓜抱入怀。这几年的夏天，抱冬瓜纳凉意外出圈，但真正让它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从来不只是有趣的玩法，更是餐桌上的那一口清爽滋味。眼下气温越来越高，您不妨挑一个饱满的冬瓜带回家，亲手做一道冬瓜美食，用朴素的食材抚平夏日的燥热，在平凡日常间才发觉人间至味是清欢。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4: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3: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4: 对呀，烟火气没变，

0: 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各位好，我是子通。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我们先把目光呢投向热闹的暑期艺术现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开启了奇幻之旅，还有上海夏季音乐节在文学与交响的碰撞当中奏响序曲。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呢是惊艳洛杉矶，故宫博物院藏康雍乾君臣书画珍品也在嘉德艺术中心静静诉说着历史。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来聊一聊戏剧电影。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留意到，最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呢，有越来越多的不是很像电影的电影出现在了大荧幕上。它们源自舞台，但是又不同于纪实影像，在剧场和影院之间走出了一条新路。
0: 那么从初步举证到非穷尽列举，从北京人艺的华变茶馆到国际大剧院十年歌剧电影展，这条看似有点小众的赛道正在悄然掀起波澜。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戏剧电影的光影世界，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咱说说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即将启幕的消息。7月17号至8月30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呢，将在暑期为大小朋友们呈现8部作品、27场精彩的演出。
1: 来关注一下，在7月25号到7月26号，在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会即将上演西班牙治愈系亲子音乐剧场，叫《月食之歌》，这是西班牙色彩盛宴剧团35年磨一剑的力作，带来了地中海的宁静诗意，自然哲思。
0: 当日落时分，小女孩静静等候着月亮升起，用歌声与乐器编织出夜晚独有的和谐。音乐响起，月亮便缓缓升空，月升渐暗，月光也随之暗淡。猫头鹰与狼轻声应和，共同为这轮明月奏响美妙的乐章。

0: 这俩硬核，这个小朋友不要吓到啊。直到月食来临，月光悄然隐去，在这片短暂与黑暗的未知当中，究竟会孕育出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要说到这个亲子音乐剧场《月食之歌》啊，被很多人誉为给全家人的心灵 SPA。 这个演出呢，是由巴塞罗那全能音乐人一个人来独挑大梁的，他一个人会演奏像手碟、手鼓等等，一共有8种乐器，用空灵乐声去编织月夜梦境，再搭配上知名的动画师为他量身打造的光雕投影，像猫头鹰啊、星辰就会跃然在你的眼前。

前，从月圆到月食，大孩子呢温柔感知自然的循环和生命的周期。这个夏天和宝贝呢一起沉浸在地中海的宁静诗意当中，可以在演出当中聆听万物呼吸。

0: 8月4号至8月5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马兰花将上演。这个故事讲述马兰花在山林之子马郎的守护之下，一年一度的开放。它忽悠着善良勤劳的人们，只要念出口诀，就能在危难时刻显现神奇的力量。然而贪婪的老猫为了自己能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总想把马兰花据为己有。在马郎与小兰成亲一年的时间里面，老猫趁着小兰下山看望父母时抢走了马兰花，并且说服了小兰的双胞胎姐姐大兰装扮成妹妹的样子到马兰山骗口诀。这老猫的计划能否成功呢？马兰花它是否能够实现它的愿望呢？
1: 爹，我上山砍柴上哪儿给你买花布去呀？
2: 哎呀，你们可真是的。
3: 大兰
1: 爹爹呀，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件宝贝。
3: 宝贝啊！
1: 我先歇会儿。
2: 哎呦，
3: 爹，
2: 快
3: 快！
1: 你们看，
2: 马兰花，
4: 嗨，一朵破花，谁稀罕呀？花咱们家有的是，你不给人家买花布，拿朵花来糊弄我？
1: 大兰，这可不是一朵普通的花，
3: 要不是它。你爹今天可就回不来了。哎，
5: 爹，你怎么了？
1: 今天爹爹我上山砍柴，一不留神掉下了悬崖。
3: 是悬崖下开放的马兰花救了你爹的命。哎，
4: 花能救人？别开玩笑了。
1: 你爹我这辈子都没说过瞎话。
3: 对，
1: 花呀，一年只开放一次，而且只为勤劳和善良的人开放。
6: 其实这部作品呢，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一个代表之作了，故事引人入胜，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现今也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孩子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
0: 不是猫做反派好像不太多哈，
6: 猫一般都比较可爱是吧？
0: 对对对，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的儿童剧《运河幻游记》呢，将在8月7号至8月9号上演。这部剧啊，是一部曲剧儿童剧，讲述的是生活在大运河畔的孩子小船头，为了寻找南下修运河的父亲，意外卷入到了一个奇幻冒险的故事。小船头凭借着勇气和智慧，在伙伴的帮助之下唤醒了被操控的神兽，用后羿的神剑击败了九婴，夺回了印章。那最终呢，小船头明白了信诺如实的真谛，虽旅程如梦，却在画卷上盖下了神印，让运河传说跟大运河的精神永续流传。
6: 这部作品当中，大运河畔的女孩小船头呢，是以山海经的神兽为引，开启了水墨画卷当中的奇幻冒险，以神兽战九婴的视觉奇观来展现东方信守承诺这样的精神。小船头从一个柔弱的女孩子蜕变成为了文明的守护者，用一诺千金的匠人精神唤醒了被控制的神兽。神秘画卷呢，是始终贯穿全剧的，也是融合了像国风、水墨还有奇幻张力，就让运河传说成为了流动的永恒传说，也彰显了文化传承的不朽力量。
0: 同样呢，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儿童剧《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会在8月15号至8月16号上演。这是一部呢将趣味魔术、古典音乐和戏剧表演巧妙融合在一起的全新的创意互动式的儿童故事音乐会啊！这个定语这么多啊！在小提琴跟钢琴的旋律交织当中啊，用音乐魔法带着孩子们唱出美妙的歌声，在古典旋律里面感受勇气与接纳的力量。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都会被这个关于自信、友情和梦想的故事深深打动，一起种下一颗音乐的魔法种子。
6: 最后的时间呢，再来介绍一下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这部作品演出的时间呢，已经是临近要开学的时候了啊，时间是8月29号到8月30号，演出地点呢是北京艺术中心的戏剧场。

0: 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呢，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讲述花木兰的传奇故事。
1: 剧目呢，是以少年视角重新解读了花木兰的经典故事，探索勇敢的主题，并将《木兰辞》融入到剧情。演出时长呢，大概是80分钟。看来国际大剧院非常多关于暑期的各种安排，大家呢可以多关注关注啊。
0: 没错，
1: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看戏。接下来这个呢，依然可能是主打的家庭互动啊，叫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在北京七七剧场开启了暑期助演，会一直持续至8月中旬。
0: 这部作品呢也是汲取了山海经的灵感，将神话叙事和当代亲子的成长议题结合在了一块儿。剧目呢依托了六大主题故事，赋予了神话人物人性的一面，以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呢去解析高压式育儿，还有像亲子关系疏离、儿童的自卑敏感，包括像自我价值迷茫、僵化教育、成长孤独等等，都是大众比较关切的一个痛点啊。
1: 不是，我小时候怎么没觉得这么多问题啊？怎么现在问题这么多？
0: 可能你自己解决了，
1: 就可能没发现是吧？其实也有，
0: 对，没发现，然后就自己解决掉了，也有可能啊。总之呢，作品传递的是积极的心理学的理念，引导观众去感悟亲子关系当中像理解、包容、互助这样的深层意义。
1: 同游山海系列呢，是采用观众选择权的故事盲盒的玩法。每场演出呢，由观众随机选取两个故事来上演。哎，演员呢，根据现场的选择，临场换装来演绎。没有选中的故事呢，因为虫洞关闭而不会再上演了。每一场演出啊，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山海奇遇啊。
0: 是这样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深受观众喜欢的同游山海，叫洗脑曲库。今年夏天也是再上新了，新增了3首曲目，强大却寂寞的神兽饕餮拥有了自己的人物单曲，叫做还是饿。战神应龙呢和他的儿子回将会上演精彩对唱，有我在啊。还有像可爱的小金乌和好朋友云顽皮对唱的歌曲叫来不来。总之呢，每一首歌都是精准贴合了角色的性格和故事的内容，让人物是更加的立体，故事更完整，情感也更饱满。那么至此呢，其实同游山海的原创歌曲已经有15首了啊，6个故事呢都有专属的角色单曲，所以让传统的神话也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0: 剧场之内，舞美设计延续了岁月图画天下意象的理念，非常规的同心圆舞台代表天下中心的昆仑之虚，观众席沿24节气的脉络呢，呈放射性的排布，浑天仪流转光影勾勒时空更迭，古籍墙面与扶桑树装置交织出虚实交融的山海异世界。那大家呢，现在看演出，哎呀，真的是太享受了一件事情了，
1: 嗯，
0: 你特别沉浸式，他不用，所以以后那些剧的宣发就不用再说沉浸式这三个字了，他是个剧现在都挺沉浸式的、
1: 哎、那也不一定，接下来这一部呢你就坐着看就好了、
0: 啊、
1: 舞剧秋瓷呢会在7月17号和18号的晚上19:30，7月19号的下午14:30会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的上演。这个剧呢是以古代的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人生为主线的，通过他和玄奘的跨时空的共鸣与在地及行走的双重叙事，展现的是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和互鉴历程。
0: 嗯，舞蹈语汇以克孜尔石窟壁画秋瓷舞姿为基础，融入到多种舞蹈元素，创新编排，通过苏幕遮、般若世界、众神之舞等章节的再现了秋瓷乐舞。音乐呢融合了秋瓷乐、中原乐与西凉乐三种风格色彩。长沙娜呢参与了舞台沉浸式多媒体视效空间的设计工作。我们来听听巡演负责人张松的介绍。
2: 玄奘和鸠摩罗什两个历史人物相隔了将近有200年，那我们从玄奘的视角来回望鸠摩罗什，以这样的一个时空叠印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切入，这是一个本剧的亮点。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舞剧在演出过程中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色彩。舞剧在这个表演过程中所看到的叫做秋瓷蓝，这个蓝色是秋瓷的一个特点色，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秋瓷蓝是怎么

0: 变成了枫红绿，这个是非常令人期待和有意思。
1: 刚才听到的是张松的一个介绍哈，其实主创团队呢尽可能在舞剧当中去还原古秋词的乐舞苏幕遮，还有像石窟壁画，而且呢通过编排和舞台设计讲好鸠摩罗什和玄奘的故事，特别是能够看到像舞者的服饰色彩是严格还原了壁画当中的青金蓝、蓝绿松石的绿和赭红，并且呢采用了特殊的凹凸晕染法，像头饰上的贝母、宝石、珍珠这些元素呢，也都考证自壁画当中的这些霁月天的形象。
2: 舞者以精准的肢体控制跟细腻的情感传递，将古秋词与中原乐舞的独特韵味尽数的呈现。那舞剧《秋词》2026年一路巡演，这个七月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哇，这个可以看的，这个啊，值得看，要跟大家继续见面啊，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在一舞一念之间感受秋词文明的璀璨风华。哦，就现在太忙，你知道吗？我大概十几年前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有这种演出都会去看，自己买票自己去看。
1: 确实非常的好看，要到现场感受一下哈。刚才介绍了几个是北京的演出，接下来我们去上海感受一下。上海夏季音乐节呢已经开始了，开幕演出是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世间留下了无数深入人心的舞台呈现。而在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指棒联合著名导演李六乙、资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带来了一场音乐融合戏剧的全新演绎。我们来听一下导演李六乙的介绍。
3: 将莎士比亚的文学特别纯粹的和音乐特别纯粹的结合，等于说是以一种乐评的方式，我们听到的就是文学，就是文字本身，然后才是表演。
2: 演出特别选用了肖斯塔科维奇为1932年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的戏剧《哈姆雷特》所创作的配乐，音乐戏剧领域两个伟大的灵魂的对话，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舞台魅力。在厚重的交响配乐之中，以阅读者身份亮相的濮存昕与冯宪珍，凭借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勾勒《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众生百态。本身啊，那个台词啊，就是有这种感觉的。那你那个断句也罢，气息的轻重缓急也罢，但那意思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就感觉应该是在为舞台而生的。原作剧本感非常非常的强，
2: 好像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人去演出它，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舞台和不同的地方，就是比如说英语、法语、德语、中文，它可能带给他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的，很神奇的一部作品啊！
2: 这1000个人就1100个哈姆雷特，
1: 这句话可太有名了，
2: 太多了啊！
4: 哈姆雷特。我的侄子，不，我的儿子，你还活在这个阴影下？没有，陛下，我在太阳底下太久了。
1: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呢，就是濮存昕现场演绎哈姆雷特的片段。说到文学和交响的邂逅呢，是为上海夏季音乐节按下了启动键。从7月19号到20号，委内瑞拉兰达埃塔交响乐团会点燃南美音乐的青春脉动。入围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项目，也会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总之，这个盛夏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缤纷多彩。
2: 上海的夏夜交响悠扬，而大洋彼岸的洛杉矶，一场来自东方的神话音乐正在点燃夏日的热情。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呢，日前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数千名观众通过音乐感受中国神话与东方美学交融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了，这个音乐会呢是基于咱们首款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来打造的。那么这次演出呢，是由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和美国好莱坞电影乐团来合作，精选了部分游戏配乐，还有像云宫迅音等等经典的曲目，将交响乐、民乐、演唱和游戏的画面是相互的融合在了一起，带领着观众走进了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
5: 中国的玩家能在里边听到非常多熟悉的感觉，也会让西方玩家，由于我们用了很多现代的编配手法，他们会也没有那么强的距离感，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能都在这个音乐里边能找到好奇，找到有趣的点。
2: 这段您听到的音乐呢，都源自于黑神话悟空。同时我们也听到了黑神话悟空这次音乐会的音频总监李佳琪的一些介绍。他说啊，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促进了音乐和游戏受众。

0: 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进一步的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1: 有去现场的外国朋友自己表示说啊，这场演出的艺术性和叙事性水平都非常的高，音乐恢宏又壮阔，极具感染力。说自己呢以前听说过西游记，听完音乐会之后呢，真的很想去读一读这部作品啊。这游戏当中呢是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涉及像建筑啊还有佛教等等，那么自己对于他们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0: 黑神话悟空音乐会呢，已经在2024年至2025年完成在中国19个城市的39场巡演。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将陆续在洛杉矶、纽约、新加坡、曼谷等10多个城市来举行。哎，应该，
1: 现场还蛮震撼的。虽然我没有玩这款游戏，但是我听了一些音乐，做的还是很大气的。我觉得
0: 我以前好像对游戏音乐似乎有点轻视，但那天我听了那个咱们文艺生活家，王林他们那期节目之后，我发现哦，他们请了一个专家介绍游戏音乐怎么去做，他是有他自己的一道独特的逻辑
1: 啊，
0: 还很有意思。
1: 嗯，
0: 有机会我推荐那个节目给大家多听听。
1: 没错，是的。好吧，说完了这个音乐会之后呢，来关注一个展览啊，《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陈书画特展9号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呢是对公众开放了。这个展览是精心遴选了故宫博物院藏的94件康雍乾三朝君臣的书画，其中展现了清代帝王的文心雅趣和宫廷书画艺术的独特风采。
0: 展览呢，从这一独特的宫廷文化视角切入，以御笔陈章、瓷陈楚墨、君臣相契3个单元呈现三位帝王在治国理政之余的才情和心境。比如康熙啊，他对董其昌的书法最为推崇，他每日呢写1000余字，从不间断。但凡他见到古人书法墨宝呢，都要是临摹学习的，临帖习作据称达到10000余件。雍正帝呢是清代帝王当中啊书法造诣比较高的，并且他传世书记啊兼备个体，以行书居多。这雍正的字儿呢是飘逸磅礴。那么乾隆的笔法呢是圆润饱满、端庄甜丽，啊，这个甜丽这个词儿。不过呢，有人认为呢这个乾隆字儿有点平庸了啊。乾隆还热衷于题词和盖章，在书画藏品当中留下了大量的弹幕，就是别瞧不上人乾隆的字儿，人家字儿写的真的挺好的。你写诗写那么多，哪个大学教授比他厉害？
1: 这个，而且这次呢，展览当中作品的题材很广泛，既有对古代名家的临摹，也有感怀而发的御制诗文，从康熙的端稳、雍正的凝练到乾隆的风雨流利，既有对传统的尊崇，又透出非常鲜明的个人气息。
0: 此为展览主题《赤脊青砚》，来自康熙皇帝的一枚印章，寓意着帝王在勤勉处理繁忙的国事之余，寻求内心的宁静，并且祈愿天下太平。这是清代君主精神修葺与自我关照的一种反应。
1: 专家也表示说，康雍乾三朝呢是清代宫廷文治的鼎盛阶段。那么自康熙朝设立兼具政务和文翰功用的南书房，延揽学识渊博的瓷陈入室内廷，就使得君臣间以诗文书画相交的文化传统呢走向了兴盛。此次呢展出的诸多御笔与瓷陈凤翅制作，就是那一段汉末铺陈三朝文脉雅集共赏百年丹青的生动见证。
0: 而且这是嘉德艺术中心和故宫博物院第8次联袂推出重磅的专题展览，展期呢将延续至10月7号，值得一看。
1: 没错。那么品完了三朝笔墨之后，这个夏天呢有一场青春的音乐盛宴在鸟巢等着咱们一起赴约。
0: 创作才子汪苏泷。
1: 他真的创作了非常多歌曲啊，
0: 好像我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1: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你已经工作了，没有时间再听歌了吧。
0: 这他一个演唱会叫做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8月14号至30号将在鸟巢开唱，一共开唱10场。
1: 那么从他的小星星的青涩心动，到有点甜的甜蜜对唱，从年轮的婉转深情，到一笑倾城的轻快明媚，出道多年来呢，汪苏泷是有一首又一首的原创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他的音乐呢既有华语流行的朗朗上口，又有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刚才我说这些你都听过吗？
0: 小星星好像有点甜，我听
1: 你是我的小星星，
0: 听的不是这首，
1: 你听的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倒也没有那么老，有点甜好像挺火的吧。
1: 有点甜，对，对唱歌嘛，
0: 对唱歌。
1: 总之他有非常多精彩的歌曲了。那么这一次明日世界巡演的汪苏泷是带来了全面升级的视听盛宴，现场呢还会有像重型机器人、开创性的沉浸式灯光，打造未来感十足的现场，全新进化的自助餐套组曲，还有就是随机掉落的点歌大转盘。总之呢每一场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0: 韵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最近这几年啊，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呢，或许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我们的电影大荧幕上出现了很多不太像电影的电影。
0: 就是这个电影拍的
1: 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不像于以前的这种制作的方式啊。他们呢源自舞台艺术，又不同于纯粹的纪实影像。他们呢出现在电影院当中，却有明显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剧情片。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戏剧电影。
0: 说起来戏剧电影这个词呢听着新鲜，实际上它早就已经悄然走进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去年朱迪科莫领衔主演的英国话剧初步举证被搬上了国内大荧幕。今年裴正华主演的《非穷尽列举》接连上映，三个月内观影人次突破了26万。今年春天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来了《茶馆》《哗变》等4部戏剧电影，其中《哗变》成为了本届北影节影票最快售罄的影片，一票难求的热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商业大片。与此同时，国际大剧院的国际歌剧电影展已经办到了第10届，来自14个国家的22部舞台佳作是轮番展映，覆盖了像歌剧、舞蹈、戏剧等多个艺术门类。
1: 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戏剧电影的观影世界，去探寻一下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百年交汇的脉络，感受这门独特艺术形式在当代中国的蓬勃生机。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当下最火的几部作品啊。要说到顶流，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北京人艺的《哗变》了，绝对的榜上有名。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北京人艺经典话剧二代《哗变》是再度回归了首都剧场，扎实精彩的剧本原作，加上像冯远征、吴刚、王刚、丁志成、高东平、任毅、吴虎，还有像是王雷等等大家比较知名的一些演员齐聚这样的一个阵容，让哗变每轮的上演的都是一票难求，9场演出依旧是迅速的售罄。所以你看，打开各大的社交平台，凡是有关这部作品的帖子下面啊，经常都是手慢无、很苦恼、能不能加场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留言。当然也有一些外地的观众热情邀请说，许个愿啊，能不能来自己的城市巡演一下。
0: 真是没有注意到这部戏居然这么火、
1: 非常厉害。
0: 我觉得应该是茶馆似的感觉啊。哗变的原作呢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获得普利茨奖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1988年，这部话剧呢是由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任宝贤、朱旭等艺术家在北京人艺首演。用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朱迅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犯忌的话剧，全靠演员坐那儿干说。没有任何场景的变化，没有复杂的调度，整个舞台就是一个逼真的军事法庭的现场，高密度的台词编织起了全部的叙事线索。英洛城在翻译时曾说，这部戏啊，全靠语言展示人物的和戏剧的内涵。2006年重排版的《哗变》是由任明担任导演，冯远征、吴刚这一代的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一演就是20年呢，成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
2: 12月19日早晨，在你的船舱里，是不是跟马瑞克先生有过一次会面呢？
3: 让我想想，那是台风过后第2天的事情。是的，有这件事。
2: 是应你的要求吗？
3: 是的。
2: 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3: 我很为他惋惜，我不愿意他为了一时的惊慌失措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我尽全力要他明白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我要他交出指挥权，并答应在报告事件经过的时候尽量的宽容一些。
2: 你没有答应他根本不上报这件事吗？
3: 怎么能够，航海日志上都记录下来。
2: 航海日志是用什么写的？是铅笔还是打字的还是什么的？
3: 反正都一样。
2: 是不是铅笔写的？
3: 是的，航信生和甲板值班员的日志通常都是铅笔写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文书还来不及整理打字。
2: 当时你有没有提出你准备擦掉记录，掩盖事实真相？
3: 没有，擦掉日志是违反规定。
2: 马瑞克先生作证说你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请求，不但如此，你还苦苦哀求，甚至痛哭流涕地表示要擦掉那几行铅笔记录，而且作为交换条件呢，你准备掩盖事实真相，根本不上报这件事。
3: 这不是实情。
2: 这里边一点实情都没有吗？
3: 这是对我刚才那番话的歪曲，我说的是实情。
2: 你否认你准备擦掉记录，掩盖事实真相？
3: 我彻底否认，这部分是他捏造，什么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想入非非吗？
2: 你在指控马瑞克先生犯有伪证罪吗？
3: 用不着我指控他，他现在被指控的事情够多了。啊，对了，你还可以从马瑞克先生嘴里听到有关更多我的怪事情。
2: 少校，好像你们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没说实话，是不是？
3: 看起来是这样。
2: 你能证明不是你吗？
3: 我只能说，我任职海军军官14年的记录是无可指责，而他由于哗变行为正在受到审判。
1: 那么说到哗变的戏剧电影版，就是这一部舞台经典的高清实录，它忠实保留了舞台的样貌，从演员的表演风格到场景和调度都是原汁原味。但是呢，电影的镜头又带来了剧场里看不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演员背朝着观众的时候，镜头的优势就被空前的凸显了出来，那些面部肌肉的微微颤动，角色之间隐秘的眼神交流都被清晰放大。更有意思的是啊，哗变的电影是没有回避穿帮的，他刻意保留了打向演员的灯光，向后台的通道，还有全场观众静默注视的那种视线，还有首都剧场那方舞台的近况，留存着戏剧骨子里的假定性。
0: 不久之前，哗变的标志性台词风暴回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明德堂，透过镜头，舞台上最动人心弦的光彩瞬间被留存和放大。这部话剧《姓华》的这个典范之作啊，真是他靠话呀、语言折服了许多年轻的观众。有深感震撼的一个同学说了啊，以后这部戏再演出的话，一定得去剧场尝尝戏康，光看电影都不够了。
1: 那么说到哗变，和哗变一同亮相北京电影节的，还有北京人艺的另外三部戏剧电影作品《茶馆》、郑红旗下和张居正。我们先来说《茶馆》，这个呢真的是中国话剧史上一座绕不开的丰碑。三幕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1956年的创作，1958年呢是北京人艺首演，由焦菊隐、夏纯联合导演。整部戏呢是以老北京的裕泰茶馆为缩影，选取了清末、明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三个关键历史节点，通过茶馆掌柜王立发、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奇人常四爷等等几十个鲜活的人物，串联起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
4: 他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那个大茶馆是老于泰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可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骑龙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扎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5: 哎，新的林子，
6: 行，您教我吧。
5: 您这边得了。
6: 哎，好，
5: 您得了。
6: 我这边，我这边。您坐您坐您坐。
5: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6: 您得我这，得上您得上。
0: 茶馆浓缩着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是中国话剧民族化道路上的经典之作。戏剧电影《茶馆》呢，是高清的录制版本，像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龚丽君、冯远征，这就是全明星阵容，再现了老裕泰半个世纪的兴衰。电影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表演艺术风格，呈现了表演艺术家们的精湛演技啊。
1: 再来说另外一部话剧作品《郑红旗下》，这个是剧作家李龙云根据老舍同名未完成自传体小说改编的话剧剧本，冯远征、严瑞执导，濮存昕、杨立新、梁丹妮等领衔主演。剧本呢是以1900年庚子年为背景，通过腊月23婴儿诞生之后家族成员的生活困苦，刻画了老舍一家人、大舅、福海表哥等等人物群像。
0: 北京人艺2023年的版本的舞台设计呢，就是以北京城的屋顶为核心的视觉元素，构建起了现实与回忆交织的两个叙事空间，特别有电影感。这个戏剧电影啊，通过丰富的视觉元素和影像的语言，也使得话剧舞台上那个文学性的表达重构跟重塑了。你看那个当老舍先生走上屋顶的时候，电影镜头能够呈现出演员的细腻表情， 也强化了舞台上令人动容的一些氛围感。
1: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熊兆正编剧，冯远征和闫瑞联合执导的话剧《张居正》。这部作品呢，也是以戏剧电影的方式亮相了北京电影节。冯远征表示

0: 是说呢，相较于此前的像《滑变》等等作品，张居正的拍摄就更加的电影化了。他运用了镜头景深、人物叠化、蒙太奇等等电影的语言，就拓展了舞台的表现力。他认为说，极简的舞美设计是为电影拍摄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空间。
1: 张居正的拍摄过程充满了设计感的镜头使用，以及收音过程里面对声音的多种处理，这些独特的处理啊，使得观众在获得剧场在场感的同时，又得以感受到电影独有的细腻和冲击。所以说这些作品它不是对舞台的简单记录，就那么录下来跟咱自己拍的不是一回事啊，它也没有消解戏剧假定性和在场感没代价，你拍成一个单纯的电影。所以它既不是单纯的戏剧，它也不是单纯的电影，可是呢，它又是戏剧，又强化了戏剧，它也是电影。戏剧电影通过电影手段让戏剧的舞台更加全面化了。
0: 没错，刚才说到的作品呢是国产的一些经典，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引进的戏剧电影。这两年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就是两部啊，英国国家话剧院现场的作品《初步举证》和《非穷尽列举》。那么和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有一些不同的是，他们是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叫做 NT Live 舞台记录电影，也就是说把在英国国家剧院里的舞台演出拍成了高清影像，然后呢拿到大荧幕上去放映。
1: 在国外呢，这类作品呢被归为叫做活动影像啊，那英文我就不说了。其他的知名厂牌呢还包括像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与歌剧院影像，它也有，还有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影像、法兰西喜剧院影像以及俄罗斯高清舞台影像等等，它一直都有。
0: 对，是的。那这个形式呢本质上是说在剧院、博物馆等等空间当中，通过多机位拍摄的方式，将戏剧、舞剧、展览等等现场内容以高清直播或者录播形式呈现给观众，包含了大量的近景特写镜头，确保呢观众是有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的。那么在荧幕上，你甚至可以看到观众席的反应，听他们的笑声还有喝彩的声音，这种现场感是普通电影没有的。简单来说，观众可以以更加亲民的价格，身处在所谓叫做最佳的位置，透过最清晰最直接的视角，获得媲美现场的观演体验。
1: 好像咱们在电影院如果看足球也算这种感觉。
0: 我觉得算吧，
1: 算。
0: 其实你在现场你看不到那个球员脸上的表情，但是你如果通过大屏幕或者转播的时候，你是能看到高清的。
1: 对，电影院看肯定又另外一回事儿，
0: 对
1: 吧？情感感受应该很强烈啊。如今国内有不少厂牌，比如说咱们中国国家话剧院叫 CNT 现场，导演赖声川有个叫上剧场 Live 等等啊。那么再说到这部《初步举证》，这个作品可以算是戏剧电影进入国内大众视野的一个里程碑之作。2025年2月28号，《初步举证》呢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成为了首部大规模登陆中国院线的 NT Live 作品。上映之后，票房一路走高，观影人次接近90万，这就是现象级的一个作品了。那么再说到今年这个《非穷尽列举》啊，应该算是他初步举证的姐妹片。
0: 对，
1: 也是一个 NT Live 的作品。站在舞台中央的是咱们中国观众很熟的那个裴春华，
0: 对，
1: 这个演员。影片呢是2026年3月8号正式公映，3个月内观影人次超过26万，票房突破千万了。
0: 前面说的这两部作品呢，基本上都是属于舞台高清影像，它的核心呢是记录舞台的现场，但是。但是呢，也有创作者走得更远一些，选择用更加彻底的电影思维去重新呈现舞台的作品。
1: 这个例子就比较好找了，就是特别受关注那个电影叫《戏台》，它也是戏中戏啊。这部片子呢是源自陈佩斯执导并且主演的同名热门话剧。话剧《戏台》的故事呢发生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大家比较熟了。简单说一下，就是班主侯喜亭带着戏班到北京演出，结果刚攻进城里的一个军阀洪大帅，
0: 对。
1: 偏偏点名要一个包租部的伙计，就是黄渤饰演那个角色，来唱《霸王别姬》
0: 啊。
1: 台前台后呢乱作一团啊，一场啼笑皆非的大戏呢就此上演。
2: 你是？
3: 在下洪大帅麾下公职。
2: 洪大帅
3: 是
2: 哪出里的？
3: 您老乡在楼下等半天了，都等急了。
2: 捧我的人多了，让他候着吧。
3: 大帅等着看，
2: 我轮得上我呀。
3: 爷，只要是您上台，全跟您吧。
2: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的染口呢？
3: 爷，染口。
2: 咦，
3: 上台。
2: 抱歉，我头有点晕。您是
4: 大玉宅？我还给您送过包子呢，您还吃过呢。
2: 干啥去？你大我地是活人，西出霸王。啊啊！ 你是霸王，
5: 我是活人，
4: 你也是霸王啊，
5: 都是都是。
6: 剧场戏几个霸王？
5: 一个，
4: 哎，俩呀、啊。
6: 也行，
5: 您来来来，
6: 对，
4: 我跟你说呀，雪莉，哎，
6: 到底怎么回事？
4: 啊，今儿我先唱，你后唱啊？
2: 他先唱，我后唱，有这事儿？
6: 有。
2: 您什么时候安排的？
6: 就今天。
2: 真是，哎呀，这炸！
6: 我今天只能送包子的上金老板下。
4: 哪个是啊？
6: 我是外行啊，你们能？
0: 那么说到电影版的戏台和话剧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用更加彻底的电影思维重新去呈现了这个故事。这个镜头呢，是穿梭在戏班后台的各个角落，乱世戏班的悲欢离合呢就栩栩如生。最终电影戏台呢成为了2025年暑期档的一个惊喜，当然也证明了传统舞台的故事是有能力在大荧幕上获得大众喜爱的。
1: 再来说说粤剧《新龙门客栈》啊，这两年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把1992年的经典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改编成环境式的粤剧《新龙门客栈》，这个实在太成功了啊！
0: 对，
1: 哎呀，我都想为这事评论一句了。
0: 怎么做到的？
1: 怎么做到的？
0: 好厉害啊！
1: 而且他太成功的塑造了两个这个偶像型的人物吧？
0: 对，
1: 一个是陈丽君，一个李云霄。
0: 嗯，
1: 包括像贺岁档他们拍的那个《
0: 镖人
1: 》啊、嗯，也很成功。
0: 对，
1: 这两个青年演员呀、啊，就凭这部戏圈粉无数。就粤剧啊，我那时候就熟小时候，但没想到会现在这么火。
0: 你小时候看的和现在看的不太一样，
1: 不是一个戏。
0: 对，为什么呢？粤剧版的《新龙门客栈》走的是环境式的路线，就是观众席和舞台是融为一体的，演员就在观众身边表演，沉浸体验感非常的强。陈丽君呢，反串的是东厂提督贾婷，转圈懒腰的潇洒身段，是把一个亦正亦邪的翩翩公子啊，就给演活了。另外像李云霄饰演的金镶玉，妩媚灵动又带着一些江湖气，两个人在舞台上的对手戏也是张力十足。
1: 嗯，我发现好，陈丽君、李云霄没有不火的戏搭在一起，上一个是《红楼梦》嘛，那个
0: 对，是也很火啊，
1: 火，
0: 对对对。
7: 风云覆苍全都是劲，小子金真雄，
8: 哎，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风雨，这里是老娘的客栈，这一杯老娘敬你们。

0: 2024年这部爆火的乐曲呢，被拍成了舞台纪录电影啊，就是《新龙门客栈》，时长是113分钟，让更多没有办法到场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能在大银幕上感受新国风乐曲的魅力。那么今年8月份的乐曲电影《新龙门客栈》还将亮相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继续向更多人展示传统戏曲创新的可能性。
1: 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作品之外呢，还有舞蹈类的戏剧电影，这个就不能不提《只此青绿》了，非常的成功。2021年，周丽亚、韩真执导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演，迅速就火遍了全国，引发了一股青绿潮。青绿呢是贯穿全片的意象人物，由孟庆阳饰演，他既是奚梦笔下的青山绿水，也是连接古今两座时空的审美桥梁。整部作品的分为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7个篇章，用舞蹈的语言讲述了一幅名画诞生的故事，也向所有默默无名的传统工匠艺人来致敬。
0: 电影版《只此青绿》呢，没有简单的把舞台演出给拍下来，而是用更彻底的电影化的手法进行了重构。导演团队用航拍、微距拍摄、高速摄影等数字的技术啊，步入实景山水，配合精细的镜头语言和复杂的特效，这个原本线性的舞台叙事被拆解了，这个视觉冲击力就比较强。所以大家的在大荧幕上看的话呢，其实可能比剧场更丰富一些。
1: 嗯，没错。咱们今儿说了这么多呢，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会产生和我之前一样的好奇，就是戏剧电影是这2年才有的吗？
0: 嗯，
1: 其实还真的不是。中国电影和舞台艺术的血缘呢，从第一天就缠在了一起。时间回到1905年，也就是120多年前，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

0: 老板任庆泰受到西洋电影的启发，买来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邀请了当时有灵界大王之称的京剧大师谭鑫培，在自家照相馆的露天院子当中拍摄了京剧电影《定军山》。这就是中国人自己设置的第一部电影，所以你看咱们中国电影的起点，它就是一部戏曲舞台艺术的影像记录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缘分啊，
0: 真的是。
1: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舞台艺术片迎来了一个高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娘子军、江姐、沙家浜，这都是一批家喻户晓的佳作，被拍摄为舞台艺术片，影响了整整几代人。那个年代的舞台艺术片实际上就是戏剧电影的雏形，只是大家没这么叫。
0: 没错。那么戏剧电影的现在走红啊，也并不是偶然现象，它回应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文化需求，就是当大型的舞台剧目因为像成本、档期等等现实的问题难以大规模巡演的时候，戏剧电影就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又折中的解决方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滑变，北京人艺，你说演一轮就九场，一场就几百个座位，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怎么可能都看得到，更别说外地的观众了。再来一趟北京，这交通啊、住宿不都是成本吗？
1: 关键是你抢不到票，我们在北京也抢不到。
0: 我
1: 就很神奇，谁能看到这个事儿啊？
0: 是的。但是你看戏剧电影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同时在全国的上百家的影院去放映，而且可以反复的上映，可以让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同一个时间看到同一部好戏。北京人艺的院长冯远征也是这么说的啊，外出巡演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选择带出一台作品，但是电影我们可以同时带上好几部。
1: 对，数据显示 93% 的戏剧电影受众会走出剧场观看演出，这说明戏剧电影并非舞台艺术的替代品，而是一个引路人。它以更低的门槛、更灵活的时空安排，将原本无法触及剧场的人群引入到戏剧的世界，再促使他们走进剧场品味经典。
0: 从1905年的《定军山》的初次出电，到1970年舞台艺术片的辉煌，再到现在北京人艺的 4K 戏剧电影 NT Live 院线发行，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展的百花齐放，中国戏剧电影呢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舞台和荧幕的边界正在被打破，两种艺术形态在交融当中也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1: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舞台作品被搬上大荧幕，会有更多观众通过戏剧电影爱上舞台艺术，剧场的灯不会熄灭，荧幕的光也会越来越亮，两者交相辉映，共同照亮我们的文化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子彤，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1: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0: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1: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呦，小霍，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11: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10: 嗯，
11: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10: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1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10: 怎么说啊？
11: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10: 啊，
1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0: 嗨，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11: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10: 是，
11: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10: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饮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11: 哎，要说躺平啊，
10: 嗯，
11: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了？
10: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11: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三伏酷暑天吧。
12: 我们这期的主题
13: 啊
12: 是为泥儿服务。我们呢，
13: 那个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12: 什么叫为泥儿服务啊？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啊，都这么说吗？为泥儿服务吗？
13: 你见哪北京人跟这儿加儿化音呢？
12: 我就这么加儿化音啊，我都加了20多年了，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
13: 怎么这么，
12: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著名的根星，著名的演员，
13: 哎，
12: 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13: 你有神经病吧？哎，您那舌头都快寄出中国节来了都。哪儿这么说话？
12: 就这么说话。
13: 不是不是不是，怎么着？为您服务。
12: 为您。
13: 为您服务
12: 啊。
13: 为您服务。说的咱俩跟搓澡的似的。
12: 逼着你行吧。
13: 为您，为您，
12: 为您服务，
13: 为您服务。
12: 那么我们相声演员
13: 啊，
12: 怎么为您服务呢？
13: 怎么为大家服务？
12: 就是把我们平时一些所见所闻
13: 啊
12: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3: 跟您念叨念叨。
12: 您看啊，
13: 啊，
12: 一年有四季，
13: 哎，春夏与秋冬。
12: 李丁
13: 啊，
12: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3: 我呀，
12: 嗯，
13: 我最喜欢啊春天。
12: 为什么呀？
13: 因为春天呀是恋爱的季节，春天呢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哈哈，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12: 为什么呀？
13: 看姑娘。
12: 这个呀也是人之常情，
13: 都这样，
12: 对不对？
13: 对，就是
1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3: 没错没错，
12: 尤其是到了夏天
13: 啊，
12: 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
13: 啊，
12: 穿的那个服装都特别的热辣。
13: 没错没错。
12: 哎，我说的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13: 夏天有好多特点呢。
12: 还有
13: 啊，
12: 在座的肯定都去过夏季露天大排档
13: 啊，这很常见。
12: 而且啊，有的人不是自愿去的。
13: 哦，被人强迫去的。
12: 被朋友生拉硬拽叫过去的。
13: 尤其下了班以后。
12: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
13: 哎，你看有人搭理你。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0: 哎，如何拒绝别人呢？
1: 还得拒绝他们。
0: 我跟李丁这儿可以教您一个方法
1: 啊。
0: 哎，一会儿啊，您注意，下了班，办公室下了班之后，我邀请李丁去大排档，看他是如何婉言谢绝我的邀请的。
1: 那咱看看吧。哎呦，这上一天班累死了，总算下班了。哎、
0: 李丁啊，
1: 啊，
0: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1: 好，走吧。
0: 你不是拒绝吗？
1: 不是，都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0: 那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1: 啊，我
0: 你瞧你什么德行，嘿，好了，走呗，怎么馋死你呢？
1: 是那样吗？我
0: 咱给大伙演怎么拒绝这个方法。
1: 我怎么拒绝呀？
0: 随便找一理由啊。
1: 随便找一理由，
0: 这都不会，
1: 我得找个理由。
0: 再来啊，
1: 重新来。哎呦，上一天班累死了。
0: 李丁啊，
1: 哎，建川，
0: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我就那么招你讨厌是吗？说的跟闹分手的似的，还怎么不是让你找个理由你就找这理由啊？
1: 找什么理由？
0: 装病啊，
1: 这我擅长的。
0: 是，再来啊！
1: 上学老装病。
0: 嗯，
1: 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0: 哎呀，李丁啊，
1: 哎，建川，
0: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1: 不去，我嗓子发炎了。
0: 你脑子怎么没发炎呢？什么？你这演太假，你糊弄谁呢？
1: 不去，我的嗓子发炎了。
0: 你这嗓子够演话剧的了，你什么装病也不会了。
1: 那应该
0: 这样
1: 啊，
0: 你就说你得马上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
1: 明白了，
0: 行吧，
1: 这好，这
0: 再来啊。
1: 对对对对，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0: 哎呀，李丁啊，
1: 建川，
0: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1: 不行，我得马上去北极，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0: 你就侮辱我们智商的呗。还北极养企鹅？北极有企鹅吗？
1: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
0: 冻死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我看你不会找借口了。
1: 我怎么
0: 这样，我给你做一示范。
1: 那我邀请你
0: 来
1: 来来来。
0: 哎呀，上里边天班可算下班了、啊。
1: 哎，建川
0: 啊，
1: 一块吃大排档去。
0: 没钱。
1: 没，不是刚发完工资吗？
0: 都给我媳妇了。我们家叫严，出门不让带钱。哎，你看这个借口找的是不是特别好？你就找不着这借口。
1: 其实我也都给我媳妇儿了，我忘了说了我。我现在都给媳妇儿吧。
0: 那你赖谁呀？对不对？哎，你这么一找借口，肯定就去不了了。
1: 您这借口倒不错，那这不是借口啊？
0: 不是吗？
1: 这是咱们悲惨的生活现状。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大排档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夏天常见
1: 是。
0: 哎，你要是老去，
1: 嗯，
0: 我觉得确实耽误时间。
1: 哦。
0: 但是呢、
1: 嗯、
0: 偶尔去一次，
1: 嗯，
0: 一次两次的能够促进朋友的感情。
1: 是啊，
0: 但是又不能老不去
1: 啊。
0: 老不去啊，你朋友不愿意了。但是又不能老去，太耽误时间。又不能老不去，又不能老去，又不能老不去。
1: 要不你死去。
0: 咋说话呢？你
1: 那么纠结，你别老那么着急行吗？你我不愿意去，我就拒绝朋友，就不去就完了。就
0: 你拒绝朋友，你老拒绝朋友不高兴啊。
1: 哪儿不，我们关系好，拒绝就拒绝了，就
0: 不是
1: 不高兴的。
0: 但他也得分什么季节。
1: 怎么了？
0: 就像夏天这种闷热的季节，人的心情容易烦躁，
1: 不是
0: 就容易吵架。
1: 是夏天是闷热，但跟心情没有关系。我觉得
0: 是
1: 吧，夏天都挺好，
0: 再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
1: 没有关系好，
0: 这是难免的。
1: 没有这事，
0: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抬杠。
1: 不是跟你抬杠，
0: 我媳妇那天跟
1: 我
0: 发过，我
1: 管你媳妇儿怎么样呢？
0: 她就容易吵架，
1: 不容易吵架。
0: 别
1: 凭什么夏天就容易吵架？你什么观点？
0: 你
1: 每次都这样。我跟你说，你不是，
0: 容易吵架，
1: 你说的不是，然后你就拿你媳妇儿说说，你跟你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你都那个。就是不容易吵架，
0: 就是容易吵架嘛，对不对？而且吵架我也有研究。
1: 吵架怎么了？
0: 吵架跟吵架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同地区的人吵起来不是一个味道。
1: 哦，
0: 比如说东北
1: 啊，
0: 两个人要是撞上了，发生了一些口角，
1: 那一张嘴你就知道是东北人。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呀？
0: 这是东北的。
1: 东北是这个。
0: 哎，到了香港不一样了。
1: 看看香港。
0: 顶你个肺呀！
1: 顶你咋的呀？
0: 啊！ 不是，
2: 我
0: 这不还是东北话吗？
2: 不是，我
0: 不说香港吗？
2: 是就是香港的话我不熟。
0: 那欢迎你熟的，
2: 欢迎熟悉的
0: 天津。
2: 天津行。
0: 哎，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2: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这是天津的。
0: 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2: 四川更有意思。
0: 抓错刮袜子。
1: 哎，你也撞老子，老子抓的吗？你也抓的吗？老子想撞哪个撞哪个。
0: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2: 北京最有意思了。
0: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1: 又怎么着？还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那受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
2: 这是北京的。
0: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1: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0: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
2: 啊，
0: 吵归吵，
2: 怎么着
0: 千万别动手。
2: 为什么呀？
0: 谁要是先动手，谁可就理亏了。
2: 是啊，
0: 哎，
2: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砸起来了。
0: 没关系啊。
2: 怎么了？
0: 我也有办法呀。
2: 还有主意？
0: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2: 怎么暗示？
0: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2: 不是，您这管用吗？
0: 不信咱试试。
2: 就一要动手，我就说我工资就拿不着了。
0: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
2: 啊，
0: 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2: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0: 件袜子是你的吗？
2: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0: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2: 那个，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0: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2: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吗？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你就别扇了，这越扇味儿越大了就。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2: 哦，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0: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别脸是吗？
2: 呦呦呦，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0: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2: 我不拿。
0: 拿不拿？
2: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0: 那你没放我脸上呢。
2: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0: 你拿不拿？
2: 我不拿。
0: 拿不拿？
2: 我就是不拿。
0: 哎，你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2: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是吧你。
0: 我动你我怕脏了我手。
2: 哎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0: 哎，说话你说谁呢？你说谁女了女气的呢？
2: 说的就是你。
0: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2: 哎，你怎么？
0: 我不敢动。
2: 哎，
0: 我不敢动。
2: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0: 本来就拿不着了。
2: 怎么了？
0: 全给我媳妇了。
2: 哎，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7: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6: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7: 对呀。
6: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6: 啊！
7: 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6: 是的。
7: 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寓意也好啊，福天纳吉呀。
6: 说哎，
7: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6: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7: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啊就是吃饺子。

0: 小子的事儿。
1: 太爷爷，出来帮我一把来。
2: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1: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2: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1: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2: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1: 你看你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2: 你提那干啥呀？来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1: 你会呀？
2: 会。
1: 哎，我告诉你啊，开锅在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2: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1: 哎，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2: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1: 对对对对，
2: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1: 哎。
2: 敞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儿来着？
1: 盖锅煮皮儿，敞锅煮馅儿。
2: 啊，
1: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滑来呀，就点点凉水。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3: 爷爷，
2: 这人
1: 上哪儿去了？
3: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奶奶，
2: 快洗手，好吃饭。
3: 哎，今儿又吃饺子？
1: 你说啥话？
3: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1: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真是，
3: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吃这个。
2: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3: 哎，你们看，
2: 哎，这好，
3: 怎么样？
1: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4: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1: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2: 就是
1: 跟你一样。
2: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1: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上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4: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1: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晚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心里头就往外，我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从心里头往外就。
4: 奶奶，您练气功呢？
1: 他爷爷
4: 啊，
1: 你说这是咋着
4: 啊？
1: 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啥也没有。
2: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啊？
1: 不
2: 啊，
1: 我非掉眼泪。
2: 不是，
1: 我得教育教育他。
2: 那也不能生挤呀。
1: 这么着
2: 啊，
1: 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2: 不，那叫启发启发。
1: 对，启发启发我。
2: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那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1: 那不是
2: 啊，
1: 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它，我也不想它。嗯，行吧，怎么样？
2: 是吗？我再尝尝。
1: 是吧？
2: 香。
3: 哎，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1: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3: 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
1: 哎，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2: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这儿，
1: 坐哪儿我也不怕。
2: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
3: 嗯，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2: 也包括窝头味。
3: Yes，
1: 我揍你！
3: 呀，
2: 怎么辩论还想打人呢？

0: 我说快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
1: 看你这家伙，
2: 哥，你还笑？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笑？
1: 人家说的噎死那是英语，是说失礼，是不是？
0: 噎死，
1: 你看是不是？那快快坐坐那儿吧，要该你发言了。
0: 我发就我发，
1: 嗯，你发言你老吃，
0: 我绷不住。
1: 那快咽下去。
0: 下去了。
1: 嗯，说。
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1: 哦，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那下联呢？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2: 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嗯，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3: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哎，这叫人话。
3: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角生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化。
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2: 就是
0: 韩爷爷啊，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我
1: 行，那我把他摆平。
0: 摆平
1: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0: 好，你说啥呢你呀？你到了是哪头的？
1: 我说什么呀？
0: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1: 那我再重说。
0: 你起来，
1: 请反方注意。就这人急性子，
0: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1: 那吃了可以不饿。
0: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骄子，新年旧年
1: 骄在子时。
0: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3: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0: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2: 这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1: 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着还有点绝。
0: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1: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0: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1: 你这人，
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3: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1: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1: 我知道，你先说吧。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1: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这里头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1: 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3: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0: 谁承认了？
3: 您。
0: 我多少承认了？
3: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0: 我没说。
2: 哎，
0: 我没说。
2: 你
0: 跟他说来，我跟他说来。
2: 爷爷，你看他。
1: 哎，行，快，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0: 谢谢。
1: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方格不高。
0: 啥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1: 是，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1: 是不是你给吃了？
2: 我哪吃了？
0: 你说真
2: 吃了一口。
0: 这生活也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啊，咱们走。
1: 上哪儿去？
0: 上大街，再买几个窝头去。
1: 走
2: 走，
1: 上大街。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8: 哎，冻成冰棍了啊！
7: 太热了，
8: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7: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8: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

0: 犯困，而且啊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1: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0: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1: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吹胳膊、没直吹腿，这不是有挡风板吗？
0: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空调的温度降得太低。
1: 我知道夏天啊养生的秘诀我都听梁元和张思雨告诉我了。
2: 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啊，梁山的梁，原来的元，
3: 没错，
2: 他叫张思雨。
3: 二位
2: 啊，而且呢您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太熟悉、
3: 这都正常
2: 啊，因为张思雨呢其实严格来讲、他算是一个星二代。
3: 嗨，那不就你知道吗、
2: 他爸爸呢是卖带鱼的。
3: 对，真是啊。
2: 所以说呢
3: 大哥你有文化吗您
2: 啊？
3: 哪个星啊？
2: 多星啊，
3: 那带鱼能不腥吗？
2: 就是我听他们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
3: 没有
2: 没有、但是别着急，
3: 着不了
2: 咱往上倒啊。
3: 是啊，
2: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3: 是
2: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3: 正常，
2: 真不一定，
3: 不好说。
2: 咱各位您回到祖籍回到老家、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3: 嘿，
2: 家里有一探花，
3: 对，
2: 那都有可能。
3: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2: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3: 怎么了？
2: 那是赫赫的有名
3: 哦，大伙儿都认识
2: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3: 您给介绍
2: 郑和，知道吧？
3: 你是有病吧您？
2: 怎么了？
3: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这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2: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3: 那太随意了，他
2: 这个人，你说、我话说完了吗？
3: 什么意思？
2: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3: 啊、后面还有话呢，
2: 对不对？咱是借郑和这名儿
3: 啊，那行。
2: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3: 是啊，
2: 就那个船上
3: 怎么了？
2: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3: 啊。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捞带鱼了，
2: 那多厉害！
3: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兴五十代吧，我们
2: 是不是？
3: 还是我们代代兴？我们
2: 对呀、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3: 可以
2: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3: 哟，
2: 人家家不一样，
3: 我们家呢，
2: 人家供海贼王，
3: 我都没听说过。
2: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3: 你是真有想法，你
2: 对不对、
3: 什么人呢？
2: 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这行的、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3: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2: 谁说的？
3: 你待两天去。
2: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3: 条件还行。
2: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3: 是啊，
2: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3: 啊。对对，
2: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那一见之后您一看，一点年代感没有。
3: 讲究是修身养性，
2: 那就看着年轻。
3: 是是，
2: 为什么年轻呢？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3: 没错，
2: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3: 啊，
2: 叫养生讲不停。那个是每天晚上10点播，
3: 对，
2: 播到凌晨4点，
3: 你这
2: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3: 4点他还养生吗？他还，
2: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3: 说什么？
2: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3: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2: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3: 那什么节目啊？
2: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3: 为什么呀？
2: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3: 您说吧。
2: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那你说怎么办？
3: 也是。
2: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
3: 嗯。
2: 喂，
3: 我，
2: 星爷，
3: 啊，我爸爸周星驰。
2: 周星驰，星气的星吗？
3: 哎呦，这个名起得好巧妙啊！你看看。
2: 喂，星爷，
3: 嗯，
2: 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啊，您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3: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
4: 呵呵呵，是不是？
3: 好嘛，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
4: 啊，
3: 什么刚起。
4: 啊，
2: 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3: 那嘴硬啊。
2: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
3: 嗯，
2: 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卖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3: 啊，是啊，
2: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
3: 哎呦，
2: 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
3: 嗯，
2: 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3: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2: 编，
3: 嗯，
2: 你接着编。
3: 好啊，
5: 好，我接着编，俺爸接着睡觉。
3: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2: 那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3: 可真有办法。
2: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叫一进一出。
3: 什么叫一进一出？
2: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3: 不就吃东西吗？
2: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那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3: 是吗？
2: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悟。
3: 哦，你给大伙儿也学学。
2: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
3: 来年生一个大胖小。哎，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经吗？这不育儿经吗？这不是，
2: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
3: 哦，就是一进嘛。
2: 啊，
3: 那您说的一出呢？
2: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3: 怎么排毒啊？
2: 沐浴排毒。
3: 哎呦，不就洗澡吗？
2: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3: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吗？
2: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3: 是吗？
2: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
3: 哟，
2: 他父亲得去那儿。
3: 干嘛去那么远呢？
2: 因为那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3: 哦，有区别。
2: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3: 啊，是
2: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3: 怎么了？
2: 大池子里有人造浪
3: 啊，
2: 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3: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2: 那当然了，您要这劲儿啊。
3: 哪儿的事儿啊？
2: 下楼洗澡去，
3: 打车去吧。
2: 那打车哪行啊？
3: 怎么了？
2: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
3: 啊，
2: 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3: 是
2: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3: 你想活得多在意。
2: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3: 怎么去的呀？
2: 骑摩托车。
3: 嗯，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2: 老爷子戴头盔呀。
3: 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呀？
2: 老爷子那头盔安全系数高。
3: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2: 戴17个头盔。
3: 多少？
2: 17个。
3: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啊，
2: 有时候走那线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3: 哦，还得歪一下是吧？
2: 对。
3: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2: 是不是啊？
3: 什么技术啊？
2: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3: 是吗？
2: 也是那国际名牌。
3: 那什么品牌
2: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儿咱都知道。
3: 啊，朋友们都认识。
2: 那个哈罗，
3: 哈罗单车。
2: 哎，
3: 我说大伙儿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2: 哈雷，哈雷，
3: 哈什么雷？哈雷，
2: 反正就是那个
3: 啊。对，
2: 太好了。
3: 啊，
2: 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
3: 还挺明白。
2: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3: 哎，真是。这行了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2: 太帅了
3: 啊！
2: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3: 说的是，
2: 您就看到冬天啊。
3: 嗯，
2: 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3: 确实
2: 啊，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3: 怎么穿呢？
2: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3: 哎，
2: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3: 哎，
2: 裹的是严严实实，
3: 我听着都暖和。
2: 但是有人看不惯。
3: 谁看不惯？
2: 有的小年轻，
3: 嗯，
2: 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3: 怎么说的呀？
2: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3: 哎，
2: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3: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呢？
2: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3: 是吗？
2: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3: 哦，老头还会作诗。
2: 别人笑我太疯癫，
3: 不行啊，了
2: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3: 嗯，你那是做事吗？那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的吗？
2: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3: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
2: 半分钟以后啊，
3: 嗯，
2: 小年轻追上来了
3: 啊。
2: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可不对啊！
3: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2: 啊，你爸爸养生啊？
3: 不是啊，
2: 骑摩托车最多5迈。
3: 5迈呀，
2: 哎，
3: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2: 太快，刺激心脏。
3: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2: 是不是？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儿解决了。
3: 嗯，这不就认怂了吗？
2: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3: 加大油门走吧。
2: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3: 又怎么了？
2: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3: 说什么了？
2: 骑摩托车慢点跑，来年生个大胖小。
3: 对对，再提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我告诉你。
2: 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
3: 啊。
2: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2点出的门啊。
3: 是啊，
2: 晚上8:30还没到呢。嗯，
3: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2: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
3: 嗯，
2: 不行，我得快点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3: 别说了，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呀？
1: 红枣加枸杞呀。
0: 放这么多呀？你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1: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0: 什么呀，这红枣啊一到两颗就行，这狗血一小把就可以了，
1: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0: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1: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0: 还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1: 你这都哪儿听说的呀？
0: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这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2: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3: 没错，
2: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3: 是是，
2: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3: 啊。
2: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3: 啊，你说吧。
2: 哎，身体得好啊。
3: 啊，必须是，
2: 对不对？
3: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2: 革命的本钱嘛。
3: 哎，对，
2: 身体不好，
3: 嗯，
2: 表演小品呐，
3: 嗯，
2: 说相声啊，
3: 是
2: 没气力不行。
3: 那可不嘛。
2: 哎，说到这身体啊，
3: 怎么着？
2: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3: 啊，
2: 我这搭档
3: 啊，我
2: 瘦不瘦？
3: 啊，是有点瘦，
2: 有一点瘦没关系啊。但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3: 啊，
2: 养生世家呀。
3: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法？你说吧。
2: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啊。
3: 是吗？
2: 侯振鹏的爸爸啊、
3: 嗯、
2: 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3: 我爸爸
2: 好极了。
3: 哦，是啊。
2: 哎，每天早晨啊，
3: 啊，
2: 五点钟准时起床。
3: 哇，够早的。
2: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3: 嗯，
2: 站那儿喊嗓子，
3: 哎，吐旧纳新。
2: 哎，
3: 是
2: 这一拉山膀，
3: 你瞧
2: 这劲头，
3: 呵，
2: 老爷子，哎、
3: 啊，
2: 这胸肌这挺着，叉腰，嘿，
3: 哇，
2: 嗨，
3: 嗨，还练练小嗓，
2: 嗨，
3: 哇，
2: 嗨，
3: 嗯，
2: 救命啊！
3: 哎，您怎么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2: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3: 嗯，
2: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3: 是影响别人了。
2: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啊！
3: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2: 练那个吗？
3: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2: 你妈妈练的好。
3: 我妈又练什么
2: 呀？侯振鹏的妈妈
3: 啊，
2: 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3: 哦哦，
2: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3: 嗯，
2: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3: 干嘛呀？
2: 在这儿拍巴掌。
3: 哦，这也是养生手法，
2: 特别可爱啊！这儿拍巴掌，嘿嘿嘿嘿嘿嘿，
3: 哎，
2: 嘿嘿嘿嘿，哎呦呵，哎
3: 呀，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2: 啊，对了
3: 啊，
2: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3: 嗯，
2: 怎么称呼啊？
3: 王莲芝。
2: 你听这名字，
3: 嗯，
2: 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3: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2: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们叫什么呀？
3: 嗯，
2: 张玉环。
3: 哦，
2: 刘素梅。张淑琴。
3: 你瞧瞧，
2: 包括侯振鹏的妈
3: 谁？
2: 李莲英。
3: 哎，你妈李莲英。
2: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3: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2: 奇葩运动
3: 这不叫养生，
2: 觉得这不行，
3: 当然不行了。
2: 那今天好办了
3: 啊，什么好办？
2: 咱们来一回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3: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2: 我后边这儿预备好几个呢，
3: 行吗？
2: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3: 没问题，
2: 行吗？
3: 就等看您
2: 预备预备，
3: 好嘞，好嘞。说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大老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不是
4: 主持人好。
3: 哎，
4: 在今天
3: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4: 好，
3: 哎，我是身体不好吧？
4: 观众朋友，
3: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家
4: 掐我人中
3: 什么
4: 掐我人中？
3: 不是你搞掐哎
4: 呀，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3: 这不是床，这桌子。
4: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3: 啊，站在这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呀，嚯！
4: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3: 7天没睡觉。
4: 对。
3: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那这身体。
4: 我跟大家讲
3: 啊、
4: 嗯，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3: 不是不是，
4: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3: 不是。不睡觉，他可伤气。
4: 啊、不会
3: 啊，
4: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3: 不是，他缺血。
4: 缺血
3: 啊，
4: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3: 伤肝；
4: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哪儿做补哪儿。
3: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都我知道，差人，差人，对，过来了吗？啊，
4: 过来了，过来了。
3: 您先回去吧，我害怕，我害怕这样的。
4: 谢谢主持人，
3: 哎，
4: 谢谢，
3: 哎，
4: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3: 嗯，
4: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3: 哎，行，
4: 先走了啊！
3: 哎，您我，哎呦，好家伙！哎，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的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857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你郭源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不是您等会儿。
4: 好，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3: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了？哈，
5: 行，
3: 您稳当点，稳当点，稳当点。
4: 好的，
3: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4: 是这样的，
3: 阿秋啊，
4: 养生方法千万条，
3: 是我知道，
4: 只有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3: 哎，
4: 10000多条与您分享，
3: 嗯嗯嗯，
4: 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哎，
3: 是。咱有没有就是您？哎，这样，抢我就行了，抢我就行了。好，来就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4: 对
3: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4: 10000多种，
3: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4: 当然有了，
3: 你说
4: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3: 等会儿您再说一遍什么？
4: 通则不胜，胜则不。
3: 我8个字，你说错7个。
4: 通则不痛，啊，痛则不休。
3: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就是这样一句话
3: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
4: 嗯，
3: 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4: 没错
3: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4: 可以呀，
3: 啊。
4: 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3: 是，
4: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3: 您给我调理呀，啊。哎，嚯，
4: 站这儿。哎，你这样
3: 啊，
4: 哎。把手自然下垂，
3: 哎哎哎
4: 哎，
3: 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4: 不会的，
3: 啊，
4: 来，
3: 啊，
4: 我们这儿这样，
3: 哎，是这
4: 持人啊，
3: 哎哎哎，
4: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哎哎，啊！
3: 谁叫寿衣？
4: 很瘦的衣服，
3: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4: 这样好，主持人，
3: 哎，
4: 你这儿疼吗？
3: 哎，不疼。
4: 主持人，这儿疼吗？
3: 不疼。
4: 这儿疼吗？
3: 不是你有病吧你？
4: 啊，
3: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4: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3: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4: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3: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4: 当然有反射区了。
3: 在哪儿啊？
4: 里帘。
3: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
4: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3: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4: 没错啊。
3: 那怎么就是这儿？
4: 把双腿分开
3: 啊，分开啊。
4: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3: 疼啊。
4: 哎，郭阳来了。
3: 啊，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4: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3: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4: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3: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4: 好不好啊？
3: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4: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的名字叫叶逢秋，谢谢。哎，
3: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啊？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 您，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4: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3: 您讲，
4: 身体要好啊，
3: 哎，
4: 就要吃药。
3: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4: 啊？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3: 吃保健品也行，
4: 晓得吧？哎，对啊。
3: 哦哦哦哦，
4: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
3: 嗯，
4: 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3: 是啊，
4: 名字啊，嗯，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3: 你说了半天就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4: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3: 哎，
4: 我对不起啊，
3: 还激动了，
4: 我真的。哎
3: 不，您别那么激动，喝，哎呦，
4: 这个是，
3: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4: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3: 怎么了？
4: 大概2年以前吧。
3: 哦，
4: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3: 哎，您喝，啊，您这
4: 妇女们去，
3: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4: 检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3: 嗯，怎么了？
4: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3: 哎呦，这可不好。
4: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3: 您别那么激动啊！
4: 当时我想，这个病嘛，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3: 是是是。
4: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3: 真是。
4: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3: 老伴活得更好。
4: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3: 哦。
4: 马大姐，你怎么了？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3: 我说高兴了。
4: 他说。马大姐，
3: 怎么办呀？
4: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嗯嗯，你试试，吃。
3: 哇，好厉害的！
4: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3瓶啊，我只吃了1瓶，
3: 效果怎么样？
4: 奇迹发生了！
3: 哇，
4: 包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3: 元气少女。
4: 我现在72岁，能生2胎了。哦，
3: 好嘛！
4: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3: 但是买这药我们找谁呀？
4: 一定要记住
3: 啊，
4: 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3: 他叫什么呀？
4: 王莲子。
3: 我妈呀！

0: 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6: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8: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这段时间，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正在热映，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看过或者刷到过相关的内容。大荧幕上，紫薇城飞檐斗拱，直入云天。千年前神都洛阳的市井烟火与皇家气象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走出影院都心生向往，想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摸一摸真实的千年时光。可其实荧幕里的传奇故事不过是这座古都万千风华里的冰山一角。洛阳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它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情怀，是一阙诗词，更是一种文明符号。从夏商周到隋唐，13个王朝在此建都，5000年的文明中，约有1/3的时间，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历史上与洛阳有关或提及洛阳风物的诗词偏执浩瀚。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诗词的足迹，走进这座被笔墨浸润的千年古都。洛阳位于中原腹地，依洛澶涧泗水流经其间，南临伊阙，背靠邙山，这片土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洛地区更是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5000多年文明史，近4000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治乱，政治风云变幻，人间喜怒悲欢，与此地息息相关。所以洛阳二字承载的是一种繁华，一种感怀，一种隐居文人的闲适生活，更是一种中华文明的符号。让我们从诗歌开始，一起来聆听洛阳的声音。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士叫梁鸿，字伯鸾，他出身贫寒，却博学多才，与妻子孟光隐居霸陵山中，后因事出关，路过洛阳，登邙山望洛城，眼前的景象令他感慨万千，宫殿的华丽与人民的劳苦形成了刺目的对比，他遂作《五一歌》：至彼北邙兮一，故瞻帝京兮一，宫阙崔嵬兮一，民之衢劳兮一，寥寥未央兮一。五个一字道尽了帝京的威严与百姓的艰辛，梁鸿因此触怒了汉章帝，被迫改姓换名，携妻儿远走他乡。后来他与妻子举案齐眉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夫妻相敬如宾的典范。时光流转，到了汉魏之际，建安文学的风骨在洛阳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最璀璨的篇章。曹植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在《名都》篇中这样描写洛阳：名都多妖女，经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力且鲜，白日西南池，光景不可攀，云散还成意，清晨复来还。经洛就是洛阳，当时的洛阳是曹魏的都城，繁花似锦，少年意气。曹植笔下的经洛出少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帝都形象。西晋时期，左思以十年之功写成《三都赋》，描绘魏、蜀、吴三都的繁华。此赋问世后，在都城洛阳广为传抄，一时纸价大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赋中小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礼的名句，也高度肯定了河洛地区的王者地位。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武则天称帝后，长期以洛阳为实际施政中心，上阳宫、宁堂、天堂等建筑拔地而起，洛阳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诗人张九龄在《奉和圣旨送使到采访使及朝及使》中写道：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万国趋河洛这五个字写进了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盛景，四方纳贡，百国来朝。隋唐时期，洛阳的人口达到百万，交通四通八达，盛极一时。而唐代另一位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中，虽然写的是送别，却也提到了洛阳：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里的洛阳亲友是诗人对远方故人的牵挂，而一片冰心在玉壶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中表达高洁品格的千古名句。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体现在繁华盛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兴亡的感慨里。唐代诗人余业在《过洛阳城》中写道：古来吏与民聚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周秦十几遍，一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这是诗人对历史沧桑的深沉感慨。朝代更迭，人事代谢，唯有伊洛之水依旧清澈。而孟郊的《洛桥晚望》则描绘了一幅清冷孤寂的洛阳图景：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行人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明月直见嵩山雪。天津桥是洛阳城中的一座名桥，冬日傍晚，桥下冰初结，陌上没有行人的踪影。
榆柳萧疏，楼阁闲寂，唯有明月高悬，嵩山雪色清晰可见，这是洛阳的另一面，繁华落尽后的静谧与苍凉。然而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有繁华与诗意，更有血与火的洗礼。在东汉末年，这座城市曾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董卓之乱。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矛盾激化，为加强力量，何进假召驻守河东的董卓率兵入京。董卓这位凉州军阀趁朝廷内乱之际进入洛阳，从此开始了他的残暴统治。他先是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随后镇杀何太后，自任相国，独揽朝政。董卓军在洛阳抢劫财物，淫掠妇女，他掘开帝王与公卿的陵墓，盗取珍宝，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袁绍为盟主，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联军声势浩大，董卓感到洛阳形势岌岌可危，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既可以靠近自己的凉州大本营，凭借函谷关天险据守，又能借迁都清除异己，劫掠财富，震慑朝中反对势力。公元190年2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数百万百姓被迫西迁，这是一场人间惨剧。百姓们被士兵用皮鞭驱赶着上路，没有粮食，没有医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倒闭路边。从洛阳到长安的千里官道成了一条死亡长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董卓在撤离洛阳之前下令纵火焚烧洛阳城，大火持续了数日，将洛阳城内的宫殿、府邸、民居付之一炬。据说当时洛阳周围200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东汉近200年来在洛阳积累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曹操后来在泄露行中悲愤地写道：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地基业，宗庙已繁丧，波月西迁移，豪气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这是何等沉痛的叹息。曾经繁华似锦的帝都只剩一片焦土。董卓之乱历时3年，虽然董卓最终在初平3年被王允、吕布合谋诛杀，但这场浩劫的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崩溃，三国乱世由此开启。洛阳这座千年帝都在战火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洛阳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曹魏时期曹丕在洛阳称帝，重建都城，西晋时期洛阳再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那些历经战火的文化记忆在废墟中重新生长，在诗词中获得了永恒。从梁鸿的《五一歌》到曹植的《名都篇》，从左思的《三都赋》到张九龄的《万国曲河洛》，从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到孟郊的《天津桥下》，从曹操的《瞻彼洛城郭》到蔡文姬的《悲愤诗》，洛阳的帝都气象在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是繁华的，也是苍凉的，既是热闹的，也是孤寂的，既是辉煌的，也是悲怆的。这就是洛阳，一座承载了太多历史重量的城市。

如果说帝都气象是洛阳的骨骼，那么牡丹文化就是洛阳的血肉。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1982年，牡丹被定为洛阳市市花。1983年起，每年举办牡丹花会。牡丹作为原产于我国的传统名花，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有关于牡丹药用价值的记载。到了距今1400余年的隋朝时期，洛阳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其人工栽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周200里为西苑，召天下进花卉，一周近20箱牡丹，品种已有飞来红、一拂黄、颤风娇等。唐代牡丹的种植规模更大，技艺更为成熟，甚至催生了专门培育牡丹的职业工种花师。据《龙城录》记载，洛阳人宋善甫是个种牡丹的高手，凡牡丹遍1000种红白豆色。唐玄宗听闻后将他召至骊山，在宋善甫的妙手之下，上万株形态花色各不相同的牡丹在骊山绽放。唐玄宗大喜，赐金1000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而牡丹与诗词的结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仅唐代吟咏牡丹的诗词就有200余首。让我们先来聆听最著名的那首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写尽了牡丹的雍容华贵，妖无格，静少情。诗人以芍药和芙蕖做对比，衬托出牡丹真国色的地位。而花开时节动京城一句，更是写出了牡丹盛开时万人空巷的盛况。白居易对牡丹更是情有独钟，花开之时他呼朋唤友，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错过花期他又叹息，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他在买花一诗中更是详细描绘了当时长安牡丹交易的盛况。帝城春欲暮，轩轩车马渡，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愁值看花树，灼灼百朵红，尖尖不树素。其中还有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这样的描述，这是何等的痴迷。牡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卉，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风尚。徐明在牡丹诗中写道，何人不爱牡丹花，战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疑是洛川神女作，将牡丹与洛水神话联系起来，赋予了牡丹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洛川女神就是曹植洛神赋中那位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牡丹仿佛就是洛神在人间的化身。而关于牡丹还有一个

个流传千古的传说，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传说在一个隆冬大雪飘舞的日子，武则天在长安游后院时，命百花同时开放以助酒兴。她下旨曰：明朝游上院，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一夜之间绽开齐放，唯有牡丹抗旨不开。武则天勃然大怒，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花繁色艳，锦绣成堆，这更激怒了武后。他又下令烧死牡丹，不料牡丹经火一烧，反而开得更是红若烟云，亭亭玉立。这个传说虽然带有民间附会的色彩，却生动地反映了牡丹不畏权势、英勇不屈的性格，也解释了为什么牡丹与洛阳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渊源。到了宋代，牡丹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详细记载了洛阳人爱牡丹的风俗，文中写道：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这是一种全民的狂欢，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从达官贵人到挑担小贩，人人爱花，人人赏花。牡丹已经融入了洛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这座城市鲜明的文化标志。司马光也用诗描绘了洛阳的繁荣景象：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人将锦绣学群花，这是何等高的赞誉。人们不是用锦绣来比喻花，而是将锦绣做得像花一样。牡丹已经成为美的最高标准。而南宋诗人陈与义在远离故乡洛阳的日子里，写下了那首令人动容的《咏牡丹》：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墩溪畔笼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陈与义是洛阳人，靖康之变后他流落江南，当他看到眼前的牡丹盛开，勾起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十年一落路漫漫，这七个字里有多少国破家亡的悲痛，有多少故土难归的惆怅。牡丹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而是故乡的象征，是家国的记忆。从隋代的西苑到唐代的花诗，从刘禹锡的真国色到武则天的传说，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到陈与义的《十年一落路漫漫》，牡丹与洛阳早已融为一体。每年四月，洛阳牡丹花卉如期而至，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景象，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生动。从宫廷御苑到百姓庭院，从诗人笔下的洛川神女到今天的城市名片，牡丹早已融入洛阳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诗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来听古都洛阳的故事。如果说牡丹是洛阳的血肉，那么龙门石窟就是洛阳的灵魂。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6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其中凤仙寺位于龙门西山，

南部山腰，原名大卢舍那象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象龛，其规模宏伟，气势雄壮，代表了中国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东方佛教艺术的典范，也是洛阳乃至河南的名片。而龙门与洛阳城的联系不仅仅在于地理上，更在于文化上的深度融合。隋代以龙门东西两山作为都城选址的重要坐标点，唐代进一步强化了龙门作为城市中轴线南端基点的地位。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中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代文字，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广博，反映了隋唐洛阳城的行政区划与城内建制类型以及复杂的社会空间。例如宾阳南洞159号窟的题记中提到，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密而精华，似岐山之皆王城。670号窟的题记中写道，东临伊水，百亿金梁，北走顶门，大千方便。其中顶门即定顶门的简称。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龙门与洛阳城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诗人笔下的龙门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著名的龙门应志，这首诗描绘了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壮丽景色。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背后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据宋代纪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求诗成，拜赐，坐未安，知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诗会的经过。首先成诗的是左使东方求，他的《春雪》写道，春雪满空来，处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求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东方求领了锦袍，开心地谢了武则天。刚坐下没多久，宋之问也写成了。武则天打开一看，正是那首《龙门应志》，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于是武则天竟然从东方求手中夺回了锦袍，转赐给宋之问。一场诗会，一件锦袍，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唐风雅的权力游戏。相传这场游戏的发生地就在龙门香山寺。与宋之问同时期的沈佺期也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从幸香山寺应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这是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独特视角，钟鼓声穿越山林回荡在四野，让人感受到帝都的庄严与神圣。而韦应物的《龙门游眺》则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龙门与洛阳的关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凿山倒一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家气生朝夕，日落望都城，人间何意义。龙门与洛阳城遥遥相望，朝夕之间家气氤氲，而人间何意义一句则流露出诗人对尘世奔波的感慨。在龙门佛光的映照下，一切功名利禄似乎都显得格外渺小。武元衡在《春题龙门香山寺》中写道，清景乍开松岭月，乱流长响石楼峰，山河杳映春云外，城阙参差
茂树中。这是春天游览龙门东山香山寺时远望洛阳城的景色，城阙在茂树中若隐若现，山河在春云外杳然映现。这是一幅多么宁静而深远的画面。而白居易，这位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的诗人，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号香山居士。他在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危亭绝顶似无陵，尽见三千世界春。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白居易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远望洛阳城，触景生情，却望都城一片尘。这一片尘三字，写尽了诗人对尘世繁华的淡泊与超然。白居易晚年隐居香山，与龙门山水为伴。他去世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永远守望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今天当我们漫步龙门石窟，看到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佛像，听到依水潺潺的流淌，是否会想起那些曾经在龙门留下诗篇的诗人？是否会想起那场香山赋诗夺锦袍的风雅往事？龙门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宝库，更是诗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里，佛光与诗韵交织，历史与当下对话，构成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洛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帝都，不仅是花城，更是一个寄托着牵挂的地方。历史上无数诗人客居洛阳，或求学，或为官，或漫游，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留下了自己的情感。而当他们离开洛阳，或者远离洛阳，那份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便成为诗词中最动人的篇章。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客居洛阳，那时的洛阳是唐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时称东都。李白大概正在客栈里，偶然听到笛声，触发了故园情，遂写下了那首千古传颂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暗飞声的暗字，写出了笛声的幽微与突然；满洛城的满字，则写出了笛声随春风传遍全城的壮阔。而折柳，正是古人送别时的传统曲目。在一个春夜的洛阳，一曲《折杨柳》让客居的诗人想起了远方的故乡。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客居他乡者共同的心声。洛阳对于李白来说是客居的驿站，是乡愁的出发点，也是诗歌的灵感源泉。而另一位诗人张籍则用一封家书写尽了客居洛阳的思乡之情。张籍原籍吴郡，他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客居洛阳城。秋季秋风勾起了诗人独在异乡的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于是创作了那首著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信已经封好了，交给行人了，诗人却又担心话没说完，把信拆开再看一遍。这个又开封的细节，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动人的细节之一。他写尽了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牵挂，写尽了那种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复杂情感。杜甫与洛阳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年少成长于洛阳，青年时在此郊游名士。安史之乱后故土沦陷，回望洛城满是怆然。恨别一诗更是写尽了离别的痛楚。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四千里的空间距离，五六年的时间跨度，道尽了战乱年代生离死别的悲哀。洛阳对杜甫来说是青春的记忆，是亲友的欢聚，也是战乱中无法回去的故乡。而欧阳修与洛阳的关系则更为特殊。欧阳修之于洛阳，如杜牧之于扬州。刚步入仕途的欧阳修来到的地方便是洛阳，他在这里认识了一生的知己梅尧臣。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宋仁宗景佑元年春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即将离开洛阳，在离别之际， 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尊前拟把归期说，欲与春容先惨艳。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结。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一别。这是何等深情的告别，要把洛阳的牡丹看尽，才舍得与春风告别。洛阳的花，洛阳的春风，洛阳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诗人的生命。后来欧阳修被贬峡州夷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朋友丁宝臣写了一首题为《花十九语》的诗给他，欧阳修便写了戏答元真作答：春风一步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曾是洛阳花下客，这七个字是欧阳修对洛阳最深情的回望。虽然此刻身在偏远的山城，虽然二月未见花开，但曾经作为洛阳花下客的记忆，足以慰藉所有的艰辛与落寂。而朱敦儒这位洛阳本地人，则用一首《鹧鸪天·西都作》写出了洛阳文人特有的疏狂与洒脱。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吩咐与疏狂，曾披几羽知风劝，垒上流云借月章。诗万首九千伤，几曾着眼看猴王。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朱敦儒至京师，欲授以学官。朱敦儒故辞道：迷路之性，自乐闲旷，绝路非所愿也。终因鄙弃世俗和权贵，拂衣还山。此词即为朱敦儒从京师返回洛阳后途中作，故题为《西都作》。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是何等的气概！皇宫的富贵不如洛阳的一枝梅花。这种疏狂，这种洒脱，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守，正是洛阳文人最动人的品格。从李白的《何人不起故园情》，到张籍的《行人临发又开封》，从杜甫的《昔在洛阳时》，到欧阳修的《曾是洛阳花下客》，还有朱敦儒的《且插梅花醉洛阳》，洛阳对于李白是客居的驿站，对于张籍是乡愁的寄托，对于欧阳修是青春的故乡，对于朱敦儒是精神的归宿。同一座城，在不同诗人笔下，诗词不仅记录了一座城的兴衰，更记录了无数心灵的颤动。诗词中的洛阳是历史的洛阳，而今天的洛阳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延续着千年的文化血脉。近年来，洛阳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用数字技术还原隋唐大运河漕运场景，手机小程序让云赏龙门成为现实， VR 复原等手段让佛龛文物芳华永驻。洛阳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建城史，1500多年建都史，这些历史被浓缩进百余座博物馆、纪念馆中。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敬汉歌，再到今天随处可见的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 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云赏龙门，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千里之外通过屏幕感受石窟艺术的魅力。而那些曾经让诗人感慨万千的佛像，在数字技术的保护下正在获得永恒的生命。洛阳水席，这形成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名宴，也依然在洛阳的街头巷尾飘香。24道菜以汤见长，牡丹宴菜的千年传说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从河图洛书到周公治理作乐，从老子著述文章到孔子入周问礼，从班固写汉书到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从今古24有的文酒雅集到唐代洛阳诗坛的群星璀璨，洛阳的文化传承从未中断。今天的洛阳人依然可以在邙山之上体会“治彼北邙西一”的感慨，依然可以在牡丹花丛中吟诵“唯有牡丹真国色”的绝唱，依然可以在龙门石窟前想象香山赋诗夺锦袍的风雅。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5000年的厚土，13朝的花香，在时空重叠中穿越古城，一街一巷都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从文艺中汲取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被生活推着走了太久，似乎已经不记得最初的模样。但好在阅读是一种归还，归还被浮躁掠夺的专注，归还被喧嚣掩盖的感知。在文字的镜像中，我们终将与那个最纯粹的自己重逢。在阅读的时光里，我们把世界关在门外，把灵魂还给灵魂。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在文艺之声的电波里为你读书。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邓安庆的小说集《摇落》。中国有1866个县城，底下的乡村更是不计其数。在经济腾飞的30-40年当中，人群的流动与迁徙里，县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乡村与城市这两端，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而我们的文学却似乎很少聚焦这中间的一环，很少有人认真地刻写在两端之间不断游移奔波的打工人。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容易被遗忘的那部分，却可能是数量极大的、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那一批人。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就扎根于县城。这本书的上卷叫《摇》，以一个孩子的眼睛看20世纪末的乡村如何悄然裂变；下卷叫《落》，等孩子长大回望，那些人又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各自走向终局。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只有使尽全身气力生活的父辈、留守的孩子、漂泊的游子，他们像秋风中的叶子，被时代的大风猛然吹散，飘向四方，却始终用最朴素的坚韧，在离别里守着温情，在困顿中撑住尊严。这本书不刻意堆砌苦难，只是写实，写那些我们身边最熟悉却也最容易被遗忘的面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摇落》，跟随邓安庆沉静又深情的笔触，回望那一代人共同走过的来路，在聚散离合之间去触摸那份属于平凡生命的倔强与温柔。
1: 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以落叶飘摇终归落地为核心意象，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全书分摇落两卷，童年时见证乡村巨变、乡人被迫奔赴远方的飘摇时刻，成年后回望半生漂泊，见证众人命运尘埃落定后的悲欢归宿。作品聚焦父辈农人、乡村留守儿童、返乡游子等平凡小人物，不刻意堆砌苦难，只写实刻画底层生活的窘迫、离别与坚守。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故乡人依旧以朴素坚韧对抗生活困顿，在离别里保有温情，在漂泊里守住善意。

小说集《摇落》分为摇卷和落卷，摇卷有六篇，落卷有四篇，可以说是十全大补的人生盛宴。摇卷描绘上个世纪90年代湖北农村

春的途径，而下篇则是农村少年成长后的人生际遇。上下篇互相呼应，并以杜甫的诗题为每一篇短篇小说命名，而小说之间互相连贯，叙述层层递进，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来看，都是独具匠心。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集，我们首先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待序，叫做《跨过那条江》。轮船开动时，坐在我身后的孩子们骚动了起来，他们扒住船舷，兴奋地喊：“妈，妈，船开了，开了！”汽笛声响起，船头一点点地调转方向，往瑞昌方向驶去。我起身站在孩子们旁边，看着灰白的江水拍打着船底，风吹起一层又一层的浪，对岸的江南丘陵在阴沉的天空下越发显得苍郁。这样的场景与我小时看到的毫无二致，依旧是破旧的轮船，依旧是兴奋的孩子，依旧是这样包含着水腥味的风。而我再一次站在这里，已经是20年后了。渡江去瑞昌再看一看，一直以来是我的夙愿。每一年回家，我都心想着要抽出一天时间过去一趟，可都因为各种缘由没有去成。这一次我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懒怠，在收拾背包时，母亲一直说：“哎呦，过去做什么呀，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我就是想去看看。”我还记得9岁时，母亲在菜园里忙活，父亲站在一旁劝说他跟自己一起去江对岸的江西瑞昌种地，毕竟靠屋里的几亩地很难养活一家人，而江西的土地税比起湖北来要少很多，去那里租地种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母亲说：“静儿这么小，我怎么放得下心呀？”父亲说：“嗨，他在家里读书，有他爷爷看着，没的事。”母亲虽然百般不情愿，还是随着父亲去了。就这样，从我9岁到14岁，父母亲一直在长江两岸来回跑动。家里5亩地，瑞昌15亩地，这边半个月，那边半个月，以此来供养着我和哥哥读书。我也从一个小孩子逐渐长成了少年。虽说有爷爷照料，但他年龄太大，又脾气暴躁，所以基本上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我学会了做饭、洗衣服，也学会了如何与孤独共处。正是在那些无人陪伴的夜晚，我点着煤油灯，在白纸上画想象中的地图，创造出幻想中的人物，让他们给我作伴。我后来喜欢上写作，与这段经历紧密相关。船行江中，江水平缓地往东流去。以前每当我放假，父母亲都会回来接我过去。父亲骑着自行车，母亲坐在后头的车座上，手里拿着装得满满的蛇皮袋，我坐在前头的横杠上，长江大堤在我眼前蜿蜒前去。等到了轮渡口，很多跟我父母亲一样到江西的人聚集在江畔，他们各自手中拿着锄头、提桶、棉被等，见到我父母亲亲热地打着招呼。上船后大家也不坐着，都喜欢站在船舷边看江水，有时候船上会放音乐，母亲会兴奋地跟我说：“你听，是九妹。”黄鹤翔的歌声在船舷里回旋，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船靠岸后，
我随着人流踏上了瑞昌码头镇的地界。当年船靠岸后，父亲再一次骑上自行车带着我们往山里去。我始终记得那条起伏的公路，父亲骑起来颇为吃力，路两旁的丘陵绿意葱茏，村庄淹没在竹林之后，要骑上很久很久才能到种地的村子。但这一次我坐上公交车，不到一刻钟就到了目的地。下车后在路边徘徊良久，力图把现实中看到的场景与我的回忆挂钩。毕竟20年过去了，昔日很多老的房屋已经拆去，新的房屋盖了起来，路上走动的人是新一代的人。这里是我父母打小工的地方，铲了一天油渣，人家只给20元钱。这里是我跟父母亲一起乘凉的地方，夏天的暑气散尽，虫鸣声不绝。这里是父母亲去了地里后，我一个人闲极无聊去漫游的小路。回忆随着细节的一点点确认复苏起来，这里那里都有我跟父母亲生活过的痕迹。费了半天力气反复确认后，我总算找到了当年去父母住处的坡路。昔日这里是红土坡，一下雨十分粘脚，现在成了一条平缓的公路。母亲第一次跟父亲来这里时，晚上听到有孩子喊妈妈的声音，忍不住落泪。父亲以为是我跟了过来，还跑下山来找我。而今我一步步走上去，终于看到那间小屋子。我曾经在山中的糖果里写道，我们的确幸运多了，其他跟我父母亲一起来山中种地的人都只能在田埂边上搭草棚，而我们却有一处在山腰的屋子可以住。那屋子气派，青砖垒砌，木门厚实，屋顶天花板衬以黄杨木板，外盖黑瓦，原来是作为山下村落的幼儿园，现在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这里就被我们家租了下来。现在这间小屋子已经废弃了，昔日门前的水泥地上长满了杂草、灌木和小树。透过破旧的木门缝隙往里看，屋内原来我们放床的地方堆满了杂物，天花板上的木条有些已经朽烂了。站在小屋门口，看向前面的梯田和群山，跟20年前比起来毫无二样。地里有人在收割菜籽，他们一定还记得我父母亲，而当年那个瘦瘦的没事就喜欢在路上自言自语的小男孩，他们还会记得吗？天气闷热潮湿，我离开小屋往屋后的山头走去。那时候每当天空清朗，晚上我就会上来吹风看星星。现在站在山头，一切看起来都小小的，山坳的村落，山脚下的湖泊，山间的田地，一目了然。我还记得母亲因为胆结石的缘故在床上痛得呻吟，又没有钱去医院，而我只能守在旁边手足无措。我还记得洪水要来时，住在低处的乡亲带着他们的孩子借宿在我们这里。我还记得我们吃水很困难，经常是大人从山谷挑水，扁担压得咯吱咯吱响。这些记忆如此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我想写一本书。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写我父母这一代农民，也写像我这样的留守儿童。要知道，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并非孤立，当时在我们那儿
为了谋生路，大批人

抛弃土地出去打工，也有人选择跟我父母一样出来租地种，自然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在这样的情况下，亲人都不在，你学习好坏其实无人在乎，只要保证自己不饿死就行。父母也没有办法，生存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生存下去，可光是为了生存就已经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那些人的笑和泪，聚和散，生和死，不应该任其消失，我必须要写下来。那一次就地重游之后，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这是一次漫长的写作之旅，期间的甘苦难以言表。书名我一开始就想好了，灵感来自于杜甫的《摇落》。时代的大风吹打过来，多少人像枯叶一般被迫离开枝头，飘落四方。可以说，摇落形象地概括出了我笔下这些人物的命运，但这些命运看起来不能自主的人，为了生活，他们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哪怕结局没有那么圆满和美好，依旧值得我去书写。我想起乌宁坤曾这样写沈从文，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柔弱中有强韧，正是我想着力表达的。杜甫对我的帮助不止如此，全书十篇小说，每一篇的题目都来自于杜甫的二字诗题，在他的诗集中非常多，而且奇妙的是，我总能在他同名诗里找到对应的诗句作为引言，并与小说的内容产生微妙的呼应。在结构上，以小说人物我的年龄来划分，上部摇包括壮游、摇落、渡江、归梦、客至、佳人，是作为孩子的我所经历的事情，诸多的人物命运都在飘摇之中。而下部的落包含东深、空囊、对雨、归雁，我已经成年并在外工作，与他相关的人物，我们已经看到他们飘落之后的结局。当然要说明的是，书中的父母并非我现实中的父母，我并非是现实中的我。不过我也承认，书中人物是基于真实的人生而来的。

在中短篇小说集《摇落》中，邓安庆将目光对准被乡土都市两大叙事忽略的中间地带——县城，刻写下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与命运变革。而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不止书中的故事，更有书外真实的人们。在纸页的背面，藏着千万自县城漂泊向都市的普通人，也藏着作家自己的个人经历。整本书铺开一幅烟火人间长卷，道尽一代人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全是飘摇人世间里平凡生命独有的倔强与温柔。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这本书里有鲜活

生动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困境，也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快乐。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文艺之声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这部小说集分为《摇》和《落》两卷，上卷《摇》以孩童时期我的视角描摹20世纪末的南方乡村，具体就是长江边的湖北武学邓院各式人物的命运；而下卷《落》以成年后我的视角来刻画家人和亲友们在时代变迁中的遭际。上下两卷的人物和故事交缠共生，谱写出了30年间邓院的人生百态与乡村群像。开篇之作短篇小说《壮游》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就是哀而不伤。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邻居拐子哥利用闲暇为腿伤在家的我补习功课，并给我讲述了他随继父在求医路上的各种见闻，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两人在相处过程中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其中拐子哥带给我的地球仪和地图册更是成为小说的题眼，那就是纸上壮游，这是另一种游牧骋怀。最后拐子哥身患绝症不治，给我留下了他生前最爱的吉他，而他幼年因腿疾被生

0: 生父抛弃，后来又被继父视如己出的经历，则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温情色彩。中篇小说《空囊》写在工厂打工的我遇到了父亲的朋友聂叔，父亲让我帮他一把，我帮聂叔介绍了工作，两人同居一室，逐渐熟络。工作兢兢业业的聂叔却一次次请长假出门，一次次在公众场合失态。慢慢的，我知晓了聂叔的秘密，他的儿子失踪后，各种线人提供的假线索令他背上了巨额债务，他的外出都是因为一次次踏上寻子路。小说的结尾是聂叔放弃了寻子，和我建立起了一种类似父子的心照不宣的情感。短篇小说《克制》则是把乡下人和城里的父亲戚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写出了新意，其中乡下人一家的自尊，城里亲戚舅舅的良善令人落目。小说当中还涉及到了家暴这样一个题材，十个故事如涓涓细流，终究汇成了人世的大海。邓安庆为我们讲述了这本书里的故事。
1: 在小说集《摇落》中，我写的是故乡小县城里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他们都是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他们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
2: 作者邓安庆已出版《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流灯》等书，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摇落》中开篇的小说《壮游》中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骨折，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不能出门。我常形容那些日子是果冻时间，上午漫长，下午漫长，晚上也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难熬。人就像是冻在粘稠的时间里，怎么也不能进入到下一个时刻去。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光柱里细尘飞舞，水泥地面上一只甲壳虫慢腾腾地挪动，偶有渺茫的人声飘进来，却都跟我无关。我很想大声喊一句我在这里，却不敢这么做，毕竟大人们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我唯有盯着墙壁来耗时间。雨天时留下的水渍，墙面裂缝形成的图案，墙角处没有扫除的蜘蛛网，他们都跟我一样冻在这里，散发出同病相怜的气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期待的，那就是堂屋条桌上的座钟尽职尽责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到了一定的时刻，忽然间当当，整点是多少它就响几声，每每听到莫名的会轻松一下，就像从冻结的时间里钻出头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再一次沉入到时间的粘液里，等待下一次报时的钟声。有一天，在我百无聊赖之际，忽然听到了一阵乐声，一开始我以为是哪家的收音机播放出来的，但是它听起来断断续续的，不太像是专业的人所弹，反而更像是一个正在练习的声手在尝试。再等了一会儿，大概能听出是琴弹出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在磕磕巴巴地跟着哼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这句那人大概唱了十几遍，因为在学校音乐老师曾经教过我们这首歌，所以我知道这人唱的不在调子上，但我不讨厌这样的练习生，甚至充满了好奇，那人究竟是谁？我很想起身去探看一番，可我动弹不得。大概过了一个钟头，琴声和歌声都消失了，我又一次陷入让人昏昏沉沉的寂静之中。到了黄昏时分，父亲抱住我出来，让我坐在屋门口的躺椅上。我的眼睛立即搜索邻居家的稻场，叔爷和婶娘们都在忙着收晾晒的麦子，没有任何新鲜的人和事。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期盼那个声音再次飘来，却不能如愿。雨下了一天，淅淅沥沥敲打窗棂，我没有听到，可能是雨声太大。风又吹了一天，窗外树木摇撼，我又没有听到，可能是风声太猛吧。直到第三天，阳光再次洒进房间，周遭所有的声音演习，忽然一个声音在耳朵里蹦跳了一下，那熟悉的琴声又一次飘来，还是那首跑调的歌。我兴奋地撑起身体听着，他没有唱下去，像是被卡在了旋律里，莫名地让我想起被毛线缠住的小猫，不禁笑出声来。他又一次从头弹起，我可能是寂寞太久了，忽然响亮地唱起来。那人像是吓住了，我如同做了恶作剧的捣蛋鬼，忍住了笑，等着他的回应。可是等了一两分钟，没有任何的声响，我开始有点后悔自己的莽撞，甚至害怕，担心他会找上门来。不过很快，琴声又一次响起，他又从头唱起。这时我没有发出声音，静静地听他唱，听着听着，实在忍不住他跑调，再次斗胆唱了同样的一句。这个时候，那人大声问了一句：“是谁呀？”脚步声往我家这边来了，我又兴奋又紧张。他走到了我家的门口，问：“花娘在家吗？”我大声回：“我妈不在家，大门没锁。”他推开大门，往我的房间走来，很快就出现在门口。我撇过头看他，一个看样子20多岁的男人，穿着黑夹克和牛仔裤，脸庞瘦削，眼睛大而明亮，嘴唇上方那一层薄薄的胡须，比起我平日见到的那些大人们乱糟糟的胡子，感觉是特意修剪过的，显得干净利落。但我一时间想不起他是谁了。见我露出疑惑的神情，他这才整个身子进到房间里。我是川啊，你不记得了？我脑子里搜刮了一下，没找到对应的信息，直到他往床边走，身子往右边一歪，右脚一屈再一伸，往前挪了一步，我这才反应过来。哦，拐子哥。随即我觉得这样叫他不妥，忙改口：“啊，川哥。”他坐在了床边，摇手表示不介意：“嗨，你还是叫我拐子哥吧，我都习惯了。”又仔细看我打了石膏的腿，看样子是要静养一段时间了。我问他：“哎，你不是一直在外面吗？”他捶捶自己的右腿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回来了。”川爱，川爱，回来喝药了。从我的记忆中忽然飘出了这一声长长的呼唤，它是从我家斜对面第二排的屋子那里传过来的。如果得不到呼应，一个瘦小的老人就会出现在院里的主路上，焦急地往左边喊，又往右边喊。这时候我会忍不住跑回家往楼上喊：“

哥，你爸叫你了。拐子哥出现在楼梯口，嘘的一声，说完他又跑到楼上。跟那时因为大舅生病暂时寄宿在我家的表兄虎哥、亮哥、峰哥三人玩扑克牌，老人往我家这边迟缓地走来，摸着墙壁喘着气，见我在屋门口，还没开口问，我就说：“哦，有山叔，他不在这里。”他嘴里咕哝着，转身再慢慢往家里走。等他走远了，我冲上楼，屏息等待的四个人一下子又笑开了。我贴着虎哥坐下，看着对面的拐子哥问：“你不喝药了？”拐子哥出了一张牌，撅嘴道：“哎，苦得要死，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没得卵用。”虎哥劝他说：“哎，要试试的，坚持喝下去也许有用。”拐子哥摇头道：“这些年跑了多少次医院，花了几多钱，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他又找了一些偏方让我吃，各种稀奇古怪的药，什么蛤蟆、鸟屎、纸灰，说是有奇效。哎，结果你看。”他拍了拍右腿，越来越拐了。大家轰的一笑，他也笑了。那时候虎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中学上课时，都会带上拐子哥。到了院口，亮哥和峰哥也过来会合，四个人一路笑闹着往3公里外的学校赶去。晚饭后，秀洋洋到我们家一边聊天一边纳鞋底。到了9:30，只听得叮铃铃的车铃声响起，他就知道虎哥带着拐子哥下了晚自习回来。虎哥停好车，拐子哥左脚踩住后车挡，右脚慢慢地往下带，秀央娘会过来扶住他的手臂，这会招来拐子哥的抗议：“妈，不用不用。”他要自己下车，尽管有时候下来差点摔倒，也不让秀央娘搭把手。回去的路上，拐子哥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斜挎的背包一下又一下打在身上，他也不让跟在后面的秀央娘帮着拿。有山叔准时地出现在路边，等拐子哥走近了，他上下打量一番，像是看拐子哥有没有受人欺负，确定没事儿，这才慢慢地转身往前面走。到了第二天清晨，我还半睡半醒时，跟我睡在一床的虎哥就起床穿衣服了。母亲过来说：“拐子等在屋门口了，你还慢手慢脚的。”拐子哥在外面说：“不急不急。”等虎哥穿好，把自行车推出来，拐子哥已经借着星光背好了一篇课文了。那时拐子哥的成绩一直在全校排前3名，拿过市里知识竞赛的1等奖，各种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考上市一中，将来没准会成为院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落雨天，婶娘们聚在我们家闲聊，先是说起各自的孩子，摇头的摇头，叹气的叹气，一说起拐子哥都忍不住夸他聪明，未来能喝上升学酒，人也长得俊秀漂亮，只是老天爷不成全。大家哎的一声都收了口，没有再说下去，怕秀央娘和有山叔路过会听到。可秀央娘自己也叹气，每当一段时间的寻医问药没有成效，她也会来我们家坐着，跟母亲说着说着就落泪。有山叔却始终没有放弃，一等拐子哥放了假，就带他去武汉，去长沙，甚至还到北京和上海。这家医院不行，就换那家医院，绝不死心。有时候看到拐子哥站在自家道场，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想喝，不想喝。”有山叔耐心地揣着煎好的药等在那儿，和声和气地说：“喝完这个就不喝了。”拐子哥赌气不去，有山叔就一直端着碗等在那儿。

0: 秀洋洋站在拐子哥那边劝他，劝着劝着就落泪。拐子哥烦躁地喊：莫哭，我又没死。最终还是耗不过，走到有山树那儿一口气喝光，然后气呼呼地回到屋里关上房门。过不了一会儿又冲出来，一边往厕所赶一边嚷道：我说了不喝嘛，一喝就拉肚子。到了拐子哥上初三那年，有山叔在外打小工时突然中风，半边手脚不能动，被人送了回来。有时候我放学回家经过有山叔家门口，他坐在屋门口的躺椅上，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我叫他，他勉力地睁开眼，中风那边手习惯性地想抬起，可是却不听使唤，他只好咧咧嘴，口水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放假时，拐子哥就坐在他旁边，手里端着碗要喂药给他喝，他扭头不肯喝，秀洋洋就过来说：你还不能死，你儿还要念书读大学，你不早点好起来怎么能行啊。有山叔这才回过头，拐子哥喂了一口药汤，汤汁从他的嘴角流出，拐子哥慌忙找手帕去擦拭。喝完了药，有山叔用好的那边手推着拐子哥说：你去看书，不管我。拐子哥便拿起课本坐在有山叔旁边看书，有山叔撇过头一直看着拐子哥，看着看着路过的人喊：拐子，你爸尿了。拐子哥这才发觉，慌忙叫秀洋洋过来，把有山叔抱回家去换裤子。两个月后的一天，秀洋洋从地里回来，发现有山叔从床上摔了下来，人已经断气了。虎哥骑着自行车带拐子哥从学校赶回，车子停好，拐子哥怕冷似的哆嗦着身子从车子上下来，人没站稳也摔倒在地。他浑身发抖，双手环抱双腿，头埋在里面。秀洋洋过来抱他，他推开，其他人过来抱他，他也推开，他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发出吼叫一般的哭声。出殡那天，拐子哥抱着有山叔的遗像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他穿着丧服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虽然想尽力走快，却总也快不了。
1: 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以落叶飘摇终归落地为核心意象，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全书分摇落两卷，童年时见证乡村巨变，乡人被迫奔赴远方的飘摇时刻，成年后回望半生漂泊，见证众人命运尘埃落定后的悲欢归宿。作品聚焦父辈农人、乡村留守儿童、返乡游子等平凡小人物，不刻意堆砌苦难，只写实刻画底层生活的窘迫、离别与坚守。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故乡人依旧以朴素坚韧对抗生活困顿，在离别里保有温情，在漂泊里守住善意。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在这本书的封底，邓安庆这样写道：时代的大风吹打过来，多少人像枯叶一般被迫离开枝头飘落四方。可以说，摇落形象地概括出了我笔下这些人物的命运。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生存，可光是为了生存，就已经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那些人的笑和泪，聚和散，生和死，不应该任其消失。我必须要写下他们。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邓安庆的中短篇小说集《摇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5: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两址上演。
1: 主创团队历时近3年酝酿创作，力求实现传统经典的现代化转译，用当代视角和手段创作一部既有幽默底色又有现实映射的喜歌剧。
0: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呢，我们都不陌生，是西游记里边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孙悟空火眼金睛识破白骨精的3次变身，可是唐僧呢却一次一次的被蒙蔽，最终念起了紧箍咒赶走了徒弟。哎，这个故事啊我们是从小听到大，但是主创团队却从中读出了一层新的意味。
1: 在技术纷繁的时代，无数新鲜事物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恰好揭示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局限和认知牢笼，都可能被蒙蔽被裹挟。那么如何跳脱这种局限，做出合理的选择，是这部剧希望引发当代人思考的命题。
0: 信息局限和认知牢笼，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面对的处境吗？算法推送、大数据画像、信息茧房，反正我们每天啊被无数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可能只是在被推送的内容牵着走。你以为自己看清了真相，其实可能只是困在了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
1: 是这样的，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可是咱们普通人没有。唐三藏3次被白骨精蒙蔽，每一次都有充分的理由。村姑送饭是善意，老妇寻女是情理，老翁哭泣是悲悯，这些理由单独看都没问题，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今天我们重看三打白骨精，也许不只是重温一个降妖除魔的故事，更是在借这个故事提醒自己，在信息轰炸的时代如何守住内心的判断力。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跳脱局限，坚守初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从1962年的邵剧电影86版的电视剧里杨春霞塑造的经典形象，1999年央视动画片的离间记和巩俐版白骨夫人的诡谲妖媚，聊到运用无人机机器狗的现代物剧，看看呀，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演绎当中是如何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的。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聊聊，在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的时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
1: 要聊三打白骨精的各种版本，我们得从最早也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版本说起，那就是1962年上映的邵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部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主演是著名邵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也就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的父亲。六龄童饰演孙悟空，七龄童饰演猪八戒。
1: 六小龄童曾在采访中说，父亲从6岁开始学艺，到90岁离世，终其一生都在从事邵剧猴戏艺术表演。这部邵剧电影不仅让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家喻户晓，也让南派猴戏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全国观众。

0: 从刚才的这个片段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少剧唱腔高亢激越，粗犷朴实，和江浙一带的其他剧种很不一样。六龄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戏曲的城市美感，又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生命力。波月洞内，白骨夫人等待唐僧的到来，妖气弥漫的山洞，白骨精的诡计就此拉开了序幕。
1: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少剧电影，我们跨越半个多世纪来看一种全新的戏曲表达。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创排的婺剧《三打白骨精》，自2023年首演以来频频破圈，通过角色突破、技法融合、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让经典神话故事焕发全新活力。
2: 女菩萨反佛，妖怪哪里妖怪？女菩萨，我不是妖怪，我是宝物师傅去西天取经的和尚。
3: 和尚，你的耳朵怎么那么大？
2: 耳大嘛不去大，
3: 嘴巴怎么那么长？
2: 嘴长，嘴长不手长。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请问女菩萨，你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呀？
3: 小女子嫁进山下道化庄，奉了老母之命，前往天王庙送斋饭的。
2: 啥个？这里还有天王庙啊？
3: 有，天王庙就在前头。
2: 哦，那你等一下啊，等我告诉我师父。等一下啊。师父，这个女菩萨是从山下桃花庄来的，要去天王庙进佛斋僧，我们何不跟她一起去呀？
4: 阿弥陀佛。
5: 师父，大师兄还没回来，我们只能走出圈外。
2: 他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肚子都饿空了，想必师父也饥饿难熬吧。你何必等他？
3: 哎呀，几位长老都饿了，我这里正有斋饭，你们赶紧从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婺剧《三打白骨精》当中白骨精第一次变身化作送斋饭的妙龄女子迷惑猪八戒的情节。在婺剧的舞台上呢，这一经典段落呈现出了别样的魅力。
1: 观众会在舞台上看到悟空变风探妖洞这个情节中，无人机模拟蜜蜂音效和动态，既契合神话奇幻感，又极大地调动了观众情绪。
0: 更可贵的是，这部戏紧贴观众，常演常新，还加入了 Come on baby 的台词，面对年轻人融入像内卷啊这样的新潮词语。猪八戒化身金华明珠两头乌，这就是传统戏曲在当代绽放生命力的最好例证。
1: 从戏曲舞台的虚实结合，我们转向大银幕的视觉奇观。2016年大年初一，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上映，郭富城饰演孙悟空，巩俐饰演白骨夫人。
0: 这巩俐版的白骨夫人美艳诡谲，一出场就令人过目不忘，缕缕白烟拼凑而成，似仙又似妖。巩俐把白骨夫人的妖媚和狠毒啊演绎的是入木三分，也成为整部电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6: 妖怪，
7: 不要害怕，
6: 你别过来。
8: 师父，我听到二师兄在叫。
7: 别跑，我跟这样的不一样。我是宠物，我是宠物。
6: 妖怪，求求你，
7: 你快起来，
6: 我们没干什么坏事，别伤害我们。
7: 快请起，快起来吧。阿弥陀佛，恐怕您是误会了，
9: 我这个二徒弟虽然长得有些不合情理，但是他却是个老实人。我们师徒四人途经此地，只是想化一些斋饭，多有叨扰。
10: 师徒四人，
11: 还有俺老孙，这里妖气这么重，你还住在这儿？
10: 不习惯了。
7: 赶紧吧，起风了。师父，赶紧进屋，走。
10: 行不吧，走，行不吧。
9: 走吧。哦，
12: 知道师父。
10: 把刀都放下吧，放下，放下。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煮了。坐吧，坐吧。
7: 那两个姑娘是你女儿对吧？你们家这块地呀，缺一个上门女婿。八戒，师父，我正在行善呢，你先不要吵。
10: 长老就放过我们吧。
7: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们幸福而快乐的。
10: 你这个小竹帘会吓着他们的。
7: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10: 小鲜肉好吃，问题不大。
7: 我会孝敬死你的。
1: 白骨夫人化作老妇人，带着两个女儿寻找失踪的村姑。白骨夫人的谎言层层递进，八戒动了当上门女婿的念头，而孙悟空早已看穿一切。
0: 孙悟空打死了白骨夫人变的老妇人，唐僧是怒不可遏，念起了紧箍咒。孙悟空头痛欲裂，但是依旧坚持着自己没错。于是师徒之间的信任在这一刻裂开了一道口子。但是唐僧后来爬到山上，主动向孙悟空道歉，两人和解，继续西行。这一幕赋予了唐僧更多人性化的层次，他并非固执到底，而是在反思当中承认了自己的局限。
13: 臭妖猴下手可真狠。
14: 夫人，有那只妖猴在挺麻烦呀。
10: 哼，麻烦我呢就最喜欢麻烦。
15: 悟空，悟空，
9: 悟空，刚才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你是不是以后都用这个紧箍咒管着我老孙？只要你不再滥杀无辜，小僧绝不宰你。
5: 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们是妖怪？
9: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像，我们只会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因为这个，佛祖才把我们俩安排在一起结伴同行吧。悟空，你看这串佛珠，紫檀来自湖南，砗磲取自南海，可是它们是被一根绳子穿在一起的。就像你我八戒悟净把我们串在一起的，是这十万八千里的取经之路。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所看见的，但我希望你会相信，小僧每念一声紧箍咒，我心里是跟你一样的疼痛。
5: 这个肥肥白白的一定是八戒。
1: 如果说电影版让白骨精的形象更加立体，那么86版电视剧里的白骨精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第十集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0: 白骨精第一次化身村姑被孙悟空识破打死，第二次呢就化作老妇人前来寻女。唐僧的慈悲心被反复利用，道德枷锁是越缠越紧。于是啊，孙悟空再次挥棒，白骨精化作了青烟逃走，留下了老妇人的尸身。唐僧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
16: 师父，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7: 二师兄，不要乱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10: 七
12: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18: 哎呀，这个
17: 没看见，没看见。
12: 女儿，我的女儿啊！
18: 老人家，
17: 师父不要靠近。
18: 老人家，
12: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8: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12: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19: 妖怪，
18: 悟空！逆徒，逆徒！
20: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8: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
20: 师父，
18: 你回去吧。
17: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6: 留下吧。
18: 观音菩萨。
2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8: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
1: 白骨精第三次化作老翁，得知所谓的妻子和女儿都被孙悟空打死，就上演了一场苦肉计，道德绑架至此达到极致。
18: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7: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18: 八戒，你说什么？
17: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2: 呆子，你懂什么？
23: 师父，我去看看。站住！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2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2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2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7: 得。
23: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更来骗人，可
24: 恶。长老。
18: 老人家，
2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一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18: 老人家。
23: 师父，
18: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2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7: 是啊，
2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12: 住嘴！
2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7: 大师兄，不可造次。
23: 好。
0: 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白骨夫人是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饰演的。

0: 他冷酷狡诈，步步为营，尤其是那双能说话的眼睛，也成为很多观众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白骨精形象。
1: 从86版电视剧的写实风格，我们进入1999年央视动画片《西游记》的二次元世界。这部52集的动画片由中央电视台制作，以忠于原著的叙事脉络，展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传奇历程。
2: 这猴头烈性不改，每当杀错好人就用障眼法骗人，实在可恶。
3: 悟空啊悟空，我本以为可以教化你，谁知道你却变本加厉。走吧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你走吧。
4: 啊，师父，您再念100遍紧箍咒都行，别赶我走。
3: 这样看来，当初在五行山下我真不该救你，你走吧。
4: 师父，别赶我走，我要保护您去西天取经。师父，
3: 没有你更好，我绝不要你。
4: 师父既然已经铁了心，那就请把我头上的金箍退下来吧。
3: 哼，你别来这一套，反正我不再念咒，金箍等于没有，我们师徒也就没有关系了。
4: 好，我走。师父，我总算跟了您一场，请再受我一拜。
0: 虽然白骨精三次变身都被孙悟空识破，但是他还是成功离间了唐僧和孙悟空。唐僧写下文书赶走了悟空，孙悟空含泪拜别师父，驾筋斗云离去。
1: 有观众回忆说，小时候看这段三打白骨精结局，猴哥被师父冤枉赶走，我气得直掉眼泪。动画片用简洁明快的线条和色彩，把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传递给了最年轻的观众。
0: 时光漫游记，刚才啊，我们回顾了戏曲、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四种艺术风格的三打白骨精。从1962年的少剧电影，到2026年即将登上舞台的喜歌剧，60多年间，白骨精的造型变了，孙悟空的打斗方式变了，舞台上的技术手段也变了，但是故事的内核从未改变。
1: 白骨精用三次变身编织谎言，唐僧三次被蒙蔽，孙悟空三次挥棒，每一次打都是一次选择，选择相信什么，选择坚守什么，选择为什么而战。
0: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啊，是他的天赋，但是他的坚守是他的选择。明明知道师父会念紧箍咒，他还是要打，明明知道会被赶走，他还是要打，因为他心里有一条底线，妖怪就是妖怪，不能因为披上人的外衣就被放走。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守，在信息真假难辨的今天，尤其值得回味。
5: 在无声却也像一阵风，翻跟斗翻过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三打白骨精的五个版本，从邵剧的高亢唱腔到婺剧的无人机蜜蜂，从巩俐的美艳诡谲到杨春霞的经典塑造，再到动画片里让我们童年落泪的离别。这个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讲述，却始终不过时，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当真相被层层包裹，你还能不能认出它？
1: 今天啊，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白骨精的三次变身，而是像算法推送、大数据画像、信息茧房，他们好像比白骨精更隐蔽，比白骨精呢更温柔，也更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进牢笼。当我们每天被无数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包围，怎么保持清醒呢？当我们的手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又该如何不被裹挟呢？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来聊聊，在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的时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想跟你聊一部即将上演的歌剧，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将于7月17号到26号在北京首演。可能有人会问啊，说于老师，你是心理学者，你怎么跑来聊这西游记了呢？别急啊，这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和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得多。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啊。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白骨精为了吃唐僧的肉啊，先后三次变化。第一次变成妙龄村姑，第二次变成寻女的老妇人，第三次呢变成求佛的老翁。那孙悟空用火眼金睛啊，一就给他识破了，并且三次将其打死。但是唐僧肉眼凡胎啊，他看不出那是妖怪变的，反而觉得呀，这悟空滥杀无辜啊，最终一怒之下把孙悟空给赶走了。你小时候看这一段，我们都会站在孙悟空这边，那明明就是妖怪呀，这师傅你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思考啊，甚至是不解嘛。但长大以后再想，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啊，远比正义战胜邪恶要复杂的多。它讲的呀，其实是一个关于看见与看不见、相信与不相信的故事。而这个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面对的困境。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假设在某一个领域很专业，你一眼就能看出这问题的本质，但是你会发现，哎，身边的人有时候就是他不明白，他看不出来，他甚至还不相信，甚至觉得你在危言耸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咱们反过来，这你明明收到一个看起来很真的信息啊，很真实的信息，一个听起来呢也很合理的建议，你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吧，结果后来发现被骗了。这不是你笨，这是人类认知的天然局限。心理学中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叫做认知局限。简单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信息壁垒，或者说认知框架。 我们只能够看到自己能看见的东西。但唐僧为什么看不见白骨精的真身呢？是因为他蠢吗？不是因为他蠢，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啊，没有妖怪会变成人这个选项，或者说这种可能。他相信的是什么？眼见为实，他看到的就是一个村姑，一个老妇人，一个老翁。在他的认知世界里，那些就是活生生的人。那孙悟空为什么能看见呢？因为他有火眼金睛。但这个能力啊，本身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能看见真相吗？能，但是却没有办法让别人也能同时看到。但他就以为说，哎，这个事儿这么明显，你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但是在唐僧的眼里，这真相啊，一点都不明显，甚至跟孙悟空看的完全相反。像不像我们日常在工作上跟同事对接问题啊，讨论问题，沟通不畅的情况，现在很流行说这颗粒度对不对得齐，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也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争论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息的偏差，信息不对称，在网上大骂客骂，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自己就是真理，对方都是不对的，对方都是甚至是愚蠢的、愚昧的、无知的。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认知挑战比唐僧师徒要大得多得多。为什么？我们活在算法和大数据的时代，你打开手机刷到的内容都是算法根据你的喜好推送给你的，你越喜欢什么它就越推给你什么，那推给你以后你更喜欢，再之后呢它还推你，久而久之你就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个概念大家都听过很多年了，是吧？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呢，永远是你已经认同的东西，你听不到的呢，永远是跟你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信息茧房会让我们的认知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容易出现我们的局限。所以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其实呢你只是被算法喂养的。这就像是什么呢？就像唐僧的肉眼被放大了无数倍，他不是不想看见真相，而是他身处的环境根本就不给他看见真相的机会。那白骨精不需要多高明的骗术，他只需要变成算法觉得唐僧会相信的样子就足够了。
1: 通过刚才于越老师的分享，我发现啊，用现代视角来看白骨精的三次变身，本质上就是在对唐僧进行信息投喂。第一次呢，他投喂的是善意；第二次啊，他投喂的是情理啊；第三次他投喂的是悲悯。反正每一次都精准地击中了唐僧的认知弱点，就像是算法精准地推送了我们想看的内容。
0: 是，所以说啊，唐僧最大的问题不是太善良，而是过于依赖单一信息源。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却拒绝接受孙悟空提供的另一种视角。在信息茧房里待久了，人就会把我看到的等同于全部真相，把我认为的等同于唯一正确。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像孙悟空一样保持清醒呢？如何跳脱信息局限不被裹挟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听听于越老师的解读。
4: 在现代或者说在当下这个 AI 算法大数据信息茧房这样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像孙悟空一样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呢？怎么才能跳脱出我们认知的局限，或者说怎么才能做出更清醒的更合理的选择呢？有几个建议给到大家。第一啊， 叫做承认自己的看不见。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啊。你得先承认，承认什么？承认我的认知啊是有边界的，我看到的不是全部的真相，我也有可能被蒙蔽。唐僧最大的问题不是看不见妖怪，而是他太相信自己看见的了。一个永远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人，他是最容易被骗的。第二呢，叫做主动寻找不一样的声音。算法呀，只给你推送你喜欢的东西，那你就自己去找那些你不喜欢的，你不认同的，甚至是让你不舒服的观点。不是说要你接受他们啊，而是要让你知道，哎呦，原来还有人这么想啊。每一次接触不同的视角，其实都是在拓宽你的认知边界。那第三呢，叫做保持一份怀疑的勇气。你看这孙悟空，他被误解，他被冤枉啊，被念紧箍咒，但是他从来没有怎么样啊，从来没有因为害怕被误解就放弃打妖怪。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保持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所有人都说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你敢不敢多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敢不敢提出那句质疑的话呢？导演王小英说啊，这次国家大剧院版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不是站在传统文化的语境，而是站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来解读这个经典故事。那舞美设计呢，说据说啊，采用了赛博朋克的风格，音乐融合了现代语汇和民族的风韵。这主创团队说，他们希望观众在轻松观剧的过程中，既能开怀一笑，也能品味出一些现实的味道。哎，那我觉得啊，这个现实的味道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在纷繁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局限、认知牢笼，你都有可能被蒙蔽啊，被裹挟。而如何跳脱出这种局限，做出合理的选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命题。这三打白骨精里啊，白骨精被打死了三次，但在现实生活里，那些白骨精啊，无论是虚假信息呀、认知偏见，还是信息茧房，我们可能需要打很多很多次。好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炼自己的这个火眼金睛，它不是天生的，它是来自我们不断的反思、开放的心态，还有一点怀疑的勇气。我是愉悦，祝你拥有一双越来越明亮的眼睛。
0: 感谢愉悦老师的分享。正如他所说，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修炼一双火眼金睛，不是真的能看穿妖魔鬼怪，而是能分清哪些信息值得相信，哪些观点值得倾听，哪些推送值得点开。
1: 而且于悦老师呢还提到一个关键点，跳出信息茧房需要主动寻找意见，这个意是差异的意，也就是跟自己不同的观点。孙悟空呢，就算是唐僧的意见者，他的视角跟唐僧啊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如果唐僧愿意多听听孙悟空的话，也许就不会三次上当了。今天的我们呢，也需要主动接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只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
1: 在这个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像孙悟空一样保持那双看清真相的眼睛，也得像唐僧最终醒悟那样，在犯错之后啊，有勇气承认，有勇气回头。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 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经典的故事，但是啊，在西游记原著中并没有白骨精这个词。
2: 是的，西游记当中啊，三打白骨精的情节呢，是出自原著第27回，回目的标题叫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也就是说啊，原著里只有师魔和白骨夫人这两种称呼，而我们今天口中常说的白骨精，则是后人在此基础之上于民间戏曲和文学作品当中逐渐叫开的名字。
0: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写三打白骨精这个情节的时候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呢？
2: 成书于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其中记述的白虎精似乎和白骨精有渊源，是这么说的：又过火泪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40余里。猴行者曰：我师曾知此岭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鬼怪，以致吃人。师曰：不知。良久，只见岭后云稠雾惨，雨细交飞，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罗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如白莲，食指如玉。
0: 在西游记原著中，白骨精曾经这样介绍自己，他说：师父，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面是我家。白虎岭的正西就是黄袍怪所在的碗子山波月洞，后来啊，清乾隆皇帝亲手操刀改编的升平宝筏一戏，黄袍怪和白骨精在这部戏里就成了义兄妹。白骨精还费心费力地帮助黄袍怪劝说百花羞回心转意。
2: 白骨精啊，是唐僧取经途中最早碰到的女妖怪，也是第一个声称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的妖怪。她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只占一回篇幅，也不叫白骨精，而是被称为师魔白骨夫人。白骨精这个词真正出现在笔记小说当中，是袁枚的《子不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跳脱局限，坚守初心。
0: 从1962年六龄童主演的少剧电影，到即将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喜歌剧，60多年来，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的魅力从来不止在打的精彩，而在变的艰难。
2: 白骨精的三次变身像极了今天我们每天面对的信息轰炸，有的披着善意的外衣，有的呀打着情理的旗号，有的呢裹着悲悯的糖衣。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可能已经走进了别人为你准备好的牢笼。
0: 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在每一次被推送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在每一次被说服的时候多想一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在每一次被裹挟的时候多停一下，问一问我的初心是什么。
2: 7月17到26号，国家大剧院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即将上演。如果你刚好在北京呢，不妨走进剧场，看看这部历时3年打磨的作品，如何用当代的视角重新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啊，那个被白骨精3次蒙蔽的唐僧和你我并无不同，而那个1次次挥棒的孙悟空呢，也正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不甘被蒙蔽的自己呀。
0: 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双看清真相的眼睛，守住一颗不被裹挟的初心。
2: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明天见，
2: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6: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清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清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清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清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巩俐俐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巩俐俐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清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清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巩俐俐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巩俐俐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地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她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她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清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巩俐俐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院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清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

0: 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青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秦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秦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秦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秦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秦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

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3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琪琪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4-5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3-5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2个多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儿，扑哧乐了，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3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
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易清河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易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易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易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
我们还以为

0: 那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五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0: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2: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0: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1: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2: 是啊，
1: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
0: 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

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地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秦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秦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秦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秦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秦娥。易秦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秦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红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秦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秦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功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功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触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

0: 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掉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0: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1: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

0: 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红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先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的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红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红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嘞啊。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0: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3: 刘红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红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

0: 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都不用灯泡了吗？哦，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易清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谢谢老婆大人。易清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1: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清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1: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你混蛋。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你臭不要脸！
0: 易清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清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清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十集，军人的诺言重于泰山。
1: 伫立江堰曲江楼窗前的陈毅，深吸初秋之清风，舒展双臂。

阁是古代盐运的交通要道，而曲江楼正处在水流拐弯的地方，所以叫做曲江楼。曲江楼门面开阔，檐宇宽敞，脊檩笔直坚挺，外围大门中西合璧，门兔翘角飞檐，院墙间只透风花窗，古雅庄重。推门而入，踩着鹅卵石铺就的地面，清幽扑面而来。风霜雨雪，星月轮回，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就曾驻扎在这里。2018年的初秋，我伫立在江堰的曲江楼前，不是这门前挂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铜牌，谁能想到，这典雅古朴的两层小楼间，历史上曾风云际会，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在这儿运筹帷幄，指挥着对全国有重大意义的黄桥战役。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两间老屋，半倚明月，半倚风。廊柱黑色打底，金字分外醒目。是谁的楹联？无暇细问，径直上了二楼。二楼左边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厢房，就是陈毅当年下榻之地了。这间房现在是图展室，墙上挂着的油画再现了当年再次召开的苏北八县军民代表大会的场景。这次会议为新四军决战黄桥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1940年9月27日的曲江楼，人群熙熙攘攘，各路社会贤达、进步绅士纷纷聚集此处，苏北八县军民代表大会就在这30-40平方米的会议室内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连理、李明阳、孤寒、韩德勤，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会上，陈毅表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为民安、为成泰，新四军撤出江堰。此前，新四军已委派朱克敬预先通知了李明阳、陈泰运部立即接防。李明阳喜出望外，陈毅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此这般，既照顾到中间势力的利益，也让苏北各界民主人士看到新四军团结抗日的诚意。一无所获的韩德勤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自恃兵多粮足，公然叫嚣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他决心以其全部精锐部队南犯黄桥，并撤走沿江船只，截断新四军退路，企图一举歼灭苏北新四军主力。消息一出，苏北各界人士哗然，大敌当前，如此不以国家为重，不以民族为重，不联手抗击倭寇，反倒自相残杀，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间，陷军队于不仁不义之间，社会纷纷谴责，大家算是彻底认清了韩德勤的反共真面目。为了防止战火再起，为了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在黄桥战役前夕，苏北245名地方绅士联合急电蒋介石，谴责韩德勤的倒行逆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就连韩德勤部中下层官员都不愿为其卖命，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几番较量下来，苏北抗日进步力量不断壮大，韩德勤被彻底孤立了。此时，八路军一部也南下增援苏中，与江北的新四军形成了对韩德勤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韩德勤为死中求生，决定先恢复黄桥失地，消灭江北新四军，以挽回危局，下最大的本钱也要挽回这局势。韩德勤忠实地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充当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他把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江北新四军，还邀约李明阳、李长江部配合，企图一举

攻占黄桥。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压来。但是因为李明阳部已与新四军达成中立的协议，所以实际上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的 1.5 万人参加了战斗。争取李明阳部保持中立，对于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有着重要的意义。陈毅派朱克敬继续坐镇泰州，做好二李，尤其是总指挥李明阳的工作。谈判中，朱克敬发现二李动摇不定的原因是惧怕韩德勤人多势众，同时又怀疑新四军立足不稳。因此朱克敬详细地给他们分析了苏皖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着重指出新四军虽然人少枪少，但努力抗战，众望所归，如此正义之师必操胜券。其实在这次战役前，朱克敬已经多次轻骑入泰州，对二李晓以民族大义，陈述了兄弟戏于强，外遇其武的道理，并揭露了蒋介石等顽固派借刀杀人，削弱抗日国防力量的阴谋。李明阳深为所动，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同意让开一条通道。李长江仍是黑着脸，不置可否。夜已深，树不动，远处一两声狗吠令黑夜更加寂静，是大战前夕的不动声色，是战火即将开始的沉默静寂。双方对阵，弓拉满，箭在弦上，枪口锃亮，只等一声令下。黄桥之战当夜，朱克敬就坐在李明阳办公室里，两人各怀心事，一起守在电话机旁。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李明阳的部下不断打来电话报告战况，有报喜的，有报忧的。李明阳心事重重，朱克敬也是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战争从来是变数多多，何况这次的韩德勤是卯足了劲儿，铁了心要与新四军大干一场。报告总座，韩主席的军队已打进黄桥，我的人打探过来的。听到消息，李明阳又眉一挑，转向朱克敬，这消息不可靠，李总指挥请镇定，请相信新四军。朱克敬稳定着李明阳的情绪，报告总座，李守维被新四军打退了。三纵队司令张公任的电话到了，李明阳面露喜色，报告总座。就这样，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对李明阳与朱克敬来说，好消息坏消息接踵而至，如过山车般，忽而将两人抛到谷底，忽而将人甩到空中。

0: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静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水稻黄了，树叶金了。1940年夏秋，郭村战斗后，新四军撤出郭村，挺进黄桥。陈忠柱已奉命率部移防江都塘头。夜黑如墨，今夜无人入眠。坐镇塘头四纵队司令部的陈忠柱电话一概不接，面色凝重，心中却在翻江倒海。
2: 报告司令，新四军靠近我们驻地了。
1: 我没发令，谁也不许开一枪。
2: 司令，这次我们在新四军那儿除了开始被俘，心理上不舒服，但在那儿也没有受什么罪。这次我在他们那儿看到了和我以前想象中不一样的新四军。以前我总认为新四军是游击队，去了以后才知道人家也是正规军。新四军纪律严明，官兵之间关系也很融洽，尤其是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很热乎，好似一家人。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吧，新四军从上到下心很齐，是真心抗日的。
1: 前些日子青年大队的大队长张体健对自己讲的话又在陈忠柱耳边响起。
2: 报告司令，李副总指挥派人问我们这儿的电话为何没人接，要我们报告一下下一步的措施。
1: 我没发令，谁也不许开一枪。陈忠柱稳坐在椅子上。
2: 退之兄，静之也想说句话，你看是否可以考虑。你真的是有一队好人马，军事素养高，心也齐，难怪你的四纵队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勋。到底是黄埔生带出来的部队，静之真是佩服。但是退之，新四军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也是骁勇善战，屡打胜仗，且人心齐，没有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你有没有考虑过将部队拉到新四军那边，我们兄弟相互配合，好好的为国家为民众与小日本干上一场。
1: 夜色苍茫，陈忠柱凝视着窗外，几个月前在自己这儿养伤的静之兄弟的话语不期然又响在了耳边。
2: 报告司令，新四军队伍经过我们的路道了，怎么办？拦还是不拦？
3: 大敌当前，同是操戈，岂不知亲者痛，仇者快。大敌当前，新四军绝不与友军争一时一地之力。陈司令手下和部分枪支今明天当回到司令的身边。
4: 朱团长，退之不会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绝不会拿枪去打自己的同胞，愿为保民卫土尽犬马之劳。
5: 请带信给陈总指挥，为抗战，我陈忠柱不会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1: 前些日子与新四军朱克敬团长的倾心交谈再度浮现在国民党少将陈忠柱的眼前。
4: 给新四军让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放一枪一弹，否则军法重处。
1: 陈忠柱斩钉截铁，军人的承诺严重于泰山。
3: 一天一夜，驻扎在塘头的陈忠柱部保持中立，不动一枪一弹。陈忠柱始终牢记在文明旅馆两军谈判时相互做出的承诺，军人的诺言重于泰山。
1: 韩德勤队30000多人马的队伍依旧对泰兴县黄桥镇发起了进攻，企图把新四军主力一举消灭。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1940年10月3日至6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以6个团的兵力，以少胜多，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1.1万余人，其中
2: 第89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33师师长孙启仁、99旅旅长苗瑞林、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俘虏下级军官600多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曾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后来的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冠文蔚对李明阳陈忠驻部之举曾这样评论：战斗激烈时，我军用以监视二李和陈太运方面的兵力近1个多连的人，而对方却有12000人之众，如果他们听命于韩德勤向我部发动进攻，那么黄桥激战的局面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关文蔚强调，在那种情势下保持中立就是可贵的帮助，一直担心的枪声没有出现，四处静悄悄。没有了枪声与子弹声的黄桥此时一片欢腾，老百姓关了多少天的门又打开了，居民们张灯结彩欢迎新四军进镇，封了多少日的烧饼铺子又开张了，整个镇上都弥漫着烧饼的香气。黄桥建镇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南滨长江，东连如皋，北接江堰，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新四军进驻黄桥后，当地的百姓日夜赶做烧饼，一扁子一篮子的直接往新四军驻地送。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把百姓帮，同志们呀吃得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歌声、笑声、问候声在新四军驻地掀起了欢快的声浪。这黄桥烧饼是黄桥的特产，用油酥和面做成，讲究的还有饼馅儿，馅儿是用火腿或猪油等做成的，烧饼在钢炉里一烤，酥脆焦黄，香喷喷的，外面酥里面松，油润不腻，非常可口。后来的人们将烧饼与这场战役联系起来，这黄桥烧饼的名声就更响了。此时韩德勤的省政府已搬到车桥，今淮安辖地，黄桥战役的失败令其气急败坏。韩德勤一方面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曲线救国的密令，派遣李长江、杨仲华等将领去投靠日寇，以扬州、泰州等地为据点，和日寇一起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以车桥省政府为据点，南至曹甸，北至废黄河，在这百里方圆的地方筑起了100多座围子，专门对付新四军，以各种理由与新四军摩擦，破坏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省主席的韩德勤依旧不问百姓疾苦，横征暴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地方上的乡保甲长横行霸道，整天到老百姓家里征粮征税，交不起税的老百姓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手下白杨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多少鬼子不去打，反共摩擦是专家，偷运粮食给敌人，准备投降也是他，苏北人民要安宁，只有打倒韩德勤，团结抗战反摩擦，赶走鬼子，享太平。这是苏北老百姓挂在口边的歌谣，小孩子们都会唱。一阵秋风一阵凉，逆风
1: 席卷起漫天枯黄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于地面，巨大的寒意席卷着大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形成。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中国将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举国震惊。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里下河地区七港八岔，处处见水，路路有桥。时已冬前，大风车寂寞又固执地远处伫立，衰黄的芦苇在眼前的堤岸上，在寒风中挺立，不屈不挠。1941年1月3日傍晚，一艘快轮静静地停泊在盐城城西太平桥下。暮色四合，快轮悄悄地向南、向西进发，在串场河荡起道。

0: 道水痕。川长河，这条因盐而兴建的人工河，曾经盐船成行，纤夫号子连天响。这些年，战乱让这些盐船不见了，纤夫也不见了，岸上人烟稀少，四处一片凋敝。寒风卷着一些黄了的苇草，在河面上一夜夜漂浮，忽而向东，忽而向西。老师，这次我们一起外出探亲访友，我有事烦请老师帮忙。船舱内，赵敬之为他特意请来的陈维轩老先生，也是自己与中柱的启蒙老师，倒上了一壶热茶。在家闲居的陈老师，几个月前与赵敬之相遇，说起想去兴化访友一事。敬之啊，有什么需要老朽的你尽管说，谢谢你记着我随便说的一句话。这次真要去看看我那当年在上海读书，现在回乡养病的老同学了。哎，不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也不会这么多年见不着面呐。
1: 老师，敬之不瞒您，我这次是为了见您的学生，我的同窗兄弟陈中柱的。
0: 退之？他不是当大官了吗？
2: 老师，请容我细细与您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二十一集，湖光水色间的密会。
1: 1941年的元旦，抗日民主政权倡导的盐城县首届参议会在盐城召开，来自各界的代表有170多人。会议的中心是商讨如何抗日和民主政权发挥作用的问题。赵静之在会场上认真地做着记录。冬日的夜晚，盐城街头寂静无人，赵静之借住在城南粥厂巷一间僻静的民房内。他翻阅着笔记本，不时圈圈画画，对会议精神进行着理解与消化。偶尔巷子远处传来一两声狂吠，小心火烛，苍凉的声音在夜色中扯得又远又长。想到第二天还要开会，赵静之吹灭油灯躺下。他刚刚闭上眼，门被嘟嘟嘟地敲响了。听着敲门声，赵静之披衣下床问道，谁啊？说着他打开了门。是我，披一身寒意，陈毅闪身进来。陈总指挥啊，快坐快坐。赵静之欲倒茶，陈毅摆了摆手。赵静之同志，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我相信你能完成。哦，您请讲。陈忠柱是你的结拜兄弟，陈忠柱是位有正义感、坚决抗日的军官，你能与他说上话是吧？陈总指挥，陈忠柱是我的结拜兄弟，他毕业于黄埔，不是军阀兵痞之辈，更不是苟且卖国之人，他是抗日的将领，他在台儿庄战役、在大洞山战役、在若干抗日战场上立有赫赫战功。陈忠柱受国民党教育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情形深为不满，对韩德勤消极抗战也颇有微词。去年我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押在东台国民党的监狱，是陈忠柱叫他五弟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东台去与特务交涉，硬是把我带回了泰州，要不然我就被活埋了。陈毅拍了拍赵静之的手笑了。我与陈忠柱见过，印象不错，人很正直。人不可貌相，人也可貌相哦。我对你这位结拜兄弟多少也有点了解，所以请你找他一下。这次特意请来陈维轩老师，赵静之有着自己的考虑。一是怕万一与陈忠柱呛起来，启蒙老师可以从中斡旋；二也是怕沟岗湖岔里遇到日本鬼子的汽艇岗哨，有位老者好做掩护。东方发白，前面影影绰绰，岸上是青砖黛瓦的房屋，笼罩在水雾迷雾之中，应该是到秦潼了。快船载着赵静之、陈维轩经过一夜一天的航行，终于按原定计划于第二日天将黑之时到了江堰的秦潼镇。好在一路上没遇到意外，赵静之松了一口气。秦潼是座上了岁数的古镇，有据可查的历史超过了1000年。明清以后，随着漕运水道接经此地，秦潼成了粮食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 来往的商人纷纷在此择地而居，殷实的人家兴宅地修别业，秦潼成了李夏河地区的商业重镇。石阶以里，巷陌纵横，绿树掩映的深门大院错落其间，一眼望去，秦潼处处是青砖小瓦，家家门前水，村村户头船，秦潼这儿处处建桥，地地有井。踏着上了岁数的青石板，拐过麻石老巷里面的小巷子，门边有着一口古井的，就是赵敬之的连襟税警团周佩营长的家了。稍作歇息，赵敬之换上长衫，戴上眼镜和礼帽，化妆一番，与陈先生分别改换船只。陈维轩往西北兴化去访老友，敬之则往西南而去。二人约好两日后在街头地点见面。小船载着赵敬之直往泰州而去。赵敬之在泰州下坝不远处上岸，独自一人步行到城郊西南的张家坝。这时已是一月五日傍晚了。挑担的、挎着包袱的、拉着大板车的，老老少少皆成惊慌之色，小孩子哭叫着。张家坝已失去往日的平静，随着正面战场上丢城失地的消息不断传来，加之谣言四起，传言日寇即将侵袭泰州，百姓人心惶惶。为躲避日机轰炸，好多住户携老带幼连夜向北方逃难。目睹这种混乱情景，赵敬之心情十分沉重，缓步向老相知，同时也是陈忠柱部下的陈铁英住处走去。铁英，赵敬之在门前看到老友熟悉的身影，一脚跨进屋内，取下眼镜，摘掉胡须。哎呀，赵先生啊，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我们有一阵子不见了。陈铁英惊喜不已。陈铁英见到赵敬之身后别无他人，警觉地将门关上，将赵敬之领进耳房。赵先生，你来的不是时候，你怎么来了？我有急事找你们陈忠柱司令，城里情况不清楚，能否帮我带个信儿？你等等，不知陈司令今天是否有空，我着人联系一下。你就说是老家来的，姓赵的，陈司令会来见我的。赵先生，这两日城里还真有点事情。鲁肃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国大代表张公任先生因患胆黄症不幸病逝，停灵城内。张公任病逝，三纵队笼罩在哀伤之中，总指挥部决定近日召开追悼会。什么？张公任去世了？他不到40岁吧？赵敬之一惊。张公任，知名的抗日将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新四军东进时，他领导的三纵队与陈忠柱的四纵队一样主动让道。张公任经常说，只要是中国人，就要团结抗日，不问党不党，只问抗不抗，枪口应当一致对外。不问党不党，只问抗不抗，张公任的这句话在三纵队包括其他几个纵队都很有影响。张公任的指挥部里贴着亲手书的八个大字：还我河山，保卫中华，以勉励自己和激励部下。这位坚持抗日的司令与陈忠柱一样，为李明阳所赏识。李明阳始终将陈忠柱与张公任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张司令刚过了35岁，他真是了不起。听说他在病逝前留下的遗言是：我宁与敌战死，不愿活着看泰县沦陷。陈铁英深为感叹。我要进城，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必须去吊唁。赵敬之痛惜之余，欲进城 去吊唁张公任。景之兄，你先让我着人去打听一下，近日来这城里不太平，日本人的飞机也常来骚扰。陈铁英出于安全考虑，让他等一等。天慢慢黑了下来，陈忠柱那里情况怎么样了？赵景之此时有些踌躇不安了。门吱呀一声响，陈铁英派进城的人回来了，附在陈铁英的耳边说了几句，陈铁英挥了挥手，让其出去。请来客莫等，李长江已下令城内今晚戒严，要查前来吊唁张公任的来客的政治背景，说什么有新四军的暗探混进城内了。陈铁英转述了陈忠柱带来的口信，情况突变，赵景之是不能进城吊唁张公任了。看情况，陈忠柱暂时也出不来了。铁英兄，请你无论如何帮我再约一下陈司令，三天之后我在秦潼等他，不见不散。赵景之连夜上船开往秦潼，并请连金派人知会老师陈维轩，让他与老友多待两日，自己过两日就到。之后他便一人回盐城请示了。
0: 烈士陵园苍松伟岸，紫薇柔情，陈忠柱与赵景之这对生死兄弟比肩而立，共享雾霭红泥，青松鲜花。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老师，陈老师，赵景之再度走进了秦潼。哎呀，景之啊，老朽在这里等得心上要长毛了。那上千年的山茶花也看了，那绿树禅寺去两次了，那株千年老槐树和那口槐仙井都要认识我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在你连金家住下去了，就打了个招呼，住到客栈来等你。老师，老师，对不住你了，我回盐城是有重要的事情，望老师海涵，望老师海涵。赵敬之直拱手道歉。老师，敬之请您帮忙之事现在还未办成，还望老师再等我一等。退职现在是大官了，他能来吗？陈维轩先生看到赵敬之来了，心放下了一半。是的，我们兄弟有近一年未见了，老师，您也多年未见退之了吧？
2: 多年不见哦，想起退之，就想起那个虎头虎脑的壮小子，老是说着要跟我学拉二胡的，你呢，要跟我学画画。
1: 沉浸在回忆中的陈维轩摇着头笑了。老师，您还别说，这退之现在的琴就拉得不错，尤其是那曲《高山流水》，既来之则等之。老师，我来陪您下下棋。
3: 一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一连等了几天，陈忠柱还没有来。
2: 我说嘛，官做大了，哪里会在意我这个穷酸先生，言而无信。言而无信。
3: 陈维轩老先生既泄气又窝火，将棋子挥了一地。
1: 赵敬之陪着笑，捡拾起一地棋子。
4: 老师，退之不是这样的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您不是常说从小看八十吗？您的学生您还不了解呀？
1: 这时候门口响起了咚咚咚咚咚，两遍一长两短的敲门声。
3: 一月十六日凌晨，赵敬之
1: 与陈维轩老先生下榻的客栈门被敲响，是退之。一直合衣在床的赵静之警觉，猛地坐起。静之，静之，是陈中柱压低了的嗓音。是退之，老师，是退之兄来了。陈中柱闪身进来，斜进一股冷风。退之，你终于来了。赵静之跳下了床，陈维轩在床铺上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先生，陈先生，我是退之，我是陈中柱啊。老师好，多年不见，学生甚是想念。陈中柱立在床边，陈维轩睡着了般，似没听到。赵静之使了个眼色，笑笑。陈中柱知道陈伟轩老师生气了。
2: 你不要叫我老师，你官做大了，老朽等你几日，实在没有面子。
1: 陈伟轩面对着墙壁说话。赵静之向陈中柱使了个眼色。秋风起，天气凉，秋云淡淡，雁成行。棉田白，稻田黄，家家农人去来忙。
2: 红叶村，芦花岗，处处听得虫声响。
1: 站在陈老师的床铺前，退之与静之两个人一如当年站在教室里背起了诗歌。隔了这么多的岁月，小学一年级课本上的文章啊，这两个孩子竟然还记得。20多年前的国民燕东小学的两间小屋，门口的那条小河，缠着自己要学琴学画的小静之、小中柱的身影与面容，连同自己的那年那月，哗啦啦涌到眼前。
2: 陈维轩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还以为你官做大了，不认我这个老师了呢。陈维轩动容了，他的眼眶红了。
4: 先生，我说嘛，您真的冤枉退之兄了。
1: 赵静之坐到了老师床前。
4: 先生，这么多年，不管退之做什么，从没忘记先生几年的教导。不管我走到哪里，先生永远是我的先生。
1: 陈中柱规规矩矩地立在老师面前。
4: 只是这两日发生了一件大事，中柱实在分不了身呢。
1: 陈中柱转身倒了一杯热茶端给老师。
2: 是真的出事了，出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1: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北移。1月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7个师的围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皖南山脉。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在撤退途中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皖南事变是在蒋介石密令下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要求全党全军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在军事上做了迎击顽军新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巨大的形势变化，使陈中柱延迟了来会面的时间。水乡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鲁。诗人沙白写的，可是这水乡琴童。风儿推着薄雾在湖面上游弋，一条小船 载着陈伟轩师生三人向湖中心悠然而去。韦丛在寒风中摇曳着尚存的一些芦花，远处湖面上的鸥鸟不知是被什么惊起了，鸣叫着掠过湖面。几只小船泊在秦湖的岸边，陈中柱着人专门请来了镇上那家有名的同济饭店的大师傅，到船上现做鱼饼虾丸款待陈维轩老师和静之。
4: 老师，这次因军事缠身，让老师久等了，退之，先干为敬。
1: 端起酒杯，陈中柱一饮而尽。
4: 老师，您尝尝，这是烩鱼饼。
1: 陈中柱先替老师煎上一块雪白粉嫩的鱼饼。
4: 静之，你还要我签呢？自己动手。你们看，这秦潼的鱼饼很有名的，都是船家捉了湖里的活的青鱼，破糖洗净，去皮剔骨，再斩成鱼泥，辅以调料，加水调成糊状。
1: 哎，这个鱼蓉呢，用手挤在平锅上，哎，像饼一样，用文火烙制，两面翻烙至熟，置于筛中，冷却后即可下锅。
4: 当然，这烩鱼饼还要配以笋片、肉片、鸡丝、青菜心什么的。
2: 起锅时，在碗中浇少许麻油。
4: 老师，静之，今日匆忙，请你们吃着秦湖八仙，你们定要吃饱了。
2: 哦，哪八仙呢？
1: 陈维轩先生饶有兴致。
4: 喏，除了这鱼饼啊，
2: 这盘是杂鱼，也是很好吃的。马上还有秦湖断蟹、青虾、银鱼什么的。
5: 嗯，真挺好，真鲜呐。
1: 陈维轩舀上一勺鱼汤。
4: 退之兄啊，上次我说什么来着？
2: 老师，去年春天我在退之家养伤，退之光着烫干丝就能说上一大套。我就说退之可以去开饭店的。
1: 赵静之笑了。
4: 又来了，什么饭店、点心店我都不开。
2: 老师，我和静之早就有个约定，等将鬼子赶出中国去，天下太平了，我俩就到草堰口啊办个学校。
4: 到时候老师啊，可要请您出山帮我们指点指点呐。
2: 好好好。
1: 看到自己赏识的两个学生亲亲热热又都有出息，陈维轩惬意地眯着眼吃着笑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4: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作者张小慧，演播李璐。第二十二集，西山寺内的刀光剑影。
1: 师生三人在船舱里说笑，正说着，静之向老师打了个招呼：“老师，您在船舱里歇一会儿，我与退之去湖边说几句话。”之后，他便与陈忠柱一起出了船舱。陈维轩笑着挥了挥手，他知道静之这次让自己一起来，且等了这些天，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退之的。走到湖边之后，静之说道：“退之，你对当下这抗日形势怎么看？”“
2: 形势严峻，汪精卫又与日本签订了什么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但是我国民政府发表了声明，坚决不承认。

他败了。陈毅总指挥让我代表他感谢你，感谢李明阳总指挥。景之，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早就说过，我陈忠柱是军人，军人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再说了，我们谈判有承诺，我必须坚守承诺。陈忠柱很认真。推之兄，形势摆在这里，我还是上次那句话，以你的军事素养与指挥才能，是否可以考虑到新四军来施展才华，为国家，为百姓，也为自己的良心。赵静之直视着陈忠柱，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剖热土一剖魂。静之，这句话与我陈忠柱不是喊着玩玩的，我是一个军人，黄埔军人。陈忠柱的眼光投向浩渺的秦湖。我是四纵队司令，我有3000多个弟兄，我坚守在这儿，一定会为抗日事业鞠躬尽瘁的。赵静之相信陈忠柱，他退之绝对是说到做到的人。赵静之从长衫中掏出一封信，陈毅的亲笔信，慎重地交到陈忠柱的手中。陈忠柱展开信纸，仔细地看着，面色欣慰又凝重。静之，想不到陈毅将军对我陈忠柱如此看重关爱。静之，我个人十分敬重陈毅将军的为人，更知道新四军是真心抗日的。静之，请你放心，也请陈毅将军放心，我陈忠柱是中国人，是中国军人，誓死不当汉奸，绝不会叛国投敌。国共联合抗日理所当然，抗日不分你我，枪口一致对外。我曾对陈将军说过，愿保家卫国，尽犬马之劳，至于率部而归，还容我三思，今秋可定。陈忠柱看向湖面，茫阔的湖水将他的眼神撤得既远又长。退之，我的好兄弟，秋日静之等你。赵静之相信陈忠柱，理解陈忠柱。重情重义的陈忠柱有着很强的黄埔情结，也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对于陈毅司令，他真心欣赏佩服，但对于委任自己担任四纵队少将司令，并且十分看重自己的李明阳总指挥，他也抱着一种不可辜负的情怀。让事实来告诉退之吧，他所在的那个军队终归是没有前途的。赵静之知道不可逼他太紧，何况陈忠柱本就抱着保家卫国、坚定抗日的信念，赵静之相信陈忠柱。回到客栈，陈忠柱早已着人送来了文房四宝。老师，学生与先生多年未见，为学生写几个字吧。陈维轩先生提笔，悬腕凝神，挥毫作墨，20个大字写得酣畅淋漓，龙飞凤舞。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陈退之、赵静之、抗日一之。陈先生放下笔，长出一口气，凝视着这两个自己十分看重的学生。啊，如何？好，先生所言极是。我们俩当然听先生的。退之与静之齐声叫好。再见，静之兄弟。陈忠柱与赵静之紧紧握手。再见，我永远敬重的老师。陈忠柱向老师深深鞠了个躬。踏着坚实的步子，陈忠柱走出了客栈的门，走出了马石老巷，走出了秦同古镇。陈忠柱高大伟岸的身影消失在小巷尽头，融入了湖光月色中。赵静之看着自己好兄弟的背影远去，忽的热泪盈眶。好孩子啊，好学生啊。陈维轩抖动着胡子，感叹不已。

0: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
1: 陈军长，我回来了。
0: 赵静之风尘仆仆地踏进了位于盐城城西的泰山庙，此时新四军军部就设立在这座千年古庙里。
2: 静之啊，一切顺利吧？
0: 在东厢房内，陈毅亲手为赵静之沏上一杯茶。
1: 报告军长，一切顺利。陈忠柱抗战之心不容置疑，他是那种宁可战场殉身也不愿降于日本人的优秀军人。
2: 至于率部而归之事，他说等到秋日里给我们答复，我相信他。
1: 太好了，做得好，统战模范，你就是我们的统战模范嘛。
0: 陈毅很是满意，对着赵静之竖起了大拇指。
3: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0: 寒风凛冽，陈忠柱带着副官谢向坤、江宗棠急匆匆地从塘头向西山寺赶。下午接到司令部急令，各纵队司令紧急集合，晚上开会。当时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就设在西山寺。部队急电开会也属正常。在塘头驻地的陈忠柱接到电讯室送来的电文，将手边几项军务做了一些安排，就出发了。暮色中看见一片明黄色的寺庙，那就是西山寺了。西山寺始建于南宋，明崇祯五年1632年僧方志重建后改名西山报国禅寺。在泰州，西山寺历来是众多善男信女的朝拜之所，也是远近俗家闲客的游览之地。走着走着，越走进西山寺，陈忠柱心中越疑惑，怎么今天这寺庙沿途都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往常只是在寺庙大门口才能看得到警卫呀。突然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传来，一架飞机低空盘旋，掠过西山寺后面的老松树，远处听得一阵人声，飞机上哗啦啦撒下一些纸片。仔细一看，机身上竟然是红色的圆膏药。日本人这一阵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了，见天到泰州城上空来绕一绕。今天是有什么事？今天要出什么事？军人的直觉令陈忠柱警醒，他摸了摸腰上从不离身的勃朗宁手枪。三人走进寺门，走进大殿岳王庙，副官谢向坤与江宗棠被拦下了。
1: 对不起，请陈司令一人进去。
0: 陈忠柱看了看谢向坤，又看了看江宗棠，两人都会意地点了点头。陈忠柱目不斜视地走进了大殿。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焦灼的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之抗日力量的坚强抵抗，日军在财力、物力、兵力等方面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成长，严重威胁着敌人的后方，使之不得不回过头来固守其占领区，以诱惑、离间与武力相结合的方式，企图瓦解抗日力量。在日伪军的威逼利诱下，一些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势力相继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李长江也萌生了投靠日伪的念头。此时 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的军部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岩，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任，政治委员郑卫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90,000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陈忠柱只身一人走进大殿，军人的直觉令他四处查看。不对，这寺庙的围墙上竟都架满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眈眈地对准寺庙大殿。陈忠柱整了整军装，紧了紧风纪扣，浓眉紧皱，大步跨进了越王殿。各位司令，各位司令，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危急时刻，幸得汪精卫先生出来力挽狂澜，救民众与国民政府于水深火热之中。今天请各位同仁此处一聚，共商大计，谋我鲁苏皖边区游击队的出路与将来。
4: 李长江志得意满。汪精卫先生，
0: 众多将领交头接耳。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不是发表声明说那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完全无效吗？安静，安静。李长江桌子一拍，站了起来。
5: 各位司令，我们这个游击纵队打了几年的仗，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天下太平，老百姓都不要担惊受怕。
6: 我们这样一直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好处的。
5: 这几年大家的辛苦，我李某人都看在眼里，心中有数。李长江黑着脸说着软话，一丝笑容也没有。现在机会来了，汪精卫先生为了和平已与日本签订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那就是停止打仗，求个东亚和平嘛。
0: 东亚和平，这四个字从李长江口中这么轻描淡写的吐出，大殿上的将领们一阵喧哗。
4: 这不是日本人吼了几年的口号吗？
0: 吼着这四个字，多少中国土地沦陷敌手；吼着这四个字，多少中国人惨遭杀害。别的不说，光是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就有多少将士以身殉国呀。
4: 眼前都是有缘人，相近相亲，怎不满腔欢喜？世上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
0: 这副西山寺有名的对联就在陈忠柱眼前的廊柱上。这大殿里的30余人有缘吗？陈忠柱看看左边的将官，又看看右侧的将官，有人愤怒，有人木然，还有部分人一脸疲惫，见不着一点欢喜。陈忠柱看着廊柱上的对联，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佛的肚再大，能包容下李长江之流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吗？
5: 我李长江不会亏待任何人，我李长江眼中也容不下一粒沙子。菩萨在上，愿意跟着我李长江干的留下，另有选择的请立即离开这儿。
0: 李长江的语气中全是杀气。大殿上一片寂静，没有人吱声。这些征战沙场的将官们哪个没感到今天晚上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鸿门宴呢？
4: 寂静，一片寂静。
0: 陈忠柱想起台儿庄，在大洞山战役战火纷飞呀。那些跟随自己一直战至倒下的兄弟胸中掏出家信和沾血的照片，
2: 想起收留重伤的自己，那家

中五口人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死三个的农民大哥。陈忠柱想起1938年底自己接受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聘请，出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他带领部队3000多人先驻军徐州附近，不久又移驻淮阴王子营，司令部设在淮阴城里，后又移防安徽灵璧，在戚家围子与日寇激战一场，牺牲多少兄弟。陈忠柱想起在洪泽湖，当部队路过盱眙县国民党军韩德勤部队防地时，遭到韩德勤部队堵截，部队停在那里3天，陈忠柱的几千将士没有粮食吃，饥肠辘辘，只有到湖里捕捉鱼虾充饥。陈忠柱望着茫茫湖水，仰天长叹，国之不国，放着倭寇不灭，却与自家人过不去。几经交涉，终得通过。陈忠柱想起泰州城那只剩下废墟的望海楼，那残破的古城墙。陈忠柱想起前几天的秦统，想起与敬之兄弟的会面。敬之，请你放心，也请陈毅将军放心，我陈忠柱是中国人，是中国军人，誓死不当汉奸，绝不会叛国投敌。我曾对陈毅将军说过，愿为保家卫国尽犬马之劳。好好好。一片寂静中，李长江黑着脸连喊3个好，随即拍了3下手，燃香，点烛，火烛熊熊，发出吱啦啦的声音，香火缭绕，大殿中平添一股阴魅之气。陈忠柱看向教导大队的丁作斌，丁作斌接住了陈忠柱的眼神。陈忠柱看向陈勋涛司令，陈勋涛也看向陈忠柱。左侧的丁维潘司令用手轻触了陈忠柱一下，右侧的蔡林清司令用脚轻轻碰了碰陈忠柱的战靴。陈忠柱站稳了身子，这些平日坚决抗日又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将官发过来让其忍耐的信息，他心知肚明。大家一起说道，我们愿跟随李副总指挥同生共死，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好，兄弟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李长江说到做到，当年我怎么对待李明阳总指挥，也同样对待我们的好兄弟。李长江当年在战场上救过李明阳的命，此事一直是其在鲁苏皖边区游击队15贺6的重要资本，也是他尽管犯错但还是能得到重用的一个原因。看到大家都站立了起来，随着自己起誓，李长江认为自己这个副总司令在游击纵队还是有威望的，以为自己说服了大家，得意洋洋地坐到了总指挥的椅子上。现在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吧，就不要回各自的房地去了，驻地在城外的更不要跑，这个司令也要当得轻松一点嘛。明天啊，一大早啊，大家都到指挥部来升旗。李长江惬意地端起了大茶壶。陈忠柱随着将官们走出西山寺，夜色笼罩着寺庙，那围墙上星星点点锃亮锃亮的，是架架机枪口。司令，我们在这儿。一直守候在门外的谢向坤、江宗棠紧紧地跟了上来。别说话，跟我走。陈忠柱加快了脚步。退之，你回来了。志芳见到3天没回家的忠柱，高兴得不得了。爸爸，爸爸，你回来了，秀儿想爸爸了。已上床的小红秀跳下了床。志芳，情况紧急，东门进线，你带着秀跟着凤高从东门出城，赶快，什么东西也不要带。怎么了，退之？王志芳见丈夫满脸铁青，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急迫。志芳，李长江决定投日，叫我跟他。

0: 抓走，升我为中将师长以及扬州专员。如果不跟他投敌，就给一笔钱，但要把部队留下给他。我想这支部队的兄弟大部分是为了抗日，随我从鲁南金浦铁路一路打过来的。我不能对不起这班兄弟，更不能当汉奸遭世人唾骂，就是死也不能跟他走。你赶快带着红袖走。凤高，你嫂子和红袖就交给你了，去塘头与我会合。司令，请您放心，我在，嫂子和侄女就在。卫兵杨凤高已跟随陈忠住多年，我换洗衣服总要带的吧，什么也不带，再迟就走不了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23集，沟河相岔中的烽火硝烟。
1: 此时的家中只有志芳与红秀母女俩，因近来战事吃紧，陈忠柱让妻子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上海，住到志芳的姑妈家，可王志芳坚决不肯走。忠柱，我再也不能和你分开了，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陈忠柱理解王志芳，自己的妻子看上去文静温婉，骨子里是有一股子刚烈劲儿的，从与自己相恋到抗婚，再到毅然决然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忠柱深深的理解也感激妻子。我俩呀，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爸爸，您在哪儿？秀儿也在哪儿？六岁的秀儿仰着脖子，与她妈妈一样坚决。陈忠柱只得着人将母亲与小女儿先送往上海去。秀儿，听妈妈的话，听杨大哥的话，爸爸有急事先走了啊。陈忠柱在小红秀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夜色中，跟随丈夫可以说也是从南到北经历了不少战事的王志芳心有点慌，退之遇到什么事了吗？一定是出大事了。他一把抱起红秀，紧跟在杨凤高身后，高一脚低一脚地出了巷子，直向城东而去。夜色迷茫，王志芳心中擂着鼓，不要出事啊，退之，你不能出事啊。嫂子，我来。杨凤高接过小红秀，两大一小三人顺利地出了东门，直向陈忠柱部队驻扎地塘头而去。他们不知道，前脚出了城门，后脚城门就接到通知，封门了。站住，什么人？西门的卫兵拦住了陈忠柱与谢向坤、江宗棠两位副官，扫来扫去的探照灯将城门处映照得亮如白昼。哦，是陈司令啊。此时守卫城门的排长刚得到电话指令，一个也不要放出城。你还知道是陈司令啊？陈司令的部队出现军情，必须赶快过去。江宗棠板着面孔，可我们也是刚接到指令的，不能放一个人出城。兄弟，你请示一下，这军情可不能耽误。哎，出了事谁也担当不起的。谢向坤微笑着。那我请示一下，司令稍等。那排长直接往岗亭那儿跑。此时泰州城的西城门是由七纵队的秦庆林司令驻扎把守的。秦庆林平素与陈忠柱私交很好，他欣赏陈忠柱的为人正派，侠肝义胆。陈忠柱也认为秦庆林是这个鱼龙混杂的纵队中的清流，难得的谦谦君子。秦庆林夫妇都是南京人，秦太太谢树清与王志芳情同姐妹，相交甚好，逢年过节两家人也是常有往来的。报告司令，四纵队陈司令一行三人要出城，怎么办？放他们走，就说我不知道。秦庆林撂下这句话就挂了电话。刚在西山寺开过会，陈忠柱就置李长江不可出城之训诫不顾而匆匆出城。陈忠柱的想法秦庆林心知肚明， 秦庆林与陈忠柱尽管政见略有不同，但他由衷敬重陈忠柱，曾在多种场合竖起大拇指，陈司令是条汉子。2月16日早晨，一纵队到，二纵队到，三纵队到，四纵队。李长江一早就来到指挥部，听得点将的口令，四纵队无人应答。李长江心中一惊，这个陈忠柱。步出大殿，李长江大喊，四纵队陈忠柱司令，四纵队陈忠柱，仍是无人应答。李长江手一挥，进了大殿。五纵队到，六纵队到，给我查这个陈忠柱去哪里了。李长江心中一阵懊恼，只怪自己昨晚粗心了，集体对着菩萨发誓了还会有变化。这个将中陈忠柱，对这个抗日战场上的骁将，李长江说到底心中还是有几分畏惧的。陈忠柱毕业于黄埔，他从不为私利考虑，且又拿得出打得响，整个游击队都敬他三分，李明阳对他更是器重。但现在陈忠柱竟然公然不给自己面子，公然对抗我李长江，我得去四纵队堂头驻地看看。哼！李长江拍着桌子走出了大殿，升旗，一面红底青天白日，再加个黄色小三角形布的汪伪政府旗帜，在鲁苏皖边区游击队指挥部升起，城头变换大王旗。按李长江要求去参加升旗仪式的将官交换着眼神，是青天白日旗吗？多了一根黄色的面条吗？怪旗，怪旗。远处的百姓议论纷纷。李长江没想到陈忠柱的四纵队已在昨日深夜月黑风高时集结出了塘头，几百条民船无声无息地在水中向东向北前行，沉睡了一冬的水草缓缓摇曳，部队刷刷的脚步声与士兵的喘息声令路边野地里的倦鸟扑棱棱地惊起。四纵队的3000多人分水陆两路，黑夜中迅速撤离了塘头驻地，向东台、兴化、泰县三角地带转移进发。紧锁着浓眉的陈忠柱屹立船头，昨晚西山寺李长江的丑陋表演再次浮上心头，这李长江之流是怎么撕得开脸面的，说投靠汪伪就投靠了，将四纵队撤离泰州城是迫不得已，而坚持抗日是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志向。报告陈司令，您的电报。船舱内的报务员送上了电文，电报是总指挥李明阳发来的。看着看着，陈忠柱的眉头舒展了。总指挥李明阳在四纵队陈忠柱部撤离泰州塘头驻地之后，于第二日凌晨率领丁作斌的教导大队，还有陈勋涛、丁维潘、蔡林清三位司令等，从泰州赵公桥乘专轮也来到了东台、兴化、泰州三角地区的周庄。你与税警团陈太运在棒沿河以南、夜店以北、秦潼以西、周庄以东方圆3-4十里的苏中水乡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坚持联共抗日，坚持敌后抗战。这是李明阳电文上的最后一行字。收到，回电给李总指挥，坚持联共抗日，坚持敌后抗战。陈忠柱字字铿锵。是，司令。东方渐渐发白，曙光与寒冽的晨风将眼前这河水都映照得清灵灵的，房舍映入眼帘，是茅山的西边城到了。陈忠柱将司令部设在了武张庄。
0: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公开投敌并在泰州城挂起了汪伪旗帜的李长江日子并不好过，直到李长江公开投靠汪伪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岩率部队狠狠教训了李长江部。李长江大败后自觉无脸面，李明阳、陈忠柱等抗日中坚力量早已与他分道扬镳，怎么办？李长江求救于日寇第十二混成旅团司令南部乡吉，日本人堂而皇之地进驻了泰州。李长江对没有追随他叛变的四纵队恨之入骨，多次向南部进言，那个陈忠柱是个抗日的头子，不将他的部队剿灭，这泰州城就很危险。然而四纵队驻扎的水乡沟河港岔水网密布，芦苇丛生，进出都得靠小船，如贸然进攻，一不留神就会被水草困住，活脱脱等死挨打。你的不要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南部乡吉征用了一个大地主的老宅子，坐在八仙桌边不屑地看着李长江。陈忠柱那儿可正急得热火朝天呢，为了适应水乡作战的需要，在考察了当地地形之后，陈忠柱根据四纵队的情况将人员全部集合，重新整编布防。陈玄武到，原江都县保安团改编为四纵队第十一支队，你任队长，驻守沈阳庄。
2: 是。
1: 五弟陈玄武跟随哥哥南征北战，已是位成熟的军官，这十一支队原来的队长李明华被李长江认作干儿子收买，这次竟然没有跟陈忠柱的队伍走。
3: 杨善夫
2: 到，
3: 由你任十二支队队长，驻守西边城。
2: 是。
1: 十二支队基本上是三纵队跟过来的官兵，三纵队司令张公任病逝后，这些一心抗日的官兵跑到了四纵队，张司令不在了，我们要跟着陈司令打鬼子。
3: 张体健
2: 到，
3: 你的青年大队和指挥部一起驻扎在武张庄。
2: 是司令。
3: 各支队的队长在这两天要清查各队武器装备情况，在李长江及日伪部队打来之前，想方设法将武器配备到位，不然血肉之躯是拼不过枪炮子弹的。
1: 各支队的武器装备情况正如陈忠柱所料，经历过之前的历次战斗，包括这次撤出塘头之后与李长江部打的一次遭遇战，部队武器损失不少，急需维修与采购。
3: 谢向坤，你去摸一摸我们这四纵队有没有懂枪械维修的。
2: 司令，那个老王，王正榜，他就会修理啊。
3: 好，你去找他来。
4: 我们四纵队可是人才济济啊。
1: 陈忠柱大喜，
3: 这部队装备破破烂烂，和敌人打起来不等于将肉往砧板上送吗？
4: 老王，你技术好，牵个头，我们成立个枪械修理所，
2: 要人我来抽调人，要钱我来想办法，
4: 时下刻不容缓呢。
2: 是司令。
1: 王正榜连长也是四纵队的老兵了，但陈忠柱还真的不知道他懂机修什么的。
5: 爸爸，谢大哥说这儿不远有个茅山呢，我都这么大了还没见过山呢。
4: 秀啊，这茅山上可没有真的山，就是一个土堆，一点点高就叫它山了呀。
5: 一点点高，那有我高吗？
1: 小红秀腰挺得直直的。
5: 要有十个你高呢。
1: 陈忠柱十分喜爱

0: 这个鬼精灵似的女儿。江大哥，我爸没时间，你就带我去了。小红袖缠住了江副官。茅山镇原是苏中李下河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原名香山，源自唐代，是人工垒土堆积而成的一座土山，因山上长满香草，故名香山，后改名为茅山，与江南勾容境内的茅山南北呼应。山上建有铭文大江南北的古景德禅寺，寺院规模宏大，共有五进十香，因初建于北宋景德年间而得名。禅寺后毁于战乱，复建于明代，大修于清代。那一日，王正榜提出需要一笔经费，去茅山镇上收购一些废钢材、旧铁条什么的来维修枪械。好啊，让江副官陪你一起去，正好我需要再看一下这四周的水路与地形，我也去一下。爸爸，你是要去茅山吗？秀儿也想去的。小红秀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手中抓一个青芦苇边的花环。要坐船的，爸爸去去就来。秀啊，你回去陪妈妈啊。陈忠柱哄着女儿。妈妈整天忙着为这个叔叔那个大哥缝衣服，才不和我玩呢。我听江大哥说，茅山那儿可热闹呢，有好大好大的寺庙，里面有好多的和尚念经，带我去看看嘛。小红秀嘟着嘴巴。下次啊，秀儿啊，乖，听爸爸的话，爸爸下次保证带你去。看着小红秀不情愿地扭着身子走了，陈忠柱笑了起来。志方手巧，一手好针线活，也热心，常带着几个军官家属帮着士兵们缝缝补补的。一大堆人嫂子姐姐的叫着，大家都喜欢这位心灵手巧又不摆谱的司令太太。芦苇丛中，小船开得并不快，河里的水草也多，没有行船经验的人，这船会撑得直打转。如果在这里与日伪军遭遇上，应该怎么打呢？陈忠柱坐在船头，看着地形思考着。忽的，一个什么东西砸到了脚背上，是青芦苇编的花环。这不是秀抓在手中玩的吗？爸爸，小红秀从船板下钻了出来，扑到了陈忠柱的怀中，搂着父亲的脖子，开心地大笑起来。是哪个带来的？陈忠柱板着脸，看看王正榜，又看看江宗棠。爸爸，爸爸，不怪江大哥呢，是我求他把我藏在船板下的。爸爸，你笑一个嘛，笑一个嘛。小红秀对准爸爸的面颊亲了一口，得意地笑了起来。陈忠柱再也绷不住了，哈哈大笑。江宗棠与王正榜也笑了起来。我知道爸爸忙，秀不逛街，也不要去看和尚念经，秀就是想和爸爸在一块儿。陈忠柱眼眶红了，将懂事的小女儿搂在怀中。小船拐了一个弯，几只鸭子在水面上浮着，是春天来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小红秀清朗朗的童声响起。我的秀啊，这不是鹅，这是鸭子呀。啊，陈忠柱笑着搂过小红秀，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掠过芦苇丛中，芦苇绽放片片新绿，迎春花在水边河旁绽放出星星点点的金黄。春天真的来了。司令，你看，你看，谢向坤与王正榜兴致勃勃地走进了政治部。司令，你看，这是什么？副官谢向坤手中托着一把步枪，褐色的枪柄，枪头、枪栓油光锃亮的，中正式步枪。陈忠柱接过步枪，看看又不全像。司令，这是中柱式步枪啊。憨厚的王正榜笑了，这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 我们就叫它中柱式步枪，射程准确度都不输中正式。嘿，老王真有你的。陈中柱看来看去，喜不自禁。弹仓容量是多少发？5发，陈司令，今天您来试试。好。陈中柱扛着步枪，大步流星地走到了芦苇荡边，枪底尖，眼瞄准星，拉枪栓，砰砰砰，枪响数道，哗啦啦惊飞一群尾中水鸟。接着，好枪啊！陈中柱夸赞着，笑容满意。这一阵子，王正榜带着一班人，不仅修好了许多破旧枪械，还仿照中正式步枪研制了这种新式步枪。几个人一商议，就定名为中柱式。得到陈中柱认可之后，枪械所的一班人热情高涨，一天能生产3到5支。队伍的枪械不足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枪械所整日热火朝天，叮叮当当忙个不停。许多官兵看到他们都竖起大拇指，中柱也在大会上表扬，枪械修理所立了大功，要奖励。会后，中柱专门让江宗棠到镇上去买了10斤卤猪头肉，送到了枪械所。退之哥，回来了。与陈中柱结婚这么多年，从13岁就叫着退之哥的志芳改不过口来。方妹，今天帮着我一起校对报纸吧。中柱笑微微地放下手中的样报。和志芳改不过口来一样，中柱对志芳的称呼也改不过来。那个扎着一对小辫子的小女孩，那个剪了短发穿学生裙的小姑娘，直至结了婚还为自己生下孩子，对这个深爱着自己的志芳，她只习惯叫芳妹。凝视着伏在桌上校对样报的方妹，中柱笑了。可能到100岁，这个称呼也不会改变。新群报自1940年10月1日创办以来，已出版印刷了近100期。4开4版的日报，1版是国内电讯和社论，2版是国际电讯和时事综述，3版是地方要闻、乡镇通讯，还有每日特写泰县风景线。4版则是副刊。这张抱头套红的报纸一出，在泰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新群报哪个办的？哎，听说是部队办的，还真是不错。你看，版面精致，内容生动啊。每日的国内国际时事报道，在战乱的年代，是人们生活与生命的风向标。尤其是对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深刻揭露，激起了大家抗日爱国的热情与决心。有孙廷与主笔的社论，说理透彻，文笔生动，更是引起了百姓的关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演播李璐，片花播音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北京时间2点整。
24: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

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

0: 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特地挑选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人到合肥去下书，这封书信就是写给大将张辽的。曹操为什么给张辽写封信去？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孙权如果真的举兵攻合肥啊，曹操回不去，就是说来不及啊。第二呢，张辽镇守着合肥，曹操给他派了两员副将，一个是李典，一个是乐进，这都是曹操的心腹大将。但是曹操知道李典乐进呢、和这个张辽不和，这两军打仗啊，就怕将帅不和，为此曹操是十分担心呢、他才特意挑选了护军薛悌去给张辽送这封信。曹丞相不愧是曹丞相，那是真有两下子，略事如箭呢、他把信刚送到合肥，人家东吴孙权就起了兵了，他亲率10万人马攻打合肥。这怎么回事？孙刘两家又联合了。曹操得了汉中，取了川东之后，是西蜀大震呢、都惊慌了，特别是老百姓，谣言四起，说曹操要进西川了。刘备听了也十分紧张，他赶忙啊找诸葛亮，哎呀，军师，这不得了啊，曹操来势迅猛啊，到汉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张鲁给降了，把汉中给得过去了，眼看要进兵西川，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一攻西川，咱把西川丢了，他再把归途给咱们掐断，荆襄咱都回不去了。先生您可得快想个办法呀。诸葛亮稳如泰山，冲着刘备笑了笑，摆了摆手，主公不必如此吃惊，曹操来不了。怎见得呢？我说曹操现在他是举棋不定，曹操不是不想得陇望蜀，可现在这个人呢也很谨慎了，他不像那次了，统帅83万人马诈称100万兵取江东，曹操不干那种傻事了，劳师远征，再说他后顾有忧，他这么长驱直入啊，如果孙权要举兵发他的合肥取他的许昌呢，曹操回兵都来不及，为此啊他现在又思进又思退，正在汉中那地方拿不定主意呢。咱要想不让曹操进西川那极容易呀、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孙权写一封书信，隔给他3郡，把那仨地方还给他，让孙权出兵打合肥，曹操自然就回兵，他就来不了西川了。哎呀，刘备一听拍掌大笑，军师啊，您真是断事如神呐、诸葛亮啊，算把曹操给琢磨透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刘备想了想，哎，军师，上回咱们许个孙权3郡可没给人家，这回他能信吗？哎，比一时此一时啊，上回不给和这回真给，这都是根据需要啊。哦，刘备一想，这可真高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可得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谁呀？就让伊姬先生去吧。把伊姬请来交代了一番，告诉伊姬，你先

这次就跟那个大不同了。一吉先生在这会儿休整了一下，离开荆州到江东，抹灵啊，来见孙权。孙权这么一听干什么？哦，西川派人来了，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来了？叫我来问问。见面一看，孙权沉着个脸，满脸不高兴。一吉把来意一说，孙权一听是真的吗？都把人糊弄怕了。嗨，这么大事哪能开玩笑呢？再说了，诸葛子瑜先生上次啊回到成都去，是我家军师不在，要在呀、啊、那地方就割给您了。这回我把图带来了，您看看。孙权一把江夏、长沙、贵阳这三郡图拿过来，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怕这图长翅膀飞了。这条件很简单呐、啊，就是交三郡，让我出兵打合肥，不是就这么档子事儿吗？对了，哦，孙权点了点头啊，说这样吧，一吉先生先请到馆驿去歇息歇息，容我三思，让我好好想想。一吉跟孙权告辞了，孙权马上把众文武全请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说诸葛亮这是什么意思？他手下的谋士张昭这么一听，嗨，主公啊，这不是明摆着吗？因为曹操定了汉中，收了张鲁，取了川东，得陇望蜀啊，他有意进兵西川，西蜀吃紧，刘备诸葛亮才给咱们来这么封信，隔环三郡。原来他怎么不给咱们呢？干嘛来个虚晃一枪？如果说那回是诈呀，这回可是真的了。哎呀，子布啊，这么说你说咱们出不出兵啊？主公，应该出兵，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就是诸葛亮不给咱们来这封信，我们还想劝主公您去打合肥呢，因为曹操远征汉中，他想回兵来接应合肥都来不及。正好诸葛亮来这么封信，咱们送他一个顺水人情。我听说合肥这地方人马还不多，大概不足一万，只有张辽在那儿镇守。主公您要打的话，您可以多带些人马，一举就把合肥攻下来。要是顺利的话，主公您就长驱直入，兵进许昌了。即便进不了许昌，咱们得过合肥来，这不还有三郡呢吗？要不然诸葛亮凭什么把这三郡隔给咱们呢？咱白捡这么仨地方。不过有一样，您还得把一吉找来，跟他说一说，还得跟他要个条件。什么条件？就说我们把合肥给你打了，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荆襄九郡你都得给我们，要不然呢我们不起兵。看他说什么，如果他要答应了，您立刻就可以发兵。嗯，孙权点头啊，就依子布之计。孙权又把一吉找来了，跟一吉先生一说，说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你得把这荆襄九郡都还给我们，因为这地方当初你们跟我们借的，你们主公说了不算。一吉早有准备了，不是一吉先生准备的，是诸葛亮吩咐的。嗨，我说孙将军，这事儿还用您说吗？其实啊，那次诸葛子瑜到西川，我们就想把这荆襄九郡还了。因为什么没还呢？因为当时啊，我们没取过川东和汉中来。现在如果您要是出兵一打合肥，曹操一回兵，我家主公就可以定川东取汉中。取了之后，我听我主公说了，立刻把二军侯关羽将军调回汉中镇守，我们就把这荆襄九郡都给您倒出来，那不带错的。我家主公和我家军师那是信义素著啊，将军别人不了解您还不知道吗？孙权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一吉呀，心说你们这些人说话

头有准没准，他答应的真痛快啊。嗨，有准没准啊，我先把地方拿过来再说吧。好，一级先生，请你赶快回西川，回复你家主公刘备，我立刻起兵。多谢将军。一级先生，这使臣呐，嗨，当得真漂亮，痛痛快快的到这儿，没费多的事儿，收拾收拾人家回去给送信儿去了。孙权这就忙开喽。忙什么呢？他先把鲁肃找来，告诉鲁子敬赶快收三郡，这仨地方得拿过来啊。不行，夜长梦多呀，诸葛亮的心眼太多，如果您不拿过来本一下，他一变脸，这地方他又不给了，我怎么办呢？我所以得先把这地方拿过来，这孙权心里就踏实了。张昭催促孙权赶快进兵，是兵贵神速啊，不能耽误，等曹操一回兵，那咱们这合肥就打不了了。孙权心说，我不用你催，子布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把众家将军给招回来了，他派甘宁、吕蒙为先锋，蒋钦、潘璋为后卫，由孙权亲自带领徐盛、董希、陈武、周泰为中军的，派凌统为总监营，领水汉两路人马1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合肥啊。先锋官吕蒙给孙权出了个主意，说是主公啊，您要打合肥必须先取宛城啊。宛城乃江北重镇，这地方可了得，土地肥沃，每年打的粮食特别多，可以说那是曹操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咱要把这地方得过来，粮草咱们不愁了，这还是其次呢，更主要的那是给合肥一很大的威胁。如果把宛城拿过来，合肥咱们就等于取过来一半了。这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潜山呢。孙权一听，对呀，吕蒙将军言之有理，你们立刻进兵宛城。谁在宛城那儿镇守呢？庐江太守朱光。朱光听见消息了，说是孙权亲自领兵10万要打合肥，先取宛城，我怎么办呢？朱光一方面写书信送往合肥交给张辽告急啊，让他赶快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自己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孙权打，我也打不过你，等张辽将军来了咱们再见分晓。吕蒙、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没人出来打。二位将军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倚着甘宁啊，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咱们不就可以攻了吗？这个办法要不行，咱们就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啊，这就叫一上一下呀，哪个为上啊？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甘宁将军，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费工时啊，你堆土山你不得运土吗？你挖这个地道得一锹一锹的去挖呀，人家城上是管干什么的呀，他备了多少雷石滚木和弓箭手咱们都不清楚。为此我想啊，甭费那劲，干脆咱们就立起云梯给他硬攻啊，重赏之下有勇夫，你我两个人呐，率先垂帆，身先士卒，谁先杀上城头咱们就给予重赏。甘宁一听，吕蒙将军，你这主意干脆，听你的。这两位先锋官呢就分了工了，来了个二龙出水，甘宁、吕蒙在最前边领着军校攻这宛城，呵，打得好凶啊，城上的滚木往下砸呀，是乱箭齐发呀，那箭呢像冰雹雨点一样，简直都成了箭林了。甘宁呢没有半点

0: 惧色呀。他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剑支，带着军校呼喊着往上冲啊。
1: 可把朱光吓坏了，我这俩要干嘛呀？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
0: 出了破绽了，让人家江东军校攻上城头来了。甘宁大叫一声，手起刀落，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趁热打铁呀，孙权呐，立刻进兵合肥呀。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张辽一想，不好，合肥吃紧呐，我得赶快回去。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呀。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了。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张辽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呢，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什么呀？贼至乃发。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你还不许拆这信看。张辽就真没敢看呢，把这信放起来了。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那是怎么个意思？感情啊，曹丞相嘱咐薛悌了，说是张辽、乐进、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让他们协力同心，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薛悌一看真是这么回事，张辽就把丢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李典说了，说现在孙权亲自领十万人马，让甘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乐进、李典呢没言语。这怎么回事呢？你做主吧，因为你是荡寇将军，而且被封为都亭侯，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你说怎么办吧。哟，这是给张辽一好条啊。感情这乐进、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荡寇将军可以，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人家这俩人呢，是曹操的心腹将官，一直就跟随着曹操。张辽呢，是吕布的人，所以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其实，这乐进、李典二将不对啊。怎么回事？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张辽是战功显赫呀。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屡败袁谭、袁尚，斩乌桓、单于、踏顿于柳城，吞吐山，曾说降过关羽呀。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股肱之将。这乐进、李典呢，说白了啊，有点嫉妒，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不是说孙权领十万人马发合肥来了，我看你怎么打。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现在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眼看就将至壕边了，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不足8000人马，抵挡孙权十万雄兵，这差着多少倍呢？绞尽脑汁，用尽计谋，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现在合肥守将一共3位，
1: 这一研究对策。

0: 这可倒好，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甭请，薛悌来了，因为曹操吩咐过他，把他派这儿来下书，余外还有重任呢，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就让他呀节制一下这三将。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果然这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睦。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啊，他得说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啊，曹丞相远征在外，合肥人马不多，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赶快想个对策吧，怎么办得了？乐进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那咱们就说几句吧。乐进答了话，文远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呢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去那是下策，怎么办呢？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两气夹攻啊，可败孙权呢。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哎，文谦之言甚善，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是难以迎敌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他摇了摇头啊，这个恐怕不行。怎么呢？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守合肥守得住吗？那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要守也行，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杀一杀江东的威风，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乐进李典一听，哦，要是一文远将军这么说，那就请将军自便了，要打呀你打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哦，合着这二位只同一手不同一党，那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不过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中原，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望二公要好自守之。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眼泪在眼圈里边含着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就在这时，报，一个探报，说是跑进来的，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再战。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探报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薛悌一看，且慢，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越近离点二位将军，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是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来再把信拆开。现在看来是时候了。三员武将一听，就一先生。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嘿，薛悌点头了。点什么头啊？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他在信上写着，如果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起码得10万以上。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怎么办呢？只要孙权兵马一到，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戳一戳孙权的锐气，让乐进坚守合肥勿出。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的以破江东，然后是按功行赏，按现在的话来说，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他笑得很开怀，既有丞相书信在，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随后传令点兵迎敌。且慢，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怎么回事？害臊了。嘿嘿，他暗挑大指，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啊， 人家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哎，他插手施礼，温元将军，我对不住您，现在重兵在前，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愿意随您去战孙权，让文天守住合肥。满城，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我这厢谢过了。人家张辽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保曹操，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薛悌一看行了，拿酒来，给二将每人斟了三杯酒，是以壮军威，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二位也没客气，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张辽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拼了。选这么800人干什么？干什么？人家孙权带多少人来呀？比他多10几倍呀！不狠狠的拼战一场能行吗？张辽吩咐的清楚，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三寸气在，在阵前是只许进攻，不许后退。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带骡干嘛？鸣金你不就撤退了吗？全带鼓，一个劲儿的敲，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越进守城，薛悌观战，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合肥东北。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他是登高远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不看则已啊，这一看不是吗？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呀，这么多人马呀！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呵，嘿呀呀，没个边雁，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人上100000就彻底连天了。张辽想了想，他轻轻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城将军，你必须如此如此。李典一点头，遵令，夺马就下了山了。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啊，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幡招展，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这俩人呢、啊、虽然是虎将，但是地理不太熟，俩人稍这么一愣，听旁边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从斜刺里就杀过来了。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有个30-40个回合吧，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嗯，不对，他没败，刀法没有乱，哦，难道说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了，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嗨，诈败也得追呀、啊！随后把兵器放起，这么一举一阵掩杀就追过来。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战败了李典。这孙权都知道啊，李典李曼城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哦，让甘宁吕蒙二将杀败了，嘿嘿，说明啊他们心中空虚呀、啊、 我既得宛城，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孙权往前一催马，他就追上来了。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这面帅子旗似火红，掐着金边，走着金线，上出几个大字：弹扣将军都亭侯，扎。到旗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他带领的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都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骨头簪子别着头顶，上身赤着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他们左手持着藤牌，右手提着短刀，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啊。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甘宁的去路，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啊，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张辽、张文远。哦，哎呀呀！孙权点点头啊，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名将啊。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我必当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主公，我也算一个吧，这不算欺负张辽，我与吕甘二将共擒张文远。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这时啊，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又过来一个。凌统以为啊，这张辽在看他呢。其实凌统误会了，怎么回事？张辽啊，学嘛孙权呐、啊。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哦，张辽心想，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干脆我把他娶了吧。我要娶了孙权，别说他带十万人马，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想到这会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迎着凌统上来。凌统这么

0: 一看，哦，我说的刚才看我一眼，感情迎敌来了，灵童拧枪就刺。人家这位张辽啊，根本没搭理灵童，一大把哗，由灵童的左侧就飞过去了，他是直取孙权呐。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敌将奔他来了。孙权大吃一惊啊，他大吃一惊啊，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啊，简直都惊呆了，也忘了风，忘了挡，忘了扛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只听张辽大喊一声，他喊着自己的名字，这一刀力劈华山下的，咔嚓，刀劈了孙权的伞盖，
1: 可把孙权给吓着了。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些都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灵统来了。灵统身边的人不多，才300几十个人。灵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子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简直把灵童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进来他们是用刀砍，远来啊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灵统带着那300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灵统身上中了10几箭呢。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呐。灵统啊，不顾箭伤疼痛了，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可是他过不去，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灵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扶身，扶着这个马身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但是他跑到桥上来一看呢，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

0: 圆呢？这怎么办呢？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祖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
1: 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
0: 往前走走不了啊。
1: 孙权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啊，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可以越过此桥啊。孙权一听，对呀、啊、当局者迷呀、啊，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啊？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啊。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呢，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了，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往回这么一带青铜马，带头一段距离狠狠

还真奔过去了。哎呦喂，孙权那心呢，嗖的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儿这来了。等他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不是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剑！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剑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那小山头上跑，他好哪儿高往哪儿爬。都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孙权行走，张辽来爷爷。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儿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就汤河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吓人呢。有人说远怕水吗？就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乐进李典给围住了。乐进不是守着城的吗？

0: 跃进呐、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你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林统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逼着一口短刀求水过来，这河里富过来的，多惨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啊，五零四散，江东大败。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锦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4: 车堵在马路，
25: 加班加到麻木，
2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7: 心情不好想哭。
28: 停，别再 emo，
2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8: 听相声，
29: 听小品，
28: 陪你笑到捧腹，
29: 两个人
28: 两张嘴，
29: 让你不再孤独。
30: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1: 小霍刷什么呢这么认真？
32: 哎，我晚上要跟好朋友吃个饭，这不看看有什么好的饭馆吗？
31: 哎，要我说呀，这吃什么不重要。
32: 这话怎么说呢？
31: 好朋友能坐在一起聊聊天才是最重要的呀。
32: 那倒也是，但是如果要能找到我们都爱吃的饭馆再聊聊天，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31: 哎，这句话没毛病。
32: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就完美迎合了网上那个很火的梗。
31: 什么梗啊？
32: 好朋友就是我可以骂你100遍，别人骂你一句我都不答应。
31: 哎，这话一点不假。
32: 你别看平时啊我们俩是互坑互损，聊天记录里那都是废话文学，但是外人 敢说我半句不好，他是第一个出来撑腰的。
31: 哎，我知道了，你们的关系啊，就是主打一个内部矛盾内部消化，一致对外的生死同盟。
32: 哎，好兄弟不就应该这样吗？
31: 对呀，这不高晓攀和尤宪超这对兄弟也这样。
0: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1: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啊。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他出去买药，回来刚给他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0: 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啊、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呀、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2: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0: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2: 小潘，他爸是校长。
3: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0: 哎，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2: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2: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3: 后悔无期。
2: 兄弟，珍重，珍重，珍珍搂啊！
3: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挤我啊，挤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挤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哎我就你，
3: 我小潘，
1: 小超，
3: 真的是你吗？

0: 这招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1: 我这小八戒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2: 哎啊，最近钱富裕吗？
1: 富裕啊，怎么了？
2: 借我点钱花。
1: 你说什么？
2: 借我点钱花？
1: 不是上半句。
2: 最近钱富裕吗？
1: 不富裕啊，怎么了？
2: 不是，你别废话，
0: 不是
2: 你必须得借我点钱啊！
1: 你要钱干嘛呀？
2: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1: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2: 我去准备音乐，
1: 我去准备服装。

0: 们练红拳再来，
1: 来来来上学，
0: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1: 波叔不约你管不着。
2: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1: 哎呀，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3: 你怎么没死去？
1: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3: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1: 啊，还有意外收获。
3: 你少跟我装蒜。
1: 不是我算是，
3: 哎，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1: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3: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1: 我心脏病犯了。
3: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1: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3: 你长得比他还黑。
1: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3: 张冷
1: 哪儿呢？
3: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1: 老潘啊，你推我？
3: 对，
1: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3: 怎么了？
1: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啊，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3: 你才活32呢！嗯，
1: 不是，说错了，
3: 小潘，信，
1: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3: 你生一个我看看。
1: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3: 我没磕死你呢，
1: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3: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4: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3: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这回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4: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3: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4: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3: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1: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1: 是送外卖的吗？
3: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4: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3: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1: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3: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1: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3: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4: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3: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1: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3: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1: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3: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1: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3: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0: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这高晓攀和尤宪超合作相声这么多年，可不就跟兄弟一样了吗？
2: 哎，说的太对了。其实好多的搭档啊，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成了亲人了。
1: 哎呀呀，我想问问你，就是我们男生的感情是这样，那你们女生之间的感情，我听说像玻璃，是真的吗？
2: 什么意思啊？
1: 易碎呗。
2: 嗨，这不就是三人行必有两个牵手去洗手间，另一个就生气了吗？
1: 哎呀，你们真容易这么吃醋吗？
2: 哎，年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种表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心智啊也就相对成熟了。
1: 那女生之间的好朋友应该怎么相处呢？
2: 确切的说，我们叫闺蜜，也可以叫姐妹。
1: 那姐妹你说。
2: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别的姐妹还在互相吹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美，你超优秀，你前途无量，哎，我的姐妹张口啊就是精准的暴击，你脸又圆了啊，今儿的穿搭不好看啊，咱能不能别做梦啊，
1: 忠言逆耳啊。
2: 说白了就是我的缺点只能让我的好姐妹看，这是我们共享的特权。
1: 哎，你说的挺像宋宁和高露啊。
2: 他们也这样吗？
1: 是啊，他们也是好姐妹啊。
3: 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叮叮叮不长了？
4: 我说呀，你说呀，你说呀，我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宋小宁，
3: 哎，你别指我，
4: 我就指你，
3: 我也指你，我指你，
4: 我指你，
3: 我指，
4: 我指，我指，我指，哎哎哎，我指你，我指，哎，
5: 你们俩给我撒开，
4: 滚，
5: 好嘞，哎，
4: 不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5: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4: 对不起，老师，
5: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4: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6: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5: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4: 老师，老师，我
5: 你先说。
6: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5: 换一个呗。
6: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5: 苏小宁啊，
6: 哎，
5: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6: 为什么呢？
5: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4: 老师，还有我。
5: 你说，
4: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5: 对啊。
4: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5: 怎么办？
4: 怎么办？
5: 怎么办？
4: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5: 宋小宁同学，
6: 哎，
5: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6: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5: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6: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4: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下。
6: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4: 我不跟他一块去，
6: 不跟你一块去。
4: 我不跟你一块去，
6: 我不跟你一块去，
4: 我不跟你一块去。
5: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爱争是吧？好，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7: 老师，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5: 知道错了。
7: 嗯。
5: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6: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我可以走了。
5: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4: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5: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0: 能。
1: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苏小宁，我要跟你争一辈子。
2: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0: 哎，叫我干嘛呀，小王？
2: 你来呀。
0: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3: 宁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哦，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3: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她，我是最漂亮的那个，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她漂亮。你漂亮，
4: 你漂亮，
0: 你漂亮，
4: 你漂亮，
0: 你漂亮，
4: 你漂亮，
0: 你漂亮，漂亮，漂亮，
1: 你
0: 漂
1: 亮，收，你俩漂亮啊！
3: 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3: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3: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3: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3: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3: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3: 妈的，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
0: 爆皮了，是挺干的。
3: 干
0: 来，
3: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抹抹。
3: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0: 你早说、哎。对不起，小王，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1: 这样的，
0: 我先还。
3: 我先还。
0: 你俩一块还。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3: 那
0: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那我就不还。我不还，
4: 我也不还。
0: 不还
4: 就不还，
0: 我就不还。
3: 停，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4: 没错。
3: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哎，
0: 小王，
3: 妈呀，小胡，
0: 哎，
3: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这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3: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3: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3: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3: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3: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啊，快走。
0: 行。哎呀，哎呦我的，
5: 哎
3: 那个，
5: 哎，
3: 那高阿姨，哎呦我天哪！刚好，送，快送，快送，快！
6: 这拿岁数了怎么？
0: 你还累这个？哎，玩累你！
6: 宋阿姨，你这脾气
0: 累死我！哎呦，你谁呀？啊，
6: 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4: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
0: 那是我的护工，
4: 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6: 我
0: 的护工，
6: 我是两
0: 个的。
6: 我的，
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6: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听我，不是你听我，
0: 你
6: 听
0: 我，
6: 我
0: 给你缝，
6: 我
0: 给你缝，怎么就能你缝？我来缝，我来缝，我来缝。

0: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
1: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0: 孩子，我觉得应该
2: 别碰我，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分上下呀，姐。
0: 哎，
2: 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3: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0: 那是我气走的吗？
3: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0: 争就争，谁怕谁呀？
3: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争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4: 收拾一下。
0: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4: 哎，走了。
0: 啊，走？
4: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0: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4: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0: 不，
4: 来来，坐。
0: 太过分了，你们。哎，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
5: 行。
0: 老宋，你说啥？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5: 你不是？
0: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燕
4: 回来了。
0: 哎呦，院长。
4: 啊。
3: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
0: 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他了啊，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
3: 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
0: 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
3: 那现在就争啊。
0: 争啊。
3: 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
0: 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4: 嗯，
0: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
3: 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
0: 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谁接着给你讲啊？来，我穿起来。
6: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7: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6: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7: 清风将愁思扫荡，
6: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7: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0: 空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你说咱们今天聊好朋友，你说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8: 这个呀，可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7: 你呢？
8: 首先啊，我认为三观要同频，不能强行磨合。
7: 没错。
8: 其次啊，就是边界感咱得清晰，懂得分寸，知底线。
7: 是。
8: 那再说啊，咱们也不能插手对方的私生活，是不是？不能占便宜，而且咱们开玩笑啊，得有底线。
7: 太对了。
8: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7: 能请我吃饭。
8: 吃好的就行。
7: 哎，能吃到一起去就证明我们的感情那一定是能聊到一起去的。
8: 哎，有道理。
7: 哎，像孝林和李国盛他们这首歌就是送给朋友的。
9: 高兴啊！你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你不高兴吗？
10: 我也高兴啊！
9: 你高兴，你都没表示啊！
10: 哎，你这不像话！我能像你也蹦吗？我多大岁数？
9: 不是，你看，咱又表示见了这么多新老朋友，高兴、表示。
10: 你怎么表示？
9: 我要给这些新老朋友们
10: 干嘛？
9: 唱一首朋友的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10: 都爱听
9: 啊！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

0: 唱的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这首歌也好，
1: 是吗？
0: 歌词听起来很简单
1: 啊，
0: 但是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呀哈，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你唱的这歌
1: 怎么着？
0: 这是朋友啊！
1: 你看这小老头这么大岁数，这他都知道、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这么告诉你吧。
1: 你说说。
0: 当前流行的这些歌曲
1: 怎么着？
0: 凡是唱朋友的
1: 啊，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哟，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当然。
1: 那你先听听这个。
0: 你唱唱。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知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0: 周华健的朋友。知道。
1: 千里难寻是朋友。

0: 朋友多了路好走。
1: 殷秀梅的朋友知道啊，知道。
0: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1: 你唱啊！
0: 你再听听这个，
1: 接着唱。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1: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一张嘴就唱了这么多首朋友的歌，
1: 你会的多。
0: 你站在旁边啊，这个这儿呢，就是哎，这光知道不行啊，你必须为现场的朋友们啊唱一首朋友的歌，对不对，朋友们？哎呀，
1: 你别听他的，啊，你这意思就这诚心难为我？
0: 我你难为我半天了，
1: 难为你们就唱朋友的歌？
0: 那当然了，
1: 你以为我不会？
0: 你真会。
1: 我给大家唱一首，
0: 给他点鼓励，嗯，啊，
1: 好，谢谢，朋友的歌，啊，
0: 来吧，
1: 找吧找吧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哥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去去去去。你还小点了你。
1: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0: 儿歌呀，
1: 嘿，儿歌，嗯，唱出了朋友的历史哦。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记的。哎，
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是不是？
0: 朋友吗？啊，就是越交越深。
1: 对，
0: 朋友啊是可以互相信赖的。哎，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1: 没错，嗯，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0: 有歌曲为证啊。
1: 什么歌曲？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1: 也是唱朋友的。
0: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1: 哎，他死了，
0: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把你埋了。
1: 这这这这这什么？你这活埋人呢？你呀，
0: 啊，我舍不得你啊！
1: 这有这么舍不得吗？
0: 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1: 什么？
0: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1: 战友嘛，哎，
0: 朋友啊，虽然只有两个字，
1: 对，
0: 说起来简单，哎，做好了可不容易。
1: 那当然了，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有一首唱朋友的歌，到今天还是广为流传。
1: 哦，你说的是哪首歌？
0: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

0: 这首歌耿耿激励了我们一代人呢、
1: 流传到今天也是20多年了。
0: 客观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啊，就不能唱原来的歌词了。
0: 那你比如这样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跟朋友们聚会了，
1: 聚会了，
0: 咱俩也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咱俩还想唱这歌，你说唱什么内容比较恰当？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啊，
0: 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啊，朋友来相会，
0: 还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有点钱。
1: 你买楼房？
0: 对。
1: 你买汽车？
0: 有。
1: 你过得美不美？
0: 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第四回。哦，还多着呢，这。什么呀你这
1: 是？这是关心你，关心你啊！
0: 朋友见面就光问这个呀？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这样的朋友见面谈吃谈喝，这个充其量这叫酒肉朋友。
1: 你看，看起来你这朋友理解的还挺深。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年纪大了，朋友交多了，自然感触就深了。
1: 那这我得问问你，
0: 你
1: 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在这个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个叫
0: 这叫生死之交。
1: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你走出门吧唧，
0: 那叫摔跤。
1: 全明白，全明白。
0: 我告诉你，
1: 真难不住你。
0: 那当然了。我还有点感触，
1: 说说。
0: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谁啊，交朋友
1: 怎么着
0: 要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那就是要以诚相待，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有这么句老话吗？
1: 哪句？
0: 叫路遥知马力。
1: 下句我知道。
0: 下句怎么说？
1: 日久见人心。
0: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这吹。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笑林老师擅长唱啊，这段相声融入了大量的和朋友有关的歌曲的桥段，
6: 也是传递了我们交朋友要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这么一个事儿。
5: 没错，小霍，你和好朋友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6: 我们呀，佛系断联。
5: 怎么说呀？
6: 就平时啊，也不聊天儿，过年呢，可能也不发微信。那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都是一年前、两年前的啊，但是真有事儿，你看看那一个电话，可能就打20分钟、半个小时，
5: 就是不会因为太久不聊天而变淡，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6: 这可能是男生之间和女生之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
5: 我和我好朋友主打一个什么啊？相爱相杀。
6: 这什么意思？
5: 就是拍照啊，纯天然原图刺客。比如说他拍10张照片，9张啊把我拍成了55分大饼脸，但是把自己啊是精修了一下，然后呢再发合照。逛街的时候特别怂恿我冲动消费，但是他要想买东西的时候说，你得拦住我啊，别让我消费。
6: 你看你们都这样了还能坚持一起，就证明你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固的嘛。
5: 那倒是，就跟金飞和陈曦他们说的老友记一样。
7: 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啊，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学校学的相声，
8: 这是学艺，
7: 工作在北京。
8: 对，
7: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8: 不是，
7: 来自于哪儿呢？
8: 小地方。
7: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8: 对，
7: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人。
8: 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7: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8: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拃多呢，那还
7: 就是关系好，
8: 好归好，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有时候我就琢磨呀，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8: 好，
7: 是不是像亲兄弟？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呀、
8: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咱俩得好成什么呀？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你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一个人你都
8: 兄弟啊。那咱俩谁先走啊？
7: 谁先走？ 先走啊？
8: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7: 应该呢，
8: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7: 你等我捋捋啊。哎，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嗯，剩一个人。
8: 对，你想想，
7: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你
8: 非得走一个。
7: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8: 哎，别这样，我先走。
7: 行，
8: 哎，啊啊啊！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7: 我还不了解你啊？
8: 怎么着？
7: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嗯，我太了解他了，嗯，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8: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7: 谁坏呀？
8: 你，
7: 这是你说的啊？
8: 我说怎么了？
7: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8: 对，
7: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8: 老友记，
7: 对呀，
8: 算计的计，朋友们。
7: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陈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8: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7: 长得跟冬瓜似的，
8: 什么怎么样？
7: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8: 哎，怎么回事？
7: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8: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7: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8: 什么手机啊？
7: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的，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8: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7: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了，你知道吗？
8: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7: 谁干的？
8: 李丁。嗯，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7: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8: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7: 那当然了，
8: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7: 前两天
8: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7: 哎，你少说了一个，嗯，冰镇的老
8: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嗯，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7: 你是不是讹人？
8: 讹什么人？
7: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哎呀，哎，哥，你误会我了。嗯，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8: 怎么着？
7: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8: 什么？
7: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8: 什么新款呢？
7: 新款的
8: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7: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8: 废话，
7: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
8: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7: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啊？
8: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7: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8: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女厕所里去了。你说，哎，你当时给我上干什么？
7: 有劲吗？
8: 怎么有劲吗？
7: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啊，
8: 80好几的人了，
7: 3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8: 你心眼大。
7: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8: 怎么了？
7: 行，罢了。切，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8: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笔记本记着呢。
7: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8: 二年级怎么了？
7: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8: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7: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8: 来呀，
7: 他这么写的，
8: 怎么写的？
7: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8: 挺好。
7: 我们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8: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7: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8: 没毛病， 朋友们啊，说十七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四个人。嗯，问最少租几条船？
7: 多简单！
8: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四条。
7: 对
8: 啊，因为四四一十六，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7: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8: 你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7: 你别老说这事。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8: 怎么讨厌了？
7: 告老师。
8: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7: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8: 学就学，谁怕谁？
7: 这是你说的。
8: 来啊，
7: 那我学你。
8: 我学你。
7: 来
8: 来。
9: 大家好，我是陈曦。
8: 我是金飞。
9: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哎，打死我吧。哎。
8: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啊，自己学自己，
7: 谁也别伤害谁。
8: 来吧，
7: 来，
8: 开始。
7: 哼，晨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8: 不告诉你。哼，
7: 肯定不多。
8: 你考多少分啊？
7: 我也不告诉你。
8: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7: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么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最笨！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不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等着。
1: 哼
0: 哼，
1: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呐，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啊？
1: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1: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
0: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那蹲着呢。
1: 这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
1: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1: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1: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1: 这不账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账。
1: 你看，
0: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就给你送回去了吧？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1: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0: 什么送回去？
1: 送回去一个。
0: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1: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嘛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1: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又出血的事？
1: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大夫跟你说什么？
1: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0: 哎呀，
1: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0: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1: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0: 啊、
1: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0: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1: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你说我不要脸？
0: 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不至于，这怎么这
1: 我不要脸、
0: 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1: 后来大夫说我的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0: 哎呀，
1: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0: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0: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知道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1: 你错没错？
0: 错了。
1: 你损不损？
0: 我损。
1: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0: 鸡血。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暑期特别节目，这届年轻人的戏曲直播间，7月14日到17日，带你认识一群把戏台搬进手机直播间的年轻人。他们有人在地库里一嗓子清唱，让全网追问他是谁；有人反串老旦，把直播间唱成万人剧场；有人把古诗词谱上京剧腔，成为年轻人睡前必听。更有那些你听过名字或没听过名字的角儿，他们不止在剧场等你，也在你的手机里开嗓。越听越有戏，7月14日到17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一起来听这届年轻人在戏曲里的血脉觉醒。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一两万项2026国画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启幕，话剧《北京法源寺》率先上演，还有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即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题剧《燕青麦线》即将亮相全国展演。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年啊，乡村这两个字儿真的很火，刷短视频是村晚村梯，追的剧是主角我的阿勒泰，咱们连旅游的时候啊都喜欢往村里跑。
0: 我早就是这样的，
1: 真的很好啊。乡村文艺这个听起来稍微有一点土的词儿，现在啊可真的算得上是顶流了。
0: 说起来咱们的乡土家底儿呢是真挺厚的，像鲁迅、沈从文、路遥、陈忠实啊，一部乡村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现当代的文学史。你说有这么厚的乡土文艺的家底儿，它怎么就突然破圈成了年轻人追着看的超级 IP 了呢？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就好好聊聊乡村文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名单，国画戏剧数字院线成功入选。作为该院线2026年展映季的开幕大戏，话剧《北京法源寺》呢，已经在7月19号率先上演，正式拉开了本年度的全国展映的序幕。
1: 在持续推出《北京法源寺》《狂飙》《赵氏孤儿》《大宅门》等等经典剧目数字影像的基础之上，中国国家话剧院呢，今年新增了明朝那些事儿、苏堤春晓、英雄时代、西哈诺四部精品力作，推动舞台艺术从剧场空间向更加广阔的数字场域去延展，让优秀的戏剧内容汇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
0: 哎，好像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我之前是不是看过呀？
1: 现场看的吗？
0: 不是，我之前听说过呀，很多年以前吧，应该十几年前，那陈明浩还演过这个，也是国家话剧院的吧？是不是拿来重新又再排了一遍呢？当年就挺先锋，我看穿的都穿牛仔裤，我记得好像是
1: 穿牛仔裤演明朝的事儿吗？
0: 有点像，我记不得了，这都太久远的事了啊！现在是不是重新拿回来了呢？因为现在保留每年七月至九月集中展映季这个特色活动，同时同步建立了全年稳定的片单、全国剧场联动的一个长效运营机制，同时依托新技术，戏剧传播从一城一演升级为全国同步，从单次现场演出延展为常年持续运营。在重构经典剧目艺术生命周期的同时，实现全域覆盖与精准供给，让更多观众在家门口你能享受到国家级话剧的盛宴。
1: 没错，在观影的体验上，升级之后的国画戏剧数字院线是以数字影像高度去还原舞台现场的视听质感，通过多机位镜头精准地捕捉演员的微表情还有舞台的全景细节，即便是后排的观众，咱们也能够拥有专属 VIP 观演视角，获得超越现场普通座位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0: 那么今年七月到九月，全国数十家剧场呢将会率先上线这个展映季啊，一张普通电票的价格就能沉浸式的欣赏精彩的舞台影像。
1: 哎呀，这个想起来好值啊！剧场的票最便宜也得80，
0: 剧场的票是吗？
1: 对啊，80一般都是80到880之类的嘛，或者1280。但是你看电影的话，肯定不过百吧？我觉得
0: 有可能。不过他好像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那肯定。
0: 但是你说那80可能也是在剧场你看戏的时候最后面的位置，
1: 那肯定可能是二排最后面的呢，
0: 二楼。
1: 对，二楼。
0: 行吧，就每次我看戏的话，我这内心的那种感受很复杂。
1: 怎么了呢？
0: 我老想坐在前面。对。
1: 那你花钱买过瘾的票啊。
0: 是，就是这个让我复杂的嘛。电影院就好多了嘛，对吧？
1: 是的。
0: 除了影院，剧场里也有清凉好戏，暑热正盛，不妨走进剧场，感受一下江南才子唐寅的那一份风雅与从容。
1: 垂虹载雅韵，舞剑搏虎擎，感受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历尽劫波仍然怀有赤子之心的文人风骨。国风原创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将会在7月23号至26号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0: 这个舞剧啊，创作灵感来自于明代文人大艺术家唐伯虎的传世画作《垂虹别意图》。这个创作团队呢，是以唐伯虎的人生轨迹为叙事的线索，也跳脱了民间对唐伯虎风流才子的符号化、标签化戏说，塑造了一个命运多舛的但是风骨不改的经典文人形象，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悲喜、有困顿、有挣扎、也有自我救赎的一个真实的唐寅。
4: 舞剧我们希望的是力求让舞剧回归戏剧本体，力求把唐寅塑造成一个能更接近历史真实，然后更能跟现代观众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然后以求能够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然后挖掘他们的丰富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唐寅是一个世界以痛吻他，但是他报之以歌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感受到这份力量。
1: 这部作品呢，是以他的人生际遇为叙事的脉络，故事呢娓娓道来，讲述了他痛失至今，科场蒙冤，世俗冷眼，红颜相伴，阳狂避祸等等人生的片段。当其遭遇命运的重击消沉的时候，有挚友文征明的倾心扶持，还有挚爱沈九娘的温柔陪伴，他将愁绪与热爱寄情于诗书画当中，渐渐是走出了困顿阴霾。他的心中既有对功名的渴望，也有对自由的追求。

0: 音乐创作上呢，构建了另外一重的江南意境。作曲是从苏州园林一步幻景的美学当中汲取了灵感，将曲径通幽转化为节奏和旋律的变化。
1: 哎，你看这个舞台上桃花纷飞，象征了什么呢？这个意象是漫天飞散，就表现出他对命运和解了，就是我释然了。
0: 是的，
1: 对吧？你不释然也不行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
0: 接受吧。
1: 对。也照见了每个现代人啊，我们看到了在生活洪流里面，咱们自己守护内心那个桃花源的可能性。
2: 唐伯虎呢，这一生中几次离开家乡，想要出去闯荡，啊，又几次失意的回来。垂虹桥是他的一个情感和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我们不希望这台剧是一个历史的说教的啊这样的一台剧，观众来到这个剧场，首先他应该感受到的是轻松的啊美好的浪漫的，这是他的基底。但是在欢笑之后，他会跟着我们不自觉地落下眼泪，希望观众能够看到唐伯虎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是在大起大落之中又能看到他坚毅且灿烂的人生。我觉得这种自我舔舐伤口的能力和在逆境的生活中让自己活得更加灿烂的能力，这个是唐伯虎特别可贵的。我觉得也是能够让我喜欢他，能够给今天的人带来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也是他的特点。观众来了会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中国文人，他一点也不古板。
1: 这或许就正是这部戏啊，叫做《垂虹别意》唐寅的这个艺术价值。它不仅让观众看见了一个真实的唐寅，也让每个在生活中跋涉的人都能从《垂虹别意》的深情里面回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精神垂虹，对吧？每人都会碰到很多事儿，
0: 遇到问题啊，
1: 哎，
0: 这是每个人的课题，
1: 道理我都懂。
0: 对 对，
1: 哎，但是你真遇到这个事儿啊，你放不下，你可能真放不下，
0: 嗯，
1: 挺难的，所以这个戏我得看，你知道吗？
0: 得到精神的解脱，是吧？
1: 希望是啊。

0: 好吧，那么看过了这个舞剧，我们来说一下戏曲啊。日前吉祥大戏院里有一台名家演唱会，是正式拉开了吉祥大戏院建院120周年，即重章5周年系列演出的帷幕。
1: 1906年，吉祥戏院创建于王府井东安市场，始终镌刻着国粹华章当中最璀璨的印记。谭鑫培、杨小龙的闪耀开台，梅兰芳的新剧首演，马连良的力派革新，众多梨园宗师在此登台立业。2021年7月9号，吉祥大戏院重章营业，再度点亮王府井商圈的戏韵华彩。
0: 在这一次的系列演出当中，是精选了多部经典的剧目，比如说日前已经上演的《龙凤呈祥》，这可是曾经在吉祥大戏院当中有多次亮相的。在京剧的黄金年代，梅兰芳、马连良、杨小楼齐聚吉祥同台现演，名动一时。还有像苏武牧羊，在1930年马连良先生成立了扶风社之后啊，是大刀阔斧的开始了他对京剧事业的改革和创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吉祥大戏院就邀请扶风社来这里演出。在1931年5月，马连良先生在吉祥戏院首演苏武牧羊，后又首演改编之后的新白蟒台，和吉祥戏院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七月和八月，吉祥大戏院还将邀请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上海越剧院等院团的共同庆贺，带来牡丹亭、花为媒、西厢记等多部的经典。
1: 这五年来呢，也是围绕着国粹京剧的核心，吉祥大戏院呢是树立了国粹吉祥、吉祥雅韵、吉祥绽放、五韵吉祥四大特色。

0: 的 IP， 这个年均的上演量是挺多的，将近有200多场啊，累计是推出了600多场的专业演出，100余场的文化普及活动。几年间，除了看戏，这还有戏曲咖啡、戏曲文创，都是相继的亮相。老吉祥的电影放映业务也是重焕新生，拾回了城市的记忆，当然也留下了古老戏曲融入当代城市的积极的探索。
1: 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一部集剧，叫《燕青卖线》。近日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入选名单公布，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经典折子戏《燕青卖线》成功入围，将于7月17号至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是登台，演出实况将同步登陆央视戏曲频道，线上线下联动展现集剧的独特风韵。
0: 集剧呢是1959年诞生的，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唱腔呢是以柳调、嗨调为主，保留手绢工、水绣工这些特色的技艺，代表的剧目有《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等。
1: 燕青卖线这个故事啊，源于中国古典的小说叫《水浒传》啊，这《水浒传》有了很多故事，
0: 这可就熟了是吧？
1: 对，影片剧情呢是取材于北宋宣和年间，任秀英兄妹因为受到神州知府挑拨，欲为师报仇对抗梁山，梁山好汉燕青时迁奉命潜入神州。燕青假扮卖线货郎接近任秀英，最终向其说明当年擂台比武的真相，揭露了知府的阴谋。
2: 时迁，3年前我燕青兄弟在这神州擂上打败了人家兄妹的师父铁罗汉，他兄妹是心中不服，要与燕青见一高低。嘿，可恨这个知府老贼趁机挑拨颠倒黑白，不说他当年唆使铁罗汉暗放毒箭，他反说我燕青兄弟暗箭伤人不过英雄，手把梁山打家劫舍并非好汉，也是那人家兄妹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撒下了请帖，定3月28天齐庙会以立擂为名招纳天下的好汉要反我梁山。我梁山得知此事，命燕青巧扮货郎，由我石谦儿扮作这花儿模样，前来劝降人家兄妹，共破神州。
0: 刚才听到的这就是集剧的一个片段哈，《燕青卖线》呢，作为集剧开山的代表之作，问世60余载是久演不衰。那么这一次进京的版本呢，是由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来担纲主演的。多年来呢，剧团也在持续的打磨复排这个剧本，老一辈艺术家倾囊传艺，青年演员潜心锤炼，唱念作打，也是生动展现了东北地方戏曲鲜活的生命力。
1: 在《水浒传》里面啊，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英雄就是燕青，
0: 燕青啊，
1: 就是他，对，他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
0: 嗯，很帅，
1: 那是肯定的，
0: 对的，
1: 对吧？我找到投射了嘛。夏天的文艺生活可不只有舞台演出啊，去博物馆看一场跨越千年的展览，也是纳凉长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来关注的这个展览呢，在江苏省盐城市博物馆展出的是《太阳之下：古埃及文明特展》。展览一共有171件套的文物，这些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大概有90%都是首次在中国展出。时间的跨度呢，大概有3000年，让古埃及人的生活日常、信仰与永生梦想有了可感知的具体形状。
1: 展览以人间烟火、众神之地、向光而行三个篇章第一次展开，从尼罗河畔的麦浪到神坛前的祭品，再到墓室中的永生祈愿，观众仿佛跟随古埃及人走过一生，在现实中经营日子，在信仰中寻找秩序，追求死亡后的永恒光明。那我们先听听策展人黄明慧的介绍。
3: 我们本次盐城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去合作，他们是做古埃及学最早研究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从这个早王朝一直到古埃及文明的希腊化、罗马化，所以我们整个的体系是非常的完整的。对观众来说，可能这也是能够非常近距离去接触古埃及学入门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4: 我们想做这样的一种

0: 种不同文明的这种对话展的这个角度去策划的太阳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的主线可能是太阳，太阳崇拜，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古埃及人在这样的一个精神崇拜中，他们在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们的内心是如何去思考的。
1: 我们在展厅的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叫向光而行，实际上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古埃及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一个生死观，观他者而反观自我，就是这个是我们想给观众比较推荐的一个观展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理念。
2: 刚才听到的是策展人的介绍，那么谈到古埃及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壁画上立于纸梭草船上的男子，写满象形文字的石棺，还是说象征王权和神性的法老雕像呢？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入手，从猫神巴斯泰特入手，探秘一下遥远的神秘国度。
3: 啊，其实这古埃及人对猫的崇拜和喜爱呢是由来已久的啊，有很多猫的木乃伊嘛，我见过，这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他们文化和信仰体系的一个尊重。那么在法老们统治尼罗河的时代，这个文明古国呢就很多以猫为主题的手工艺品，那个有比真人大那个猫的雕像，还有猫做成那个形象的珠宝啊。那专家说啊，其实在古埃及的早王朝时期，巴斯泰特是战神，他不是猫啊，他是那个狮子脸啊，狮脸当然是猫科动物，这是没问题的啊，力量感很多啊，在两河流域像狮子的那个大门很多，
2: 对，
3: 咱们中国没这狮子啊。后期呢它就是猫首人身及纯猫形式的啊，这个就是猫神了，象征着守护神和母性的一种象征，
2: 变温柔了。
3: 其实有的猫一厉害起来也厉害啊，那个大老虎是吧，
2: 没错，是的。埃及首都开罗南部古都孟菲斯的萨卡拉牧区的入口有一座猫神庙，就用来专门祭祀巴斯泰特。看来古埃及人对于猫神的崇拜可见一斑。
3: 现在啊，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文物静静陈列于此，带着一个古老文明留给世界的答案，关于崇拜生命和永恒。当你走进展厅，3000年前的尼罗河畔的风穿过展柜轻轻地吹到你的面前，哎，你就驻足凝望那一瞬间，你时光那打那头是谁来的？古埃及人猫神
2: 来了，
3: 打了一个照面。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新闻，说在山西的一个地方有个叫猫神庙，有一个那猫的一个铁柱什么，还是一个金属制成的一个像，叫猫神庙，还想去看一看呢，没有机会啊。
2: 这个好像在国内很难得吧，很少有猫神庙吧。
3: 对，所以他们叫圣火喵喵叫啊，可有意思了。
2: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文化流传过来才会有啊？
3: 不知道，这个没去过，不太了解。
2: 好吧，那么看过了展览，现实当中大西北的壮阔山河也迎来了非常好的时节，从静态的观展到动态的沉浸，宁夏的夏天玩法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3: 黄土摇动，复刻着移民岁月，大漠沙丘揽进了璀璨星河，贺兰山下演绎着边塞风云，沉浸式实景体验正在全面重构宁夏旅游的打开方式。
2: 就这些年宁夏旅游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以前大家都不愿意去，现在什么青甘大环线宁夏大西北走一圈啊，
3: 很火呀。
2: 对，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有一个项目叫做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日前开园了，这是中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园区呢打破了传统的单向观演模式，以原生态移民村落作为了实景剧场，由土生土长的生态移民后代去参演，亲身去演绎父辈们异地搬迁、戈壁开荒、增收致富这样的奋斗故事。
3: 有观众看完表示，无需繁复的文字解说，行走在复原的移民村落里面，就能读懂这片土地的蜕变，实景带来的情感冲击是直击人心的。那么除此之外，原生态大漠风光也凭借了全链条，又是沉浸式，你看看、
2: 当然了，
3: 你看这个八方游客来到了，进入到暑期腾格里沙漠，彻底告别了早年单一的华沙打卡那种模式，有越野穿越，有沙丘的日落露营，暗夜的星空观测，沙漠的秘境徒步，这都是很好的体验项目，我很喜欢。依托区域优良的低光污染的生态条件，看星星，
2: 对，
3: 沙漠星空营地一房难求，许多游客你专门在这儿看一晚上，那个星光，
2: 对，住沙漠里
3: 太好看了。
2: 对，
3: 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家那望远镜已经不够用了，我想买一个新的，但新的有点贵，没舍得。
2: 你就直接去那儿住吧，用裸眼就能看到满天星河。
3: 那我要追踪流星。我不追星，
2: 追流星。
3: 对，
2: 有游客表示说，

0: 前啊游览沙漠，停留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如今呢，静候日落，仰望星河，沉浸式的触摸西北原生地貌，游玩的体验呢是截然不同的。直观可感的戈壁夜色和生态的变迁，就是青少年实地去感知像宁夏防沙治沙生态修复成果的一个天然的课堂了。
1: 贺兰山东路呢有一个小镇啊，补齐了宁夏夜间沉浸式的文旅发展短板。小镇呢是全域实景舞台，全域 NPC 互动，多场次的演绎贯穿夜游的整个全程。现在都不兴叫服务员，都叫 NPC、哎、你问个道吧，我告诉你
0: 身份，
1: 这位施主这个游客呢置身烽火边塞的场景，观赏那凤凰飞天，贺兰山盛典的核心演绎。你看，日游山水文脉，夜入边塞实景，全天候您都安排上了。
0: 别歇着，业内人士表示说呢，早年西北地区的旅游都是定点打卡、短途观光为主的，游客呢很难去深度感知本土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的变迁。而如今呢，是整个全域布局沉浸式的实景业态，所以游客在亲身的参与当中，就能够产生非常多的情感共鸣了。
1: 无论是大漠星河，还是贺兰山下的实景演绎，都离不开那片深沉的土地。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当下的乡村文艺，为何能从这片泥土当中长出如此蓬勃的力量呢？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述。

0: 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乡村文艺。说到乡村文艺，它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文学经典编成油画作品父亲，影视作品主角山海情，我的阿勒泰，和乡村有关的文艺作品呢，虽然说形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田野之间，被浇灌的精神庄稼在乡土之上生生不息。
0: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一直以来乡村题材呢都是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流。那么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乡村题材作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没错，深邃厚重的乡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以及充盈丰饶的农村生活经验，就孕育了众多在文坛非常有名的写作名家，催生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
0: 算了，
1: 故乡，对吧？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湘西，这都太有名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等等一系列的小说等等。刚才你说的那话特别好，一部乡村题材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0: 最近我特别喜欢看铁凝的作品，挺好，真的挺好的。但是这么厚的家里怎么破圈呢？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年轻人刷弹幕、刷短视频、买着机票追着去看的超级 IP 呢？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最近这十年，乡村文艺真正成为超级 IP， 第一道闸门就是影视化，而且是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我们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哈。
1: 比如说在2024年的五月份，文学的影视化改编领域开出了一朵非常惊艳的花，就是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呢，好评如潮。这部剧不仅开创了散文影视化的先河，也是第一次让散文改编成为了爆款赛道。
0: 之前我没觉得它能改编，
1: 很难把散文改编，
0: 没想到
1: 就算你写一首诗，
0: 对你改编成一个剧一样，
1: 这很困难。
0: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在2010年7月，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着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草原上鼓胀的帐篷，还有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以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李娟用朴实明亮、治愈清新幽默的文字，呈现了零碎而闪亮的阿勒泰记忆。
2: 妈妈，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
2: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3: 啥叫有用，李文修？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来，走了。
1: 那么将非常难改的纯文学作品影视化，我的阿勒泰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视角，用镜头

0: 某语言将作家文字具象化，可还原文本最初的生命力，而将作家本人的经历融入到剧本当中，则让文学的生命力得以延伸。每个笃定相信文学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阿勒泰。
1: 不过这事儿呢，那天我看到李娟有一个访谈，她就说来的，她说担心自己啊，就是成为很多人的这种榜样偶像，因为实际上当作家这条路真的是挺难的，凤毛麟角吧。
0: 对，
1: 实际上这条路朋友们我也试过了，但是我试成了一个滞销书作家。这部剧的诞生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的故事。导演呢滕从从2018年底啊买下了影视改编权，当时朋友说这书是真好，他没法改，他没有一个叙事的主线啊。直到2020年，滕从从发现自己的状态跟书里很像，当向外寻求的东西不再有用，人自然会向内寻求安宁和自我的满足。想做阿勒泰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导演说我就前所未有的强烈了。2021年底啊，这个项目被确定下来，导演两次去阿勒泰采风，把采风当中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儿放进了剧本。
0: 所以在2024年，我的阿勒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时候呢，就收视登顶。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剧还成功的拉动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文旅消费增长。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啊，乡村文艺的 IP 力量不在于宏大的叙事，而在于真诚的表达，去爱，去生活，去寻觅一处心灵的安宁之所。

0: 如果说我的阿勒泰是嗓门诗意的轻盈，那么白鹿原，哇，这个在我心中是极有分量的，
1: 就厚重了，
0: 太厚重了。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先生历时6年的心血完成这部巨著啊。他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陆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70-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呀。
1: 在2017年电视剧《白鹿原》播出，这部作品呢获得了第31届飞天奖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奖，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奖，还有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等等多项的荣誉。
0: 其实这部史诗巨著此前已经被改编成各种的艺术形式了，像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等，而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呢是第一次全景式的还原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经典作品。那么从文学经典到荧屏巨制，白鹿原的 IP 转化之路证明一件事儿，就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这个文艺作品，或者说乡村文艺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觉得这个不分城市和乡村啊，
1: 对，
0: 你任何艺术形式它反复的诠释总有新意。
1: 在西北发生的故事还有一部，那就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被称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共有3部。第一部呢，首发时间是在1986年《花城》杂志上，1988年全书完成并且首次出版。作者为了写这部小说，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和煤矿当中进行生活的重新体验，以加深对于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认知。
0: 小说呢，围绕着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讲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里面所走过的那些艰难、曲折的道路。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哎，真的，算是我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原著啊。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的画卷，《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在我高中时代我就开始翻了，
1: 非常的好看。《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 IP， 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普通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和奋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精神力量始终能够引发共鸣。
0: 西北大地呢，好像是乡村文学的源泉，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而且都有很好的影视化呈现，比如今年的热播剧《主角》。主角没有翻完，
1: 就原作、
0: 没有翻完，就比其他几部作品在我心目中的话呢，好像是没有看完啊。他这个主角呢，也是一位来自陕西的作家陈燕创作一个长篇小说，他讲述的是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以及与秦腔及大历史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是2019年的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电视剧《主角》2026年5月10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作者陈燕表示，看到剧集能够达到这样的品质水平，要感谢生活、时代和大西北乡情乡音的赠予，也得益于主创团队历时8年付出的艰苦的努力。
0: 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巅峰到央视屏幕的全民热播，《主角》跨界破圈，不仅完成了经典文艺作品的二次传播，更成功擦亮了地域文化名片，为乡土文学影视化、地域 IP 品牌化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乡村文艺。很多人对乡村文艺的第一印象可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乡土题材作品，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乡村文艺已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有学者说过一句很生动的话，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这个说法很贴切啊，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在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壤里面被一代代人用生活用情感浇灌出来的，所以才能是生生不息。
3: 那么这些经典的文学种子在近些年的影视化改编当中就开出了更加灿烂的花，特别是乡村振兴主题。比如说在2021年，乡村振兴主题电视剧《金山丽海》是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作品呢，根据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金山海》改编，讲述的是性格直爽的市区干部为了梦想是毅然报考了凯坡镇的副镇长，上任之后呢，和经验老道的镇长扎根基层一起工作努力奋斗的平凡故事。
2: 原著作者赵德发在1955年出生在鲁东南一个山村，33岁呢去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家乡的土地给了他丰富的滋养，让他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和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像《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等作品。
3: 嗯，
2: 那个《缱绻与决绝》是改编叫
3: 生完物，对，
2: 很好看，
3: 非常成功。
2: 嗯，
3: 另外呢，在2022年播出的改编自陈元斌的长篇小说《秋菊传奇》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这你也看过，我记得
2: 看过，赵丽颖演的。
3: 是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讲述了一个名字叫何幸福的农村姑娘嫁到了万家庄，从一开始为了讨个说法跟村支书较劲，到进城打工开阔眼界，再回到村里开办民宿，最终呢是带领着万家庄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这个剧呢，通过一人一家一村的成长史、变化史、发展史，呈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2: 2025年11月，由作家欧阳前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播出。它聚焦的是贵州乡村振兴，讲述了新一代青年扎根悬崖村，通过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故事。这个也是文学 IP 影视化成功的一个成功范例啊，也算是影视跟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
3: 嗯，那么这一些以上提到的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呢，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朴实真挚的细节刻画，奏响了乡村巨变的时代乐章。当然，在艺术规律和时代气象的结合当中，也为观众提供了很多认识农村、了解农民、感知农业的窗口，当然也成为了传播乡土文化、阐释乡村价值、助力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
2: 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的乡村文艺啊，大多是专业创作者写乡村、拍乡村，是从外向内看的视角。那么今天的乡村文艺破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趋势啊，那就是乡村自己的文艺、村民自己的创作，直接从田野里面长出来，然后再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就是由内向外，真正意义上的从泥土里生发了。
3: 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春晚，现在呢，春晚已经成为了新的文化潮流。比如说贵州松桃的春晚，它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演员呢都是咱们村里的村民朋友们，节目呢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歌、舞蹈还有非遗项目。但是就是这样土生土长的春晚，热度非常爆棚。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真实，因为真诚，因为这里啊有最鲜活的生活气息。
2: 比春晚更火的是村替啊，村替全称叫做这个贵州省和美乡村非遗民族服饰T 台秀啊，说白了就是在村里面办的时装秀。
3: 嗯，
2: 说了大家可能不信呢，这个村T 台啊，最初只是一条50米长的普通的风雨长廊，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也没有专业的模特。2024年7月，他原本只是在当地送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州68周年的一份礼物，一场为期3天的公益时装秀。但没想到啊，当周边的村民自发穿上了民族盛装走上T台的时候，这个舞台啊，哇，太吸引人了。 我觉得比那些模特好看多了，真的。虽然我们也怎么看过啊，但是
3: 怎么说呢，就是他散发出了非常惊人的生命力，真的吸引了很多人。那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村替啊，村替的核心就是什么？零距离，零门槛，零。

0: 限制，不管你老少，不论你什么职业，只要你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你都可以上来走一圈。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创意就彻底的火了。一年多的时间，贵州的村替呢是先后走进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甚至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舞台，全网的话题播放量呢突破了150多亿次。所以我们来看，最土的乡村走出了最潮的国际范儿。
1: 从村 BA 啊到村超，从村 T 到村马，再到村晚村舞，我忽然想到我
0: 参加一个吧，
1: 好的，我应该是中关村中学的，我忽然觉得很开心了啊！一个个村字号的这个文化 IP 呢接连破圈，比如说还有村舞，它就是从村晚里面分出来的，因为跳舞人太多了，村晚的时间装不下，干脆咱就办了一个村舞大赛。它被誉为了叫东方踢踏舞的那个彝族的阿妹契托，就是依托这个村舞的东方成了热门的 IP。 这些乡村自发的文艺活动，没有专业包装，没有资本的炒作，却有着最强大的生命力。
0: 所以说乡村文艺听起来好像是有些土的东西，为什么在今天反而成了超级的 IP？ 为什么好像越土生土长的东西越能够火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呢？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因为它有根，乡村文艺不是说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流量的产品，它呢扎根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众看到乡村题材的作品，看到的可不单单是故事，更是在看自己的来处，看我们的根。
1: 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真实。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啊，越来越反感悬浮的虚假的内容，而乡村文艺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山海情》里面演员们说的是地道的西北方言，脸上带着风沙的痕迹，《我的阿勒泰》里面生活是慢的、琐碎的，没有什么开挂的主角和霸总。那村地上走秀的，他也不是专业模特，就是普普通通的村民。村晚上唱歌跳舞的，就是隔壁的大爷大妈。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真实，其实最能打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有力量，因为质朴所以能共情。
0: 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给我们当代人提供了非常需要的情感慰藉。咱们今天都市生活节奏都很快，压力也很大，很多人内心深处呢都有一种乡愁。这个乡愁呢不一定是对于自己家乡的思念，或许就是对这种慢生活、对于淳朴的人际关系、对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向往。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阿勒泰能够治愈自己啊？因为它让观众在草原和雪山当中暂时逃离了城市的焦虑。那么乡村文艺呢，有点像一个精神的后花园，让很多奔波辛苦的大家能够停下来喘口气，找回内心的平静。
1: 除此之外，还有新媒体平台的赋能。以前乡村的好东西走不出去，是因为没有传播渠道，现在短视频平台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让每一个村寨的风景都能被全世界看到。技术的进步让藏在深山里的文化宝藏有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文旅融合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到《我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旅游，像主角呢就擦亮了陕西文化名片，村超、村 BA 带动了县域的经济发展。乡村文艺 IP 呢，不仅仅是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的，还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1: 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所以它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只要土地还在，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庄稼就会一茬接一茬的生长，生生不息。而今天乘着时代的东风，借着技术的翅膀，这些从田野里来的精神庄稼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滋养更多人的心灵。
0: 这就是乡村文艺能够成为超级 IP 的秘密，它的密码不在流量当中，不在包装里，而在那片深厚的土地当中，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身上。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